0: 命。黄令才和他的团队伴随着昆仑 AG600M 从立项到取得型号合格证，研发与试飞过程中虽然经历了重重困难，但都没能阻止他们坚定向前的脚步。
1: 以前干其他小飞机的时候吧，我觉得就是认识和站位没跟现在的这种高度差的确实不一样。那现在觉得我干的事业它的价值意义不仅仅就是这是一份工作了，这是一份事业，这是一份责任啊，一份使命。那现在在干这个型号，那真是无论多大的困难你都不会畏惧，这个什么条件代价那都不会去考虑。比如说我们整个团队都是以这种无怨无悔的这种状态在干这个型号。
0: 2023年10月27日，航空工业集团在湖北荆门漳河机场开展航空应急救援综合实战演练，演练以打造国家航空应急救援关键力量为主题，充分展示近年来我国自主航空应急救援装备体系化发展成果。昆仑 AG600M 首次在实战演练中亮相。上天为鲲鹏，入海为蛟龙，昆仑 AG600M 最大的特点就是既能在陆地上起降，又能在水面上起降。当执行投水灭火任务时，该飞机既能与陆地机场直接注水，也能从水面汲水。昆仑 AG600M 已经完全具备了灭火救援的能力。
2: 就是我觉得咱们这个共产党人，他不是说喊口号说我要为这个人民服务，我要怎么，而是我们在拿实际行动。我们虽然说一开始的时候咱们的这个工业基础能力很薄弱，但是我们始终没有放弃这条路，我们一直在坚持，一直在持续的往前走。
0: 90000里风鹏正举，数十载昆仑冲天，从水轰五到昆仑 AG600， 一代代的航空人一直在践行着自己的历史使命。昆仑 AG600M 已于2023年具备执行灭火任务能力，并投入实战应用。如今灭火型飞机已经取得中国民航试航证，执行水上应急救援、森林灭火、海上巡查等任务，形成以昆仑 AG600 为龙头的国产航空应急救援装备体系，支撑平安中国战略，为实现建设航空强国目标而不懈奋斗。雷电防护直接关系到飞机的飞行安全，全机雷电防护试验及雷电防护设计则是保障飞机飞行安全、取得试航证的必修课。中国科研工作者临危受命，对 C919 大型客机进行了全机身雷电防护试验，他们经历了哪些艰巨的挑战？敬请收看科幻地带，锻造防雷金钟罩。

0: 都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组，说到就要做到。
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郑州地区发现规模巨大的史前遗址，中国家蚕的形象首次面世。探索发现即将播出《世纪考古大发现》第二季第54集。

0: 2017年8月7日，北京首都博物馆，一场名为“美好中华”的展览，正在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者。这里展出的是中国近20年的考古成果，展品全是来自全国的重量级文物。在大厅中央的玻璃柜内，一件小小的古器引起了参观者的注意。
1: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件展品是新石器时代的一件残形的古式，它是出土于河南省巩义市的双槐树遗址。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形状就是一个残形的这样一个状态，说明呢在史前时期，人们对于这个自然形象的高度模仿与细致观察已经非常的成熟了。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状态是非常高度写实的蚕的样子，也就说明在史前时期，人们对于桑蚕丝已经有一定的认知了。
0: 近距离观察这件古器，可以看出它的大小和造型都与现代家蚕极为相似。它长近7厘米，宽约1厘米，头昂尾翘，仿佛正在用力的吐丝。据考证，这件蚕形骨器是用野猪的獠牙雕刻而成，距今已有5000多年。2016年3月份刚一出土，就被考古学家们视为国宝级文物。
2: 单纯是蚕，我们在很多的文化里面发现的都有与它相关的一些素材，比如说我们早年在红山文化里面发现了一些

0: 这个玉雕的这种蚕。我们在这个西川下王岗曾经也发现过蚕蛹。所有这些的这个考古发现表明了中国早期实际上发现了很多与蚕有关的一些材料，但是呢，我们这么多年没有发现极其典型的就是家蚕，就是早期的啊。那么我们这一次的发现呢，可以说填补了这样一个空白。
1: 我国是世界上公认的养蚕制丝最早的国家，人工养蚕的历史非常悠久，但遗憾的是，我国的桑蚕养殖究竟始于何时，却始终没有定论。为了解决这一历史谜题，多年来，考古工作者一直在苦苦找寻证据。顾万发，时任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对于这件蚕形骨器，他认为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家蚕的造型。
0: 因为一个蚕从叫异蚕开始到小蚕，慢慢一步一步长大，最后成为飞蛾，它是一个变态的生长发展过程。那么古人他可以在各个阶段，就是说他要做一条蚕的话，可以选取这些蚕的各个阶段，但他为什么选择了这个造型呢？这个什么造型呢？就是绷成很紧的，我们说叫括号型，或者叫 C 型。这种造型的蚕，恰恰是吐丝或即将吐丝时候的蚕。那么这个反映什么？古人呢，他很关心这个蚕的吐丝和即将吐丝的这个造型。从生成式上可以看到，也有可能当时已经出现了这个非常成熟的。我们说叫蚕丝技术。
1: 在顾万发的眼里，古人雕刻这种正在吐丝或即将吐丝状态的蚕绝非偶然之举，而且这种高度写实的造型也应是观察许久之后才能雕刻出来。由此可以推断，当时的桑蚕养殖或许已经普及。对于出土这件蚕形骨器的双槐树遗址来说，这个史前遗址究竟有何特殊之处？考古工作者是否还能在遗址中找到其他有关蚕丝的证据呢？2017年7月18日，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考古工地。考古人员正在顶着酷暑进行发掘，弥足珍贵的古宝级文物蚕形骨器再次出土，极大地鼓舞了在场所有的工作人员。
2: 好，这一个位置就是啥呢？发现这个压雕蚕形器的位置，当时呢是在清理这个探方第四层堆积的时候呢，一层一层在铲面。清理过程当中发现的，这是一个主骨架坑，这边呢是这个有一个角穴，它呢这个位置呢跟周围的一些现象有一定的联系。
1: 七月的郑州正值盛夏，骄阳似火，双槐树遗址的考古人员虽然挥汗如雨，但却热情高涨。此刻他们正在清理一个窖藏坑，
3: 这是一个典型的窖藏坑，也是我们这次双槐树发掘的一个出土器物最多一个窖藏坑。然后呢，它是

然后两件这个帛，还有三个鼎，然后还有其他的是五件这个陶罐，其中有一件陶罐呢是一个红陶的，另外还有一个帛是一个彩陶帛，另外呢这像下面这个应该还有很多器物，还有很多的这个不可预见性，所以说我们准备呢就是整体打包到我们的实验室，再做进一步的清理。你比如说是不是能发现丝绸之类的东西啊，像和我们青苔当时也出现了丝绸，是吧，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在这个地方我们说槐树能找到。

0: 蛛丝马迹。
1: 寻找丝绸是此次双槐树遗址考古工作的重点。作为双槐树遗址考古发掘的领队，汪旭在这个考古工地上已经待了将近四年。他所说的青苔遗址位于郑州荥阳市，距离此地大约40千米。同双槐树遗址一样，这两处遗址的文化类型都属于仰韶文化中晚期，距今大约5000多年。1984年，青苔遗址曾经出土过一小片丝织品，被称为浅绛色螺，也就是浅红色的丝螺。当时由上海纺织科学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对它进行了研究和鉴定，被确认为具有5600多年的历史，是迄今为止全世界发现最早的唯一带有色泽的丝螺。但遗憾的是，当年考古工作者只取得一小片，而且保存情况也不佳，所以现在郑州地区的一些史前遗址，只要进行考古发掘，考古人员都想再次获得丝织品，以便让中国丝绸的历史更为清晰，为丝绸之路追溯源头。
0: 双槐树遗址呢，是2013年10月，我院呢联合咱们这个社科院考古所，还有这个国家公务局，我们三家联合就申请了这个中国丝绸起源一个项目，就双槐树项目的一个考古发掘。经过了这个将近4年的发掘，面积来说呢，已经超过100万了，并达到110万了。
2: 目前我们发现，仰韶时代的晚期的遗址，在全国能够达到一定面积、规模和等级的这样的遗址相当相当少。那么就河南而言，可以说双槐树目前根据我们的这个掌握的资料来看，可能是面积最大的。
1: 如此大面积的史前遗址一定能够提供许多历史信息，考古工作者对此充满了希望。目前双槐树遗址的发掘面积只有3000多平方米，相对于100多万平方米的遗址面积来说，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虽然发掘面积不大，但考古人员还是出土了不少文物与遗存。
3: 这个木棺葬是在我们双槐树遗址迄今发现较为完整的一组啊。大家看到这个木棺葬呢，是由两个小口尖脊瓶组成的。它是两个小口尖脊瓶呢，然后把中间截断，截断之后把这个幼儿尸体放到里面之后，然后再合到一块，形成了一种这个葬式。
1: 木棺葬是仰韶文化时期远古人类埋葬婴幼儿一种常见的丧葬方式。这些木棺虽然有的已经破碎，但还是能够清晰地辨认出它们的器型。
3: 咱们看到了很多这个木棺，有是小口尖脊瓶的，还有一些是那个小口尖脊瓶和顶，还有膝盖等一些东西，包括还有大口尖脊瓶，整个组合形成的这种。这种一般都常见于这些这个，有些是作为祭祀，就是常见于房基奠基的时候，会把它作为一种奠基的一种形式啊埋到下面。
1: 在双槐树遗址，考古人员对木棺的清理总是小心翼翼，因为40多年前青苔遗址出土的那一小片丝螺就是在木棺里发现的。今天的人们猜测，史前人类用丝织品包裹逝者，或许寄寓着逝者能够像蚕一样破茧成蝶，演化出另一种生命形式。双槐树遗址的考古人员不敢轻易地打开瓮棺，因为万一有丝织品暴露在空气中，那后果将不堪设想。再过一段时间

0: 中国丝绸博物馆就会派人把它们全部提取出来，放入实验室进行清理。
1: 反正到时候那些灰尘。
0: 2017年7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副研究员吕鹏也顶着酷暑来到了双槐树遗址。他此行的目的主要是提取和鉴定遗址内出土的动物骨骼。在一个探方内，一个埋有猪骨架的祭祀坑引起了他的注意。
1: 现在这个猪看起来呢，然后是它的样子，这种摆放呢应该是当事人一种比较有出于特殊的目的，然后是这样一种随葬或者埋葬的现象。比如说，然后是它这个前肢和后肢，然后是都有这样一个捆绑的一个迹象，头呢微微上扬，可能表示这头猪呢，然后是在埋的时候还是活着的，属于是活体埋葬的一种。它的年龄的话，然后是我们可以通过它这个下颌来大体来看一下。这猪的然后是右侧的一个下颌，它的牙齿还是保持比较完整的，死亡的年龄大体在1.5岁到2岁这样一个年龄阶段。
0: 通过测量下颌骨牙齿的大小，吕鹏认定这具猪骨架应该属于一头家猪，因为家猪的牙齿比野猪要小许多。
1: 以前人呢，然后是比如说用作祭祀的话，那个猪的年龄的话都会选择一些幼

0: 最鲜美或者是肉量最好的时候而被屠宰，这样表示说人可能是出于一种特殊的精神的诉求来把这头猪埋葬在这里了。
1: 一般来说，在我国的史前遗址中有两种动物经常会被作为祭祀品，一种是猪，另一种就是狗。但是像双槐树遗址这样用成年个体的猪作为祭牲的现象并不多见。
0: 刚才咱们在那边看到说，比如说用1.5岁到2岁的猪做祭祀的这样一个现象，现在呢我们来到了另一个现场，就是用幼年个体的猪做祭祀的这样一个现象。其实呢在中国史前时代来说，用幼年个体的猪和幼年个体的狗做祭祀的现象是相当普遍的。比如说咱们能追到最早的啊，比如说慈善遗址用幼年个体的猪，比如说咱们用幼年个体狗的话，然后是比如说咱们可以追到是河南武阳贾湖遗址。现在呢咱们来看的话，整个现场这个灰坑3.3连周围的话分布着是6个幼年个体的猪，它现在的那个猪头的朝向的都是朝东，年龄的话然后是现在能看起来都是0.5岁。刚才我们也提到说用幼年个体的猪做祭祀可能是出于一种经济的考虑，但是比如说在这个地方同时用了6个个体的猪这样的一个规模的话，那说明这个地方也举行了一个规格比较高的祭祀活动。
1: 在这个大型祭祀坑的西端居然还出土了一个小小的瓮棺，据考古人员介绍，这个瓮棺里盛放的竟然也是一头幼年个体猪。
0: 这个猪呢是据发掘者说可能是出土在一个那个钵，就是盛放的一个钵里面，这头猪呢也是一个幼年个体的猪。但是现在来我们来看的话分不清说是一个器具还是2个器具，但是无论如何用幼年个体的猪并且有特殊的器具来盛放它，表示这头猪在6头猪里面它的地位然后是应该比较特殊或者是比较更高级一些。所以说我们在进入实验室研究的环节的话，我们应该特别对这头猪的一些相关的情况予以更多的关注。
1: 同前面出土的瓮棺一样，这个盛放猪生的小瓮棺再过一段时间也同样会被提取出来，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动物考古实验室进行进一步的清理和研究。

0: 神秘的祭祀坑惊现六头幼年出生，复杂的祭祀仪式暗示着双槐树遗址的特殊地位。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将重要的文化遗存提取出来，进入实验室考古，是目前使用比较多的一种考古手段。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吕鹏正在对双槐树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进行标注。
1: 肩胛臼的长度是50.56，宽度是37.05。我们现在桌子上摆的基本上都是双槐树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从这个动物遗存大体来可以看出来说，这个遗址当中这个夹猪的数量是比例非常大的。夹猪呢是中国古代先民一项非常重要的一个发明创造，最早呢可以追溯到是河南舞阳甲后遗址，时间呢是距今9000年以前。中国的夹猪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夹猪之一，和土耳其的恰于尼遗址的年代是一样的，也是在距今9000年以前。到了距今7000年仰韶文化时期，也就是距今7000年到5000年这样一个时间段的话，以夹猪为代表的夹畜饲养业已经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比如说在这个遗址当中呢，夹猪遗存在所有动物种群当中所占的比例呢，要达到40%甚至更高。
0: 在吕鹏看来，夹猪饲养业的发达使得猪的数量大幅提高，因此用猪作为寄生的现象也就更为普遍。
1: 但是在这个遗址当中呢，出土的现象然后是我们必须关注，第一个是比如说猪生它出土在不同的地点。此外呢，我们也观察到说在这个遗址当中，除了幼年个体的猪之外，还有用成年个体的猪做祭祀的一个现象。我们就会发现比如说它在不同地点用了猪生，它的年龄结构呢又出现了这种出于节约祭祀成本的用幼年个体的一个现象，还有另外一种呢是不计祭祀成本的这样一种用成年个体猪的这样一个现象。这个现象呢提示我们说在这个时期可能已经出现了一个社会的分化，或者叫阶层的分化，也就是说不同的人群他们开始使用了不同的一种祭祀的一种方式。

在吕鹏的实验室旁边，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副研究员王明辉也在忙碌着。他正在鉴定两个人头骨。

0: 由于那个双槐树遗址人骨保护的需要呢，我们现在呢还没有采集到这个双槐树遗址的人骨材料，大部分的人骨材料还都在遗址上，所以现在手里看到的这个人骨呢，是在双槐树周边遗址采集到的人骨材料，从时代上和地域上呢也比较接近。我们电脑里看到这是双槐树遗址的人骨材料，从它的这个体质特征呢非常接近的。
1: 通过对头骨的研究，王明辉不仅可以鉴定出头骨是属于男性还是女性，年龄大小，甚至还可以复原出他们生前的长相。
0: 我现在手里有两个个体的头骨，是一男一女，这个是男的，这是女的。怎么看出来呢？你看男的这个整体呢比这个女性的这个头骨要大，要重，要厚，还要粗重。在一些具体特点上呢，你看男的这个额头啊比较倾斜，女性的这个额头呢比较直，男性的这个长眉毛这块这个区域呢，这个比较粗大，女性这块就比较平，基本摸不到。还有这个眼眶上边这块，男的呢比较厚，女的呢相对比较锐利薄。包括后边我们这个耳朵后边这块，这个乳突这个位置，就是耳朵后边这个大骨头，这个男的是非常大的，女的呢这块就小多了，很容易判断他，这个人是男的是女的了。我们针对双槐树遗址的人骨材料呢也做过人像复原，我们可以看到双槐树遗址古代人骨它就长得是这样一个样子的，这样一个形象呢，和现代的河南人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和现代的华南人很相像。比如说他这个鼻子比较宽阔，鼻梁比较低矮，他跟现代华南人群比较接近。
1: 这是一个让人有点意外的结果，王明辉表示，过一段时间他会去双槐树遗址再提取一些标本，做精确的复原，到时双槐树先民们究竟长成什么样，我们就会更加清晰。

0: 双槐树遗址发现工程量巨大的三重环壕，部落超强的防御能力让考古学家惊叹不已。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好，
1: 拜了。
2: 你要给我凑一下。
3: 这药中不中？
2: 中中啥劲？
1: 好中中，中看吧。
4: 2017年7月28日，双槐树遗址的考古工地。
5: 拿着拍子，我给带。
4: 考古工作者正在对遗址的一个剖面进行编号。
5: 啊，这是根据图纸图山，把这个都是地层给它画出来。第一层是梗图层，你给它写个牌。第二层是肉图层，都是农民平整土地时间给它垫了这一层。第三层，第三层是杨邵时期的堆积层。你看这里边有红烧的颗粒，有炭灰粒，有陶片，这一层。
4: 从这个巨大的剖面上，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土层的细微变化。
6: 现在我们站这个位置呢，是上世纪70年代当地老百姓啊，为了这个在岭上浇灌这个庄稼而修建了一个蓄水池。

我们在这个这是东壁发现一个比较大比较深的一个窖藏坑，然后呢你看它这个里面窖藏坑里面呢还有

0: 有了这个剖面，考古人员在探方内一层一层清理时，心中就像有了示意图一样，出土的文物也在断代上有了可靠的依据。在考古队的驻地文物修复室内，考古人员正在耐心地修复文物。遗址里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碎片，他们需要把这些碎陶片一片一片地仔细比对，再重新拼合在一起。这是一项急需耐心的工作，炎热的房间犹如蒸笼，条件十分艰苦。
1: 修复工作从今年三月份到目前大概有四个多月的时间，目前修出这个陶器有90多件，有这神符罐，这是神符罐带彩陶的，哎，还有鼎，这是盆，还有这种典型的大型的这缸。这大型缸的修起来过程相当麻烦，又装功夫又费事的。这修起来需要功夫大概有4天左右才能把它完成。另外还有下边好多陶片还没有挑呢，大概能挑出有60-70件可以复原的。
0: 修复好的文物大多为实用器，器型丰富多样，充分展示了5000多年前双槐树先民们的生活状态。整个双槐树遗址除了面积巨大之外，考古人员在

0: 早期的勘探过程中还发现遗址的外围居然分布了三条环形壕沟作为防御设施。
1: 我们双河镇遗址呢，就是发现有这个三重环壕，然后呢内壕呢它就是比较浅，大概就是有6米5深，就是宽也就6米多，但是那个外壕和中壕这个规模相当大，它这个宽度达到17米多，而且呢它这个深度呢达到了10米，两者的间距呢就是最宽的达到48米，而且最窄的也达到33米，说明当时这个工程量非常非常之大。你像现在吧，有这个有先进的工具啊，有挖掘机，有铁器，当时就是石器那种社会的能有这么大工程量，我们就当时我们觉得也很奇怪啊，因为现在从这个埋葬的墓葬的人数啊，还有它这个壕内的面积来说呢，就是它不可能做这么大的工程。
0: 这张照片是考古工作者所做的外壕的一个横剖面，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外壕的宽度与深度。如此巨大的工程量，双槐树先民们究竟是怎么完成的呢？
1: 我们就是在周边也发现很多这个类似这个时期的遗址，比如说苍溪遗址啊，还有很多这种遗址。我们就初步的认为，是不是周边的人就是来为这个双槐树这个聚落来服务的？这个地方啊，应该是居住了这个规格很高的一种类似酋长啊，或者一个比较中心的人物。
2: 这个聚落是一个大型的中心聚落，围绕着它的还有一些比如中型的和小型的聚落，它具有中心聚落就有一定的统治力和影响力，很有可能当时的那在这个地方的王级的人物啊，或者说我们说皇帝族的某一位皇帝，他经过组织发动相当区域范围内的人们来共同来这个建设这个设施，这也是相当有可能的。否则的话，这么大的工程光指望一个聚落的人，那给我们猴年马月才能给它挖成了。
0: 七雄之外，千圣诸山如烟如雾，怪诞神奇。探秘王谷，考古人员所见是怎样的古人？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92集。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个面积如此巨大还拥有超强防御能力的中心聚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史前聚落呢？在接下来的考古发掘中，考古人员还发现双槐树遗址的墓葬区与同时期其他遗址的墓葬区也有明显的不同。它的墓葬区显然经过严谨的规划。
1: 我们现在站的位置是这个双槐树遗址的墓葬区。这个墓葬区呢，是这个有这个中壕和外壕他们这个组合成的。外壕在这个地方，在遗址的西北部，突然间打了一个折，形成了一个近长方形的这一个区域。在这个区域内呢，我们发现了这个成排的墓葬，总共发现了九排。从北往南依次成九组分布，就是九排分布，每一排之间有个15到18米的间隔。这种规划在仰韶时期，就是迄今发现的位置呢，是很少有这么规划严谨的这种。
0: 越来越多的遗迹表明，双槐树遗址与同时期其他遗址相比，具有明显的特殊性。那么，这个被认为是中心聚落的史前遗址，究竟属于谁呢？考古学家把目光投向了中华民族的祖先之一黄帝。郑州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黄帝故里，并且黄帝生活的年代也被许多学者确定为仰韶文化时期。
2: 历史上这个曾经有密集的记载啊，说郑州是有熊之墟啊，叫黄帝的故里。那么当然关于黄帝的故里也有别的一些说法，但是我们还是在讲考古学证据的。双槐树遗址呢，属于仰韶时代的中晚期，尤其在这个这些仰韶文化遗址里面，它的规模如此巨大，级别如此之高，我们呢有理由做一些基本的这个判断，它很有可能和当时的黄帝族具有密切的关系。当然我们再叠加上郑州的仰韶时代中晚期的西山城，这个还有一个点军台城，还有一个汪沟的大型聚落遗址，青台的大型聚落遗址，大河村仰韶时代的这些聚落遗址，还有上岗崖啊、城沟啊等等中型的聚落遗址，更加说明郑州作为仰韶时代中晚期，尤其是晚期的全国范围内的中心区域，那应该是材料相当充分的。当然也从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郑州作为黄帝故里应该也是有相当的考古学证据的。
0: 由于双槐树遗址目前只发掘了3000多平方米，许多重要的遗迹还深埋在土里不为人所知。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考古队还要在此长期驻扎，相信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深入，蚕丝的证据、黄帝的聚落，这些考古工作者日夜期盼希望得到证实的问题，在不久的将来也一定会水落石出。
3: 四大发明推动世界变局，驼铃古道绵延万里，丝路锦绣如云，瓷白如玉，茶香四溢，墨韵流芳。5000年的东方智慧究竟如何跨越山海，改变世界的模样？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长风万里》，期待您的关注。
4: 千锤百炼，使出浑身力气，是要制作什么美食？
5: 炊

0: 人多高的大网要捕什么鱼？
1: 怎么抓？
2: 来！
0: 小小彭奇如何成为了家宴的主角？
3: 好酥脆啊！
0: 一起探寻福鼎不同寻常的老味道，敬请关注。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大暑时节三伏天，湿热交加一伤阳。
1: 夏天阳气虽然旺，但我们损耗的也多啊。
0: 饮伏茶解暑气，喝羊汤补阳气，跟着节气来养生。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0: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大暑时节恰逢三伏，是一年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期。高温高湿，一方面大大增加了身体的消耗，另一方面也会让脾胃功能变差，耗得多，补得少，人就会觉得倦怠乏力，整日没精神。大暑时节传统的饮食习俗，如吃饺子、喝羊汤、饮茯茶等，恰恰顺应了节气特点，通过食补来清热解暑、健脾祛湿、养护阳气，帮您弥补消耗、振奋精神。本期节目我们特邀中医专家与资深大厨，从民俗出发解读大暑时节的养生重点，洞悉顺时养生的中医智慧，同时立足当下，推荐时令养生美食，解锁食疗烹饪秘诀，伴您安然度福，身心安康。
4: 现在已经入伏了啊，咱都说头伏的饺子，二伏的面，三伏的
5: 烙饼
6: 摊
5: 鸡
6: 蛋，
4: 对对对，所以今天我们就得吃饺子，
7: 没错，
4: 来先尝一尝脆的，
7: 哎，没错，
4: 是吧，
8: 又脆又香。
9: 在小时候吃的这个豇豆馅的这个饺子的时候，就感觉这个口感比一般的这个馅儿的这种，因为豇豆它比较脆生，
4: 对，
9: 所以口感上感觉更好，一咬的那种脆，
7: 反差哈，
9: 对，微微还带一点点甜味儿，
4: 对，
9: 我觉得对小时候的这个记忆是很深刻的。
4: 这个我今天第一次吃，不然为什么我一咬我都没有
9: 想到
4: 是这么脆的口感，怎么到这个时候就会想到吃猪肉豇豆的呢？
9: 第一，这个是它应季的食材，
7: 没错，
9: 就这个季节它就出这个，
7: 它多，它还便宜，
9: 有道理，
7: 它还新鲜。
9: 第二一个呢，我们在大伏天的时候，胃口都不好，那么没有胃口，吃点什么都觉得开不了胃，那么实际上豇豆它本身它是一个健脾开胃的，它能帮助你这个胃口能开。还有一个呢，豇豆它助消化，它这个膳食纤维也很多，调节我们的肠道的这个菌群，然后呢促进肠的蠕动，那么让我们能吃还能排，所以呢也就是便秘的话，我们用豇豆馅吃下去以后也能帮助解决这个问题。还有呢，就是它健脾开胃以后，它胃肠的整个功能好了以后，它我们脾的运化能力也强了，那么有的人脾胃比较虚弱，到夏天的时候就很容易招点风就腹泻的，实际上它双向调节，它还可以调理我们的胃肠，能解决我们经常性的这个脾胃虚弱的腹泻的问题。
4: 我觉得这个特别是刚刚这一盘吧，那个香味儿特别冲鼻，
7: 它是有回味儿的，对吧？
4: 对，有点像什么呢？香椿啊，或者是什么这种，就是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味道。
8: 这盘饺子其实是我最推荐的
4: 啊，
8: 茴香馅的饺子，
4: 茴香，
8: 没茴香肉的。你看我在地里看到那个长的那个茴香，翠绿翠绿的，特别的鲜嫩，而且它的那个叶子呢是一丝一丝的，像小汁儿一样，然后呢把这个茴香呢贴着它的地面大概10厘米这样割下来，它像韭茶一样，它还能再长，它一茬一茬的，所以这波割下来以后做饺子，再过个10天8天的，像这种天气它长得快，就又能割一茬，
7: 迎合了我们祖先的这个叫不时不时。你看啊，现在大暑时节收麦子，
4: 对，
7: 是吧，这一年四季肯定是这麦子刚出来的时候它最好吃，用这个应季的这个主食
4: 对
7: 去包应季的蔬菜，
4: 对，
7: 不时不时。
8: 那这个茴香呢，其实在我们中医里边它是一个辛温，能够健脾开胃，然后有这种走串的这样的一种特性。那么在这种暑天我们呢大家都没胃口啊，吃什么呢都觉得不太香，所以说既然吃什么都不香，我们就吃点香的吧。
9: 刚才戴老师讲的，他你想想，他在我们夏天虽然是说我们这个都很热很，但是我们都比较贪凉的时候吃一点这个

0: 温的这个茴香，搭上我们滋阴的这个猪肉，阴阳一协调，我觉得更适合我们在这个时候，在我们这个伏天，在我们的这个大暑节气这个阶段来吃它，我觉得更好。
1: 还有一个，这个猪肉是什么？你看啊，这个茴香，它单拿出茴香来，你直接吃吧，你就觉得像是在嚼草一样。
2: 是的，它那个口感
1: 它是比较的干涩。
2: 是。
1: 但是如果说是配上那肥润的猪肉馅儿拌在一起，它就能够吸收到肉的香味儿、肉的油脂，它就吃起来就是素菜不寡味儿了。嗯。你看这豇豆也是一颗一颗的，咱们就说直接包到这个馅儿里边，你好包吗？
2: 不好，
1: 不好包。还有一个就是它本身也是素菜寡味儿，就是借着这个肉里的汁水啊，也能让整个的这个豇豆变得更加有味儿啊。
2: 不好意思，我这个厨房小白还是得多问一句，这茴香和厨房里那小茴香它是一个东西吗？
1: 这你算问对了，我跟你说一回事儿。
2: 哦，一个东西啊。
1: 其实这个茴香咱们经常会用到的中餐的这个香料，就是我们大多耳熟能详的这个十三香里边，就一定要有这么一个小茴香的这么一个香料。
2: 对，
1: 它就是咱们这个草本的这个茴香结出的籽儿。
2: 茴香籽儿。
1: 对，咱们在餐桌上有两种茴香，一个是叫小茴香，还有一个叫大茴香。大茴香就是咱们说的那个八角，小茴香就是咱们这个像孜然，比孜然稍微的再胖一点点的这个香味浓郁，就是它特别容易释放味道。
3: 对，你看我们现在吃的这是茴香的茎和叶，那我们厨房里经常用到的这个小茴香，它是这个茴香的种子。那么茴香的种子它成为种子以后呢，它里边的香气其实呢更加的浓厚，所以我们用它来提香啊、提味儿啊、开胃啊、醒脾啊，就是放上几颗都能起到很好的作用。当然了，我们用这个小茴香，中药里边也经常会用到它，来起到一个什么温中散寒的这个作用。因为它是一个辛香温的这样的一个药物，所以说炒，特别是炒制了以后，它辛散呢，如果有一些肚子凉啊、肚子冷啊、肚子疼啊，经常会用到这种小茴香。那么我们吃的这个茴香呢，它的这种茎和叶，它是属于非常的鲜嫩可口，香气是很浓的，也有一定的温中和散寒的作用，比起这个茴香的这个籽儿，我们就可以多食用一些。
2: 今天可是学到不少，但是说实话，这两个饺子馅儿我不敢轻易尝试。就是夏大叔刚才说的，这不好抱团儿，
0: 它散。对，
2: 这一般人打出来的馅儿，我估计可能煮进去真的就是猪肉是猪肉，豇豆是豇豆。
1: 夏大叔教你俩方法啊，就肯定让咱们二班人马上变成一班人，都是轻松拿捏。这肉馅儿又得是丰腴带汁儿，里边香味浓郁，而且咱们做起来以后也非常方便，想不想学？
2: 当然了，
0: 必须要学，
1: 学起来。
2: 好的。
1: 咱们这饺子馅儿要想做出鲜嫩多汁又抱团儿，而且得是回味悠长，一油一水不能少。咱们先来说这饺子里边调和的这个油。
2: 好，
1: 锅做热了。打馅之前咱们先熬一点点的油，葱姜蒜标配，
2: 对，
1: 洋葱要它一点点的甜味儿，五香味用八角和桂皮，剩下就是咱们这些根儿，香菜根儿、
2: 芹菜根儿、
1: 茴香根儿。油温差不多是四成热的时候，把这些料就放到锅里边，保持一个熬炸的状态。这可不是纯粹的炸，就是温度不能太高。锅里边呢，就是这个蒜是我们的一个火候的一个指向标。这个蒜要变成了颜色金黄色儿，这个油就算是熬好了。大蒜呈现出这种淡淡的金黄色儿，
2: 而且有香味儿飘过来了。对，
1: 这个油呢，把它熬炸好了以后啊，给它倒出来，让它们继续的降温释放味道。油锅咱们换水锅。这边呢，咱们先做点水。这个茴香呢，先切到根儿，顶刀切，就是咱们日常切馅料的素菜是一样的。
2: 对，
1: 就是把它切碎，切成碎以后，只是撒盐，给它炒拌均匀了，稍微的杀一杀就行了，杀掉这个茴香的这个青涩味儿。
2: 好，
1: 我们要把它出水的这个步骤提前解决掉，
2: 对，
1: 肉馅儿它自然就抱团了。
2: 明白了，
1: 可以了。我们接下来处理豇豆，汆烫这个豇豆的水里边呢，咱们稍微的放上少量的盐，再来一点糖，盐糖它都是能够起到渗透压入味的作用。开水下锅，水再开就能出锅了。豇豆在这少量的水里边会快速的形成这种草绿变成翠绿的颜色。把它翻拌一下，
2: 它变色了，
1: 翠绿的颜色就来了。
2: 对，
1: 叶绿素是在60度的时候它最容易变色，所以说锅里的沸腾水是100度。咱们拿出来的水呢是肯定跨越60度，这样的话一冷一热

0: 一个是清脆口感保留，另外一个就是翠绿颜色完美的都留在这豇豆里了。好了，
1: 好，
0: 咱们开始打肉馅。
1: 对，
0: 这肉馅呢就是八成瘦两成肥，
1: 颜色
0: 纯瘦肉也不好吃，
1: 是啊，
0: 它就不够那么香，但是稍微的肥肉多了一些呢，它又显得油腻了。嗯，调配味道，
1: 葱姜水，
0: 没错，咱们刚才说了，想饺子馅好吃，一油一水，这个水呢就是葱姜，咱们拿凉水给它泡上以后拍松了，再给它攥捏攥捏，把这个葱姜的味道给它放到里边，葱姜能够压心山啊，水打馅馅儿更香。
1: 对，
0: 慢慢的水分抓捏到这个馅儿里边以后，
1: 吃完了，
0: 干干爽爽的再来。这个水啊，咱们一定得是叫循序渐进，看就是这么抓捏抓捏抓捏，嗯，就能够让这些水分进去了，嗯，
1: 有弹性了。
0: 然后你看这个肉，
1: 胶原蛋白满满的，
0: 晃晃悠悠的是吧？
1: 对。
0: 现在咱们叫补水，第二步开始锁水。
1: 好，
0: 咱们先放生抽酱油，这个八两肉馅咱们放上差不多15克就可以。嗯。咱们再稍微的少放点盐，稍微的少放一点点的老抽，红润颜色，香油，香油打馅，馅更香。嗯。再稍微的放点十三香。啊。哎，十三香这个香味在饺子馅里边会更加的丰富。咱们直接把一颗整鸡蛋放到里边。哦。咱们这里边的补水，一个是葱姜水，一个就是鸡蛋的汁水。
1: 蛋液。
0: 没错。看，里边依然是水汪汪的，
1: 是
0: 从开始要么就直接顺时针，要么就一直逆时针，就是从始至终一个方向，咱们逆时针打，嗯，搅打搅打，你会发现一个非常神奇的现象，就是肉馅变得更加黏腻了，嗯，肉眼可见的都形成了抱团，它们把水分都锁住以后，就更像是烧熟煮烂的肥肉一样。
1: 对，
0: 在家里边用这个方法，咱们是做饺子馅，做锅贴，做包子啊，都可以。好，也就是搅打一分钟。嗯，这肉馅搅打到位的话，它会形成一个完整、非常一个强力的一个附着啊，就是我们经常会说的，翻盆不洒啊，扣盆不漏，
1: 还真是。
0: 这就叫一个基础底馅，放上姜蓉，放点胡萝卜啊。现在再把这料油往里边一淋浇，这个油一定记住了，是要让这个油变冷了以后，咱们淋浇进去。
1: 你看这个肉的色泽，
0: 光润了是吧？哇，
1: 真的
0: 感觉到了，它既能够成型，又不会那么的柴老。
1: 是，
0: 好了，小叔看咱们已经完全冷透的豇豆，嗯，它又老实了，你看，
1: 它冷静好了，
0: 冷静好了，直接把它们顶刀切，切成末。好了，你看清清脆脆的，就像是一颗颗的翡翠一样，
1: 是的，
0: 养眼啊！看看这边的茴香，是不是比刚才要小了很多？
1: 对，蔫下去了。
0: 你看这个水啊，哎呦，看到了吗？是黄褐色的，
1: 有颜色。
0: 咱们用这种方法，你看到了，它依然是粒粒分明，干干爽爽的。嗯，咱们随吃的时候，随放点葱放到上面，两样东西都是可以的。这大葱是咱们这个肉馅里的百搭。蔬菜你别以为咱们经过了这种汆切，它的香味都能完全的留在里边，现在的水分一点都不能流失。我们在用素菜食材的时候，要把刚才炸的料油给它再浇上一点，封住这切口，汁水自然丰腴的留在食材本身了。嗯，稍微的一拌。
1: 嗯，就是这个料油其实肉里要加，这个素菜里边也得加。
0: 对，直接把咱们调拌好的这个肉馅，一般茴香呢，我希望这个肉稍微少一点，
1: 对，
0: 这个豇豆肉多一点。
1: 现在就剩把它搅拌起来就可以了。
0: 没错。嗯，
1: 这个要往一个方向搅拌吗？
0: 不需要，无所谓啊。
1: 那太好了，
0: 只要把它们超拌均匀，肉馅和菜只要是融合在一起就完事儿。嗯，
1: 啊，这还何谈不抱团呀，我这就已经抱团了，
0: 手里头是不是更抱团了？
1: 是的呀。
0: 美丽的猪肉茴香馅儿，嗯，什么馅儿？
1: 猪肉豇豆馅儿。
0: 这不就大功告成了吗？
1: 完成。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大暑时节三伏天，湿热交加易伤阳。
3: 夏天阳气虽然旺，但我们损耗的也多。
2: 饮伏茶解暑气，喝羊汤补阳气，跟着节气来养生。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0: 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台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3: 开盖闻香，
4: 哇
5: 哇，好香啊，有羊汤喝。
2: 这因为大家都说啊，这个到夏天，特别是入伏之后，有什么吃伏羊、喝鼠羊这种习俗，对吧？虽然我没听过啊，
4: 你也没喝过。
2: 哎，你看戴老师跟夏大厨，
3: 我这肯定吃过
5: 啊。去这个山东的单县去出差的时候，正好赶上了这个大暑天儿，他们那儿呢就喝这个羊汤。而且单县的羊汤特别有名，它是一个有着历史传承的这个美味美食，而且是山东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4: 瞧，咱俩孤陋寡闻，
2: 咱补上。
3: 好，
2: 咱
5: 先喝起来。
2: 来，
4: 好。好好喝，
2: 香啊，
4: 香。
2: 最主要是我还喝出了。有那个后味是甜的，
4: 对，我也觉得是，怎么会有甜味呢？
3: 这里边我跟大家说，完全是通过食物本身的这种味道去达到了现在这种膻不膻？
4: 不膻，
2: 没尝
3: 油不油，
5: 一点膻味都没有，
3: 香不香？
4: 香。
3: 你看，这就是好羊汤，就得是这样。
2: 确实绝。
3: 在我们徐州呢，是每年到初伏，从初伏到末伏，差不多是有30到40天的这么一个时间段，都是喝羊汤，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伏羊。在当地呢，把这个伏羊的这个伏字呢，还有两种说法，一个是入伏的伏，还有一个是幸福的伏，寓意吉祥。到我们当地的时候，一定要找那个小嫩山羊，然后去通过熬骨炖肉，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浇上这
2: 口水，
3: 第二步是浇上这味道香浓的那个羊油熬的那个辣子哦，再就上那烤的酥饼，这一口羊汤一口饼，就是特别好喝，不油腻。对我们当地来说呢，你看在单县我们选的一个羊呢，是基本上得是3年左右的青山羊。到了我们这个徐州地区呢，用的是小羊，所以说羊的。品种不同，它的口味口感也不同。
2: 你们俩也别较量，我们陕北也是喝羊汤的。
3: 水盆。
2: 对呀、啊、
3: 对。
2: 但是说实话，我觉得羊汤好喝，这个肯定我是承认的。但是这么热的天呢，伏天啊，咱还喝羊汤啊，不热吗？
4: 热气腾腾的羊汤。
2: 对呀、啊、
5: 哎，我们经常说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春夏本来就是阳气旺盛，特别是夏天，那么天气那么的热，自然界阳气那么旺盛，其实按照我们常人的理解啊，是不是我们得吃点凉的才符合这种顺应时间呢？其实不是的，我们养生顺时养生，就是要跟大自然的步调保持一致。大自然如果是阳气生发了，人就要阳气生发。大自然说阳气这个长养了，充满整个空间了，暑热了，人呢也是要跟着阳气要升起来，阳气也要壮起来。如果说没有跟上，就人就出问题，这是我们叫顺则为养，逆则为治。但如果说有的人他已经是身体热的都已经中暑了，那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对他进行治疗，那个时候我们用一些清凉的东西所以说在暑天喝羊汤，这是顺时养生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再有呢，就是在这个大暑这天的时候，也是农活刚刚忙完，这个北方的话麦子啊什么刚收完，已经是这个进入到一个小小的农闲的时候，在这农闲的时候，这看到那么丰收的这种景象，刚刚闲下来，那得补一补啊。其实挺累的，干农活挺累的，那拿什么补呢？一个是吃点这种新麦做的这种
3: 馍饼，
5: 还有这个饼啊、馒头啊。再有呢，就宰一只羊。宰只羊呢，就是按照传统啊，还不能说就是宰完了就自己就吃了，得把嫁出去的闺女请回来一块儿吃。有这讲究，
2: 烹羊宰牛且为乐，
5: 对君饮300杯。
3: 没错。
2: 还有这种讲究。哎呀，那这个其实这些我听起来觉得很有道理，唯独一点我不懂。就是大夏天呢，我觉得我们阳气够旺了，怎么还养羊啊？

0: 确实是在夏天的时候，阳气相对来讲是比较旺盛的。
1: 对，
0: 但是你也得这么想，它耗的也多呀。
2: 对，
0: 它夏天它热，它出汗呀，汗为心之液。那么你想，那个汗液出了以后，你这阳气随着汗也走掉了一部分，损耗掉一部分，所以就等于我们夏天阳气虽然旺，但我们损耗的也多啊，所以我们需要补。第二一个呢，你想现在条件都好了，大家都贪凉啊，是吧？空调哇哇的吹着，然后呢，冷饮不时的吃着，所有东西都要冰过了再吃。你想想，你这个体内也需要消耗阳气来化它这个寒，因为你进去的全是寒的东西，那么这个肯定也是需要我们来温阳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讲夏天的时候，我们出汗，我们的腠理是开的，也就是说我们老讲，就是人的这个肌肤的这个屏障啊，有点像我们的自动门，就天热了，自动门就开了，然后呢，我们的阳气就往外溢了，那么往外溢了以后，我们城内就相对的空虚了。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补内，所以这个喝羊汤还真是很有必要的。
2: 三位老师，你们有没有刚才喝完羊汤以后现在身上有什么感觉没有？
1: 有点出汗啊，
2: 是吧？我都觉得好有感觉，
0: 在空调的这个房间里头喝这么热热乎乎羊汤，对我一个怕冷的来讲，我觉得特别合适，
3: 特别舒服哈。对，我也是额头有点微微的出汗。但是其实想把羊汤做好真的不太容易。
2: 的确是羊汤，尤其是现在当下啊，咱们这个羊汤首先刚才喝出油味来了吗？
3: 没有，别说喝了，看都看不出来。
2: 喝出这个腻的口感了，肥腻的口感了吗？
3: 没有，还很清爽，
4: 对，很清爽，
2: 全是原汁原味的食材本身的甘甜。
3: 对，
2: 想不想学怎么做啊？
3: 当然了，
0: 必须得想学。
3: 既然这个季节要喝，对身体好，又能帮我们养阳，然后同时它又能不膻不油不腥，
0: 解馋
3: 解馋。
2: 这里边其实就是几个小步骤，我一说你就明白了。
3: 太好了，学起来。
2: 走，
5: 好。
2: 这羊汤啊，其实咱们做的方法有很多，有拿羊骨头熬的呀，里边把那个骨髓里的那个油脂啊，全都熬到汤里边，那是又膻又腻。那咱们今天呢，就用纯粹的新鲜羊后腿肉啊，这个地方呢，它肉质鲜嫩，没有多余的油脂。先把羊咱们油整化零，切成大块。好了，稍微的在这个干爽的羊肉上面放上点淀粉哦，通过这个淀粉的粘合作用，把这血水给它吸附出来啊，
3: 给它带走。
2: 没错，先把这个淀粉在这个羊肉上面均匀的揉捏一下，简单的揉捏一下呢，拿清水有一个浸泡，先沾后泡，血水少了，血水没了，它自然就不腥膻了。
3: 对，其实你这样看这个水的颜色。
2: 淡粉色了，是吧？
3: 淡粉色了，对。
2: 那这边呢，咱们泡泡羊肉，我们处理一下其他的辅助食材。一般做这个羊汤，我都会搭配上萝卜。你看啊，我会有2到3片萝卜是单放着。剩下的我们就是切滚刀了。咱们今天用到的这个叫象牙白萝卜，汁水丰腴，里边会带着淡淡的甜香味。
3: 对，这个是有甜味的，而且我觉得萝卜跟羊肉特别搭。
2: 没错，在这个萝卜上面给它插出洞孔来啊，这样的话呢，这些萝卜又不容易去在锅里边溶散掉，它也能够起到快速的吸收这羊肉的膻气的作用，就是它会把自己的萝卜的汁水甜香溶散在汤水里边。你看，就是这个萝卜。
3: 我怎么觉得您做了个屉子？
2: 它就有这种作用，它主要就是吸附味道。要想这整个的这个羊汤吃起来会更加的干裂呢，我们岭南地区啊，就用这个甘蔗去搭配这些容易有这种腥膻味道的食材。咱们看看这边的这个羊肉。
3: 好。
2: 看到了吗？肉眼可见的，
3: 真的是
2: 颜色不同了，
3: 血水啊，
2: 这个不好的味道，咱们就可以在这个洗羊肉的过程中，就给它清洗干净了。看到了吧？洗完以后，这个肉本身就水润了。
3: 是，
2: 控控水。要想减少这羊肉的腥膻味道，直接开火。直接开火不是焯水，而是要煸炒羊肉。锅里边呢，咱们稍微的烧热，放上少量的油。姜先给它煎一煎。再把这个羊肉看到了水分控净以后，直接给它丢到锅里边。
3: 下锅了。
2: 通过一个高温的煎渍，让羊肉收缩。把这里边更加多的血水给它挤压出来。看羊肉开始收缩了，
3: 是
2: 把它这个水分倒掉。 是不是羊肉你就肉眼可见比咱们刚才要又要干净多了，
3: 对，而且紧致了，
2: 没错。继续的把这些多余的

0: 血水给它控掉以后再焯。羊肉啊，就让它快速的收缩。嗯，咱们接下来就往里边冲浇热水。
1: 哦，这会儿一定得热水，
0: 一定热水，因为现在整个的羊肉已经完全的舒展开了。
1: 对，
0: 你要如果放凉水的话，一下子热胀冷缩，不好的味道出不来，羊肉还不容易酥烂。羊肉要是看它的这个味道腥膻与否，嗯，看血沫就能看出来。嗯，颜色越发白，腥膻味道越少；颜色越发深灰色，腥膻味道越重。撇净沫子以后，嗯，这个水可不能倒，
1: 是已经等于开炖了。
0: 没错。准备到位了，看到了，汤锅里边这些水分，我舀出一口来，大家可以看到，清澈见底，
1: 是没有一点油啊，
0: 是连一点油花都没有。
1: 是
0: 啊。好，那我们就炒锅换砂锅，砂锅呢相对来说它受热更加均匀，嗯，更加适合我们小火慢慢的煲煮，根据咱们自己的喜好啊，我差不多放上三五块就行了。哦，姜、甘蔗就是这些素菜食材，又耐火的铺在底下。
1: 好。
0: 这个萝卜也是咱们用它
1: 白色的蜂窝煤，
0: 对，它的主要作用呢是用来吸收羊肉残留的腥膻味。嗯，放上羊肉，
1: 好，
0: 再加上热水，开始的水一定要加够哦。做羊肉呢，它的香料很简单，嗯，白芷，它的主要作用是去腥膻，增鲜香，肉香更十足。还有一个就是白胡椒颗粒啊，用它的这个辛辣去压制住羊肉的这个腥膻味儿，嗯，调出羊肉的鲜甜味儿。咱们就像这种样子，咱们小火炖它45分钟。看看啊，开盖闻香，感受到了吗？整个的这个羊汤和我们以往理解的那个羊汤上面得飘上那么一层油，完全不一样。
1: 现在感觉是清汤。
0: 没错，那你看到了，这无名英雄现在这萝卜也想炖的是酥酥烂烂的，小心夹出来，
1: 可以功成身退了。
0: 没错，这些香辛料还可以给它留在里边。
1: 好，
0: 这个阶段呢，就已经到了咱们准备最后冲刺的阶段了。嗯。把所有的这个萝卜往里边一推下去以后，有句话说叫小火煲汤，大火滚汤。嗯，它里边有什么区别？你看到现在是汤清，
1: 对，
0: 见底，但是经过了咱们这个大火的翻滚呢，让里边这个汤水里的蛋白质和水形成一个共振，就是变成了我们没有加一滴牛奶也能是奶白浓香。
1: 真的吗？变魔术吗？
0: 就是变魔术啊！你看啊，咱们把火开到最大，嗯，盖上锅盖，咱们焖煮它20分钟，你再看看这个汤。
1: 好。
0: 咱们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候了。嗯，
1: 我来见证一下。
0: 开盖，哇，它就是这么简单，
1: 真的是奶白的。
0: 只要知道了食物的原理以后，我们就可以随时拿捏家里的餐桌好味道。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运动之前先摸家底，你的心肺到底能扛多大强度？
3: 这种运动强度，可能心脏和肺的功能其实已经支撑不住了。
2: 别等受伤再后悔，健康之路敬请关注。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台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今天呢，这个吴主任给咱们带来了一款茯茶啊，茯茶，咱先品品味道啊。哎，
1: 中药的味道，
0: 有一股香，
2: 有一种回甘。
0: 对，哎，我杯子里面有一朵花儿，但是我说实话，我第一次听到茯茶这个词啊。什么是茯茶呀？
3: 茯，现在咱们是什么时候？
0: 伏天嘛。
3: 对呀，
0: 就是伏天喝的茶呀。
3: 在我们小时候，就是这个在就我是这个浙江的哈，就我们小时候就是走亲戚串亲戚的时候，如果沿着那个公路边，那会儿公路也没有像现在那么四通发达，公路边会隔那么这个几里地，会有那么一个简易房子，我觉得连亭子都不能算，但我们管它叫凉亭啊。它就是三面，有一面是敞着的，没有门也没有砖，这个三个面都是有的，就是然后呢里面会免费的供一些茶，让在大伏天路过的人、赶脚的人，然后这个去做生意、做买卖走的赶路的人，然后呢进去歇歇脚，喝口茶，补补水。那这个是一直都有的。那么现在呢，慢慢慢慢的，现在大家都越来越发达了，走路赶脚的人少了，开车的人多了，所以这样的凉亭慢慢就少了。但是呢，这个在浙江的温州地区，它还是有保留的这么一个习俗，就是喝茯茶。
0: 这个茯茶其实就是等于说浙江的一个习俗，对吧？所以咱们三个人都还真没听过。
2: 没听过，我只是在大石栏小的时候喝过那个大碗茶啊，一分钱一大碗，也是大热天的，来上这么一碗茶，特别的解暑。
0: 因为这个我会想到像茯茶，会想到广东那个凉茶，对吧？它可能都是解暑作用的，但是这个凉茶真的是深深的伤害过我呀，也不能这么说，带引号，
3: 讲故事，
0: 有故事了，
3: 讲讲故事。
0: 就是有一年我在广东拍摄的时候，就赶上了大伏天，我身上贴满了那个冰贴呀，就那都降，
3: 很热，
0: 很热很热，都降不了温，衣服都贴在身上出的汗，他们就怕我中暑，就买了一杯，它是像矿泉水瓶子一样密封着的凉茶，然后拧开之后直接喝，我把它当成类似于就我们喝到甜甜的凉茶那一种了，一口干下去，哇，那个苦啊，真的苦到了心里。但是瞬间确实我那次就是一下觉得好像你整个人都清爽下来了，好像也冷静下来了，也确实没有中暑，可能多亏那个凉茶了。
3: 苦尽甘来，
0: 苦尽甘来，这个确实也有这种苦尽甘来的感觉。这个跟那个凉茶有什么区别？
3: 广东的凉茶我也做了一些了解，它可能用金银花呀、夏枯草呀，它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药材组成的。那么它在夏天是喝的，然后呢，它一年四季根据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气候、不同的人群，它变换是特别多的。
0: 对，
3: 所以它这个是凉茶，是让你清热解毒的，让你就说你防着你中暑的天太热的时候。但是呢，它不仅限于伏天来喝，
0: 对，
3: 所以它这个季节喝的时间比较长，
0: 四季都有。而且它点的时候，你能看到它的配料，你自己可以选择，你根据你的不同的感受去选择
3: 你的需求。
0: 你的需求，对，
3: 以前的这个传统的这个茯茶就是在大夏天的时候，然后让过路的人来喝的，这是一个伏天的一个茶，它是以解渴解暑为主的。那么我觉得它可能功效上来讲比较单一，它都是一个是解暑，一个是解渴。那么我觉得我呢做了一个改良，我这杯茶喝下去以后呢，我觉得它还有一些其他的功效在里面。
0: 刚才我看这个茶的时候，我就看到它里面有小花，
2: 好好。哎，
3: 为什么你那杯里
0: 面有？你看我还有两朵。而且我品的时候会发现刚入口的时候有点苦，但是你在仔细品的时候是有丝丝的甘甜，而且甚至两边的这个味蕾会有一点生出口水来，分泌精液这种过程，是吧？
3: 对对对。
0: 所以它究竟里面有什么，得让吴主任给我们讲讲。
3: 现在呢，你看咱们桌子上摆了三盘东西，大叶子这个我想大家可能都应该能猜得到，
2: 我一看我就
0: 荷叶
3: 吧，你看，对，这个是荷叶，对的啊，这个是我们的荷叶。 荷叶呢，它有清暑热的这个作用。嗯。

0: 这个是淡竹叶，对的，是竹叶，
1: 竹叶，
2: 竹叶，
0: 竹叶，
3: 竹的香气，
0: 淡竹叶。这个淡竹叶呢，它也是可以清热，可以利湿，可以清心，可以除烦。嗯，那这个小花就是刚才已经有一朵迫不及待的已经到校书这个杯子里了，这个是梅花，
2: 梅花，
0: 对，或者叫绿萼梅。梅花它看起来很漂亮，闻起来也很香，但是呢苦，主要是因为它，
2: 我已经判断出来了，
1: 它是苦的。
2: 刚才我因为荷叶我们经常用，它里边是传递出的清香，这个竹叶我也尝了一下，它有那种就是竹香，
0: 对呀，
2: 没有找到苦味，那就是这就是元凶了。
0: 那么梅花呢，它有一个是理气，一个是开胃，所以这个我觉得它的还有一个特别特别的特点呢，大部分我们理气的药化湿的药它都可能会伤阴，就这个绿萼梅，就是这个梅花，它没有，它是理气不伤阴的，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等于说有气滞的时候，我们湿重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梅花来入药，或者是说来代茶饮，这样的话呢你把湿也去了，带掉了，但是你的津液是不会伤的。所以这个绿萼梅我们在这里头，一个是理气祛湿，一个是开胃，还有一个呢保证它不伤阴，所以这三款这个食材或者说是药材加在一起，就构成了我们手上的这杯先苦后甜的这款简易版的茯茶。
2: 反正我觉得喝下去以后，我刚才那碗羊汤白喝了，瞬间的清爽了，
1: 清凉了。
2: 对，
0: 首先来讲，它帮助我们解决的我们的胃口不好。夏天嘛，暑湿它伤脾胃，脾胃实际上是喜燥恶湿的，所以就湿特别大的时候，脾胃的功能就受到了阻碍，它的运化就不畅。那么我们这款茶以后，因为它有一个是除暑湿，还有一个呢我们理气开胃，所以呢它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胃口不好。因为夏天的时候天气很热，湿也很重，还有特别是那苦夏的人，他真的吃不下饭，喝不下东西。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先用这款茯茶开开胃，除除湿，这样的话呢可以解决我们胃口不好的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天特别特别的热，热了以后我们心火上炎，扰乱我们的神志，扰乱我们的心神，这样的话让我们心神不宁，会心烦。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选这款茯茶，我们有清心除烦的，我们还有芳香理气的，一般都会有一定的醒脑开窍的作用，这样的话让我们可以神清气爽，可以不心烦。
1: 我觉得我们一边喝着茯茶，既然戴老师也来了，其实应该给我们再教一套功法。
3: 其实天气是特别的热，还真不能做特别大的运动，所以呢今天给大家教的呢就是一个哈字诀，帮助我们散热除烦的。
1: 我会
0: 我也出声，
2: 你这是是这么回事吗？
3: 你这是笑书的笑字诀。哈字诀怎么来练呢？说古代的这个字诀啊，它是代表的这人的一种气息的状态，吸气，然后呢把这个热气呢哈出来。因为夏天这个暑天特别的心烦嘛，心烦是怎么造成的？就是心火，火热所造成的。
1: 对，
3: 那我们把这个气哈出来的时候，人体的内热也就同时散掉了。哎，有的朋友都喜欢吃辣的，你吃完辣的以后，你会不自觉的会发这个哈字诀。为什么要发哈字诀？
1: 散热吗？
3: 把热散掉啊。
1: 对，
3: 对吧？
1: 还有天冷的时候，我们都会
3: 对哈这个也是。哎，哈字诀，
1: 哈字诀，
0: 怎么来？
3: 深吸一口气，
0: 手掌要朝下吗？
3: 呼气的时候手下按
1: 下来，
3: 吸气的时候呢是掌心向上，吸气，呼。来，我们一般练习呢三五次。来，深吸一口气，
2: 我真觉得人凉快了，
1: 把刚才羊汤
0: 也静
1: 了，对，把那个羊汤的那股热给散出去了，
2: 真的
0: 白喝了。
3: 不是白喝。

0: 还能再喝一碗，
1: 还能再喝一碗，
2: 对对对。
3: 但我觉得确实心静了，
1: 是的，
0: 对，生活当中，哎，就是非常形象的一个比喻哈。就是我们家里有养狗的这个朋友啊，到了这个
2: 我家养，我们家那个大金毛，到这个时间呢，早上让它跑，跟我跑2分钟，嗯，它就开始往那一坐，就，
1: 它就在做哈自觉，
2: 是这意思吗？
0: 是这意思，就是因为狗没有汗腺，它的汗排不出来，它的散热就是通过哈自觉来，
3: 所以这就是从生活当中观察提炼总结的这么一个功法。
0: 对，把热气散出去，那热气散出去，那暑天的这种烦躁啊，暑天的这种工作效率都下来了，或者是都不想干活，就想坐着待一会儿。其实呢，热气散掉了以后，心静了，那心静了以后呢，脑子清静冷静下来了，那就开始呢，该干活干活，该工作工作。
1: 这个真好，而且我觉得这个也不难，也不用站起来，也不挑时间地点，
3: 在工位上做。
1: 对，
3: 完了，怎么这么多活动没干完呢？先哈一会儿，然后接着干。
1: 这个比叹气好使。
3: 对，
1: 你哎，还不如
3: 这样，这口气就泄了。
1: 对，
0: 每次呢就做个3-5次，一天呢早上3个时间，哎。特别是您觉得又烦又热的时候，一定要练一练。
1: 好，
0: 来，吸气，手上抬，呼，从头然后到颈肩胸腹，逐节的就放松下来。然后吸气，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5: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广西金嗓子。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重器，金箔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

后水为篱，桑基鱼塘。何种环境造就古村独特的鱼耕文化？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在中国古代啊，有这样一句民谣，苏湖属天下足，苏湖指的就是太湖边的苏州和湖州。明清时期呢，每年通过京杭大运河输送到京城的江南漕粮，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呢都出自苏州和湖州。而且呢，地处太湖南岸的湖州自古以来就盛产水稻，每到秋天啊，村前屋后的大片稻田一片金黄。然而在湖州南浔区和福镇却有着一个名叫底岗的古村。这座古村呢显得有些特别，从空中俯瞰，这里就仿佛是由一座座池塘构成。村子四面环水，陆地被纵横交错的河流与池塘分隔，好似一座座小岛一样。就是在这样一个被大面积水域环绕的地方，早在1700多年前，古人就已经汇聚在此，有了村落。那么这里的百姓有着哪些特殊的生活方式呢？这片水乡又有着怎样独特的自然环境呢？
1: 底岗村位于湖州市南浔区的西部，太湖流域的主要支流调溪的旁边。
2: 湖运河边上有非常多种古的村落，每家每户旁边都有个小的码头。
1: 一路上，队员们注意到，村中的水塘与溪流星罗棋布，道路夹在水塘之间。面积有限的陆地被水域分割，通过查询村史资料，考察组得知底岗村总面积为6.3平方千米，而水域面积却占到了近一半。村民之间的往来只能依靠一座座古桥通行。考察组发现岸边一座座粉墙黛瓦的小楼相连成片，后门正对着河水，每家的台阶都是一座小码头。在过去，洗衣取水十分方便，船只也能随时停泊。考察组在走访时发现，这里每家的大门上都贴着一张纸条，记的内容仿佛是在召唤水的到来。

0: 在遍地荷塘的迪岗，村民们为何会对水有着如此强烈的渴求呢？
1: 这个福是什么意思啊？
2: 澎湖这个意思啊，有什么水什么水哇、啊？我们地方一年一次，在春天、啊、要祭拜湖城。我们这里的古城啊，以前都是墨西哥的房子，希望不发生火灾、哦、啊，就是呢，这个水啊是压到湖这个意思
1: 啊、
2: 哦，哎，每年一次。
1: 这个五湖水就是说周边的所有的湖的水都过来，是这意思吗？
2: 哎，五湖水这个湖湖呢水大呀，就哇、
1: 哦，
2: 哎，要是什么哪的，我们这里面太湖水啊、长江水啊、什么东黑水啊。我们老百姓希望呢，多发生火灾，不发生火灾，我们觉得安全啊、
1: oh.
2: 哎，这个意思。我们要每一年呢要祭拜一次，
1: 好，
2: 在这个地方要祭拜一次
1: 啊、oh, 哎，好，
2: 要那就叫祭湖神，这个意思。
1: 祭湖神，
2: 哎，祭湖神。
0: 当地村民告诉考察组，迪岗的传统民居大多是就地取材，用木料和竹子搭建框架。作为支撑的梁柱，由于村里陆地面积狭小，村民们只得将住房集中建在河湖岸边，全村百姓聚族而居，一旦失火必然会殃及全村，因而防火格外重要。张贴在大门上的避火符不仅是出于祈福，更是在出入之间提醒人们时刻留意火患。考察组注意到，迪岗村所属的湖州市南浔区历史悠久，古村镇较多，房屋多木质结构。虽处水乡，防火是家家户户面临的问题，这让被视为防火重地的厨房有了自己的特色。当地传统民居大多采用屏风灶，这种炉灶的设计是在灶台上搭建起一面短墙，将烧火与做饭的区域相互分开。
1: 这个地方有一个方的洞口、
2: 啊、
1: 为什么要留这么一个、
2: 啊、这个洞口啊，就是它的作用就是烧火这个人过来那个两个都是滚的时候有蒸汽的就快点
1: 啊、哦、如果有蒸汽快熟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嗯、那为什么就索性不把这个孔洞开大一点，
2: 开大一点那个灰要过来了、哎、
0: 屏风灶的烧火口开设在灶台的后部，炉火不会与厨房中的柴草和食材接触，既干净卫生，也减少了失火的隐患。中国传统民俗向来讲究民以食为天，百姓家中的炉灶也因此受到特别重视。在太湖周边的乡镇，人们会用各种图案对灶台进行装饰，称为灶头画。灶头画的取材十分宽泛，神话传说、历史故事、自然风景与常见的食材都能被用作画面。
1: 我看您这个鱼画的很巧妙，这肚子这一半没有了，
2: 就是把这个鱼这中间这个掉在锅里了，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每年都要吃鱼嘛啊，看见了嘛就想起了这个鱼在锅里了啊，就它这个意义就是这样的，
1: 年年有余，日日有余。
0: 考察组在迪岗走访期间，正赶上当地的捕鱼季，村民们忙碌着开塘架网捕捞鲜鱼。
3: 师傅，这里边大概有多少种鱼啊？
4: 青鱼、草鱼、白鲢、花鲢，你说鲫鱼、鲤鱼。
3: 最大的有多大呀？
4: 最大的是15斤。
3: 这个鱼塘大概有多大呀？
4: 这个鱼塘3亩多一点。
3: 这像这么大的鱼塘，这边一共有多少呀？
4: 啊，这么多嘞，我们有总共有500多亩，将近100。

0: 座小村庄之中，居然密集分布着如此之多的湖泊和水塘，这究竟是来自于人工开掘还是自然天成呢？吕慧静，浙江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曾经多次对湖州市的地理地貌进行考察。他告诉考察组，底岗村多水的地貌与太湖流域的地势大环境息息相关。
1: 我们这边属于那个浙北，所以从流域来看属于太湖流域，也就是我们这个地方下的雨最后都汇入太湖的。因为这边属于东条溪，东条溪西面的话就是天目山脉，天目山脉山体带来泥沙最后都流到平原里边沉积，形成的平原了。在平原里边低洼地方就形成沼泽了，积水形成沼泽。
0: 太湖平原是一片以太湖为中心的蝶形洼地，海拔高度大多处于4到6米之间。条溪是湖州的重要河流，在流经山区时河斗水急，携带着来自天目山的泥沙迅速涌向下游，在进入太湖周边低海拔的平缓区域后，河水流速放慢，流水中携带的泥沙随之沉淀下来，长年累月的泥沙沉积在当地形成一片冲积平原，平原上没有被填满的洼地，形成了星罗棋布的湖塘沼泽。
2: 据湖州地方史料记载，春秋时期越国大夫范蠡辅助越王勾践灭亡吴国之后呢，就功成身退，隐居太湖。范蠡呢，依靠经商发财致富，被后世奉为是商圣。当时呢，范蠡在今天的湖州经营的一项生意就是养鱼，他还专门写过一本《养鱼经》，是中国最早的养鱼专业著作，可见在湖州人工养鱼的历史有多么的悠久。而在底岗呢，由于当地有水无田，一代代底岗人就凭借村里的广泛分布的水域，把养鱼作为主业。每年开塘捕鱼的时候呢，不仅是大丰收的日子，也是村里一个充满乡土气息的民俗节日。
0: 当地村民向考察组介绍，每年底岗村的捕鱼季，村头巷尾都会一片欢腾，鱼宴、鱼灯、鱼歌、鱼舞，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庆。考察组与村民们一同载歌载舞，队员们注意到，村民们伴奏的乐器居然是平时常用的木桶。当地人告诉考察组，历史上木制的桶或盆因为价格的低廉进入多数百姓的生活，村里至今有专门从事孤桶的匠人。
3: 您做这个桶做了多少年了？
4: 做了60多年了。
3: 60多年了。把这个桶做好最难的地方是什么地方？
4: 最难的地方最难的地方呢，要这个桶固好以后不漏水。
3: 不漏水，
4: 那马上固好，固好了以后你去提水，不漏就是最难。
5: 都给水给倒了。
4: 哎，你这个水好不好就是这个问题。
0: 古桶匠人不需要特殊工具，就能把木桶做得浑圆光洁，每一块铜板侧面的角度以及整只木桶的圆弧度都已被匠人了然于心。拼合木板不用任何铁钉或榫头，只要加上一道铁箍，外面再刷一层铜油，就能使用多年而不破不漏。在底岗村，木桶不仅是容器，而且还有另一个重要用途。
3: 您这个水上工具很有意思，您这个水上工具叫什么呀？
6: 叫灵桶。
3: 灵桶，我看的很像一个盆。
6: 哎，是的。
3: 这个灵桶是做什么用的？晚上是洗衣服还是做什么用的？
6: 不是，

0: 我们呢，这里呢有水箱嘛，不是？鱼塘里面呢，抓鱼的时候呢，放网的。
1: 当地村民告诉考察组，底岗村的上百个鱼塘

0: 踩在这两边
1: 哎，我总觉得看你颤着没。
0: 他前面一直往里进行的，
1: 重心低一点，重心低一点，对。
2: 当考察队员踏进灵桶后，发现驾驭这个椭圆的木盆并非易事。首先，圆形的木盆在摇晃的水波中，如何快速平衡，避免倾斜？其次，又该如何准确掌握进退的方向，让它为其所用？这些是要在反复尝试中摸索总结的。大家感叹，灵桶貌似操控灵活自如，其背后是当地人日积月累的劳动和生活经验。通过在村内走访，考察组发现，底岗村的鱼塘虽然面积大小各异，但基本上都呈现圆形或椭圆形。鱼塘的内壁都用木桩或竹片制作出一圈堤坝，整座鱼塘如同一只巨大的木桶。那么这样的结构又是出于怎样的目的呢？吕慧进教授告诉考察组，鱼塘中用竹木制成的堤坝在当地被称为透水围篱。透水围篱的作用是保护土地的安全。地势低平的太湖南岸平原，原生态的自然环境并不适宜人类居住与农业耕作。为了获得更多土地资源以及稳定的生存环境，当地先民早在千年前就开始对沼泽地带进行了大规模的围垦。为了防止洪水对农业区的侵袭，古人在地势低洼的广阔区域建起层层的护堤，被称为围田。而在该区域生活的人们也逐渐形成了鱼类养殖与农作物种植共存的生活方式。
3: 说到这种透水围篱的技术，在当地呢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2004年，考古人员在湖州市吴兴区皮山脚下，也就是东条溪与西条溪交汇的地方，发现古代大型水利工程遗址，称为皮山大沟。经过检测呢，发现这个皮山大沟啊，大约修建于3800多年前。这种用木桩和竹片制作的透水围篱，起到了排水、防洪、灌溉和打造陆地的多重功能。但是这也让考察组想到，古代呢修筑堤坝常用夯土或石料，为何底岗当地修筑透水围篱至今仍然使用竹子和木桩呢？难道这其中还隐藏着某些鲜为人知的奥秘？
2: 有序的竹木如何在沼泽之中铸造了坚固的堤坝？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还有多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2: 考察。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5: 知道吗？
16: 知道吧？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

0: 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通过走访湖州的地质部门考察组得知，大约在1亿年前，浙江是火山十分活跃的地区。浙江境内分布有大面积的岩浆岩。那么，先民在修筑透水围篱时，为何不采用更加坚固的石料呢？对此，随行的吕慧进教授告诉考察组，在太湖沿岸的沼泽滩涂之中，泥土的含水量高达50%以上，土质松软，如同泥浆。如果用石料修筑堤坝，地基很难稳固。
3: 我们看到塘里边这些淤泥是不是非常软？假如我们那个不钻的话，它马上就塌下来了。所以我们在边上的话呢，都要插上或者做上这些那个木头或者那个竹片。那么这种那个模式的话呢，实际上在很早以前劳动就已经用上了。所以巴里店遗址他们那个发现的就有两道这种挡水的墙，所以它这个我觉得是为了是挡土，为了防止湖岸坍塌。
2: 木竹制的围篱阻挡了泥土流失，将沼泽变成无数的水塘以及横亘其中的土地。同时，竹片或木桩间的缝隙在洪涝季节可以将泥土中的水分渗透出去，这一功能在沼泽区尤为重要，是夯土或石料材质无法做到的。走在鱼塘间的小路上，队员们发现路边种满了桑树，多数的桑树都只有一人左右的高度。
4: 北方看的桑树都是很高很大的，它这个桑树就这么几个枝杈，看着很弱小。
3: 因为桑树呢就是一方太高了，长我们采摘不方便，另外一个呢，我们每年把这个锯掉之后，旁边抽出更多枝，那么枝越多，它的叶可能就越多了。
2: 行走在桑林之中，脚下的路面时常会发出清脆的响声，
3: 嘎吱
4: 嘎吱嘎吱嘎吱的，好像有很多沙子，但是您要仔细一看的话，它是一些小贝壳。
2: 队员们发现，桑林地面的泥土中夹杂着大量螺丝、蚬子等贝类水生动物的外壳。
3: 这边四大家鱼就是鳙鱼，或称俗称就胖头鱼、白鲢、青鱼和草鱼。那么鱼里中有一种我们叫青鱼，它专门就是吃螺丝和这种那个双壳蚬类的肉，它是吃动物的。在塘底不光是有鱼，还有那个螺，还有各种蟹类。
2: 吕教授告诉考察组，桑树之所以低矮，是蚕农对高处的枝条不断进行修剪的结果，这样既方便采摘桑叶，也使桑叶更加鲜嫩。而桑林中遍地的螺丝和蚬壳是当地传统的肥料。
3: 因为每年的话要捞河泥，那么这些壳的话跟泥一起被那个当地村民给捞上来，给那个桑树上肥了。
4: 嗯，到这个路中央就是其实铺路的时候给它垫高了。
3: 对的。
2: 这种用水塘中的淤泥堆积而成的小路，被当地人称为塘基。水塘养鱼，塘基种桑，是底岗村长期以来形成的生活方式。水乡，高门大户分布有序，一砖一瓦间彰显古人智慧。
5: 村寨里的秘密，
2: 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展无极限，发现无止境。地理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吕老师告诉大家，狄岗村所属的湖州市南浔区，自古就有养蚕缫丝的传统。蚕丝产业在明清时期为南浔带来了经济的繁荣，这里家家户户都有养蚕的传统，日积月累中也形成了特有的桑蚕文化。在南浔区的千金镇，考察队员发现这里的剪纸独具特色，它的主题是一只猫，当地人称蚕猫。
2: 这个呢，蚕猫在我们这边啊，就是养蚕人家呀，他这个因为了避鼠患嘛，蚕宝宝最怕老鼠啃咬吧，所以贴个蚕猫啊，它就是避鼠患，然后保护那个蚕宝宝，祈求蚕茧丰收这么一个美好的愿望，所以呢贴这个吉祥物了。辟邪避那个鼠患的
3: 哦，就是咱们这的猫前面还有一个字叫蚕猫。
2: 嗯，对，
3: 跟咱们这的生活就息息相关了。
2: 哎，我们这边蚕农多，农家收入都靠这个，养蚕时节的时候都会换上新的，
3: 毕恭毕敬。
2: 对对对，
3: 诚心诚意的请来一个神来帮助自己。
2: 对对 对, 对, 对，来保护
3: 镇住这个鼠患。
2: 对对对、
1: 考察组了解到，这里至今还保持着未出嫁的女儿做丝棉被的传统。在狄岗村，大家得知有户人家正在做丝棉被，于是赶了过去。一进门，考察队员一眼看到了墙上的蚕猫。
4: 对对对，我们那养的蚕啊，那个老鼠来了就要咬着吃，这养的这个猫嘛，这个把它老鼠吃掉了，要么把它赶走，要么把它吃掉。
1: 考察队员了解到，在狄岗嫁女儿娶媳妇，老人们都是用丝棉被送上自己的祝福。
4: 嫁女儿的话，一般那个八床也没关系的，六床也没关系，这个意义很深的，幸福一辈子了，一辈子一辈子，
3: 而且要做八床，要一年四季，季季幸福，
4: 季季都有的，季季都有的，对对对。
1: 吕教授说，浙江地区的气候条件成就了这里的桑蚕文化。
5: 温度越高它吐得越快，温度越低的话呢吐得相对比较慢，要是温度变化不大它就是吐得很均匀了，就不会出现丝当中有那个小的节点。在这个春天这个时代

0: 段气温变化不大，那么是因为受到那个东南气流的过来之后，那么跟那个北方冷空气封面几乎不动，是能够长时间的降雨比较多，温度呢去这个变化不大。
1: 吕教授说，相对的恒温条件给了这里优质的蚕丝，促进了桑蚕业的发展。除此之外，土壤条件也为这一区域桑树的种植提供了好的条件。
2: 土质的话就是沙壤，它的淤泥质含量比较低，沙和粉含量非常高的，所以像桑树它最适合就是沙壤。
1: 吕老师说，河流带来的泥沙在这里淤积，形成较厚的土层，沙壤的透气性及排水性较强，为桑树的成长提供好的条件。在古代，底岗先民根据当地水多地少的特点，将洼地整理成为鱼塘，将洼塘的泥土垫高塘基种植桑树。蚕排泄的蚕沙以及剥茧抽丝之后剩余的蚕蛹被投入鱼塘作为饲料，而各种鱼类的排泄物沉积在塘底，每年清理出来的塘泥又成为桑树生长的肥料。这种塘中养鱼、塘基种桑的养殖结构在当地被称为桑基鱼塘。让人赞叹的是，这种桑林与湖塘并存，桑蚕与鱼群共生的良好的生态模式，是古人在沼泽当中与水争地、围垦造地的产物，当中渗透着先人对自然的认知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存智慧。底岗村的桑基鱼塘为我们完美地描绘了一幅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画卷。
3: 2017年，浙江湖州桑基鱼塘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而底岗的桑基鱼塘系统是其中的核心保护区域。桑基鱼塘不仅是当地的特色农业，也是一道奇特的景观。古人利用自己的劳作经验，把一片沼泽之地改造成为富庶的桑蚕之乡、鱼米之乡。如今的底岗的桑基鱼塘系统，不仅既体现出太湖先民独特的生存智慧，也成为了当地的一座生态宝藏。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

0: 实践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新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莫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6盒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人类给大型猫科动物以许多溢美之词，而非洲野犬和斑鬣狗总是名声不佳。或许我们还远不了解这些动物的真实品质。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地球上的壮丽景色见证了大自然一幕幕震撼人心的大戏，许多世界上最具代表性的生物由于我们的感情投射便诞生了一些英雄形象，也产生了不少反派角色。野犬与斑鬣狗正是两种充满神秘与恐惧感的生物，但是如果你继续深入了解，便会发现它们抚育幼崽时尽职尽责，也深谙生存之道。这些各方面都很了不起的动物会甘愿为了同伴献出生命，有时我们可能会被外表迷惑，从而看不到那些真实的品质。他们很容易被好坏丑这种浅表的印象所隐藏。非洲生活着许多世界知名的掠食者，这些食肉动物通过捕猎其他生物来生存，从体格最小的猛到大型猫科动物中的大块头。在许多人看来，狮子强壮又勇敢，他们在自己的领地上称王。猎豹迅速而敏捷灵活，花豹聪慧而神出鬼没。然而在描述其他某些捕食者时，恐怕就很难使用褒义的形容词了。长期以来，斑鬣狗被污蔑为肮脏的食腐动物或似笑非笑的杀手，它们形象糟糕，名声欠佳，人们视其为盗尸贼与不祥的象征。这些不公正的指责是如此骇人听闻，以致掩盖了他们身上有魅力的地方。他们对族群极为忠诚，会全身心地投入奉献。斑鬣狗总是能为我们带来惊喜。

这里是高地斑鬣狗族群共享的巢穴，50多只斑鬣狗相互照应，即使是最年幼的成员也知道在这里相当安全。与大多数大型食肉动物不同，斑鬣狗族群遵从母系社会制度，族群中的所有雄性都会服从雌性的意志，也就是说，连最年幼的雌性幼崽都比最年长的雄性掌握更多权力。这种策略似乎相当奏效，因为大部分的斑鬣狗族群都蓬勃发展。雌性斑鬣狗拥有一种动物界罕见的特征，它们长有假阴茎，因此从身体外观上几乎很难区别雌性与雄性。在雌性统治的世界里，忠诚至关重要。这是哈拉卡，它是族群中速度最快的斑鬣狗，也是最出色的猎手。哈拉卡在族群中地位显赫，但她并不是女族长。女族长的头衔属于她最亲密的盟友玛基亚。玛基亚以铁腕手段管理着她的族群，其余的所有斑鬣狗都听从女族长的号令，并会主动表示效忠。今天，当族群中的大多数成员准备休息时，哈拉卡要准备在夜间值守了。最近的日子并不好过，哈拉卡的狩猎领地一直难以捕到猎物，族群中却有许多张嗷嗷待哺的嘴。哈拉卡需要好运，

非洲平原上迎来了繁殖的季节。为了讨得雌性的欢心，许多雄性开始发起正面交锋。而有些动物已经迎来了新生命。所有群居动物都集中在几周时间里生产，这是通过千百年演化出来的生存策略。一部分幼崽被捕食者猎杀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由于所有幼崽同时出生，平原上遍布着数量庞大的新生命，捕食者无法吃掉所有的幼崽，这意味着其中一些就能够存活下来。对于整个群体来说，这只是一个数量的问题，但是对于每一名母亲来说，这都可能是切身相关的风险。待产的雌性清醒地认识到平原上潜伏的危险，它们通常会走到兽群的中心进行生产。庞大的兽群形成了一种保护，它们常常可以完全遮挡生产的过程，以免幼崽被窥探。刚出生的幼崽处于最脆弱的状态，和所有食草动物一样，新生幼崽会凭借本能迅速站立起来。对于伺机而动的捕食者来说，母兽的胎盘会散发出一种甜美的香气，相当于诱人的进食邀请。许多捕食者也有自己的顾虑，在他们前往大草原觅食的时候，如何保证自己的幼崽的安全？作为独居的猎手，猎豹

别无选择，只能让幼崽紧随自己。他让幼崽隐藏在植被当中，自己好去设法捕获猎物。但是斑鬣狗却没有这种分心的顾虑，族群中所有的幼崽都安全地待在巢穴中，因此哈拉卡的狩猎小队可以集中精力进行猎杀。对于哈拉卡来说，这是一场极为关键的捕猎，如果不能尽快成功地捕回猎物，他可能会失去族长的信任，而他在族群中的地位也将岌岌可危。

还有一种动物同样背负着坏名声，那就是非洲野犬。但看着这张可爱的脸，你实在很难把它和那些恶名联系在一起。与它们可怕的名声相反，非洲野犬和斑鬣狗一样，是高度社会化的动物。它们忠于家族，珍视群体内的友谊。但是非洲野犬与斑鬣狗不同，它们并不是母系氏族，而是由一对首领统治。

这个大家庭有20名成员，彼此间的纽带极为牢固。野犬会为了彼此出生入死，它们极为忠诚。成年犬甚至会自己挨饿，以确保幼崽有足够的食物。它们是极少数会主动照看族群中年迈、生病或受伤同伴的哺乳动物之一。这只年轻的雄性在幼年时期就断了腿，但是族群中的其他成员从未放弃过它。他们一直照

族群中体格最小的成员也需要特别的关照。他是同一窝中最小的一只，当他的兄弟姐妹在玩耍时，他却独自呆着，因为他太虚弱了，无法加入。小家伙瘦得皮包骨，急需进食。这对首领夫妇不敢耽误时间，他们将他和其他几只幼崽安全地托付给一只留守的看护犬，随后便带领所有其他成年野犬一起出发狩猎。暮色笼罩在开阔的草地上，兽群开始感到焦躁不安。这些动物知道，这正是捕食者悄悄靠近的时候，而脆弱的幼崽面临着最大的危险。对于捕食者来说，非洲猎日不再炙烤大地时，捕猎就容易多了。斑鬣狗哈拉卡绕着兽群的边缘行走，它需要证明自己的能力，因为他已经连续几周没能成功捕猎了。肩负着整个族群的期望，他出手了。哈拉卡逐渐开始加速，他冲进兽群中心，引发了一阵恐慌。这是他精心策划的战术，用来驱散这些动物。随着牛羚四散奔逃，哈拉卡开始专心致志地寻找体弱受伤或年幼的猎物。和所有斑鬣狗一样，哈拉卡天生速度快，耐力强，力量大。他的奔跑时速可以超过60千米，并且在狩猎小队同伴的配合下，他们可以捕杀成年的牛羚。但是今天，他的追随者都背弃了他。哈拉卡独自对抗兽群，他毫无胜算了。或许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让其他斑鬣狗相信哈拉卡能够成功捕猎。不过，斑鬣狗以其坚韧不拔著称，因此哈拉卡不会放弃。在灌木丛林地中的非洲野犬希望可以交到好运。如果这窝幼崽中最小的一只不尽快进食，它可能会死去。这群野犬知道该怎么做。它们和其他种类的野犬一样，在为狩猎进行准备时，族群中的成员会对彼此发出叫声，为捕猎加油打气。当他们准备就绪后，所有成年野犬会一起出发，就连受伤的那只也不例外。单独来看，野犬算不上体格最大或最强的捕食者，但聚而成群便有了力量。当超过15名成年野犬的大型群体协同捕猎时，他们就可以猎杀羚羊，甚至是牛羚等体格更大的动物。但是今天出现在菜单上的是高脚羚。
这些野犬是聪明的猎手，一部分成员将高脚羚向前驱赶，而领头的野犬则从侧翼包抄，抢到前方发起伏击。得手了，凭借巧妙的策略，野犬的捕猎成功率高达80%，因此它们成为了非洲最优秀的捕食者之一。一只成年高脚羚是一顿美餐，所有野犬都能分得一份，饱餐之后再把食物带回巢穴。

0: 斑鬣狗群可以与狮子抢夺猎物，单只斑鬣狗想与豹子争食可就没那么容易。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

0: 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今晚是一个令哈拉卡失望的夜晚，虽然他尝试了多次狩猎，最终却一无所获。当他带领狩猎小队返回巢穴面见女族长时，哈拉卡看起来垂头丧气。由于陈现在失败的情绪当中，他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路旁有一群送上门来的猎物，哈拉卡像是没看到一样。不过在不远处，其他捕食者正在伺机而动，两只狮子一直在暗中观察。随着斑鬣狗的出现，分散了兽群的注意力，狮子发现了机会。其中一只狮子凭借高超的潜行技巧步步逼近，越来越近。而另一只狮子则抢到前方，封死所有退路，这是一个致命的陷阱。

动静后立刻折返。狩猎小队的另一名成员紧随其后，

两只斑鬣狗联手还可以从一只狮子手中抢走猎物，但是两只狮子就不太可能了。幸运的是，援军正在赶来，猎杀小队距离巢穴不远，猎物的气味已经飘了过去。越来越多的斑鬣狗聚集过来，其中包括女族长玛吉亚。狮子和斑鬣狗是死敌，狮子很快就寡不敌众，但是不到最后关头，他们是不会放弃猎物的。哈拉卡和女族长玛吉亚联手向狮子发起反击。当其他斑鬣狗也加入战斗，胜利就是属于他们的了。斑鬣狗凭借强有力的颚，能将尸体的每一寸都啃食干净，甚至能咬断四肢。每只成年斑鬣狗单次进食就能撕下并吃掉13至18千克重的肉。对哈拉卡来说，这次抢夺食物为他迎来了宝贵的时间。如此，大草原上的捕食者数量众多，猎物被其他捕食者抢走并不罕见。每一餐都需要保护好，一些精明的动物总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这只豹使用它强壮的身体将猎物脱离地面。这一餐可不只是为了它自己，在树下有一只幼崽正耐心地等待着，之后它就会爬上树，在其他动物够不着的地方安全地享用美食。

在地面上，有一只斑鬣狗闻到了猎物的味道。斑鬣狗与豹不同，它们的体格粗壮，不适合攀爬。因此，只要猎物还在树上，这只斑鬣狗就只能干瞪眼。这只豹妈妈又把食物取了回来，但是当它分神之际，却让幼崽处于没有保护的境地。

幼崽低伏在植物丛中，但是斑鬣狗发动了袭击。豹妈妈保住了猎物，但是没有察觉到斑鬣狗的真正意图。他的幼崽继续躲藏。

这只落单的斑鬣狗并不是高地族群的一员，它被驱逐出原先所在的族群，如今独自在大草原上游荡，寻找新的栖身之所。饥肠辘辘的它算不上一个捕猎能手，但是悄悄接近正在

尽管斑鬣狗速度快且身强力壮，但是和大型猫科动物不同，它们潜伏接近的能力并不出众。沉重的脚步声一次又一次地暴露了它的行踪。即使它接近到足以抓住猎物，这只步履轻盈的转角牛羚也可以轻易逃脱。这只独行侠不屈不挠，但是好像它也没有太好的机会了。当斑鬣狗正要接受失败时，在远处盘旋的鹫发现了一只刚刚死去的猎物，饥饿驱使着它朝着鹫的方向走去，但是它正在步入危险的深渊。这群鹫正盘旋在高地斑鬣狗族群的领地上空。野外的自然世界充满了危险，猎手和猎物都面临着同样的威胁。给他们造成危险的对象种类各异，大小不同。

因此非洲野犬应该明白，最好不要招惹大自然中体格最庞大的生物之一，大象。象群是母系氏族，由一头母象带领。当它们和幼象一起行动时，保护欲尤其强烈。奔腾的象群可以轻易地杀死野犬，而这只受伤的雄性根本来不及逃走。尽管危险重重，但是由于急需为幼崽找到更多食物，这一对首领夫妇还是带领着族群向象群靠近。他们尝试让一头小象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但是他们不应该招惹重达四吨的愤怒的大象妈妈。有几头大象发起了进攻，

0: 班猎狗与旧群争抢辅食，一位外来者也想加入这一组群。狮子发现了野犬幼崽，危险骤然降临。自然传奇正在播出。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高地族群的领地上，大群非洲白背兀鹫从天而降，它们完全覆盖了一只长颈鹿的尸体。这种翅膀宽阔的食肉动物最喜欢享用腐肉，它们视力绝佳，因此从空中就能够看到正在腐烂的美味。而一旦他们发现动物尸体，消息很快就会传开。在进食的时候，他们就不会遵守等级制度了。每只鸟都各取所需，不过难免会发生冲突。鹫或许声名不佳，但是他们肩负着重要的使命，清理大草原上死去和腐烂的动物尸体，有助于阻止疾病的传播。然而其他动物不会感激他们的付出，高地斑鬣狗族群对他们颇为不满。当女族长玛基亚前来驱散聚集的鹫时，他们才感受到了女王的威严。

族长并非独自前来，哈拉卡和狩猎小队紧随其后。鹫不是斑鬣狗的对手，他们明智的后退，让斑鬣狗穷尽食日。但是这场闹剧可能还没有结束，那只独行的斑鬣狗也在靠近腐蚀，这是非常危险的行为。众所周知，斑鬣狗会杀死他们并不接受的陌生斑鬣狗。这只独行的斑鬣狗保持着一定距离，当女族长玛基亚靠近时，他们都低下头表示顺从。他绕着独行斑鬣狗走了一圈，仔细查看，然后才返回猎物旁。接着那只独行的斑鬣狗也跟了上去，哈拉卡也注意到了这个陌生的面孔。独行的斑鬣狗和族群一起进食，看起来女族长已经接纳了她，现在她独自流浪的日子可能已经结束了。

狮子正在寻找猎物，他们已经发现了这些幼崽。守卫的野犬迅速做出反应，他把在山上的幼崽召唤回来，回到安全的巢穴中。但是最小的那只幼崽没有和兄弟姐妹在一起，狮子步步逼近，但是守卫的野犬不愿意抛下最小的幼崽。他冒着生命危险离开自己的位置，并发出警示信号。最小的幼崽终于赶回来了。但是危机还远远没有结束，狮子倾向于在太阳落山之后进行捕猎。

出于经验，守卫的野犬仍然保持着警惕。但是他不需要担心，很快所有其他的成年野犬就都回来了。嗷嗷待哺的幼崽也盼到了救星，成年野犬反刍出了大量的食物。雌性首领去找那只最小的幼崽。

让我们回到班猎狗的巢穴，女组长和哈拉卡的狩猎小队正在返回。那只独行的班猎狗跟在后面几步远的地方，看起来它已经被女组长接纳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之后它的生活也会一帆风顺。在班猎狗社会中，年长的雌性在各方面都享有绝对的优先权，食物、空间、休息场所和交配权，他们说了算。独行的班猎狗只想保持低调，族群中的其他班猎狗可能将它视为威胁，从而不会接受这样的后来者。但是他无法永远躲藏下去，他被发现了。独行的班猎狗意识到了危险，他蜷缩起来，将身体尽可能地贴近地面。他通过这种服从性的行为来寻求接纳。这种卑躬屈膝的姿态似乎奏效了，他没有受到真正的攻击。作为新加入的成员，独行的班猎狗可能会遭受来自族群其他成员的残忍对待。但是对班猎狗来说，这样比单独行动好多了。对哈拉卡来说，他的到来意味着又多了一张要吃饭的嘴。

哈拉卡的周围有越来越多的幼崽降生，但是没有一只是他自己的后代。哈拉卡是族群成员中唯一一只从未当过母亲的成年雌性。女王负责决定谁可以

情况可能会有所改变。对于野犬们来说，这是一段来之不易的幸福时光。在一次成功的猎杀后，成年野犬放松下来，它们就在安全的巢穴不远处玩闹打斗起来。休息是很重要的，成年野犬需要释放压力并巩固彼此之间的联系，这种运动有助于它们保持身体健康。

幼崽们就在附近，他们吃饱喝足后也玩得不亦乐乎，就连最小的幼崽也不例外。他不再瘦弱无力，终于可以加入到兄弟姐妹们中一起玩耍。多亏了族群无与伦比的奉献，他的未来一片光明。

0: 无论是在陆地或是水下，到处都有会发荧光的生命，每一缕闪烁的荧光都是大自然呈现的浪漫奇迹。让我们一同探寻荧光背后的无尽奥秘。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雨水为非洲平原注入了新的活力。对哈拉卡来说，新的一天意味着他又有了扭转乾坤的机会。

其实是技艺高超的猎手，95%的食物都是他们自己猎杀的。哈拉卡近期的行为有损自身的威望，而现在他必须改变这一切。女族长期待他取得更多成果。也许新成员的到来让哈拉卡精神抖擞，他步伐坚定，带领狩猎小队去执行任务。他们返回去面对牛羚群。观察了兽群之后，他注意到一对牛羚母子。这头小牛羚比新生幼崽大了不少，因此身上的肉更多，但是它的个头仍然很小，很容易下手。哈拉卡首先驱散了兽群，将目标孤立出来。这么做也是有风险的，全速奔跑的成年牛羚可以轻易地杀死它。但是他采用的策略奏效了，在一片混乱中，这只小牛羚脱离了整个牛羚群，

几周以来，哈拉卡第一次捕猎得手，他的狩猎小队享用着战利品。哈拉卡的运气来了，这只转角牛羚为了活下来拼尽全力，但是哈拉卡没有松口。斑鬣狗是可怕的猎手，它们具有极强的耐力。斑鬣狗会耗尽猎物的最后一丝体力，直到猎物再也无力抵抗。这是很久以来第一次，狩猎小队中的其他成员跑来支援哈拉卡，他们同心协力，共同制服了转角牛羚。

喧闹声引来了族群中的其他成员，他们从巢穴中跑了出来。女族长玛基亚将享受最大的一份。越来越多的斑鬣狗前来参与分食。由于斑鬣狗群具有严格的权力结构，年长的雌性会优先享用。斑鬣狗的进食风格是非常吵闹的，它们使用一系列的呜咽、叫喊和呼唤声来交流。斑鬣狗的声音可以传到几千米之外。斑鬣狗群情绪高涨，连新成员也被允许进食。这是一。

0: 一个好兆头，表明他已经被整个族群接纳了。而在巢穴中，哈拉卡信心倍增，他带领一只雄性离开了族群。远离女族长的耳目，他决定自己掌握主动权。在哈拉卡的生命将不仅仅是为族群捕猎了，不久后他也将成为一名母亲，而他的一生也将就此改变。
1: 四大发明推动世界变局，驼铃古道绵延万里，丝路锦绣如云，瓷白如玉，茶香四溢，墨韵流芳。五千年的东方智慧究竟如何跨越山海，改变世界的模样？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长风万里》，期待您的关注。
2: 千锤百炼，使出浑身力气，是要制作什么美食？
3: 锤不动啊！
2: 一人多高的大网，要捕什么鱼？
4: 怎么着？
5: 来来来！
2: 小小彭奇如何成为了家宴的主角？
4: 好酥脆啊！
2: 一起探寻福鼎不同寻常的老味道，敬请关注。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吴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谢谢谢谢谢谢，
9: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10: 是朴素的诚信。

0: 个怎么弄？
1: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1: 这样就好了。
0: 太感谢你了。
1: 应该的。
3: 好了好了，把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点
8: 吧。
9: 两
8: 两
9: 吧，
1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1: 一念之计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9: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制作牛肋排为什么先腌再烤再熏？
1: 嗯，真跟吸果冻一样的。
0: 具有异味的卤水如何化腐朽为神奇，制作成美食？羊肺、羊肚、羊排制作的暖锅，不膻而鲜的独门秘方是什么？
1: 吃的满嘴都是药。
0: 跟味道调查员走进浙江乌镇，带您探寻乡间美味。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在浙江桐乡乌镇，烟熏牛肋排如何做到中西结合，成为一道味道咸甜、鲜味浓郁的特色美食？
2: 尽情创意，无限可能。
1: 一锅陈年卤水如何化腐朽为神奇，令一众食材变身为喷香美味？
3: 香不香？
2: 五味杂陈，味道有点冲。
1: 羊肺、羊肚、羊排，通通装进铜锅，怎么制作才能鲜而不膻？
4: 真的香。
2: 怎么样？
4: 就是这个味。
2: 就是这个味。
1: 跟味道调查员走进浙江乌镇，带您探寻香鲜美味。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江桐乡乌镇，有小桥流水的东方婉约，也有西式风情的浪漫情调，这也带来乌镇饮食文化的多元化。据说在乌镇有一位美食达人，能将一块牛肋排用中西结合的烹饪方法制作成美味。刘明坤，乌镇本地人，从小就对厨艺产生了莫大的兴趣，此后一直专注于美食创新，立志研发出中西结合的菜品。这次他将给味道调查员带来怎样的独特美食呢？
1: 啊，这是百合，一定要买两个。
2: 来来来，其实像西餐里面用姜是用的很少，肉类咱们是要采购些什么吗？
1: 这是一个惊喜。
2: 行，这边
1: 干的茉莉花，
2: 便宜点啊，
3: 36块最低价，
2: 还能再低吗？
3: 没得便宜了，
2: 它是甜里带一点点酸。汁水特别足，而且这个也是酸甜结合的口感。
1: 对对对，这也是本地那个身份的象征。如果说谁能吃得起最底的话啊，谁在本地就有特别有身份。
2: 哦，有身份，所以我今天的身份瞬间不一般，提起来了，就因为吃了一口这个最底。
1: 我们今天就要选用刚刚你说的这个，就是口感最好、水分最足的这个最底。
0: 鲜嫩的牛肋排，咸香的腊肠，清爽的西芹、胡萝卜、百合，清香的茉莉花，酸甜的醉里，再加上洋葱、生姜、芒果、鸡蛋、红薯等一众食材摆放得满满当当，肉、蛋、果、蔬可谓一应俱全。接下来就是刘大哥大展身手的时候了。
1: 这种牛肋排的话，一般中餐用的比较多一点，所以说的话，我们通过这种中餐食材搭配上我们西餐的辅料，然后让这种中西
2: 结合。
1: 对，基本上这三个西芹、洋葱、胡萝卜基本上是1:1，炒一个我们等一下要制作牛排的一个酱汁。嗯，它是番茄酱的一种，它比番茄酱要颜色要深，
2: 是浓度会更高一点。
1: 对对对对，要把它的一些水分给蒸发掉，留它的酸味和甜味，让它更浓郁。因为今天要用的菜籽油
2: 也是另一种中西合璧啊。
1: 这三样的一个食材的味道出来就可以了。我们放入我们提前炒好的茄膏。
2: 香叶算中式，百里香算西式吧？
1: 这个西餐里面叫月桂叶。
2: 一整瓶的红酒，
1: 让这种牛肉然后不那么粗糙，吃起来更嫩。
2: 那这个茉莉花呢？
1: 只要汁就行了。
0: 锅中倒入色拉油，加入番茄酱汁，用锅铲不断搅拌。随着锅内温度升高，番茄酱汁里的大部分水分得以蒸发，酱汁酸甜的味道更加浓郁。等到番茄酱变得粘稠，便可盛出备用。菜籽油油香浓郁，是中餐里常用的食用油，将其倒入锅中，等到油热时，放入切好的西芹丁、胡萝卜丁、洋葱丁，炒出香味，再将炒好的番茄酱倒入锅中，随即加入香叶、百里香和一整瓶葡萄酒一起熬制，整锅酱汁的颜色变成棕红色，番茄酱的甜香裹着菜籽油的油香与蔬菜的清香扑面而来。葡萄酒经过熬煮，褪去了干涩的口感，为料汁增加了一抹酒香，加入用干茉莉花泡发的茉莉花水，酱汁就做好了。
2: 牛肋排放到我们的料汁里，
1: 酱汁提前充分的接触
2: 和一下。
1: 对，
2: 现在这个酱汁是已经凉透了的。
1: 对，一般4个小时
2: 的时间，让它浸泡在里面就行了。
1: 对，让它充分的味道进去。
2: 好。
0: 牛肋排要在芳香四溢的酱汁中腌制4个小时左右，时间将会帮助食材完成一场华丽的蜕变。
1: 即使把这锅密封掉。哦。等一下，我们烤的时候防止它水分蒸发过快。
2: 准备入烤箱了。
1: 对对对，一般我们家庭式的烤箱的话，一般是160度，2.5小时左右就可以了。哦。
0: 用锡纸把牛肋排和料汁完全密封在锅中，烤箱设置到160摄氏度，烤至2.5小时。刘大哥说，腌制牛肋排属于偏中式的做法，烤制牛肋排属于偏西式的做法。为牛肋排准备的神秘酱料，更能体现中西合璧的烹饪方法。神秘酱料到底是怎么制作的呢？
1: 我们还有一个配角，就是我们提前蒸制好的这个红菜头啊，
2: 蒸过了之后，它里面那个汁儿都出来了，颜色特别浓郁，
1: 有一点点偏甜。哦，对对对，本地的土香肠做的一个香肠酱，
2: 好，
1: 会让它油脂啊全部出来，
2: 打碎，直接成肉酱。
1: 对，所以说今天做的酱汁的话会有惊喜，
2: 会有惊喜，但是确实惊喜，从来没尝试过。
1: 对。 加入我们刚刚的煎香肠剩的油，
4: 不是有剩出来，
1: 加入大概150毫升的橄榄油就可以了。
2: 好。
1: 温泉蛋和这个香肠再充分的打碎。对。
0: 刘大哥先把本地特色的腊肠放到锅中煎熟，煎好的腊肠放到料理机中打成肉酱，再放入橄榄油和蛋黄稍微凝固、蛋清还没凝固的温泉蛋，还有清水进行搅打，腊肠酱汁辣香味十足，温泉蛋在中间为酱汁增加了更加细腻的口感。您以为只有这一种神秘酱汁，那就大错特错了。
2: 先来处理我精挑细选的醉里。
1: 做菜的时候有讲究的，一定要用熟的，因为本地吃醉里

0: 是要吸的，这个是鉴别它熟没熟的一个标准。打开一个小口，然后用嘴吸。
1: 嗯，真跟吸果冻一样的。
0: 啊，肉我们用来做酱。
1: 那这个皮还有用处吗？
0: 等一下告诉你。
1: 果酱的话就不需要加油了，是吧？
0: 对。
1: 好，拿生姜打出来的汁。
0: 对。柠檬汁可以少量。
1: 白砂糖。
2: 成熟的醉里去掉果皮和果核，将果肉放入锅中炒制，加入少量姜汁、柠檬汁、白砂糖，用锅铲轻轻压烂果肉，翻炒片刻后就得到一碗甜香十足的醉里酱汁。有了腊肠酱汁和醉里酱汁还不够，刘大哥为牛肋排还准备了一种独特的甜品，
0: 做两个水果的分子料理，盖粉融化过后，然后它跟我们芒果蓉，然后起到一个焦化的一个反应，让它外面起一层薄薄的一个薄膜。海藻胶
3: 加到这个打好的芒果蓉，
1: 像这盖粉、海藻胶，对于它这个成固体是缺一不可。
0: 对，鱼子酱的一个尺寸，另外一个做蛋黄大小的一个尺寸。
3: 哦，就一小一大。
0: 对对对对，这是纯净水，让它洗干净就行了。
1: 因为这里面是钙水，
0: 对对对对，
1: 它这外面很薄很薄的一层膜，咬到嘴巴里面轻轻的一爆炸，那感觉，
0: 对对对，
1: 果香味四溢出来。
0: 慢慢脱离勺子，就把勺子拿起来就行了。
1: 哇，成型了，成型了，尽情创意，无限可能。
2: 在200毫升纯净水中加入15毫克钙粉，充分溶解备用。在芒果汁中加入海藻胶，让芒果汁变得更加粘稠。倒入带有细密小孔的器具，芒果汁经过器具上的小孔滴落到加了钙粉的纯净水中。这时，芒果汁与水中的钙粉发生反应，在水中凝固成一颗颗圆润可爱的芒果珍珠。此时烤制了2.5小时的牛肋排也变得软烂嫩滑，色泽棕红。刘大哥说，下面就是制作烟熏牛肋排的最后一步了。
0: 这是苹果木，
1: 它那香味会更浓一点。
0: 对，
1: 像这个烟熏时长多久？
0: 大概5分钟就够了。烘干的李子皮，
1: 酸酸的。
0: 酸的，
1: 现在已经自带烟熏味了。现在是进入摆盘环节。
0: 百合本身也可以生吃的。
1: 李子酱是刷在表面上。
0: 对，配个香肠酱，让它更香更浓郁。对，
1: 完美。
2: 将牛肋排放到餐盘中，盖上玻璃罩，熏制5分钟左右。点燃的苹果木给牛肋排再增加一层烟熏香味与果木的清香。将提前蒸好晾凉的红菜头片、炸好的茉莉花、冰镇过的百合点缀在牛肋排旁边，淋上之前做好的醉里酱和腊肠酱。红菜头、茉莉花、百合给整道菜带来清爽的口感，醉里酱则为牛肋排解腻增香，腊肠酱又丰富了牛肋排口味，最后再撒上烘干后的醉里果皮碎，一道烟熏牛肋排才算制作完成。
1: 我觉得这个李子酱也很惊喜。
0: 对，
1: 因为它不仅是它那种甜蓉味，它加了一点点它那个酸，酸就会提鲜，而且提起你味觉的一个刺激感。
0: 是不是这个觉得这个酱很
1: 神奇？我会更喜欢吃这个火腿酱。
0: 对，
1: 因为里面会有一点点沙沙的颗粒感。
0: 本身这个红薯的话一般都会偏干，对不对？然后配上我们这种坚果的香味，还有这种鱼子酱的，它本身水分有大嘛，然后更
1: 变得油润起来。
0: 对对对，
1: 那些有自己的。
2: 什么异味食材竟然让味道调查员直皱眉头？他又如何摇身一变成美味？
1: 味道好浓啊，
4: 闻得手吃得香啊。
2: 味道调查还在继续。在乌镇有一种美食，既常住在百姓的餐桌上，又留在人们的童年记忆里。懂它的人迷恋它的味道，不懂它的人闻上一下就唯恐避之不及。为了找寻这道美味，味道调查员跟随本地的美食达人宗华大哥来到了田间地头。
4: 这个季节就是吃丝瓜的。
1: 哦，在我们那儿的话可能就是丝瓜炒鸡蛋、丝瓜蛋汤。
4: 对对对对对。
1: 咱们这个小番茄啊，红的特别的均匀，而且颜色非常的正，酸酸的汁水特别多，它那个味儿就很足，它有那种番茄的味道。
4: 小心有点涩的
1: 啊，有一点点柠檬的味道。这一串满的很漂亮哈。这边还有玉米。
4: 对，糯玉米啊，好吃啊。
1: 哇，好甜啊。这个也挺大的，
4: 学名呢叫扁蒲，我们这里叫地蒲，多新鲜！你看看，就是今天我要做的一道菜里面其中一个原料。

0: 在生机盎然的蔬菜棚里，味道调查员和宗华大哥一起将红彤彤的番茄、翠绿的黄瓜、甜糯的玉米、鲜嫩的丝瓜和江浙一带人们喜爱食用的护瓜都收入竹笼中。这些食材一眼望去鲜嫩养眼。宗大哥说，要想制作那道本地人非常喜欢、其他地区的人们不太能接受的美食，就要先处理这些蔬菜。
1: 我感觉他们单独都能成菜哈、
2: 我们今天就是做一个组合，
3: 对，就这样掰开就好了。
2: 就这个鸡有的，
1: 对，
2: 这个叫边笋。
1: 边笋，
2: 对，南方的特产。
3: 开水了，我们搓好水，就直接放进去发酵。
1: 差不多这么大小就行了啊。
3: 嗯，可以。
1: 锅热起来。
3: 对，加点盐。
1: 他们煮制的时间会有区别吗？
3: 没有，搓开了就好了。这是白玉锅。
1: 好，笋。
0: 锅中水开后，加入半勺食盐，将香菇、白玉菇、边笋下锅焯水，这样不仅可以去除菌菇和边笋的土腥味，还能让食材看起来更加鲜亮。接着宗华大哥拿出了两种具有异味的食材，那会是什么呢？
3: 这个就是苋菜梗。
1: 这是发酵过了的是吧？
3: 对，就是我们小时候吃的那种苋菜，它这个杆子老了之后不是长得很长吗？把它摘下来剁成段，一段一段，就是也是泡在盐水里面。
1: 从这个就能看得出来，
3: 对对对，就是这个，
1: 长得很粗壮，
3: 这种
1: 很老的。
3: 你看里面，它里面是软的，你看见吗？
1: 哎呦，你看还流汁呢。
3: 对，
1: 闻起来有点怪怪的。
3: 其实它就是也是益生菌的一种，促进发酵的。
1: 促进发酵，对吧？现在就放到锅里边焯一遍水。
3: 这锅水呢，我们是可以利用的。你看看这是什么东西？
1: 我不用猜，我远远的就闻到了臭豆腐。味道好浓啊，
3: 闻着好吃的香啊。停在炉里面之后呢，让它自然去发酵、发到它这个白干空的时候那这个就是蒸臭干最好的最好吃的。
1: 那怎么感觉越听这个方向越不对，就各种臭味集合在一起。
3: 如果说这个白干如果没发起来，那么我们这个臭干呢是可以拿来炸
1: 臭豆干，
3: 发过头我们就可以蒸，没发过炸，
1: 反正各种吃法都没问题。那这个也得下锅，
3: 这个不用下锅，
1: 水已经是灰里发绿了。
3: 这个水好
1: 啊，剩下的这个水好。
0: 发酵后的苋菜梗带有浓浓的酸臭气味，让味道调查员实在难以形容，而臭干的味道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宗大哥说，要制作那道本地人非常喜欢、其他地区的人们不太能接受的美食，这两种带有异味的食材是不能缺少的。苋菜梗下入锅中焯水，捞出后酸臭味便留在了汤水中。味道调查员实在不清楚，这一锅带有异味的汤水到底要怎么制作成美食呢？
3: 好，先把香锅加进去。味道出来了啊。就是刚刚那个一锅的精华，
1: 剩下来的水，而且不可以加冷水，一定要是熟制的水才行。
3: 是。
1: 像我们咸汤要加多少量呀？
3: 基本上要加到3斤以上，5斤左右。
1: 是要没过食材吗？
3: 肯定要没过食材啊。
1: 味道有点臭。
0: 坛子中依次放入焯水后的香菇、白玉菇、边笋、带有异味的苋菜梗和臭干，再加入带有异味的汤水。宗大哥说，这坛传统的臭卤就算完成了80%，要想臭卤味道更加浓郁，还需要陈年臭老卤的加持。
3: 最精华的东西，最原始的东西。
1: 什么东西？
3: 老卤啊。香不香？
1: 五味杂陈。
3: 这是好东西啊。
1: 好奇妙的味道啊，它好像没有那么攻击性的臭，它臭得比较柔和。
3: 其实它对，就是这个说到点上去了，真的这叫柔和。
4: 一年四季都能保持这个温度，那么这个卤它不会发过头发酸。
1: 加10勺老卤，这还得省着点用，过了一段时间这一坛也慢慢成为老卤了。
3: 对，把这个空气与它隔绝。
1: 好，那这个发酵的时长大概是多久呀？
3: 正常情况下，它能3个月，它能够出炉。那冬天的话，最起码
1: 6个月。
3: 今天把它封了。
1: 把它封了。
3: 对，
1: 这个就不要了。咱们今天做菜那就选用
3: 老卤。走。
1: 这是又有什么秘密环节吗？
3: 最主要的环节。
1: 这是一锅炭火呀。
3: 对，我们再让它温一下，就是说把里面的有些细菌呢能够杀掉的。
1: 最后一步完成。
3: 好，
1: 新炉。
0: 当地人会把吃不完的蔬菜用来发酵，制作成臭卤，这也是物尽其用的表现。一坛臭卤制作完成。

0: 少则三个月，多则半年。宗华大哥说，这是时间馈赠的美味。
1: 切块，
2: 对，先切块。切块去瓤。
1: 咱们这处理好的食材正。

0: 提鲜的，
1: 少许食盐。
0: 嗯，
1: 菜籽油它本身有自己独特的香味，
0: 它是一个是润滑，一个是提香。
1: 20分钟后见。
2: 肉质厚实的冬瓜，味道清新的护瓜与丝瓜，入口回甜的老南瓜，洁白鲜嫩的竹笋，全部切片改到腌制后的小黄鱼，是这道菜的点睛之笔。摆放在盘子中间，白绿相间，清新淡雅，淋上发酵好的灵魂秘料臭卤，加入少许食盐调味，上锅蒸20分钟，臭卤的独特的味道与食材本身的味道相互交融渗透，一道江南臭八鲜就出锅了。
1: 闻起来它的味道会有一点冲哈，吃到嘴巴里面它是会有回味的。南瓜就是比较糯糯的，你别说这苋菜杆越嚼越想嚼。
3: 还可以的啊，
1: 不同的蔬菜其实都能吃到不同的口感。
3: 对
1: 啊，像笋的话就比较爽脆一点，肉的鲜嫩再配上这个独特的口感，
0: 可以啊。我真的很喜欢这种东西，
4: 确实它越吃越有味儿
1: 啊。我最爱的糖拌西红柿，摆上这么一口就是清爽。
2: 用羊肉、羊肚、羊肠、羊脑等食材制作的暖锅，鲜而不膻的秘方究竟是什么？
1: 来来来，过来吃串了，吃串了。
2: 味道调查正在进行。羊肉，因为它的至鲜之味，成为众多美食爱好者的心头好。各地厨艺高手更是在羊肉美食的制作方法上各出奇招。在甘肃，石板烤羊肉原汁原味，油脂丰富；在贵州瓮安，烤全羊豪横十足，香辣过瘾；在安徽舒城，水果烤羊排油亮鲜嫩，甜蜜多汁；在浙江乌镇，徐庆峰将羊肉、羊肚、羊肠、羊脑等食材都汇集到一个铜锅之中，还保证做出来的羊肉美食鲜而不膻。这其中到底有什么不一般的秘诀呢？味道调查员先要跟着徐大哥去获取一种乌镇本地的特产。
1: 哦，好浓郁啊，它的这个味道。
5: 啊，这酒真的香。
1: 怎么样？
5: 就是这个味。
1: 就是这个味。来。
2: 三白酒是乌镇当地特有的一种白酒，味道醇厚回甘，是当地人制作羊肉美食必不可少的配料。接下来该去寻找主角了。
6: 今天呢，我们要挑一只30斤以上、40斤以下的公羊回去，
5: 给母羊的鼻梁要高，
1: 鼻梁高的就是公羊。
6: 回去，
1: 那这只怎么样？
6: 好，可以，就抓这个，
1: 就这只，走，收它了。
2: 徐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制作这道羊肉美食首选当地的胡羊，6个月左右的雄性胡羊，肉质细嫩，腥膻味少。接下来就是徐大哥大展身手的时候了。
6: 以及呢，我们今天呢就做那个羊肉丸子。
1: 哦，汆丸子。
6: 啊，对对，马蹄。
1: 切丝儿，然后再切什么小丁、姜末、
6: 少许啊，马蹄，
1: 10:1的比例，
6: 对，
1: 对吧？
6: 它上劲就靠盐，
1: 就靠这个盐，
6: 胡椒粉，
1: 胡椒粉，
6: 对，
1: 葱姜泡出来的葱姜水，就得一直顺时针。
6: 它的水分已经完全吸收了，已经。
1: 它少一点点油脂感，我感觉。
6: 对，
1: 往里放。
6: 它能成型，刚刚断生就可以了。
1: 哦。
2: 姜末、鼻涕丁与羊肉混合为馅，有了姜末、鼻涕的加入，羊肉丸子的膻味大大减少。捏成肉丸，冷水下锅，煮至断生捞出，刚刚还软塌塌的肉丸已经变得爽滑筋道了。
6: 啊，里面有淤血，把它

0: 新鲜。
1: 哦哦，
0: 羊腰的这种膜一定要吃掉，
1: 也是它的那个异味来源。
0: 就是不要把它切断，就简单的花刀，哎，擀成这样小段，就把它筋膜给挑出来。
1: 哦，就表面的那一层。这一步主要是为了去血水，是吗？
0: 对。
1: 嗯、现在加的这一碗就是我们取回来的三白酒哈、啊，酒香四溢、
0: 嗯，烧出来绝对是香味很浓。
1: 羊肺在不停地往外排、气泡，三白酒少不了，这是灵魂所在、去除这个腥骚味儿，这样比较方便，一锅就一次性全起了。
0: 对，
1: 腰子还有这个羊脑、
0: 这个、羊脑呢我们就是
1: 下锅的时候
0: 这就是包好、
2: 羊心对半切开，剔除多余的油脂，可以减少羊心的膻味。带有异味的羊腰切片后撕去表面的白色薄膜，可以减少羊腰的膻味。羊脑要想膻味减少，就要用一根小小的牙签仔细挑出羊脑中的筋膜与杂质。羊排要想减少膻味，就需要在焯水时加入三白酒，酒中的芳香物质能非常好地中和羊排的膻味。羊肺、羊肚、羊鞭减少膻味的方式与羊排一样，都需要在焯水时加入三白酒。随着时间炖煮，脏器中的血水和杂质被逐渐逼出，食材也变得白嫩起来。宗大哥说，要想这些食材的膻味再减少，还有一种蔬菜必不可少。
1: 白菜。
0: 对，因为羊的它本身就是说烧出的味比较浓。
1: 嗯。
0: 啊，那么大白菜本身没味。
1: 嗯。
0: 那么它的可以中和，那么大白菜呢也更
1: 还能给它吸收住，
0: 对
1: 吧？
0: 对
1: 哦，所以咱们是得有轻有重，不能说所有食材都特别的抢，得搭配起来哈。
0: 暖锅这个呢，并不是很复杂操作，
1: 嗯，
0: 本地的一种传统特色，不可能工艺会很复杂。
1: 这是腿部的那块肉，这个也是跟刚才一样的焯水焯过的。
0: 对对对，这个呢也要把它切成厚片、
1: 它没有咸味儿，但是你会觉得很有味道，一嚼起来它就是那羊肉味儿，
0: 就是一个羊肉的本味。
1: 嗯，肚里边也是有一层油的，对吧？
0: 都有油够了、啊，哥们，我们就放盘啊。
2: 万万没想到，白菜竟然是减少膻味的利器。所有食材都准备就绪，这么多的食材到底要制作什么美食呢？
1: 紫铜锅呀，比起普通的锅，它会有什么样的优势？
0: 不管你在这要加热，它这个温度可以升得很快。
1: 哦，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里面其实就是放木炭的位置。
0: 是，在这个汤底全部料给你加好。
1: 哦，就是一些料都放进去了，上桌就直接享用就行了，
0: 就
1: 随意的往里边摆好就行。
0: 对，
1: 这个羊肉的味道可足，压一压。
0: 熬那个暖锅的汤底了啊！
1: 哦，就拿的是
0: 新鲜的羊骨啊。
1: 骨头熬汤的话，应该要熬的时间比较久了。
0: 哎，最起码两个小时以上。
1: 主要就靠这个汤底来调味了。
0: 调的
1: 一样，食盐，一样胡椒粉，非常简单的调味哈。
0: 这个汤汁浇下去，味道不要太好。
1: 味道不要太好，已经开始流口水了。
2: 白菜先铺在铜锅底，再整齐地摆上羊肺、羊肚、羊肉丸、羊鞭、羊心、羊肉等食材，再加入用羊骨熬制的高汤，中间放入烧红的木炭，给铜锅持续加热，在等待羊肉暖锅炖煮的时间里，味道调查员还将解锁一个小惊喜。
1: 可是咱们真的要用这么大块的肉来串吗？
0: 要，就大块吃肉嘛，
1: 才过瘾。看我的无敌大串，
0: 两串是肯定饱嘛，
1: 两串肯定饱，一串没饱，两串肯定饱。
2: 徐大哥将用来穿串的羊肉片成大块，穿在红柳枝上。新鲜的羊肉肉质鲜嫩，一串简单的烤羊肉串，回归了食材最本真的味道。
0: 那么这里火旺，我就把它换过来，一分钟或者两分钟自己
1: 换。来换一换，交叉着来，有手法了。
0: 对对对。
1: 哎呦，很有嚼劲，而且吃不到一点点的腥膻味。
3: 可以可以。
1: 对呀、这个肉的味道怎么样？
3: 很嫩，
1: 很嫩，
3: 很香，
1: 吃的满嘴都是油，
3: 太满足了。
2: 羊肉暖锅，烤羊肉串，酱香羊蹄，羊肉水饺，都已准备就绪，一桌全羊宴即将开始。

0: 加一点，
1: 柴越滚滚啊！哎呦，
2: 这寓意好哈，好鲜啊！
1: 没那么深，
2: 它就是吃那个羊肉的原汁原味的原因，
1: 而里面会透有一点这个
0: 白菜的这个清香哎。
1: 加上这个大白菜啊，一点都不腻。
0: 嗯，
1: 这水饺也是羊肉水饺。
0: 哦，
2: 里边是羊肉馅儿的。
0: 也是今天的新鲜的羊，
1: 今天就是全羊宴，
0: 它
1: 里面的筋啊，胶原蛋白都特别多。
0: 胶原蛋白是特丰富，是个美容。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西结合的烟熏牛肋排，是刘明坤对美食创新的真实写照。精于烹饪的中华大哥，用自己对待食材的初心，让一坛异味臭卤摇身一变成美味。一锅原汁原味的羊肉暖锅，让徐庆峰还原了食材最本真的味道。在乌镇白墙灰瓦潺潺流水间，蕴藏着人们对美食不变的执着和无尽的想象。

0: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1: 微甜好喝，认准邦吉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奇集团。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
2: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0: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3: 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4: 安眠补脑口服液，益气滋肾养。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中医经络气血生腔，周易相术园林意韵，我们的这些国粹曾如何跨越重洋，在异域文明中激起涟漪。敬请收看长风万里第五集，洛阳纸贵在欧洲。

0: 合，阴阳相生的宇宙密码，曲径通幽的造园意境。他们来自截然不同的领域，却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当他们初次进入西方大众视野时，无不引发震惊、困惑与赞叹。有人为之着迷，有人为之狂热，有人花了一辈子去研究，有人甚至因此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那么这四种东方瑰宝究竟是如何远播海外的？他们在不同文明的土壤中又激起了怎样意想不到的历史回响呢？中南大学徐陶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长风万里》第五集《洛阳纸贵在欧洲》，敬请关注。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上一集啊，我们讲述了17世纪和18世纪在欧洲的中国热，讲述了瓷器和茶叶的西传故事，他们啊都是中国的国粹。所谓国粹，是指一个国家文化中的精粹，是文化中的代表，是文化中的典范。说起中国的国粹，您能想到什么呢？是繁花似锦、精美绝伦的刺绣，雍容华美、仪态万千的唐装汉服，还是气韵生动、飘逸潇洒的书法中国画，又或者是高山流水、余音不绝的古琴，纵横捭阖、暗藏玄机的围棋中国象棋，或者是强身健体、英姿飒爽的中国武术，再或者是百转千回、唱念作打的京剧昆曲。说不尽道不完的中国国粹，滋养了中国人的身心，也润泽了世界。今天我们来单讲四种国粹的世界传播，他们是中医、戏曲、周易和园林。这四样东西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老祖宗们传下来的宝贝。那么他们是如何传到西方，又发生了哪些有趣的故事呢？我们先讲中医。说起中医啊，我想起了一首词《满庭芳·静夜思》：一钩藤上月，寻常三夜梦宿沙场，早已清粉黛，独活空房。
2: 欲续断弦未得，
1: 乌头白，最苦身伤。当归也，茱萸熟，地老菊花黄。这首词表达了一位古代妇女夜深人静、独守空房、思念丈夫的悲戚心情。但这首词还有另一个妙处，它里边包含了很多味药材的名字，比如茱萸、菊花等等。其中呢，有一味药材叫做当归。为什么叫当归呢？据说啊，在古代有一位采药男子，他新婚不久便出门采药，一去竟是三年未归。妻子啊思念丈夫，郁郁寡欢，相思成疾。三年之后，这名采药男子终于归来，还挑了满满一袋药材。妻子吃了此药，身体啊逐渐好转，此药由此得名当归。当归，当归，寓意应当归来呀。中医啊与古代中国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留下了刮骨疗毒、虎首性灵的典故。中医素有悬壶济世的美誉。那什么是悬壶呢？这个壶啊，其实就是葫芦。后汉书里记载了一个故事，说集市上有一位老翁卖药，还挂了一个葫芦作为招牌。他医术高明，药到病除。有人很好奇啊，就暗中观察，发现老翁在打烊之后，在无人之际，嗖的一声就跳进了葫芦。哇，原来啊，这位老翁是一位神仙，他就住在这葫芦里边。所以呢，挂着的葫芦，也就是悬壶，成了中医的代表符号。后来啊，人们见到医师就问：“大夫，您的葫芦里边卖的是什么药啊？”而济世呢，则寓意中医造福于大众百姓的身体安康。中医的济世不仅记得是中国人，也记得是世界人民。话说在大航海

时代到来之后，很多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而这些传教士啊，有一些还有另外一种特殊的身份，什么呢？药剂师。这些药剂师呢，来到中国之后，一边收集香料，一边啊观察中国人的生活。他们发现，每当有人生病，就会去找大夫，而大夫呢，会给病人开一些草药，拿回去煮水喝。这些草药是五花八门，各式各样，他们啊大都没见过。不过呢，这些人毕竟是专家，他们系统收集各种草药，询问其疗效，还把样品寄回了欧洲。就这样，中药在16世纪大规模地传入了欧洲，而它的传播还和一位欧洲的国王有关。当时的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得了一种病，痛风，试过各种办法都无法医治，每次发作啊，就全身发热，皮肤红肿，痛不欲生啊。这天，国王的病又犯了，在那里唉声叹气，哎呀，哎呦，御医门围在身边，也是无能为力呀。这时，一位御医上前一步说：“陛下，现在从东方传来一些新的药材，可否一试？”哦，国王问道：“药材来自何处啊？”御医回答：“回陛下，是来自中国的药材，据说治疗痛风有奇效。”国王一听，立马来了兴趣，他赶紧问道：“此药叫什么名字？”御医回答：“此药名为中国根，又名中国木。”哦，国王说道：“素闻中国地大物博，盛产奇物，那此药可有适用？”御医回答：“回陛下，已有适用，疗效甚佳。”国王大喜，他马上下令：“啊，那还等什么，赶紧的。”御医立即找来药材进行熬制，国王每周服用两次，两月之后身体逐渐好转。那么这种名为中国根的药材到底是何物呢？它便是土茯苓。这个土茯苓啊，和茯苓不是一种药，土茯苓具有除湿解毒之疗效，确实用于痛风患者的治疗与调理。从此之后，查理五世对于来自中国的中药刮目相看，还亲自颁发了中药进入欧洲的许可证，而中国根也被称为神木。经过百年的传播啊，欧洲出现了很多中医大师，其中最有名的一位叫做卜米格，他用拉丁文编写了《中国植物志》，图文并茂，内容详实。比如黄连可以治眼疾，人参可以延年益寿。卜米格不仅研究中国的药学，还研究中医的诊断方式，什么呢？望闻问切。这个切啊，就是切脉，通过摸脉搏来进行看病。卜米格来到中国之后，看到了中医的切脉术，大为震惊。而他震惊的原因，不是因为他第一次看到切脉术，而是因为他发现中医的切脉术和欧洲流行千年的切脉术非常相似，这让他大为惊讶。于是啊，他开始研究和翻译《黄帝内经》和王叔和的《脉经》，经过研究，他写成《中国医药概说》和《中国诊脉秘法》。中医的治疗方式同样神奇。在17世纪啊，有一位河南医生名叫威廉·瑞恩，有一次呢，他坐船去日本，途中啊，他的日本向导生病了，胃痛、恶心、呕吐，喝了一些姜汤，但无济于事啊。虽然瑞恩自己也是医生，可是身边没带药啊，那该如何是好呢？这时向导说：“别担心，我自有妙招。”只见啊，向导躺了下来，然后呢，拿出了几根细细的银针，直接扎入了自己的左侧腹部，然后轻轻捻

0: 动。瑞庚一看，吓了一跳，心想，这人病得不轻啊，怕是病得糊涂了。他怎么用针扎自己呢？他是在自虐呢，还是在自残呢？他赶紧询问，你这是干什么呀？向导没说话，躺了一会儿，然后啊，把银针拔了出来。瑞恩上前一看，并无出血呀，只有一些小小的针孔。而向导呢，基本上已经消除了疼痛，看起来呀，好了很多。瑞恩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啊，你这到底是医术还是巫术呢？向导回答，这是来自中国的针灸术。于是瑞恩开始潜心研究针灸技术，成为针灸西传第一人。由此啊，中医的典籍、中药、诊断、针灸、推拿、拔罐、食疗等等陆续传入欧洲，并延续至今。中医全名为中华传统医学，在古代呀，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今中医已经结合现代医学技术传承与发展并举，并作为中国现代医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继续造福人民大众。
1: 在中医之外，还有一门流淌着人间悲欢的舞台艺术，同样在海外收获热烈追捧，那就是戏曲。除了让西方人惊艳的唱念做打，中国人以戏曲演绎的一段复仇故事，竟跨越语言隔阂，引发了欧洲文豪的情感共鸣，被多次改编轮番上演，掀起海外改编中国戏剧的热潮。那么这部打动整个欧洲的戏曲作品究竟是什么？中国戏曲又是如何一步步登上西方舞台，收获满堂喝彩的呢？
0: 说完了中医啊，现在我们来讲一讲中国的戏曲。元代马致远有一首脍炙人口的散曲《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这个作品啊，可谓是广为传颂。它描写了一个孤独愁苦的游子形象。《天净沙·秋思》是元曲的重要作品。不过啊，元曲除了散曲，还有元杂剧，那两者有何区别呢？散曲是用来唱的，也就是通常所谓的哼哼小曲儿。而元杂剧呢，是在舞台上表演的，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去看戏。古时候啊，人们生活比较简单，主要的娱乐方式就是看戏。那么当时人们喜欢看什么戏呢？有令人回味的爱情戏，比如《西厢记》《倩女离魂》；有令人落泪的悲剧，比如《窦娥冤》《赵氏孤儿》；还有悬疑破案的公案戏，改编历史典故的历史戏，奇幻浪漫的神话戏等等。今天我要单讲其中的一部元杂剧，它是第一部在欧洲上演的中国戏曲，讲述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复仇故事。那是在春秋时期啊，晋国有一位上卿，上卿是一种官名，乃朝廷重臣，此人名叫赵盾，他忠心耿耿，是一位良臣，但这样的人往往容易遭奸人所害。果不其然，当时的大将军屠岸贾设计诬陷赵盾，赵盾一家300余口满门抄斩，只留下赵家唯一的血脉一个婴儿，名叫赵武。赵氏孤儿的母亲乃晋国公主，她深知难逃此劫，于是将赵氏孤儿托付给门客陈英，然后自缢身亡。陈英将赵氏孤儿藏于药箱之中，欲带出宫门，可这时候偏偏又遇到了大将军的部下韩厥，此人正是前来捉拿赵氏孤儿。狭路相逢，陈英指天大叫，苍天可见，此乃忠良之后，你若加害于他，人神共愤。韩厥无言以对，他思忖片刻，放走二人，然后拔出宝剑自刎身亡。

0: 为了斩草除根呐、啊，大将军屠岸贾下令全城搜捕赵氏孤儿，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可寻觅无踪。屠岸贾心生一计，下令将全城一个月至半岁的婴儿全部囚禁，并且声称如果窝藏赵氏孤儿者再不交人，就将这些婴儿全部处死。一边是赵氏孤儿，一边是全城百姓的婴儿，这该如何是好啊？在这危急关头，陈英与赵家老臣公孙楚旧商议，以陈英自己的亲生骨肉假冒赵氏孤儿，诱使屠岸贾前来捉拿，而公孙楚旧则撞奸自杀。陈英忍辱负重，独自抚养赵氏孤儿，一晃就是20年。赵氏孤儿赵武长大成人，查明冤情，禀报国君，亲自捉拿屠岸贾，将其正法，终报血海深仇。正所谓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啊。讲述这个故事的正是元代杂剧家纪君祥所创作的元杂剧赵氏孤儿，今天读来依然是惊心动魄，令人叹惋呀。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赵氏孤儿这部中国戏曲让哪位欧洲大文豪为之折服？
0: 伏尔泰读到此句啊，年年赞叹，哎呀，真是千古奇闻呐、
1: 啊！百家讲坛要您精彩继续。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1: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1732年，法国传教士马若瑟在广州读到此句，拍案叫绝。于是他将其翻译为法文，名为《中国悲剧赵氏孤儿》，并在法国发表。传入法国之后啊，被一位法国大文豪所见，此人被称为法兰西思想之王，欧洲的良心。他是谁呢？伏尔泰。伏尔泰读到此句啊，年年赞叹，真是千古奇闻呐、啊！伏尔泰他将赵氏孤儿改写为中国孤儿，这是一个全新的版本。故事的发生时间从春秋时期改为宋元之交，赵氏孤儿改为南宋皇帝的皇室遗孤，中间啊还穿插了一段爱情故事，而主题呢也从复仇改为中华文明的演进，立意可谓高远。在剧中，伏尔泰表达了对于中华文化的颂扬，他借剧中主人公之口说：我看到了一个古老的民族，地大物博，灵巧勤劳，他们不用武力就能统治天下，以良俗美德治民以国。中国孤儿在巴黎的法兰西剧院公演之后，英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也先后改编赵氏孤儿并公开上演。此外，中国的其他戏曲，比如琵琶记、牡丹亭等，也先后在西方上演。清代乾隆年间啊，中国的戏曲艺术京剧出现了。京剧艺术涌现出一大批表演大师，其中最有名的当属梅兰芳。梅兰芳在表演时，不仅中国人爱看，而且外国人也爱看。每次表演结束啊，外国观众都拼命鼓掌，久久不肯离去。为什么呢？因为啊，他们觉得还不够瘾，希望梅兰芳再出来亮个相，摆个造型啥的。这外国观众老鼓掌，

0: 不走了，没办法呀，梅兰芳只好再次登台致谢。西方观众看的是如痴如醉，而梅兰芳也被西方誉为中国艺术的使者。俗话说啊，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艺术的文化交流是增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纽带，古往今来莫不如此呀。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周易被称为千古奇书，它究竟奇在哪里？
0: 相传是我们的老祖宗伏羲所作，后来又经过周文王的发展演绎。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们经常会提到两个成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那么大家知道这两个成语的来源吗？他们啊，都出自一部重要的文化典籍《周易》。原文写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意思是说啊，天的运行刚强境界，相应于此，君子应该像天一样力求进步，永不停息。而大地的气势厚实和顺，相应于此啊，君子应该增厚美德，容载万物。这句话代表着中国人的气节和仁德，很好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的精神风貌和理想追求。记载着这样佳言美文的《周易》，乃是一部千古奇书。那么它奇在哪儿呢？第一啊，它相传是我们的老祖宗伏羲所作，后来又经过周文王的发展演绎。周易的这个周字就是指周文王，所以周易被称为群经之首，群经之始。第二，它是一部天书。说它是天书啊，主要不是因为它特别难懂，而是因为它一开始被用作占卜之书。它算的不是人命，而是天命。后来也被古人用来理解宇宙万物的运作规律。周易博大精深，但正所谓万法归宗，周易最核心的思想就在于简单的伏羲八卦。伏羲八卦有两种最基本的符号所组成，一种是长线段，叫做阳爻；一种是两条短线段，叫做阴爻。那每一卦呀，由三个爻所组成，根据阴爻和阳爻的组合关系，就有八种形式：乾、坤、艮、兑、坎、离、震、巽。这八种形式就是八卦，即八种卦形。如果将八卦两个一组进行上下组合，那么

根据数学推算，八乘以八就有64卦。然后啊，再对着64卦的每一卦以及每一卦中的每一爻进行命名和解释，于是便有了周易。那么有人会问啊，为什么不把八卦三个一组进行组合呢？大家可以算一算，八乘以八再乘以八，那就有512种卦，那就太过于繁琐，不利于推广和普及呀。周易的神奇之处在于，第一，虽然它的数学推算比较简单，可是啊，对于它的解释却大有学问。虽然周易本身已经提供了一个解释，即卦辞和爻辞，可是要根据卦辞和爻辞再去解释大千世界，那就需要解释者的理解和发挥。解释得好呢，人家说你有学问；解释得不好呢，那就成了贬义词八卦，说你胡说八道啊。第二，不管是八卦还是64卦，归根结底啊，只是由两种符号所组成，即阳爻和阴爻。大家想一想，我们的语言符号有多少个呢？常用字啊，也有5000多个。即使使用数学符号，从零到九，那起码也得10个符号啊。而周易呢，只有2个符号所组成，可谓是化繁为简，大道至简呀。周易啊，如此神奇，令人着迷。在17世纪啊，来了一位法国传教士，中文名叫白净，他受法国国王路易14的派遣来中国进行文化交流。这位白净啊，身份很特殊，他是康熙皇帝和皇太子的宫廷教师，讲解西方科学和数学，还治好了康熙皇帝的疟疾。白净把康熙皇帝称为东方的太阳王，还写了一本书献给路易14。路易14读了此书，对康熙皇帝是非常崇拜呀，还特意拨了10000法郎让白净给康熙皇帝准备礼物。有一天啊，康熙皇帝召见白净，康熙皇帝说，西洋算学甚好，但不知爱卿对于中国算学知闻多少呢？这位白净啊，果然有学问，什么九章算术、周髀算经说了一通。康熙皇帝又问，中国还有一部奇书，名为周易，是算学非算学，你亦可知晓？白净一听呀，没读过。这康熙皇帝笑了笑，你呀，不妨读读看，或许有些道理。白净回去之后，赶紧找来周易，日夜研读，读出了几分道理，但又不是完全明白。这时候啊，他想起了一个人，他想，如果西方有一个人能够读懂周易，那非此人莫属啊。谁呢？他的好朋友，德国数学家莱布尼茨。于是啊，他将周易的主要内容翻译出来，还附上卦图一起寄给莱布尼茨。莱布尼茨何许人也？那可是一位数学天才呀。当时他正在进行数学史上的一项重大工程，将十进制改为二进制。那什么是十进制呢？从零数到九，九之后就要进位，写作十。而二进制呢，从零数到一，一之后就要进位，写作一零。在二进制中，所有数字都由零和一所写成。现在啊，我们以数字零至三为例来进行说明。零写作000，一写作001，二写作010，三写作011，以此类推。当时莱布尼茨已经完成了二进制的构想，他向欧洲科学界提交，可别人一看说，你这有啥用，好像比以前更繁琐呀。莱布尼

0: 直心里郁闷呀，知音难求啊。就在这郁闷之中啊，他收到了白净的来信，看到了伏羲八卦。一开始呢，他也是看得云里雾里，如同天书。可是后来越看越神奇，这怎么回事呢？伏羲八卦不是由两种符号所组成吗？长线段阳爻和短线段阴爻。莱布尼斯想，如果把长线段阳爻写作一，短线段阴爻写作零，那会怎么样呢？于是啊，他画了这样一张图，您会看见一串数字，零零零零零一，零一零零一一，一零零一零一，一一零一一一。经过这么一番转化呀，莱布尼茨当时啊就跳了起来，他大声喊道：“这不就是二进制原理吗？为什么呢？”现在啊，我们来比较一下这两串数字，那不能说是高度相似，那简直是一模一样啊！莱布尼兹啊，特别高兴，哈哈，终于找到知音了。他立即发表论文，只用零与一的二进制算术的说明，揭论其用处及伏羲氏所用符号的意义。里面还附了一张图，他清晰地展示了伏羲八卦与二进制的对应关系。这一发现啊，轰动了整个欧洲。开创信息科学的二进制原理与古老中国的周易产生了不减之缘呐、啊。从此啊，周易所蕴含的化繁为简、以简御繁的思维方式，启迪后人去寻找了纷繁世界背后的至简规律。
1: 如果说周易以卦象推演宇宙的规律，那么园林则以方寸庭院容纳天地的气象。一石一水一亭一榭，处处是自然的缩影，也处处是心境的延伸。中国园林追求自然天成之美，这与西方园林以几何轴线对称修剪所构建的秩序之美形成了鲜明对照。那么这些看似随意的山石曲径、流水回廊，究竟蕴含着怎样的空间哲学与审美智慧？当欧洲人第一次面对这种不规则的布局时，他们能否领会其中的意蕴呢？
0: 提到中国的园林，我想起了唐代诗人元稹的一首诗：晚景行看谢，春心借玉狂，园林都不到，何处枉风光。这是说啊，春天到了，如果您还不去园林逛逛啊，那就是辜负了春天的美景呀。所以说园林好啊，有诗曰：松竹园林，柳梧庭院，自有人间乐。很多国家呀都有自己的园林艺术，可是中国的园林有它独特的美感，讲究天人合一，曲径通幽，移步换景，诗情画意。有皇家园林，例如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有私家园林，比如北京的恭王府、苏州的拙政园。他们啊是各有各的美感，各有各的风情啊。在今天啊，还有一种特殊的园林——公园，公共的园林。古老的园林艺术就这样融入到了现代生活，为我们的休闲健身提供了好去处。有这样一个民间传说故事，有一次乾隆皇帝下江南，来到了苏州的狮子林，看到了一个亭子，觉得特别好，于是提笔写下真有趣三个字儿。身边的陪同是苏州状元，这位状元见状立即下跪：皇上，请将有字赐予小民。乾隆皇帝一听，准了。乾隆皇帝何等聪明，他立即明白，如果将有字去掉，只剩下真趣二字，那便高雅了许多。于是啊，便有了真趣亭。那么中国的园林艺术是如何传入西方呢？这可谓

0: 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啊。中国的瓷器大量销往欧洲，成为欧洲人的餐具、茶具和摆件。那如此精美的瓷器拿在手里，难免要好好的欣赏一番。他们发现啊，不仅瓷器本身很好看，温润光滑，洁白如玉，而且上面的图案也特别好看。这些图案呢，主要是各种各样的纹饰，比如龙凤纹。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图案他们特别喜欢，什么呢？山水园林画。现在我们以三个文物来进行说明。第一件是明代的青花松间露图盘，上面会有松树和瑞露，是一种中式的风景画。第二件是明代的青花人物盘，上面会有园林一角和一个人物，是一种中式的人物园林画。第三件是清代的青花欧洲家彩庭院人物纹盘，上面会有楼阁、花卉、垂柳等等，是一种中式的园林画。它呀，本来是一件青花瓷，后来欧洲人在上面加上了颜色，所以称为欧洲家彩。明万历以后，会有山水园林画的瓷器大量销往欧洲，加上当时欧洲正流行中国风，所以啊，他们觉得光看还不过瘾，也想自个儿修建中式园林。那么欧洲的哪个国家最先开始修建中式园林呢？英国。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武术、书法、围棋、美食，这些根植于日常生活的中华国粹，为何能够成为世界认识中国的独特窗口？敬请收看《长风万里》第六集《国粹风华四海洋》。
2: 慢点，
3: 爸爸，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2: 这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9: 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
11: 干嘛？干嘛？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3: 一念之计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英国引领了欧洲的中式园林风。讲到这儿啊，就要提到一个人，他是英国的外交家威廉·坦普尔，此人是一位中国通，熟悉中国历史和文化。坦普尔啊，晚年决定专注于修身养性。那哪一种方式最好呢？逛园林。他呀，逛了半天，发现英式园林都是按照几何图形来修建，写得

0: 矫揉造作。这时他想起了中国园林，对中国园林大加赞颂。他说中国园林有一种不规则之美，崇尚自然天成，与西式园林完全不同。他还发明了一个词沙拉瓦吉来形容中式园林之美。那么沙拉瓦吉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钱钟书先生翻译为散乱疏落，也有学者翻译为错落有致。1724年，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把避暑山庄36景图带到英国，成为最早传入西方的园林图像。后来圆明园的图像也传入了欧洲。有了谭普尔关于中国园林的介绍，又有了中国园林的图像，再加上啊，当时英国流行自然主义思潮，三者结合形成了英国园林的一股新风尚，叫做英中式园林。一时间，各种中式园林在英国拔地而起，蔚为大观。其中最有名的要数伦敦的秋园，此园是皇家园林，由建筑师威廉·钱伯斯所设计。钱伯斯曾两次到广州，对于中国的建筑和园林那是记忆犹新啊。于是他将很多中式建筑的元素融入到秋园的设计之中，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宝塔。他仿照南京大报恩寺的琉璃宝塔，在秋园之中修建了一座中国宝塔，约50米，高10层。1772年，他出版了《东方造园论》一书，向西方系统介绍中国的园林艺术。在书中他写道，中国的园艺师不仅是植物学家，也是画家和哲学家，对人类心灵有透彻理解，并深谙以艺术激发情感之道。接着，英中式园林之风吹遍了整个欧洲，宝塔、凉亭、茅屋、小桥、假山等等中式园林要素在欧洲园林中随处可见。至此，我们讲述了中国的中医、戏曲、周易和园林的西传故事，他们啊，也由中国的国粹变为全世界的文化珍宝，闪耀着不朽的光芒。下一集我们将继续讲述中国国粹的西传故事。这一集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3: 那就做眼镜厂商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2: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4: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5: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6: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
7: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 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

0: 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郑州地区发现规模巨大的史前遗址，中国家蚕的形象首次面世。探索发现即将播出《世纪考古大发现》第二季第54集。

0: 2017年8月7日，北京首都博物馆，一场名为“美好中华”的展览，正在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者。这里展出的是中国近20年的考古成果，展品全是来自全国的重量级文物。在大厅中央的玻璃柜内，一件小小的古器引起了参观者的注意。
1: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件展品是新石器时代的一件残形的古式，它是出土于河南省巩义市的双槐树遗址。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形状就是一个残形的这样一个状态，说明呢，在史前时期，人们对于这个自然形象的高度模仿与细致观察已经非常的成熟了。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状态是非常高度写实的蚕的样子，也就说明在史前时期，人们对于桑蚕丝已经有一定的认知了。
0: 近距离观察这件古器，可以看出它的大小和造型都与现代家蚕极为相似。它长近7厘米，宽约1厘米，头昂尾翘，仿佛正在用力的吐丝。据考证，这件蚕形骨器是用野猪的獠牙雕刻而成，距今已有5000多年。2016年3月份刚一出土，就被考古学家们视为国宝级文物。
2: 单纯是蚕，我们在很多的文化里面发现的都有与它相关的一些素材，比如说我们早年在红山文化里面发现了一些这个玉雕的这种蚕，我们在这个西川下王岗曾经也发现过蚕蛹。所有这些的这个考古发现表明了中国早期实际上发现了很多与蚕有关的一些材料，但是呢，我们这么多年没有发现极其典型的就是家蚕，就是早期的啊。那么我们这一次的发现呢，可以说填补了这样一个空白。
0: 我国是世界上公认的养蚕制丝最早的国家，人工养蚕的历史非常悠久，但遗憾的是，我国的桑蚕养殖究竟始于何时，却始终没有定论。为了解决这一历史谜题，多年来考古工作者一直在苦苦找寻证据。顾万发，时任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对于这件蚕形骨器，他认为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家蚕的造型。
2: 因为一个蚕从叫异蚕开始，到小蚕慢慢一步一步长大，最后成为飞蛾，它是一个变态的生长发展过程。那么古人他可以在各个阶段，就是说他要做一条蚕的话，可以选取这些蚕的各个阶段，但他为什么选择了这个造型的，这个什么造型呢？就是绷成很紧的，我们说叫括号型或者叫 C 型，这种造型的蚕恰恰是吐丝或即将吐丝时候的蚕。那么这个反映什么？古人呢，他很关心这个蚕的吐丝和即将吐丝的这个造型。从深层次上可以看到，也有可能当时已经出现了这个非常成熟的我们说叫蚕丝技术。
0: 在顾万发的眼里，古人雕刻这种正在吐丝或即将吐丝状态的蚕绝非偶然之举，而且这种高度写实的造型也应是观察许久之后才能雕刻出来。由此可以推断，当时的桑蚕养殖或许已经普及。那么对于出土这件蚕形骨器的双槐树遗址来说，这个史前遗址究竟有何特殊之处？考古工作者是否还能在遗址中找到其他有关蚕丝的证据呢？

0: 2017年7月18日，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考古工地，考古人员正在顶着酷暑进行发掘。弥足珍贵的国宝级文物残形骨器再次出土，极大地鼓舞了在场所有的工作人员。
1: 好，这一个位置就是啥呢？发现这个压脚残形器的位置，当时呢是在清理这个探方第四层堆积的时候呢，一层一层在铲面清理过程当中发现的。这是一个主骨架坑，这边呢是这个有一个角穴，它呢这个位置呢跟周围的一些现象有一定的联系。
0: 七月的郑州正值盛夏，骄阳似火。双槐树遗址的考古人员虽然挥汗如雨，但却热情高涨。此刻，他们正在清理一个窖藏坑。
2: 这是一个典型的窖藏坑，也是我们这次双槐树发掘的一个出土器物最多一个窖藏坑。然后呢，它是口。

0: 然后两件这个帛，还有三个鼎，然后还有其他的是五件这个陶罐，其中有一件陶罐呢是一个红陶的，另外还有一个帛，是一个彩陶帛。另外呢，这像下面这个应该还有很多器物，还有很多的这个不可预见性，所以说我们准备呢就是整体打包到我们的实验室，再做进一步的清理。你比如说是不是能发现丝绸之类的东西啊，像和我们青苔当时也出现了丝绸，是吧，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在这个地方我们松槐树能找到一些丝绸的这个蛛丝马迹。
1: 寻找丝绸是此次双槐树遗址考古工作的重点。作为双槐树遗址考古发掘的领队，汪旭在这个考古工地上已经待了将近四年。他所说的青苔遗址位于郑州荥阳市，距离此地大约40千米。同双槐树遗址一样，这两处遗址的文化类型都属于仰韶文化中晚期，距今大约5000多年。1984年，青苔遗址曾经出土过一小片丝织品，被称为浅绛色螺，也就是浅红色的丝螺。当时由上海纺织科学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对它进行了研究和鉴定，被确认为具有5600多年的历史，是迄今为止全世界发现最早的唯一带有色泽的丝螺。但遗憾的是，当年考古工作者只取得一小片，而且保存情况也不佳，所以现在郑州地区的一些史前遗址只要进行考古发掘，考古人员都想再次获得丝织品，以便让中国丝绸的历史更为清晰，为丝绸之路追溯源头。
0: 双槐树遗址呢是2013年10月，我院呢联合咱们那个社科院考古所还有这个国家公务局，我们三家联合就申请了这个中国丝绸起源一个项目，就双槐树项目的一个考古发掘。经过了这个将近4年的发掘，面积来说呢已经超过100万了，已经达到110万了。
2: 目前我们发现仰韶丝带的晚期的遗址在全国能够达到一定面积规模和等级的这样的遗址相当相当少。那么就河南而言，可以说双槐树目前根据我们的这个掌握的资料来看，可能是面积最大的。
1: 如此大面积的史前遗址一定能够提供许多历史信息，考古工作者对此充满了希望。目前双槐树遗址的发掘面积只有3000多平方米，相对于100多万平方米的遗址面积来说，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虽然发掘面积不大，但考古人员还是出土了不少文物。

0: 存。
1: 这个文玩葬是在我们双槐树遗址迄今发现较为完整的一组啊。大家看到这个文玩葬呢，是由两个

0: 经破碎，但还是能够清晰地辨认出它们的器型。
1: 咱们看到了很多这个瓮罐，有是小口尖底瓶的，还有一些是那个小口尖底瓶和顶，还有气盖等一些东西，包括还有大口尖底瓶，整个组合形成的这种。这种一般都常见于这些，这个有些是作为祭祀，就是常见于房基奠基的时候，会把它作为一种奠基的一种形式啊埋到下面。
0: 在双槐树遗址，考古人员对瓮棺的清理总是小心翼翼，因为40多年前青苔遗址出土的那一小片丝螺就是在瓮棺里发现的。今天的人们猜测，史前人类用丝织品包裹逝者，或许寄寓着逝者能够像蚕一样破茧成蝶，演化出另一种生命形式。双槐树遗址的考古人员不敢轻易地打开瓮棺，因为万一有丝织品暴露在空气中，那后果将不堪设想。再过一段时间，中国丝绸博物馆就会派人把它们全部提取出来，放入实验室进行清理。2017年7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副研究员吕鹏也顶着酷暑来到了双槐树遗址。他此行的目的主要是提取和鉴定遗址内出土的动物骨骼。在一个探方内，一个埋有猪骨架的祭祀坑引起了他的注意。
2: 现在这个猪看起来呢，然后是它的样子，这种摆放呢，应该是当事人一种比较，有出于特殊的目的，然后是这样一种随葬或者埋葬的现象。比如说，然后是它这个前肢和后肢，然后是都有这样一个捆绑的一个迹象，头呢微微上扬，可能表示这头猪呢，然后是在埋的时候还是活着的，属于是活体埋葬的一种。它的年龄的话，然后是我们可以通过它这个下颌来大体来看一下。这猪的然后是右侧的一个下颌，它的牙齿还是保持比较完整的，死亡的年龄大体在1.5岁到2岁这样一个年龄阶段。
0: 通过测量下颌骨牙齿的大小，吕鹏认定这具猪骨架应该属于一头家猪，因为家猪的牙齿比野猪要小许多。
2: 以前人呢，然后是比如说用作祭祀的话，那个猪的年龄的话都会选择一些幼年个体的猪，当然是出于那个经济方面的考虑啊，因为这头猪刚出生，然后呢人还没有投入更大的精力，还没有然后是来用饲料来喂养它，所以说在这方面来屠宰猪的话是一个最经济的考虑。但是呢在这个遗址当中，比如说这个灰坑267这头猪呢，然后死亡年龄在1.5岁到2岁，正是肉质最鲜美或者是肉量最好的时候而被屠宰，这样表示说人可能是出于一种特殊的精神的诉求来把这头猪埋葬在这里了。
0: 一般来说，在我国的史前遗址中有两种动物经常会被作为祭祀品，一种是猪，另一种就是狗。但是像双槐树遗址这样用成年个体的猪作为寄生的现象并不多见。
2: 刚才咱们在那边看到说，比如说用1.5岁到2岁的猪做祭祀的这样一个现象，现在呢我们来到了另一个现场，就是用幼年个体的猪做祭祀的这样一个现象。其实呢在中国史前时代来说，用幼年个体的猪和幼年个体的狗做祭祀的现象是相当普遍的。比如说咱们能追到最早的啊，比如说慈善遗址用幼年个体的猪，比如说咱们用幼年个体狗的话，然后是比如说咱们可以追到是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现在呢咱们来看的话，整个现场这个灰坑330周围的话分布着是6个幼年个体的猪，它现在的那个猪头的朝向呢都是朝东，年龄的话然后是现在能看起来都是0.5岁。刚才我们也提到说用幼年个体的猪做祭祀可能是出于一种经济的考虑，但是比如说在这个地方同时用了6个个体的猪这样的一个规模的话，

0: 那说明这个地方也举行了一个规格比较高的祭祀活动。
1: 在这个大型祭祀坑的西端，居然还出土了一个小小的瓮棺。据考古人员介绍，这个瓮棺里陈放的竟然也是一头幼年个体猪。
0: 这个猪呢，是据发掘者说，可能是出土在一个那个钵，就是陈放的一个钵里面。这头猪呢，也是一个幼年个体的猪，但是现在我们来看的话，分不清说是一个器具还是两个器具。但是无论如何，用幼年个体的猪，并且有特殊的器具来盛放它，表示这头猪在六头猪里面，它的地位然后是应该比较特殊，或者是比较更高级一些。所以说我们在进入实验室研究的环节的话，我们应该特别对这头猪的一些相关的情况予以更多的关注。
1: 同前面出土的瓮棺一样，这个盛放猪生的小瓮棺，再过一段时间也同样会被提取出来，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动物考古实验室进行进一步的清理和研究。神秘的祭祀坑惊现六头幼年猪身，复杂的祭祀仪式暗示着双槐树遗址的特殊地位。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将重要的文化遗存提取出来，进入实验室考古，是目前使用比较多的一种考古手段。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吕鹏正在对双槐树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进行标注。
1: 肩胛臼的长度是50.56，宽度是37.05。我们现在桌子上摆的基本上都是双槐树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从这个动物遗存大体来可以看出来说，这个遗址当中这个夹猪的数量是比例非常大的。夹猪呢是中国古代先民一项非常重要的一个发明创造，最早呢可以追溯到是河南舞阳甲后遗址，时间呢是距今9000年以前。中国的夹猪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夹猪之一，和土耳其的恰于尼遗址的年代是一样的，也是在距今9000年以前。到了距今7000年仰韶文化时期，也就是距今7000年到5000年这样一个时间段的话，以夹猪为代表的夹猪饲养业已经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比如说在这个遗址当中呢，夹猪遗存在所有动物种群当中所占的比例呢要达到40%甚至更高。
0: 在吕鹏看来，

0: 家猪饲养业的发达，使得猪的数量大幅提高，因此用猪作为寄生的现象也就更为普遍。
1: 但是在这个遗址当中呢，出土的现象，然后是我们必须关注。第一个是，比如说猪生它出土在不同的地点。此外呢，我们也观察到说，在这个遗址当中，除了幼年个体的猪之外，还有用成年个体的猪做祭祀的一个现象。我们就会发现，比如说它在不同地点用了猪生，它的年龄结构呢又出现了这种出于节约祭祀成本的用幼年个体的一个现象。还有另外一种呢是不计祭祀成本的这样一种用成年个体猪的这样一种现象。这个现象呢提示我们说，在这个时期可能已经出现了一个社会的分化，或者叫阶层的分化，也就是说不同的人群他们开始使用了不同的一种祭祀的一种方式。

0: 在吕鹏的实验室旁边，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副研究员王明辉也在忙碌着。他正在鉴定两个人头骨。
1: 由于那个双黑鼠遗址人骨保护的需要呢，我们现在呢还没有采集到这个双黑鼠遗址的人骨材料，大部分的人骨材料还都在遗址上，所以现在手里看到的这个人骨呢，是在双黑鼠周边遗址采集到的人骨材料，从时代上和地域上呢也比较接近。我们电脑里看到这是双黑鼠遗址的人骨材料，从它的这个体质特征呢是非常接近的。
0: 通过对头骨的研究，王明辉不仅可以鉴定出头骨是属于男性还是女性，年龄大小，甚至还可以复原出他们生前的长相。
1: 我现在手里有两个个体的头骨，是一男一女，这个是男的，这是女的。怎么看出来呢？你看男的这个整体呢比这个女性的这个头骨要大，要重，要厚，还要粗重。在一些具体特点上呢，你看男的这个额头啊比较倾斜，女性的这个额头呢比较直，男性的这个长眉毛这块这个区域呢，这个比较粗大，女性这块就比较平，基本摸不到。还有这个眼眶上边这块，男的呢比较厚，女的呢相对比较锐利薄。包括后边我们这个耳朵后边这块这个乳突这个位置，就是耳朵后边这个大骨头，这个男的是非常大的，女的呢这块就小多了，很容易判断他这个人是男的是女的了。我们针对双黑鼠遗址的人骨材料呢也做过人像复原，我们可以看到双黑鼠遗址古代人骨它就长得是这样一个样子的，这样一个形象呢，和现代的河南人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和现代的华南人很相像。比如说他这个鼻子比较宽阔，鼻梁比较低矮，他跟现代华南人群比较接近。
0: 这是一个让人有点意外的结果，王明辉表示，过一段时间他会去双槐树遗址再提取一些标本做精确的复原，到时双槐树先民们究竟长成什么样，我们就会更加清晰。

0: 双槐树遗址发现工程量巨大的三重环壕，部落超强的防御能力让考古学家惊叹不已。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

家四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好，
1: 咱俩看。
2: 哦，拜拜拜，
1: 带了。
2: 你要给我瞅一下。
1: 这药中不中？
2: 中
1: 中
2: 啥
1: 劲？好，中中，中看吧。
3: 2017年7月28日，双槐树遗址的考古工地。
4: 拿着拍子，我给带。
3: 考古工作者正在对遗址的一个剖面进行编号。
4: 这是根据图纸图山，把这个都是地层给它画出来。第一层是梗图层，你给它写个牌。第二层是肉图层，都是农民平整土地时间给它垫的这一层。第三层，第三层是杨邵时期的堆积层。你看这里边有红烧的颗粒，也有炭灰粒，有陶片，这一层。
3: 从这个巨大的剖面上，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土层的细微变化。
5: 现在我们站这个位置呢，是上世纪70年代当地老百姓啊，为了这个在岭上浇灌这个庄稼而修建了一个蓄水池。

然后第三层呢就进入这个文化的遗存。第三层第五层呢，它是这个两朝晚期人类一个堆积的一个层位。然后六到七

我们在这个这是东壁发现一个比较大比较深的一个窖藏坑，然后呢你看它这个里面窖藏坑里面呢还有

了这个剖面，考古人员在探方内一层一层清理时，心中就像有了示意图一样，出土的文物也在断代上有了可靠的依据。在考古队的驻地文物修复室内，考古人员正在耐心地修复文物。遗址里出土了大量的陶器。

0: 片，他们需要把这些碎陶片一片一片地仔细比对，再重新拼合在一起。这是一项急需耐心的工作，炎热的房间犹如蒸笼，条件十分艰苦。
1: 修复工作从今年三月份到目前大概有四个多月的时间，目前修出这个陶器有90多件，有这神符罐，这是神符罐带彩陶的，哎，还有鼎，这是盆，还有这种典型的大型的这缸。这大型缸啊，修起来过程相当麻烦，又装功夫又费事的。这修起来需要功夫大概有4天左右才能把它完成。另外还有下边好多陶片还没有调呢，大概能调出有60-70件可以复原的。
0: 修复好的文物大多为实用器，器型丰富多样，充分展示了5000多年前双槐树先民们的生活状态。整个双槐树遗址除了面积巨大之外，考古人员在早期的勘探过程中还发现遗址的外围居然分布了3条环形壕沟作为防御设施。
2: 我们双槐树遗址呢，就是发现有这个3重环壕，然后呢内壕呢它就是比较浅，大概就是有6米5深，就是宽也就6米多，但是那个外壕和中壕这个规模相当大，它这个宽度达到17米多，而且呢它这个深度呢达到了10米，两者的间距呢就是最宽的达到48米，而且最窄的也达到33米，证明当时这个工程量非常非常之大。你像现在吧，有这个有先进的工具啊，有挖掘机，有铁器，当时就是石器那种社会的能有这么大工程量，我们觉得也很奇怪啊，因为现在从这个埋葬的墓葬的人数啊，还有它这个壕内的面积来说呢，就是它不可能做这么大的工程。
0: 这张照片是考古工作者所做的外壕的一个横剖面，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外壕的宽度与深度。如此巨大的工程量，双槐树先民们究竟是怎么完成的呢？
2: 我们就是在周边也发现很多这个类似这个时期的遗址，比如说苍溪遗址啊，还有很多这种遗址，我们就初步的认为是不是周边的人就是来为这个双槐树这个聚落来服务的。这个地方啊，应该是居住了这个规格很高的一种类似酋长啊，或者一个比较中心的人物。
3: 这个聚落是一个大型的中心聚落，围绕着它的还有一些比如中型的和小型的聚落，它具有中心聚落就有一定的统治力和影响力，很有可能当时的啊，那在这个地方的王级的人物啊，或者说我们说皇帝族的某一位皇帝，他经过组织发动相当区域范围内的人们来共同来这个建设这个设施，这也是相当有可能的。否则的话，这么大的工程光指望一个聚落的人，那给我们猴年马月才能给他挖成了。
0: 之外，千圣珠山如烟如雾，怪诞神奇。探秘王谷，考古人员所见是怎样的古人？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92集。
4: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

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一个面积如此巨大还拥有超强防御能力的中心聚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史前聚落呢？在接下来的考古发掘中，考古人员还发现双槐树遗址的墓葬区与同时期其他遗址的墓葬区也有明显的不同。它的墓葬区显然经过严谨的规划。
1: 我们现在站的位置是这个双槐树遗址的墓葬区。这个墓葬区呢，是这个有这个中壕和外壕他们这个组合成的。外壕在这个地方，在遗址的西北部，突然间打了一个折，形成了一个近长方形的这一个区域。在这个区域内呢，我们发现了这个成排的墓葬，总共发现了九排。从北往南依次成九组分布，就是九排分布，每一排之间有个15到18米的间隔。这种规划在仰韶时期，就是迄今发现的位置呢，是很少有这么规划严谨的这种。
0: 越来越多的遗迹表明，双槐树遗址与同时期其他遗址相比具有明显的特殊性。那么这个被认为是中心聚落的史前遗址究竟属于谁呢？考古学家把目光投向了中华民族的祖先之一黄帝。郑州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黄帝故里，并且黄帝生活的年代也被许多学者确定为仰韶文化时期。
2: 历史上这个曾经有密集的记载啊，说郑州是有熊之墟啊，叫黄帝的故里。那么当然关于黄帝的故里也有别的一些说法，但是我们还是在讲考古学证据的。双槐树遗址呢，属于仰韶时代的中晚期，尤其在这个这些仰韶文化遗址里面，它的规模如此巨大，级别如此之高，我们呢有理由做一些基本的这个判断，它很有可能和当时的黄帝族具有密切的关系。当然我们再叠加上郑州的仰韶时代中晚期的西山城，这个还有一个点军台城，还有一个汪沟的大型聚落遗址，青台的大型聚落遗址，大河村仰韶时代的这些聚落遗址，还有上岗羊啊、城沟啊等等中型的聚落遗址，更加说明郑州作为仰韶时代中晚期，尤其是晚期的全国范围内的中心区域，那应该是材料相当充分的。当然，也从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

0: 郑州作为皇帝故里，应该也是有相当的考古学证据的。
1: 由于双槐树遗址目前只发掘了3000多平方米，许多重要的遗迹还深埋在土里不为人所知。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考古队还要在此长期驻扎，相信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深入，蚕丝的证据、皇帝的聚落，这些考古工作者日夜期盼希望得到证实的问题，在不久的将来也一定会水落石出。

0: 小说《三国演义》里三顾茅庐的故事是真实存在的吗？小说背后的真实历史又是怎样的呢？
1: 终于找到，
2: 这一路啊真难走啊！
0: 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三国风云·求贤若渴》。

0: 三顾茅庐的故事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在真实的历史中，诸葛亮究竟是如何加入刘备集团的呢？跟着书本去旅行三国风云，求贤若渴，马上回来。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在上期节目中，四川电影电视学院的三位大学生决定以《三国演义》中的襄阳元素作为他们毕业短片的主题，组成了课题小组。在湖北文理学院叶直教授的带领下，他们走进襄阳古城，了解了刘表建设襄阳的过程，
1: 以天下人重点商量，
0: 更深刻感受到襄阳这座城市千百年来所存留的崇文之风。南阳卧龙有大志，腹内雄兵分正旗，只因徐庶临行雨，茅庐三顾心相知。三国演义里三顾茅庐的故事跌宕起伏，戏剧性十足，其中三顾三王的故事被无数文人学士视为礼贤下士、尊崇知识的典范，成为千古佳话。那么三顾茅庐的故事是真实存在的吗？如今还能不能找到三顾茅庐的遗迹？为了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今天书本旅行团来到了襄阳公园，寻找三顾茅庐的故事发生地。
2: 不会就这儿吧？
3: 这儿就一个雕塑呀，
2: 看一下，
3: 看一下。不过这确实是啊，三顾茅庐都挺像的。
0: 眼前这个场景和《三国演义》所描绘的诸葛亮隐居的地方差别太大，书本旅行团不禁怀疑自己是否找错了地方。

0: 书里写的是三顾茅庐发生在一个山里，这后面就一片湖呀，明显不是呀。
1: 那我们问问教授呢？
2: 我来问了一下。
0: 教授发了一个位置，
3: 叫啥？
2: 在古龙中。
1: 古龙中，哎，在那儿，
4: 15公里。
0: 对，就在古龙中。
1: 哎，我们去，
4: 走吧，走吧，
0: 走吧。
5: 有一大贤，只在襄阳城20里龙中，使君何不见访？根据提示，书本旅行团来到了古龙中公园，在这里和叶老师会合。
0: 我们终于来了，
3: 终于找到了。
0: 这一路啊，真难走啊。
3: 对啊，
6: 这就是诸葛亮的当时攻金的地方。他没有住在襄阳城，他就住在这里。
1: 历史上真的有三顾茅庐这回事儿？
6: 是啊，所有的文献记载都是这样的。不光是这样啊，从诸葛亮离开这里80年以后，历代都有人在这里进行了凭吊，一些纪念性的建筑一直维持到现在，这个记载是非常清楚的，也是连贯的。你想当年刘备已经是个大英雄了，关羽张飞也是大英雄啊，他才不然那么几十里来这里连续来3次，他是心非常诚。
5: 三国时期的交通条件远不如现在，刘备和关羽张飞三人接连3次从襄阳一路骑马赶来隆中，十分不易，可见刘备心诚并且急切。为何刘备要不辞辛苦地拉拢人才？当时他的处境又是怎样的？
6: 我带你们看看评书，民间怎么来说三国的。
5: 为了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叶老师决定带同学们观看一场特殊的评书表演。
7: 三月襄阳，绿草齐。王孙相倚笑谈心。敌楼何处埋龙骨？流水一浅绕大
6: 堤。
7: 后汉三国时期，
1: 不一样。
7: 刘备兵败汝南，带着关羽、张飞三人，
6: 三国是我们评书中间永远的主题。
7: 投靠刘表。
5: 通过精彩的评书表演，同学们得知刘备被曹操打败后投靠刘表，住在荆州。刘表待刘备甚厚，可他的妻子蔡夫人却总怀疑刘备有吞并荆州之心，想要加害于他。一次，刘表在襄阳大会拜官，由于病重不能行动，便请刘备到襄阳代为主持。蔡氏兄妹借此机会又设下毒计欲害刘备。正在宴席现场的刘备听说此事后大惊失色，急解地卢马，飞快地奔出西门。玄德到潭溪边，见不可渡，勒马再回，遥望城西500铁甲军马，随蔡瑁赶来。玄德曰：“吾死矣。”出西门没多远，刘备迎面遭遇潭溪挡住去路，后面则追兵将至，陷入绝境的刘备只得纵马下溪，没走几步，马失前蹄，尽失衣袍。刘备挥鞭大呼：“地卢，地卢，今日防吾！”话音刚落，那马从水中涌身而起，一跃3丈，飞上西岸。此时的刘备虽然捡回一条性命，但是处境仍旧岌岌可危。
6: 这就是马游檀溪的故事。当时刘备在襄阳，因为他已经发展到一定的势力了，襄阳很多人就不到刘表、不到蔡瑁他们那去，都跑到刘备那去，就引起了他们的猜忌，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就怕他做大，所以就发生了这场马跃檀溪。然后刘备来找诸葛亮，你看得到他就是悄悄的，而且来了3次，找到诸葛亮，请诸葛亮吃膳。
5: 原来刘备如此尊崇知识，渴求人才，不惜三顾茅庐拜访诸葛亮的原因，除了礼贤下士外，更重要的是刘备在总结多年的经验教训后，发现之所以连年失败，是因为自己没有出色的军师。此时的刘备急需一位高级人才为他指点迷津。后刘备访世事于德操，德操曰：“儒生俗世，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卧龙凤雏。”被问为谁，曰：“诸葛孔明，庞士元也。” 这是襄阳奇旧记中的一段文字，在三国演义和历史记载中，最先向刘备推荐诸葛亮的是名士司马徽。司马徽一见之后，刘备的谋士徐庶在离开前，由于感念刘备的礼贤下士，二见诸葛亮，并且徐庶怕推荐不足，还自己跑去和诸葛亮说了一遍。紧接着司马徽又在探访时向刘备三见诸葛亮。正是由于刘备四处拜访名士高人，诚心纳谏，见到能人就虚心邀请，才会引得名士们的举荐指引。这正体现了刘备礼贤下士、尊崇知识的国士之风。刘备于是立刻动身前往隆中，下定决心要请这位传说中的大才子诸葛亮出山。
0: 我记得小说里写的诸葛亮的实力啊、声望呀、这个名望，在当时已经火出圈了。
1: 对，
0: 那您说这是一个真实的情况吗？
6: 我带你们看看当时比你大一点像你这么一个帅哥的诸葛亮是个什么形象。
0: 好，
1: 好，
6: 我们走，带你们看看去。
5: 听到这里，书本旅行团不禁对诸葛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个被刘备寄予厚望的年轻人，在真实的历史中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形象呢？书本旅行团继续往古隆中公园内部走去，寻找线索。玄德见孔明身长八尺，面如冠玉，头戴冠巾，身披鹤氅，眉聚江山之秀，胸藏天地之机，飘飘然当世之神仙也。
6: 在你们的想象中间，诸葛亮是个什么形象啊？
2: 这又帅又高，
6: 说了，
1: 我们去看看。真的迫不及待了，要揭晓了，诸葛亮到底马上期待长什么样子？
6: 看看，是你们刚才说的形象没有？
1: 有点胖。
6: 有什么？
1: 有点胖哎，
3: 就像一个武士。
6: 这是襄阳明代的时候一个都御史叫李真的，他制作的这么一个碑和画像。这幅像是画的，他是已经当了武侯了，在成都，在守汉，已经当侯当宰相很多年的一个形象。这是我们国家对古代的政治家正面形象的一个基本的这个反应，反映明代的一种审美水平。而且对诸葛亮还有所不一样，他是很崇拜的，说先生不亡，汉未可知。如果诸葛亮不是英年早逝，汉室可能就复兴了，这是作者的一个美好的愿望。
3: 这真的是一个很高的评价。
6: 你们再看看这个碑，它的质量是很高的，已经是四五百年了。
5: 望着眼前这座已经斑驳的石碑，诸葛亮的形象在大家的心中已经逐渐有了轮廓。书本旅行团不禁好奇，古隆中公园那么大，诸葛亮究竟居住在哪？居住环境又如何呢？为了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叶老师带着大家来到了一口古井旁。
1: 这口井和诸葛亮故居有什么关系呢？
6: 这就是诸葛亮当年的生活用水。在诸葛亮死后一百多年，相应个著名的历史学家很崇拜他，他专门到隆中来凭吊，然后他记载了这口井。在他的文字里面，这口井广五尺，深五丈，
1: 感觉也不是
6: 所谓的当时的一尺，大约二十五厘米，大约就是七八米深。你看，就跟这差不多。
1: 那这里也算是一个地理标志。
6: 这就是诸葛亮的地理坐标，他的家一直在这附近。我们现在看后面叫草楼亭，草楼亭这个地方就是原来诸葛亮的家，他的房子所在。
5: 原来，眼前这口六角井就是寻找诸葛亮故居的重要地理标识。1800多年前，诸葛亮就是在此躬耕龙母。同学们不禁产生疑问，诸葛亮的才能如此卓越，为什么要在大山深处隐姓埋名呢？刘备三顾茅庐时，诸葛亮又是什么样的状态？为了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叶老师带着大家来到了抱膝亭。
6: 三国演义里面记载，诸葛亮在这儿悠哉悠哉，抱膝畅饮。你们来看看，这就是抱膝亭。对抱膝亭你们是怎么理解的？
3: 抱膝长吟就是抱着自己的膝盖，然后吟诗作赋，还有吟嘛，唱歌吟唱。
6: 你们都感觉诸葛亮在这里躬耕田

0: 原木，过着一种天然木构式的生活，自得其乐。实际上你只要是认真理解一下，他当时这个背景应该不是这样的。他抱着乞丐在这里长期吟唱，很郁闷。他吟唱的什么呢？梁父吟。梁父是山东泰山下面一个县，他父亲在这个县的上面一个泰山军里头做过官。他在这里每天早晚他抱着乞丐，他唱着梁父吟，就说明诸葛亮在这里他是非常的郁闷的，他是想有所作为的，他在等待时机，而且他希望能够出山，上报朝廷。到这儿你们还认为他是想在这里躬耕农亩吗？他是有大抱负的，他是要做一番大事业的人。
1: 其实他也是个胸怀天下的人，
0: 胸怀天下，了解天下，策划天下，他是我们国家的最大的策划师。
2: 原来诸葛亮也是一个有志青年，正是因为多年来报国无门，壮志难酬，所以才隐居深山等待明主。随着心中诸葛亮的形象越来越清晰，书本旅行团决定前往武侯祠，继续深入了解小说背后真实的诸葛亮。
3: 我有个问题，就像是我们所熟知的，或者说小说里很多写到了诸葛亮呀，他都是隐居在山里啊，与世无争的这样一个形象。那他有什么样的业绩吗？或者说什么样的成就吗？就被大家都知道了，而且被推荐。
0: 你这是看的小说啊，看的《三国演义》，看的民间传说的影响。我来带你看看他的关系头。走吧。
2: 书本旅行团跟着叶老师走进了武侯祠，祠堂里的一幅关系图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
0: 你们看看诸葛亮在襄阳的一个关系头，你一看就知道诸葛亮为什么那么多人推荐他。他山东人，老家临沂大足。刘表哪里人呢？
3: 山东人。
0: 而且诸葛亮的叔叔跟刘表是好朋友，房承念是他的岳父，蔡瑁是他爱人的舅舅，刘表是他爱人的姨父，加上一个老乡，所以诸葛亮在襄阳他一直是风人人物。
2: 原来和三国演义小说中所描绘的山林隐士形象不同，历史中真实的诸葛亮不仅和当时的几大名门望族都渊源颇深，而且他的才华得到了整个襄阳文化界的赏识。
0: 哇，他走到哪里肯定都在给他让座啊，都还巴结一下他。加上这小伙子他非常懂礼貌，他很阳光，非常有知识，他非常适合中国人那种情愫。这种情愫啊，一种代表一种价值观，代表一种道德观，代表一种爱国爱民勤奋工作。他没有多少缺点，这个人他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你找不到他的毛病的。
3: 一开始我们就觉得诸葛亮就是一个隐士，他可能和别人都不认识，好像没有什么朋友，没什么关系。但是看这张图，他有那么好的关系，而且还有很多名流老师都推荐他，说明他是一个人见人爱的一个人。
1: 济世之才。
3: 对。
2: 公元206年冬至公元207年春，当时屯兵新野的刘备三次到南阳郡邓县隆中拜访诸葛亮。当历史的机遇来到，这两颗闪耀着璀璨光芒的政治明星又将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0: 我带你们看看诸葛亮所居住地方为刘关张建立的一个店，你来理解一下襄阳的人才在最后他称霸所起的作用。你们看了这三幅像有一种什么感受？
1: 威武，
4: 侠义之气，
3: 很霸气，
0: 说明这个刘备他在起初他是讲义气讲哥们儿，但是他基本上一事无成。到了襄阳以后，大家给他推荐了诸葛亮，然后以诸葛亮为首的襄阳这批年轻的学子进入他的集团，就引起了他的蜕变，他成了一个大的集团。主要是诸葛亮他有非常丰富的知识，有坚定的信念，他还有一种中国人所喜欢的那么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他也在宰主。刘备在选人才，他也选中了刘备，这样才达到政争合一。

0: 三国演义里的三顾茅庐的故事跌宕起伏，戏剧性十足。而历史中真实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三国风云，李贤下士。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孤穷玄德走天下，独居新野愁民恶。南阳卧龙有大志，腹内雄兵分正齐。只因徐庶临行雨，茅庐三顾心相知。通过这次旅行，书本旅行团了解到了小说背后真实的刘备和诸葛亮的形象。他们一个是一心匡扶汉室却屡受打击的贤主，一个是才华横溢却报国无门的才子。所谓的三顾茅庐，实际上是他们彼此互相需要，也互相选择了对方的结果。而三顾茅庐的故事也被无数文人学士视为礼贤下士、尊崇知识的典范。那么三顾茅庐的具体过程是怎样的呢？请继续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下期节目。旅行团将在湖北文理学院教授叶直的带领下，前往古隆中公园探寻小说背后的真实历史。

0: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
1: 无论是在陆地或者水下，都有会发荧光的生命。每一缕闪烁的荧光，都是大自然呈现的浪漫奇迹，更蕴藏着生命演化的独特密码。让我们一同踏入这个奇幻的光影世界，探寻荧光背后的无尽奥秘。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6: 谢谢谢谢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您了。
10: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跟范丹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2: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
14: 考察。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7: 叫辣肉，
18: 知道吧？
19: 知道吧？
20: 应该的。
2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22: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5: 广西金嗓子。

0: 训练场，机甲鏖战，毫秒级锁定，厘米级定位，甚至统考遥控，统考脚本，机甲能自己决策、协同、计划。
1: 后面有防守的，还是很聪明的。
0: 从单兵作战到百机集群，谁在定义智能机器的极限？创新进行时，决战机甲之巅即将播出。

深夜是这个训练场最热闹的时候，一个机器人战队正昼夜不停搞研发，因为他们要参加一项全国数百所高校共同竞争的激烈比赛。全国大学生

0: 这是专为高校学生设置的机器人竞技交流赛，由每所高校组成一支机甲战队，与对方一对一展开追击战，以最终幸存的机甲方为胜。那么西北工业大学团队设计的机器人有哪些独门绝技呢？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同学们平时训练的场地。
0: 比赛时，每个队员控制着自己负责的机器人，他们要让机器人在复杂的障碍地形间灵活穿梭，相互配合，发射弹丸命中对方战队的机器人，并尽量避免被击中。这正是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设置的比拼形式。机器人需要具备很多本领，移动迅捷，越障力强，锁定目标精准，还要能够协同配合。这就让眼前的模拟赛场如同一个浓缩的机器人科技展。
1: 那我们来问一问同学们，同学你好，你可以给我介绍一下你正在操作的是哪一个机器人吗？
2: 正在操作的是站在场地中央的那个哨兵机器人。
1: 哪？就我们正前方的这个是吗？
2: 就是它。
1: 哨兵，如果在我理解来，是不是会看一看，对方的这个机器人战队他们分别在哪里干什么？
2: 对，可以看到它首先它是分为两块的嘛。
1: 嗯。
2: 上方是它的这个可以理解为炮台，上方主要是负责给攻击目标的。其次呢，那我们这个底盘可以快速移动，进行高速的陀螺旋转。
1: 嗯，
2: 可以避免被敌方击打到。
1: 所以上面是发射，下边是躲避和防御。
2: 是的。
0: 哨兵是赛场上眼疾手快的角色，如同他的名字。他只有精准命中对方机甲底盘侧面不足30厘米长的区域，才能为本队加分。然而在正式比赛中，机甲战士们移动的速度非常快，且为了灵活躲避，绝大多数高校设计的机器人在随机移动的同时，底盘能够360度高速旋转，这会形成一个复杂多变的环境，肉眼甚至难以追踪。这对机器人自主识别复杂环境，实时追踪移动目标的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们的哨兵能做到吗？
3: 同学们现在在做的是调试的一个工作，就是现在对自瞄进行一个调试。
1: 嗯，
3: 就是看对面那个装甲板上面有两个灯条，这个我们机器人的云台上有一个这个相机模块会识别这个灯条，所以我们需要做一个对装甲板自动跟踪的一个系统，能够提高我们的命中率。
0: 电脑屏幕显示的就是哨兵所搭载的视觉系统看到的场景，它正在实时追踪目标灯条。
4: 你看同学现在手里拿的那块板子，如果我拿的话，它也能够快速的识别吗？
3: 能。
4: 大概识别的话需要多久的时间？
3: 就肉眼都看不出差别，非常快。
4: 就只要它露出来，那我现在试一下吧，我直接拿着那个感受一下，我看它能不能
3: 可以
4: 追踪到我。来，同学，我来试试。谢谢。看啊，我先把这个藏起来，它现在找不着我，对不对？拿出来。哎，马上就能跟着我一起动。嘿，你看它追踪的还是非常的准确的啊，而且基本没有什么延时。是能跟得上了啊，反应速度非常快。
0: 搭载了人工智能算法的哨兵看起来很聪明，识别速度很快，但在赛场环境中，目标机器人会不停地大范围移动，它还能够追上吗？
4: 同学，它现在能跟着我小幅度的移动，那如果我大面积的跑起来，它能跟得上吗？
3: 可以跟得上。
4: 那我试一试吧。
3: 好的。
4: 那我跑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3: 跑快一点，灵活一点，
4: 先离你远一点。好，3、2、1，走。你好，你好，你好，我在这边。跑跑跑，跑起来，跑起来，快！还是很灵活的啊，急闪，一个过人啊，完全没有问题。哇，这个漂移很帅，还能看到我吗？

0: 好，结束了，速度没有问题，准确度也没有问题，哨兵很厉害啊！
1: 全自动的哨兵身姿矫健，不仅能够实时识别目标物体的位置，还能规划行动路径，用极快的速度追踪。这样矫健的身手究竟是怎样练成的？
2: 作为同学电脑连接的上位机，上位机做这个灯条的识别，因为它的算力更强，老识别出这个目标的角度，就比如说这个装甲板，高了低了，高了多少低了多少，然后我把这个信息传给下位机，然后由下位机控制这个机器人进行相应的运动。哨兵机器人的技术与智能驾驶。 自动泊车类似，人工智能算法可以帮助机甲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实现目标的自动追踪，并实时调整自身姿态。这种基于自主导航与目标识别的机器人技术，在无人勘探、智能化区域巡查、监测等场景，都能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3: 在他的护卫下，机甲战队另一位战士的表现也很引人注目。他似乎对障碍地形很感兴趣，专挑崎岖的路挑战。二号机器人叫什么呢？
2: 二号机器人叫步兵机器人，然后它还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叫平衡步兵机器人。
3: 平衡步兵机器人，
2: 对，它为什么加了一个平衡？
3: 它可以在复杂的地形中拥有一些跨越地形的能力。
1: 正式比赛场地设置了许多陡坡、台阶式障碍，机器人要想顺利移动，就必须拥有优秀的越障能力。但对钢筋铁骨而言，跨越障碍其实并不容易，它需要同时调用感官、肢体的协调配合。在今天，人类已经研发出众多可以跨越障碍的机器人形态。 但是对同学们而言，只写参考两组、四组机器人并不可行。一场比赛只有短短7分钟，机甲战士需要快速移动、闪电越障，速度和平衡性如何兼得，这也是机器人研发领域的难题。
3: 能让它跳一个，好的，让它跳下来，
2: 好稳啊！它能上去吗？是的。
1: 上上，
3: 哎，蓄个力，嘿，哇！上下一级台阶看来毫不费劲。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双级台阶啊，它是一下跳两个，还是嘎噔嘎噔跳两下？
2: 跳两下，
3: 跳两下，
2: 它是通过连续跳跃。
3: 好。
2: 哇，好灵活！它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3: 这个地方是人的髋关节，这个地方是人的膝盖。如果我们抬起它，它会自动拉伸腿长，然后放下它会有一个弹簧的效果。
2: 哦，
3: 所以如果人没有这个膝盖的话，你这么跳，首先你跳你就不太好跳。
1: 然后蹲下来的时候也会特别的卡腿，那有了膝盖之后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并且能够蓄力让跳得更高、跳得更远。同学们用这台平衡步兵机器人，思考和回应着机械研发难题，也探索着未来人工智能机器人领域的更多可能。
4: 整个机甲大师赛啊，它面向的虽然我们现在设定了一个工业场景，实际上它的工业场景具有相通性的这种共同元素，所以这些事情的话，我觉得它的应用面非常非常之广。
1: 就在西北工业大学团队全力奋战时，远在北京的一支机甲团队又会有怎样的创新尝试？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北京理工大学。这里的机甲不用人操控，可以自行对决，这是怎么实现的？
1: 这挺激烈的哈，这能听到里面嘣嘣嘣的声音。
0: 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还是拦过来
1: 别转圈了，还没接。
2: 听到后面有防守了，是吧？还是很聪明的。
3: 这是北京理工大学一个机器人训练场。
4: 这个五号他在背后也在打，就他让隔空去打另外一个。
0: 应该是这个五号和一号形成视野盲区了，他这必须统一必须从这一侧绕过来才能看。
3: 然而，学生们都在围观战事，没有人去操控机器人。
2: Okay, 这挺激烈的哈，这能听到里面嘣嘣嘣的声音。
1: 对对对，
2: 这就阵亡了，
1: 对，他那个炮塔下来了，
0: 炮塔掉下来了，
2: 已经结束了，
1: 对，蓝方已经全部战败，
3: 几乎还没来得及看清场上的战况，蓝队已经全军覆没。
2: 那就看来现在这个蓝队这个团灭哈，输得有点惨啊。
4: 红方这一局的策略比较厉害，
2: 是吧？那这个结果就是说它是随机发生的吗？还是说像你们这种对战模式，就像我们以前玩游戏一样，是不是就几种情况反复出现，轮流出现呀？
4: 他这个不是的，因为他是自主决策的，然后他会根据战场的形式做一个自主的，然后这种攻防的变化，
2: 就什么情况都可能出现，
4: 什么情况都可能。
3: 原来这是北京理工大学团队研发的无人机甲军团。刚才场上的十台机甲机器人都有自己的大脑，完全不需要人工干预和操控，他们自己制定作战方案，并且跟队友之间互通互联，协同作战。从这个数字孪生的战场能看得更直观。红方先发制人，冲入蓝方阵营，每个机器人的行进路线、过程中发射的炮弹以及战斗值一目了然。为什么要研究这样一场游戏呢？
5: 因为未来很多场景下需要多个机器人去共同完成一件事情，因为毕竟单个机器人的能力和载重力和它的电池电量各方面都是有一定限制的，这样你发挥多个机器人的能力，就可以做一些原来单个机器人完成不了的事儿。比如说原来我搬一个桌子，一个机器人搬不动，好了，我来两个机器人甚至三个机器人一块去搬，那这些就需要多个机器人之间的协同啊、调度呀、配合呀等等来做很多事儿。所以我们一直在发展多个机器人的一些相互合作、相互协同甚至相互对抗的一些能力。
3: 这正是北京理工大学2022年获批成立的自主智能无人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作为国家首批20家标杆全国重点实验室之一，旨在打造会思考、会决策、可协作的自主智能无人系统。
4: 它不仅仅是一个群体机器人对抗的赛场，它的背后的共性技术就是群体智能里面的自主的一个协同。
3: 可是从单体智能到群体协作，难度也呈指数级增长。他们是怎么让十台机器人不仅自己聪明还能相互配合的呢？
6: 我们两个都是负责场景机器人的定位的，就是说机器人在这个环境中能知道自己的具体的位置坐标是什么。
7: 我们合起来的话应该是眼和手，
8: 我们主要负责这个系统中机器人决策部分的相关工作，就是平常像机器人做出来的这个打击的指令啊，还有一些搜索的指令啊，是由我们这边发出的。
9: 我是负责这整个系统的一个架构设计以及部署调试之类的工作。
10: 我负责的是机器人的规划模块，那机器人的大脑它决定了它接下来要前往哪什么地方。

0: 地方之后，那我的规划模块呢就会为这个机器人规划出从当前位置到大脑决定的目标点，它的一个路径，然后它能够让这个机器人快速并且安全的到达这个目标点。
1: 我是负责这个场景的数字孪生系统的设计，将现实中的场景机器人的个体然后都映射到虚拟的一个系统中。
2: 这支分工明确协同攻坚的研发团队，通过感知、决策、控制、仿真四大核心模块的建设，让这支机器人军团有了聪明的大脑，不仅看得快、走得稳、打得准，还能拥有团队思维。
3: 就是像之前也说过嘛，就是他可能怀疑我们是做了一些剧本嘛，但实际上我们不是的，我们是通过一些人工智能的方式，他能够自主的去分析场地里边的一些态势、一些障碍物信息啊，还有一些敌方的血量，包括现在机器人它的视角呢有没有看到敌方的单位。那么通过综合这些信息呢，机器人就能够自己去破解对应的战术。我们的系统其实具备这样一个自主进化的功能，等自主进化的功能它就需要在一轮一轮的对抗中去不断地提升自己的表现，不断提升自己的胜率，自己去进行训练，自己去进行调整，让下一周的对抗变得更加的好。
2: 4年多时间，依托首批国家人工智能产教融合创新平台，这套由北京理工大学师生研发的自主智能无人集群系统，已能成熟支撑5对5机器人全自主对战。从动态识别、协同决策到精准执行，完全无需人工干预。
4: 我们现在可以做到的就是毫秒级的一个打击，就是它看得很快又准，它定位的话是厘米级，走得稳，它决策是秒级的，协同配合的好。就是我们的规模的话，现在给您演示的是因为场地原因是5对5，但其实上我们是可以，这个架构是可扩展性的，就可以扩展到上百上千都是可以的。
5: 就像人一样，你学的越多你的能力就会越强，你能训练到各种各样的可能性的时候，你在未来真正需要这种可能性的时候，你就能够应付得来。机器也是一样，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需要多个机器人能够在各种各样的条件下、各种各样的任务情况下都能够完成它，这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2: 高校的前沿创新又该如何与产业融合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草莓好吃，种植不易。从南方到北方，创新科技如何助力草莓生产？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甜莓在四季》。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透水为篱，桑基鱼塘，何种环境造就古村独特的鱼耕文化？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在中国古代啊，有这样一句民谣：苏湖熟，天下足。苏湖指的就是太湖边的苏州和湖州。明清时期呢，每年通过京杭大运河输送到京城的江南漕粮，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呢，都出自苏州和湖州。而且呢，地处太湖南岸的湖州，自古以来就盛产水稻。每到秋天啊，村前屋后的大片稻田一片金黄。然而，在湖州南浔区河浮镇，却有着一个名叫底岗的古村。这座古村呢，显得有些特别。从空中俯瞰，这里就仿佛是由一座座池塘构成。村子四面环水，陆地被纵横交错的河流与池塘分隔，好似一座座小岛一样。就是在这样一个被大面积水域环绕的地方，早在1700多年前，古人就已经汇聚在此，有了村落。那么，这里的百姓有着哪些特殊的生活方式呢？这片水乡又有着怎样独特的自然环境呢？
1: 底岗村位于湖州市南浔区的西部，太湖流域的主要支流调溪的旁边。
2: 湖运河边上有非常多种古的村落，每家每户旁边都有个小的码头。
1: 一路上，队员们注意到，村中的水塘与溪流星罗棋布，道路夹在水塘之间。面积有限的陆地被水域分割，通过查询村史资料，考察组得知底岗村总面积为6.3平方千米，而水域面积却占到了近一半。村民之间的往来只能依靠一座座古桥通行。考察组发现岸边一座座粉墙黛瓦的小楼相连成片，后门正对着河水，每家的台阶都是一座小码头。在过去，洗衣取水十分方便，船只也能随时停泊。考察组在走访时发现，这里每家的大门上都贴着一张纸条，字迹的内容仿佛是在召唤水的到来。在遍地荷塘的底岗，村民们为何会对水有着如此强烈的渴求呢？
3: 这个湖是什么意思啊？
4: 澎湖这个意思啊，有什么水什么水哇、啊、我们地方应有一词，所以这春天、啊、要祭拜湖城。我们这里的古城啊，以前都是墨西哥的房子，希望不发生火灾、
3: 哦、
4: 啊，就是呢，这个水啊是压到火这个意思
3: 啊、哦，
4: 哎，每年

0: 一池。
1: 这个五湖水就是说周边的所有的湖的水都过来，是这意思吗？
0: 哎，五湖水，这个湖湖的水大呀，对吧？哎，有这什么哪的？我们这里面太湖水啊，长江水啊，什么东黑水啊。我们老百姓希望呢，多发生火灾，不发生火灾，我们觉得安全，是吧？哎，这个意思。我们要每一年呢要祭拜一次。
1: 好，
0: 选这个地方要祭拜一次。
1: 啊，哎，好。
0: 要那就叫祭湖神，这个意思。
1: 祭湖神。
0: 哎，祭湖神。
2: 当地村民告诉考察组，底岗的传统民居大多是就地取材，用木料和竹子搭建框架作为支撑的梁柱。由于村里陆地面积狭小，村民们只得将住房集中建在河湖岸边，全村百姓聚族而居，一旦失火必然会殃及全村，因而防火格外重要。张贴在大门上的避火符不仅是出于祈福，更是在出入之间提醒人们时刻留意火患。考察组注意到，底岗村所属的湖州市南浔区历史悠久，古村镇较多，房屋多木质结构，虽处水乡，防火是家家户户面临的问题，这让被视为防火重地的厨房有了自己的特色。当地传统民居大多采用屏风灶，这种炉灶的设计是在灶台上搭建起一面短墙，将烧火与做饭的区域相互分开。
1: 这个地方有一个方的洞口，为什么要留这么一个？
0: 这个洞口啊，就是它的作用就是放火，这个人过来，它那个两面都是滚的时候有蒸汽的就开解了。
1: 啊，如果有蒸汽快熟的时候，你们就知道。那为什么就索性不把这个孔洞开大一点？
0: 开大一点，那个灰要过来了。
2: 屏风灶的烧火口开设在灶台的后部。炉火不会与厨房中的柴草和食材接触，既干净卫生，也减少了失火的隐患。中国传统民俗向来讲究民以食为天，百姓家中的炉灶也因此受到特别重视。在太湖周边的乡镇，人们会用各种图案对灶台进行装饰，称为灶头画。灶头画的取材十分宽泛，神话传说、历史故事、自然风景与常见的食材都能被用作画面。
1: 我看您这个鱼画的很巧妙，肚子这一半没有了，
0: 就是把这个鱼这中间这个掉在锅里了，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每年都在吃鱼嘛啊，看见了嘛，就想起了这个鱼在锅里了啊，就它这个意义就是这样的，
1: 年年有余，日日有余。
2: 考察组在底岗走访期间，正赶上当地的捕鱼季，村民们忙碌着开塘架网捕捞鲜鱼。
3: 师傅，这里边大概有多少种鱼啊？
4: 黑鱼、草鱼、白鲢、花鲢，你说鲫鱼、鲤鱼。
3: 最大的有多大呀？
4: 最大的是5斤。
3: 这个鱼塘大概有多大呀？
4: 这个鱼塘三亩多一点。
3: 这像这么大的鱼塘，这边一共有多少呀？
4: 啊，这多了，我们有总共有500多个，将近100个。
2: 一座小村庄之中，居然密集分布着如此之多的湖泊和水塘，这究竟是来自于人工开掘，还是自然天成呢？吕慧进，浙江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曾经多次对湖州市的地理地貌进行考察。他告诉考察组，底岗村多水的地貌与太湖流域的地势大环境息息

0: 息相关。
1: 我们这边属于那个浙北，所以从流域来看属于太湖流域，也就是我们这个地方下的雨最后都汇入太湖的。因为这边属于东条溪，东条溪西面的话就是天目山脉，天目山脉山体带来泥沙，最后都流到平原里边沉积，形成的平原了。在平原里边低洼地方就形成沼泽了，积水形成沼泽。
0: 太湖平原是一片以太湖为中心的蝶形洼地，海拔高度大多处于4到6米之间。条溪是湖州的重要河流，在流经山区时河斗水急，携带着来自天目山的泥沙迅速涌向下游，在进入太湖周边低海拔的平缓区域后，河水流速放慢，流水中携带的泥沙随之沉淀下来，长年累月的泥沙沉积在当地形成一片冲积平原，平原上没有被填满的洼地，形成了星罗棋布的湖塘沼泽。
2: 据湖州地方史料记载，春秋时期越国大夫范蠡辅助越王勾践灭亡吴国之后呢，就功成身退，隐居太湖。范蠡呢，依靠经商发财致富，被后世奉为是商圣。当时呢，范蠡在今天的湖州经营的一项生意就是养鱼，他还专门写过一本《养鱼经》，是中国最早的养鱼专业著作。可见，在湖州人工养鱼的历史有多么的悠久。而在底港呢，由于当地有水无田，一代代底港人就凭借村里的广泛分布的水域，把养鱼作为主业。每年开塘捕鱼的时候呢，不仅是大丰收的日子，也是村里一个充满乡土气息的民俗节日。
0: 当地村民向考察组介绍，每年底港村的捕鱼季，村头巷尾都会一片欢腾，鱼宴、鱼灯、鱼歌、鱼舞，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庆。考察组与村民们一同载歌载舞，队员们注意到村民们伴奏的乐器居然是平时常用的木桶。当地人告诉考察组，历史上木制的桶或盆因为价格的低廉进入多数百姓的生活，村里至今有专门从事孤桶的匠人。
3: 您做这个桶做了多少年了？
4: 做了60多年了。
3: 60多年了。把这个桶做好最难的地方是什么地方？
4: 最难的地方最难的地方呢，要这个桶固好以后不漏水。
3: 不漏水？
4: 那马上固好，固好了以后你去提水，不漏就是最难。
5: 都给水给倒了。
4: 你这个血液好不好就是这个问题。
0: 古桶匠人不需要特殊工具就能把木桶做得浑圆光洁，每一块铜板侧面的角度以及整只木桶的圆弧度都已被匠人了然于心。拼合木板不用任何铁钉或榫头，只要加上一道铁箍，外面再刷一层铜油，就能使用多年而不破不漏。在底岗村，木桶不仅是容器，而且还有另一个重要用途。
3: 您这个水上工具很有意思，您这个水上工具叫什么呀？
6: 叫灵桶。
3: 灵桶，我看的很像一个盆。
6: 哎，是的。
3: 这个灵桶是做什么用的？往常是洗衣服还是做什么用的？
6: 不是，这是我们呢，这里呢有水箱嘛，不是？鱼塘里面呢抓鱼的时候呢放网的。
0: 当地村民告诉考察组，底岗村的上百个鱼塘，面积都非常小，造船不仅成本高，而且在鱼塘内操纵渔船十分不便，相比之下，灵桶便于在不同的鱼塘和湖泊之间搬运。村民们平时就是乘坐灵桶清理鱼塘或采摘灵。

0: 脚连碰。
1: 师傅，我应该踩哪？
2: 那你踩在这个两边，
1: 踩在这两边。
3: 哎，我总觉得看你颤着没？
1: 他前面一直往里进水的。
3: 重心低一点，重心低一点，对。
0: 当考察队员踏进灵桶后，发现驾驭这个椭圆的木盆并非易事。首先，圆形的木盆在摇晃的水波中，如何快速平衡，避免倾斜？其次，又该如何准确掌握进退的方向，让它为其所用？这些是要在反复尝试中摸索总结的。大家感叹，灵桶貌似操控灵活自如，其背后是当地人日积月累的劳动和生活经验。通过在村内走访，考察组发现，底岗村的鱼塘虽然面积大小各异，但基本上都呈现圆形或椭圆形。鱼塘的内壁都用木桩或竹片制作出一圈堤坝，整座鱼塘如同一只巨大的木桶。那么，这样的结构又是出于怎样的目的呢？吕慧进教授告诉考察组，鱼塘中用竹木制成的堤坝，在当地被称为透水围篱。透水围篱的作用是保护土地的安全。地势低平的太湖南岸平原，原生态的自然环境并不适宜人类居住与农业耕作。为了获得更多土地资源以及稳定的生存环境，当地先民早在千年前就开始对沼泽地带进行了大规模的围垦。为了防止洪水对农业区的侵袭，古人在地势低洼的广阔区域建起层层的护堤，被称为围田。而在该区域生活的人们也逐渐形成了鱼类养殖与农作物种植共存的生活方式。
4: 说到这种透水围篱的技术，在当地呢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2004年，考古人员在
5: 湖州市吴兴区
4: 皮山脚下，也就是东条溪与西条溪交汇的地方，发现古代大型水利工程遗址，称为皮山大沟。经过检测呢，发现这个皮山大沟啊，大约修建于3800多年前。这种用木桩和竹片制作的透水围篱，起到了排水、防洪、灌溉和打造陆地的多重功能。但是这也让考察组想到，古代呢修筑堤坝常用夯土或石料，为何底岗当地修筑透水围篱至今仍然使用竹子和木桩呢？难道这其中还隐藏着某些鲜为人知的奥秘？
0: 有序的竹木如何在沼泽之中铸造了坚固的堤坝？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走访湖州的地质部门，考察组得知，大约在1亿年前，浙江是火山十分活跃的地区。浙江境内分布有大面积的岩浆岩。那么， 先民在修筑透水围篱时，为何不采用更加坚固的石料呢？对此，随行的吕慧进教授告诉考察组，在太湖沿岸的沼泽滩涂之中，泥土的含水量高达50%以上，土质松软，如同泥浆。如果用石料修筑堤坝，地基很难稳固。
7: 我们看到塘里边这些淤泥是不是非常软？假如我们那个不钻的话，它马上就塌下来了。所以我们在边上的话呢，都要插上或者筑上这些那个木头或者那个竹片。那么这种那个模式的话呢，实际上在很早以前劳动就已经用上了。所以巴里店遗址他们那个发现的就有两道这种挡水的墙，所以它这个我觉得是为了挡土，为了防止湖岸坍塌。
0: 木竹制的围篱阻挡了泥土流失，将沼泽变成无数的水塘以及横亘其中的土地，同时竹片或木桩间的缝隙在洪涝季节可以将泥土中的水分渗透出去，这一功能在沼泽区尤为重要，是夯土或石料材质无法做到的。走在鱼塘间的小路上，队员们发现路边种满了桑树，多数的桑树都只有一人左右的高度。
3: 北方看的桑树都是很高很大的，它这个桑树都就这么几个枝杈，看着很弱小。
7: 因为桑树呢就是一方太高了，长我们采摘不方便，另外一个呢，我们每年把这个锯掉之后，旁边抽出更多枝，那么枝越多它的叶可能就越多了。
0: 行走在桑林之中，脚下的路面时常会发出清脆的响声，
7: 嘎吱嘎吱
3: 的，好像有很多沙子，但是您要仔细一看的话，它是一些小贝壳。
0: 队员们发现桑林地面的泥土中夹杂着大量螺丝、蚬子等贝类水生动物的外壳。
7: 这边四大家鱼就是鳙鱼，或称俗称就胖头鱼、白鲢、青鱼和草鱼。那么鱼里中有一种我们叫青鱼，它专门就是吃螺丝和这种那个双壳蚬类的肉，它是吃动物的。在塘底不光是有鱼，还有那个螺，还有各种蟹类。
0: 吕教授告诉考察组，桑树之所以低矮，是蚕农对高处的枝条不断进行修剪的结果，这样既方便采摘桑叶，也使桑叶更加鲜嫩。而桑林中遍地的螺丝和蚬壳是当地传统的肥料，
7: 因为每年的话要捞河泥，那么这些壳的话跟泥一起被那个当地村民给捞上来，给那个桑树上肥了。
3: 嗯，到这个路中央就是其实铺路的时候给它垫高了。
7: 对的。
0: 这种用水塘中的淤泥堆积而成的小路，被当地人称为塘基。水塘养鱼，塘基种桑，是底岗村长期以来形成的生活方式。有序，一砖一瓦间彰显古人智慧。
8: 村寨里的秘密，
0: 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自然无极限，发现无止境。地理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6: 李老师告诉大家，笔岗村所属的湖州市南浔区自古就有养蚕缫丝的传统。蚕丝产业在明清时期为南浔带来了经济的繁荣。这里家家户户都有养蚕的传统，日积月累中也形成了特有的桑蚕文化。在南浔区的千金镇，考察队员发现这里的剪纸独具特色，它的主题是一只猫，当地人称蚕猫。
13: 这个呢，蚕猫在我们这边啊，就是养蚕人家呀，他这个因为了避鼠患嘛，蚕宝宝最怕老鼠啃咬吧了，所以贴个蚕猫啊，它就是避鼠患，然后保护那个蚕宝宝，祈求蚕茧丰收这么一个美好的愿望，所以呢贴这个吉祥物了。辟邪避那个鼠患的
14: 哦，就是咱们这的猫前面还有一个字叫蚕猫。
13: 嗯，对，
14: 跟咱们这的生活就息息相关了。
13: 哎，我们这边蚕农多，农家收入都靠这个，养蚕时节的时候都会换上新的，
14: 毕恭毕敬。
13: 对对对，
14: 诚心诚意的请来一个神来帮助自己。
13: 对对对对对，来保护
14: 镇住这个鼠患。
13: 对对对。
6: 考察组了解到，这里至今还保持着为出嫁的女儿做丝棉被的传统。在笛岗村，大家得知有户人家正在做丝棉被，于是赶了过去。一进门，考察队员一眼看到了墙上的蚕猫。
15: 我们那养的蚕啊，那个老鼠来了就要咬着吃。这养了这个猫嘛，这个把它老鼠吃掉了，要么把它赶走，要么把它吃掉。
6: 考察队员了解到，在笛岗嫁女儿娶媳妇，老人们都是用丝棉被送上自己的祝福。
15: 嫁女儿的话，一般那个八床也没关系的，六床也没关系，这个意义很深的，幸福一辈子，一辈子一辈子。
14: 而且要做八床，要一年四季，季季幸福。哎，
15: 季季都有的，哎，季季都有的，哎，对对对。
6: 吕教授说，浙江地区的气候条件成就了这里的桑蚕文化。
16: 温度越高，它吐得越快；温度越低的话呢，吐得相对比较慢。要是温度变化不大，它就

0: 土是很均匀的，就不会出现石子当中有那个小的节点。在这个春天这个时段气温变化不大，那么是因为受到那个东南气流的过来之后，那么跟那个北方冷空气封面几乎不动，所以能够长时间的降雨比较多，温度呢去这个变化不大。
1: 吕教授说，相对的恒温条件给了这里优质的蚕丝，促进了桑蚕业的发展。除此之外，土壤条件也为这一区域桑树的种植提供了好的条件。
2: 土质的话就是沙壤，它的淤泥质含量比较低，沙和粉含量非常高的，所以像桑树它最适合就是沙壤。
1: 吕老师说，河流带来的泥沙在这里淤积，形成较厚的土层，沙壤的透气性及排水性较强，为桑树的成长提供好的条件。在古代，底岗先民根据当地水多地少的特点，将洼地整理成为鱼塘，将洼塘的泥土垫高塘基种植桑树。蚕排泄的蚕沙以及剥茧抽丝之后剩余的蚕蛹被投入鱼塘作为饲料，而各种鱼类的排泄物沉积在塘底，每年清理出来的塘泥又成为桑树生长的肥料。这种塘中养鱼、塘基种桑的养殖结构在当地被称为桑基鱼塘。让人赞叹的是，这种桑林与湖塘并存，桑蚕与鱼群共生的良好的生态模式，是古人在沼泽当中与水争地、围垦造地的产物，当中渗透着先人对自然的认知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存智慧。底岗村的桑基鱼塘为我们完美地描绘了一幅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画卷。
3: 2017年，浙江湖州桑基鱼塘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而底岗的桑基鱼塘系统是其中的核心保护区域。桑基鱼塘不仅是当地的特色农业，也是一道奇特的景观。古人利用自己的劳作经验，把一片沼泽之地改造成为富庶的桑蚕之乡、鱼米之乡。如今的底岗的桑基鱼塘系统不仅既体现出太湖先民独特的生存智慧，也成为了当地的一座生态宝藏。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再见。
4: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
5: 无论是在陆地或者水下，都有会发荧光的生命，每一缕闪烁的荧光都是大自然呈现的浪漫奇迹，更蕴藏着生命演化的独特密码。让我们一同踏入这个奇幻的光影世界，探寻荧光背后的无尽奥秘。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了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制作牛肋排为什么先腌再烤再熏？
1: 嗯，真跟吸果冻一样的。
0: 具有异味的卤水如何化腐朽为神奇，制作成美食？羊肺、羊肚、羊排制作的暖锅，不膻而鲜的独门秘方是什么？
1: 吃的满嘴都是药。
0: 跟味道调查员走进浙江乌镇，带您探寻乡间美味。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

0: 我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

0: 葬平安。
1: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在浙江桐乡乌镇，烟熏牛肋排如何做到中西结合，成为一道味道咸甜、鲜味浓郁的特色美食？
2: 尽情创意，无限可能。
1: 一锅陈年卤水如何化腐朽为神奇，令一众食材变身为喷香美味？
3: 嗯，香不香？
2: 五味杂陈，味道有点臭。
1: 羊肺、羊肚、羊排，通通装进铜锅，怎么制作才能鲜而不膻？
4: 真的香。
2: 怎么样？
4: 就是这个味。
2: 就是这个味。
1: 跟味道调查员走进浙江乌镇，带您探寻香鲜美味。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江桐乡乌镇，有小桥流水的东方婉约，也有西式风情的浪漫情调，这也带来乌镇饮食文化的多元化。据说在乌镇有一位美食达人，能将一块牛肋排用中西结合的烹饪方法制作成美味。刘明坤，乌镇本地人，从小就对厨艺产生了莫大的兴趣，此后一直专注于美食创新，立志研发出中西结合的菜品。这次他将给味道调查员带来怎样的独特美食呢？
1: 啊，这是百合，一定要买两个。
2: 来来来，其实像西餐里面用姜是用的很少，肉类咱们需要采购些什么吗？
1: 这是一个惊喜。
2: 行，这边
1: 干的茉莉花，
2: 便宜点啊，
3: 36块最低价，
2: 还能再低吗？
3: 没得便宜了。
2: 它是甜里带一点点酸，嗯，汁水特别足，而且这个也是酸甜结合的口感。
1: 对对对，这也是本地那个身份的象征。如果说谁能吃得起最底的话啊，谁在本地就有特别有身份。
2: 哦，有身份，所以我今天的身份瞬间不一般，提起来了就因为吃了一口这个最底。
1: 我们今天就要选用刚刚你说的这个，就是口感最好、水分最足的这个最底。
0: 鲜嫩的牛肋排，咸香的腊肠，清爽的西芹、胡萝卜、百合，清香的茉莉花，酸甜的醉里，再加上洋葱、生姜、芒果、鸡蛋、红薯等一众食材摆放得满满当当，肉、蛋、果、蔬可谓一应俱全。接下来就是刘大哥大展身手的时候了。
1: 这种牛肋排的话，一般中餐用的比较多一点，所以说的话，我们通过这种中山食材搭配上我们西餐的辅料，然后让这种中西
2: 结合。
1: 对，哎，基本上这三个西芹、洋葱、胡萝卜基本上是1:1
4: 炒一个我们等一下要制作牛排的一个酱汁。嗯，它是番茄酱的一种，它比番茄酱要颜色要深，
2: 是浓度会更高一点。
4: 对对对对，要把它的一些水分给蒸发掉，留它的酸味和甜味，让它更浓。哦。

0: 要今天要用的菜籽油，
1: 也是另一种中西合璧啊。
0: 这三样的一个食材的味道出来就可以了。我们放入我们提前炒好的茄膏，
1: 香叶算中式，百里香算西式吧。
0: 这个西餐里面叫月桂叶。
1: 一整瓶的红酒，
0: 让这种牛肉然后不那么粗糙，吃起来更嫩。
1: 那这个茉莉花呢？
0: 只要汁就行了。
2: 锅中倒入色拉油，加入番茄酱汁，用锅铲不断搅拌。随着锅内温度升高，番茄酱汁里的大部分水分得以蒸发，酱汁酸甜的味道更加浓郁。等到番茄酱变得粘稠，便可盛出备用。菜籽油油香浓郁，是中餐里常用的食用油，将其倒入锅中，等到油热时，放入切好的西芹丁、胡萝卜丁、洋葱丁，炒出香味，再将炒好的番茄酱倒入锅中，随即加入香叶、百里香和一整瓶葡萄酒一起熬制，整锅酱汁的颜色变成棕红色，番茄酱的甜香裹着菜籽油的油香与蔬菜的清香扑面而来。葡萄酒经过熬煮，褪去了干涩的口感，为料汁增加了一抹酒香，加入用干茉莉花泡发的茉莉花水，酱汁就做好了。
1: 牛肋排放到我们的料汁里，
0: 酱汁提前充分的接触
1: 和一下。
0: 对，
1: 现在这个酱汁是已经凉透了的。
0: 对，一般4个小时，
1: 4个小时的时间就让它浸泡在里面就行了。
0: 对，让它充分的味道进去。
1: 嗯，好。
2: 牛肋排要在芳香四溢的酱汁中腌制4个小时左右，时间将会帮助食材完成一场华丽的蜕变。
0: 锡纸，把这锅密封掉。哦。怎么样？我们烤的时候防止它水分蒸发过快。
1: 准备入烤箱了。
0: 对对对，一般我们家庭式的烤箱的话，一般是160度，2.5小时左右就可以了。哦。
2: 用锡纸把牛肋排和料汁完全密封在锅中，烤箱设置到160摄氏度，烤至2.5小时。刘大哥说，腌制牛肋排属于偏中式的做法，烤制牛肋排属于偏西式的做法。为牛肋排准备的神秘酱料，更能体现中西合璧的烹饪方法。神秘酱料到底是怎么制作的呢？
0: 我们还有一个配角，就是我们提前蒸制好的这个红菜头啊，
1: 蒸过了之后，它里面那个汁儿都出来了，颜色特别浓郁，
0: 有一点点偏甜。哦，对对对，本地的土香肠做的一个香肠酱，
1: 好，
0: 会让它油脂啊全部出来，
1: 打碎，直接成肉酱。
0: 对，所以说今天做的酱汁的话会有惊喜，
1: 会有惊喜，但是确实惊喜，从来没尝试过。
0: 对，加入我们刚刚的煎香肠剩的油，不是有剩的。加入大概150毫升的橄榄油就可以了。
1: 好。
0: 温泉蛋和这个香肠再充分的打碎。对。
2: 刘大哥先把本地特色的腊肠放到锅中煎熟，煎好的腊肠放到料理机中打成肉酱，再放入橄榄油和蛋黄稍微凝固、蛋清还没凝固的温泉蛋，还有清水进行搅打，腊肠酱汁腊香味十足。温泉蛋在中间为酱汁增加了更加细腻的口感。您以为只有这一种神秘酱汁，那就大错特错了。
1: 先来处理我精挑细选的醉梨。
0: 做菜的时候有讲究的，一定要用熟的，因为本地吃醉梨是要吸的，这是鉴别它熟没熟的一个标准。打开一个小口，然后用嘴吸。嗯，
1: 真跟吸果冻一样的。
0: 把肉我们用来做酱。
1: 那这个皮还有用处吗？
0: 等一下告诉你。
1: 果酱的话就不需要加油了，是吧？
0: 对。
1: 哦，拿生姜打出来的汁。
0: 对。柠檬汁可以少量。
1: 白砂糖。
2: 成熟的醉梨去掉果皮和果核，将果肉放入锅中炒制，加入少量姜汁、柠檬汁、白砂糖，用锅铲轻轻压烂果肉，翻炒片刻后就得到一碗甜香十足的醉梨酱汁。有了腊肠酱汁和醉梨酱汁还不够，刘大哥为牛肋排还准备了一种独特的甜品，
0: 做两个水果的分子料理，盖粉融化过后，然后它跟我们芒果蓉，然后起到一个焦化的一个反应，让它外面起一层薄薄的一个薄膜。海藻胶
1: 加到这个打好的芒果蓉，像这盖粉、海藻胶，对于它这个成固体是缺一不可。
0: 对，鱼子酱的一个尺寸，另外一个做蛋黄大小的一个尺寸。
1: 哦，就一小一大。
0: 对对对对，这是纯净水，让它洗干净就行了。
1: 因为这里面是钙水，对吧？
0: 对对对对，
1: 它这外面很薄很薄的一层膜，咬到嘴巴里面轻轻的一爆炸，那感觉，
0: 对对对，
1: 果香味四溢出来。
0: 慢慢脱离勺子，就把勺子拿起来就行了。哇，
1: 成型了，成型了，尽情创意，无限。

0: 现可能。
1: 在200毫升纯净水中加入15毫克钙粉，充分溶解备用。在芒果汁中加入海藻胶，让芒果汁变得更加粘稠。倒入带有细密小孔的器具，芒果汁经过器具上的小孔滴落到加了钙粉的纯净水中。这时，芒果汁与水中的钙粉发生反应，在水中凝固成一颗颗圆润可爱的芒果珍珠。此时，烤制了2个半小时的牛肋排也变得软烂嫩滑，色泽棕红。刘大哥说，下面就是制作烟熏牛肋排的最后一步了。
2: 这是苹果木，
3: 它那香味会更浓一点。
2: 对，
3: 像这个烟熏时长多久？
2: 大概5分钟就够了。烘干的李子皮，
3: 酸酸的。
2: 酸的，
3: 现在已经自带烟熏味了。现在是进入摆盘环节。
2: 百合本身也可以生吃的。
3: 李子酱是刷在表面上，
2: 对，配个香肠酱，让它更香更浓郁。对，
3: 完美。
2: 完美。
1: 将牛肋排放到餐盘中，盖上玻璃罩，熏制5分钟左右。点燃的苹果木给牛肋排再增加一层烟熏香味与果木的清香。将提前蒸好晾凉的红菜头片、炸好的茉莉花、冰镇过的百合点缀在牛肋排旁边，淋上之前做好的醉里酱和腊肠酱。红菜头、茉莉花、百合给整道菜带来清爽的口感，醉里酱则为牛肋排解腻增香，腊肠酱又丰富了牛肋排口味，最后再撒上烘干后的醉里果皮碎，一道烟熏牛肋排才算制作完成。
3: 我觉得这个李子酱也很惊喜，
2: 对，
3: 因为它不仅是它那种甜蓉味，它加了一点点它那个酸，酸就会提鲜，而且提起你味觉的一个刺激感。
2: 是不是这个觉得这个酱很
3: 咸？我会更喜欢是这个火腿酱，
2: 对，
3: 因为里面会有一点点沙沙的颗粒感。
2: 本身这个红薯的话，一般都会偏干，对不对？然后配上我们这种坚果的香味，还有这种鱼子酱的，它本身水分有大嘛，然后更
3: 变得油润起来。
2: 对对对，
3: 那些有自己身上。
1: 什么异味食材竟然让味道调查员直皱眉头？他又如何摇身一变成美味？
3: 味道好浓啊，
4: 闻得手吃得香啊。
1: 味道调查还在继续。在乌镇有一种美食，既常住在百姓的餐桌上，又留在人们的童年记忆里。懂它的人迷恋它的味道，不懂它的人闻上一下就唯恐避之不及。为了找寻这道美味，味道调查员跟随本地的美食达人宗华大哥来到了田间地头。
4: 这个季节就是吃丝瓜的。
3: 哦，在我们那儿的话，可能就是丝瓜炒鸡蛋、丝瓜蛋汤。哎，
4: 对对对对对。
3: 咱们这个小番茄啊，红的特别的均匀，而且颜色非常的正，酸酸的汁水特别多，它那个味儿就很足，它有那种番茄的味道。
4: 小心有点涩的。
3: 啊，有一点点柠檬的味道。这一串满的很漂亮哈、啊，这边还有玉米。
4: 对，糯玉米啊，好吃啊、哦。
3: 哇、哦，好甜啊！这个也挺大的。
4: 学名呢叫扁蒲，我们这里叫地蒲，多新鲜！你看看、哦，就是今天我要做的一道菜里面其中一个原料。
1: 在生机盎然的蔬菜棚里，味道调查员和宗华大哥一起将红彤彤的番茄、翠绿的黄瓜、甜糯的玉米、鲜嫩的丝瓜和江浙一带人们喜爱食用的护瓜都收入竹笼中。这些食材一眼望去鲜嫩养眼。宗大哥说，要想制作那道本地人非常喜欢、其他地区的人们不太能接受的美食，就要先处理这些蔬菜。
3: 我感觉他们单独都能成菜哈、
4: 嗯。我们今天就是做一个组合，对，就这样掰开就好了。就这个季节有的，这个叫边笋。
3: 边笋，
4: 对，南方的特产。开水呢，我们搓好水，就直接放进去发酵。
3: 差不多这么大小就行了啊。
4: 嗯，可以。
3: 锅热起来。
4: 对，加点盐。
3: 他们煮制的时间会有区别吗？
4: 没有，煮开了就好了。这是白玉锅。
1: 锅中水开后，加入半勺食盐，将香菇、白玉菇、边笋下锅焯水，这样不仅可以去除菌菇和边笋的土腥味，还能让食材看起来更加鲜亮。接着，宗华大哥拿出了2种具有异味的食材，那会是什么呢？
4: 这个就是 就是苋菜梗，
3: 就是发酵过了的是吧？
4: 对，就是我们小时候吃的那种苋菜，它这个杆子老了之后不是长得很长嘛，把它摘下来剁成段，一段一段。

0: 也是泡在盐水里面。
1: 从这个就能看得出来，
0: 对对对，就是这个，
1: 长得很粗壮，
0: 就这种样子，
1: 很老的那种。
0: 你看里面，它里面是软的，你看见吗？
1: 哎呦呦，里面还流汁儿呢。
0: 对，
1: 闻起来有点怪怪的。
0: 其实它就是，也是益生菌的一种促进发酵的。
1: 促进发酵，对吧？现在就放到锅里边焯一遍水。
0: 这锅水呢，我们是可以利用的。你看看这是什么东西？
1: 我不用猜，我远远的就闻到了、臭豆腐。嗯，味道好浓啊！
0: 闻得手吃得香啊！停在炉里面之后呢，让它自然去发酵，发酵，发酵，发到它这个白干空的时候，那这个就是蒸臭干最好的、最好吃的。
1: 怎么感觉越听这个方向越不对？就各种臭味集合在一起。
0: 如果说这个白干如果没发起来，那么我们这个臭干呢是可以拿来炸，
1: 炸臭豆干。
0: 发过头我们就可以蒸，没发过就炸。
1: 反正各种吃法都没问题。那这个也得下锅。
0: 这个不用下锅。
1: 水已经是灰里发绿了。
0: 这个水好、
1: 剩下的这个水好。
2: 发酵后的苋菜梗带有浓浓的酸臭气味，让味道调查员实在难以形容，而臭干的味道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宗大哥说要制作那道本地人非常喜欢，其他地区的人们不太能接受的美食。这两种带有异味的食材是不能缺少的。苋菜梗下入锅中焯水，捞出后酸臭味便留在了汤水中。味道调查员实在不清楚这一锅带有异味的汤水到底要怎么制作成美食呢。
0: 好，先把香锅加进去。味道出来了啊。就是刚刚那个一锅的精华，
1: 剩下来的水，而且不可以加冷水，一定要是熟制的水才行。
0: 是。
1: 像我们咸汤要加多少量呀？
0: 基本上要加到3斤以上，5斤左右。
1: 是要没过食材吗？
0: 肯定要没过食材啊。
1: 味道有点臭。
2: 坛子中依次放入焯水后的香菇、白玉菇、边笋、带有异味的苋菜梗和臭干，再加入带有异味的汤水。宗大哥说，这坛传统的臭卤就算完成了80%，要想臭卤味道更加浓郁，还需要陈年臭老卤的加持。
0: 最精华的东西，最原始的东西，
1: 什么东西？
0: 老卤啊。香不香？
1: 五味杂陈。
0: 这是好东西啊。
1: 好奇妙的味道啊，它好像没有那么攻击性的臭，它臭得比较柔和。
0: 其实它对，就是这个说到点上去了、真的这叫柔和。
3: 一年四季都能保持温度，那么这个卤它不会发过头发酸。
1: 加10勺老卤，这还得省着点用。过了一段时间，这一坛也慢慢成为老卤了。
0: 对，把这个空气跟与它隔绝。
1: 好，那这个发酵的时长大概是多久呀？
0: 正常情况下，它能3个月，它能够出炉。那冬天的话，最起码6个月。今天把它封了。
1: 把它封了。
0: 对，
1: 这个就不要了。咱们今天做菜那就选用
0: 老卤。走。
1: 这是又有什么秘密环节吗？
0: 最主要的环节。
1: 这是一锅炭火呀。
0: 对，我们再让它温一下，就是说把里面的有些细菌呢能够杀掉的。
1: 最后一步完成。
0: 好，
1: 新炉。
2: 当地人会把吃不完的蔬菜用来发酵，制作成臭卤，这也是物尽其用的表现。一坛臭卤制作完成，少则3个月，多则半年。宗华大哥说，这是时间馈赠的美味。
1: 切块。
0: 对，先切块。
1: 好，
0: 切块去瓤。
1: 咱们这处理好的食材正好是

0: 糖是提鲜的，
1: 少许食盐。
0: 嗯，
1: 菜籽油它本身有自己独特的香味，
0: 它是一个是润滑，一个是提香。
1: 20分钟后见。
2: 肉质厚实的冬瓜，味道清新的护瓜与丝瓜，入口回甜的老南瓜，洁白鲜嫩的竹笋，全部切片改到腌制后的小黄鱼是这道菜的点睛之笔，摆放在盘子中间，白绿相间，清新淡雅，淋上发酵好的灵魂秘料臭卤，加入少许食盐调味，上锅蒸20分钟，臭卤的独特的味道与食材本身的味道相互交融渗透，一道江南臭八

0: 鲜就出锅了。
1: 闻起来它的味道会有一点冲哈，吃到嘴巴里面它是会有回味的。南瓜就是比较糯糯的，你别说这苋菜杆越嚼越想嚼。
2: 还可以的啊，
1: 不同的蔬菜其实都能吃到不同的口感。
2: 对
1: 啊，像笋的话就比较爽脆一点，肉的鲜嫩再配上这个独特的口感，
2: 可以啊，我真的很喜欢这种东
3: 西。确实它越吃越有味儿
1: 啊。我最爱的糖拌西红柿摆上这么一口就是清爽。
0: 一锅用羊肉、羊肚、羊肠、羊脑等食材制作的暖锅，鲜而不膻的秘方究竟是什么？
1: 来来来，过来吃串了，吃串了。
0: 味道调查正在进行。羊肉因为它的至鲜之味成为众多美食爱好者的心头好，各地厨艺高手更是在羊肉美食的制作方法上各出奇招。在甘肃，石板烤羊肉原汁原味，油脂丰富；在贵州瓮安，烤全羊豪横十足，香辣过瘾；在安徽舒城，水果烤羊排油亮鲜嫩，甜蜜多汁；在浙江乌镇，徐庆峰将羊肉、羊肚、羊肠、羊脑等食材都汇集到一个铜锅之中，还保证做出来的羊肉美食鲜而不膻。这其中到底有什么不一般的秘诀呢？味道调查员先要跟着徐大哥去获取一种乌镇本地的特产。
1: 哦，好浓郁啊，它的这个味道。
4: 啊，这酒真的香。
1: 怎么样？
4: 就是这个味。
1: 就是这个味。来。
0: 三白酒是乌镇当地特有的一种白酒，味道醇厚回甘，是当地人制作羊肉美食必不可少的配料。接下来该去寻找主角了。
4: 今天呢，我们要挑一只30斤以上、40斤以下的公羊回去，
5: 给母羊的鼻梁要高，
1: 鼻梁高的就是公羊。
4: 回去，
1: 看这只怎么样？
4: 啊，可以，可以抓这个，
1: 就这只，走，交它了。
0: 徐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制作这道羊肉美食首选当地的胡羊，6个月左右的雄性胡羊，肉质细嫩，腥膻味少。接下来就是徐大哥大展身手的时候了。
4: 以及呢，我们今天呢就做那个羊肉丸子。
1: 哦，汆丸子。
4: 啊，对对，马蹄。
1: 切丝儿，然后再切什么小丁儿、姜末、
4: 少许啊，马蹄，
1: 10:1的比例，
4: 对，它上劲就靠盐，
1: 就靠这个盐，
4: 胡椒粉，
1: 胡椒粉，
4: 对，
1: 葱姜泡出来的葱姜水，就得一直顺时针。
4: 哎，它的水分已经完全吸收了，已经，
1: 它少一点点油脂感，我感觉，
4: 对，
1: 往里放，
4: 它的成型刚刚断生就可以了。
0: 姜末、鼻涕丁与羊肉混合为馅，有了姜末、鼻涕的加入，羊肉丸子的膻味大大减少。捏成肉丸，冷水下锅，煮至断生捞出，刚刚还软塌塌的肉丸已经变得爽滑筋道了。
4: 啊，里面有淤血，把它清洗掉。羊腰的这膜一定要去掉，
1: 也是它的那个异味的来源。
4: 就是不要把切断，就简单的划刀，哎，改成这样小段，就把它筋膜给挑出来。
1: 哦，就表面的那一层。这一步主要是为了去血水，是吗？
4: 对。
1: 现在加的这一碗就是我们取回来的三白酒哈，酒香四溢、
4: 烧出来绝对是香味很浓。
1: 羊肺在不停地往外排气泡，三白酒少不了，这是灵魂所在，去除这个腥骚味儿，这样比较方便，一锅就一次性全起了。
4: 对，
1: 腰子还有这个羊脑，
4: 羊脑呢，我们就是
1: 下锅的时候，
4: 哦，
0: 羊心对半切开，剔除多余的油脂，可以减少羊心的膻味。带有异味的羊腰切片后，撕去表面的白色薄膜，可以减少羊腰的膻味。羊脑要想膻味减少，就要用一根小小的牙签仔细挑出羊脑中的筋膜与杂质。羊排要想减少膻味，就需要在焯水时加入三白酒，酒中的芳香物质能非常好地中和羊排的膻味。 羊肺、羊肚、羊鞭减少膻味的方式与羊排一样，都需要在焯水时加入390。随着时间炖煮，脏器中的血水和杂质被逐渐逼出，食材也变得白嫩起来。宗大哥说，要想这些食材的膻味再减少，还有一种蔬菜必不可少。
1: 白菜。
4: 对，因为羊的它本身就是说烧出的味比较浓，
1: 嗯，
4: 啊，那么大白菜本身没味，
1: 嗯，
4: 那么它的可以中和，那么大白菜呢也更
1: 还能给它吸收住，
4: 对
1: 吧？
4: 对对对。
1: 哦，所以咱们是得有轻有重，不能说所有食材都特别的抢，得搭配起来哈。
4: 暖锅这个呢，
1: 嗯，
4: 并不是很复杂操作，
1: 嗯，
4: 本地的一种传统特色，不可能工艺会很复杂。
1: 这是腿部的那块肉。这个也是跟刚才一样的焯水焯过的，
4: 对对对，这个呢也要把它切成厚片、嗯、
1: 它没有咸味儿，但是你会觉得很有味道，一嚼起来它就是那羊肉味儿，
4: 就是一个羊肉的本味，
1: 嗯，肚里边也是有一层油的，对吧？
4: 都有油，够了、嗯、啊，哥们，我们搅放盘啊。
0: 万万没想到，白菜竟然是减少膻味的利器。所有食材都准备就绪，这么多的食材到底要制作什么美食呢？
1: 紫铜锅呀，比起普通的锅，它会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4: 不管你这要加热，它这个温度可以升得很快。
1: 哦，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里面其实就是放木炭的位置。
4: 是，在这个汤底全部料给你加好。
1: 哦，就这些料都放进去了，上桌就直接享用就行了，
4: 就
1: 随意的往里边摆好就行了。
4: 对，这个羊肉的味道
1: ，压一压。
4: 熬那个暖锅的汤底了啊。
1: 哦，这拿的
4: 是新鲜的羊骨啊。
1: 骨头熬汤的话应该要熬的时间比较久了
4: 啊，最起码2个小时以上，
1: 主要就靠这个汤底来调味了，一样食盐，一样胡椒粉、非常简单的调味哈。
4: 这个汤汁浇下去味道不要太好，
1: 味道不要太好，已经开始流口水了。
0: 白菜先铺在铜锅底，再整齐地摆上羊肺、羊肚、羊肉丸、羊鞭、羊心、羊肉等食材，再加入用羊骨熬制的高汤，中间放入烧红的木炭，给铜锅持续加热，在等待羊肉暖锅炖煮的时间里，味道调查员还将解锁一个小惊喜。
1: 可是咱们真的要用这么大块的肉来串吗？
4: 就大块吃肉嘛，
1: 才过瘾、看我的无敌大串，
4: 两串是肯定饱了，
1: 两串肯定饱，一串没饱，两串肯定饱。
0: 徐大哥将用来穿串的羊肉片成大块，穿在红柳枝上，新鲜的羊肉肉质鲜嫩，一串简单的烤羊肉串回归了食材最本真的味道。
4: 那么这里火旺，我就把它换过来，一分钟或者两分钟自己
1: 换。再换一换，交叉着来，有手法了。
4: 对对对。
1: 哎呦，很有嚼劲，而且吃不到一点点的腥膻味。
6: 可以可以。
1: 对呀、这个肉的味道怎么样？
6: 很嫩，
1: 很嫩，
6: 很香，
1: 吃的满嘴都是肉，
6: 太满足了。
0: 羊肉暖锅，烤羊肉串，酱香羊蹄，羊肉水饺。都已准备就绪，一桌全羊宴即将开始。
4: 喜羊羊，财源滚滚啊！
1: 哎呦，这寓意好哈，
6: 好鲜啊！
7: 对，没那么鲜。
1: 它就是吃那个羊肉的原汁原味
7: 的原
1: 因，而里面会透有一点这个白菜的这个清香哎。
4: 加上这个大白菜啊，一点都不腻。
1: 嗯，
4: 这水饺也是羊肉水饺。
1: 哦，里边是羊肉馅的，
4: 也是今天的新鲜的羊。
1: 今天就是全羊宴，它里面的筋啊，这胶原蛋白都特别
4: 丰富。胶原蛋白是特丰富，是个美容。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

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西结合的烟熏牛肋排，是刘明坤对美食创新的真实写照。精于烹饪的宗华大哥，用自己对待食材的初心，让一坛异味臭卤摇身一变成美味。一锅原汁原味的羊肉暖锅，让徐庆峰还原了食材最本真的味道。在乌镇白墙灰瓦、潺潺流水间，蕴藏着人们对美食不变的执着和无尽的想象。

0: 5G 加 4K 8K 加 AI 引领电视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3: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精彩的人生怎能被颈椎病阻挡出发的力量？幸福的家庭不能被腰肌劳损压垮脊梁。安稳的晚年生活不该被糖尿病、高血压破坏。喜来健牌 CGM V5 多功能温热理疗床，

0: 大原理，八大专利，远红外线、热灸、脊柱扫描、按摩、指压、九球振动理疗头双管齐下，穴位理疗，缓解不适，17种按摩模式，9段按摩强度调节，辅助治疗12种常见疾病。在家就能辅助治疗，随时随地健康管理。在家，躺一会儿，喜来健。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郑州地区发现规模巨大的史前遗址，中国家蚕的形象首次面世，探索发现即将播出世纪考古大发现第二季第54集。

0: 2017年8月7日，北京首都博物馆，一场名为“美好中华”的展览，正在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者。这里展出的是中国近20年的考古成果，展品全是来自全国的重量级文物。在大厅中央的玻璃柜内，一件小小的古器引起了参观者的注意。
1: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件展品是新石器时代的一件残形的古式，它是出土于河南省巩义市的双槐树遗址。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形状就是一个残形的这样一个状态，说明呢在史前时期，人们对于这个自然形象的高度模仿与细致观察已经非常的成熟了。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状态是非常高度写实的蚕的样子，也就说明在史前时期，人们对于桑蚕丝已经有一定的认知了。
0: 近距离观察这件古器，可以看出它的大小和造型都与现代家蚕极为相似。它长近7厘米，宽约1厘米，头昂尾翘，仿佛正在用力的吐丝。据考证，这件蚕形骨器是用野猪的獠牙雕刻而成，距今已有5000多年。2016年3月份刚一出土，就被考古学家们视为国宝级文物。
2: 单纯是蚕，我们在很多的文化里面发现的都有与它相关的一些素材，比如说我们早年在红山文化里面发现了

0: 一些这个玉雕的这种蚕。我们在这个西川下王港曾经也发现过蚕蛹。所有这些的这个考古发现表明了中国早期实际上发现了很多与蚕有关的一些材料。但是呢，我们这么多年没有发现极其典型的就是家蚕，就是早期的啊。那么我们这一次的发现呢，可以说填补了这样一个空白。
1: 我国是世界上公认的养蚕治丝最早的国家，人工养蚕的历史非常悠久。但遗憾的是，我国的桑蚕养殖究竟始于何时，却始终没有定论。为了解决这一历史谜题，多年来考古工作者一直在苦苦找寻证据。顾万发，时任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对于这件蚕形骨器，他认为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家蚕的造型。
0: 因为一个蚕从叫异蚕开始到小蚕，慢慢一步一步长大，最后成为飞蛾，它是一个变态的生长发展过程。那么古人他可以在各个阶段，就是说他要做一条蚕的话，可以选取这些蚕的各个阶段。但他为什么选择了这个造型呢？这个什么造型呢？就是绷成很紧的，我们说叫括号型或者叫 C 型。这种造型的蚕恰恰是吐丝或即将吐丝时候的蚕。那么这个反映什么？古人呢，他很关心这个蚕的吐丝和即将吐丝的这个造型。从深层次上可以看到，也有可能当时已经出现了这个非常成熟的我们说叫蚕丝技术。
1: 在顾万发的眼里，古人雕刻这种正在吐丝或即将吐丝状态的蚕绝非偶然之举，而且这种高度写实的造型也应是观察许久之后才能雕刻出来。由此可以推断，当时的桑蚕养殖或许已经普及。那么对于出土这件蚕形骨器的双槐树遗址来说，这个史前遗址究竟有何特殊之处？考古工作者是否还能在遗址中找到其他有关蚕丝的证据呢？2017年7月18日，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考古工地，考古人员正在顶着酷暑进行发掘。弥足珍贵的古宝级文物蚕形骨器再次出土，极大地鼓舞了在场所有的工作人员。
2: 好，这一个位置就是啥呢？发现这个压雕蚕形器的位置。当时呢是在清理这个探方第四层堆积的时候呢，一层一层在铲面清理过程当中发现的。这是一个主骨架坑，这边呢是这个有一个角穴，它呢这个位置呢跟周围的一些现象有一定的联系。
1: 七月的郑州正值盛夏，骄阳似火，双槐树遗址的考古人员虽然挥汗如雨，但却热情高涨。此刻他们正在清理一个窖藏坑。
3: 这是一个典型的窖藏坑，也是我们这次双槐树发掘的一个出土器物最多一个窖藏坑。然后呢，它是

然后两件这个帛，还有三个鼎，然后还有其他的是五件这个陶罐，其中有一件陶罐呢是一个红陶的，另外还有一个帛是一个彩陶帛，另外呢这像下面这个应该还有很多器物，它有很多的这个不可预见性，所以说我们准备呢就是整体打包到我们的实验室，再做进一步的清理。你比如说是不是能发现丝绸之类的东西啊，像和我们青苔当时也出现了丝绸，是吧，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在这个地方我们说话说

0: 蛛丝马迹。
1: 寻找丝绸是此次双槐树遗址考古工作的重点。作为双槐树遗址考古发掘的领队，汪旭在这个考古工地上已经待了将近四年。他所说的青苔遗址位于郑州荥阳市，距离此地大约40千米。同双槐树遗址一样，这两处遗址的文化类型都属于仰韶文化中晚期，距今大约5000多年。1984年，青苔遗址曾经出土过一小片丝织品，被称为浅绛色螺，也就是浅红色的丝螺。当时由上海纺织科学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对它进行了研究和鉴定，被确认为具有5600多年的历史，是迄今为止全世界发现最早的唯一带有色泽的丝螺。但遗憾的是，当年考古工作者只取得一小片，而且保存情况也不佳，所以现在郑州地区的一些史前遗址，只要进行考古发掘，考古人员都想再次获得丝织品，以便让中国丝绸的历史更为清晰，为丝绸之路追溯源头。
0: 双槐树遗址呢，是2013年10月，我院呢联合咱们这个社科院考古所，还有这个国家公务局，我们3家联合就申请了这个中国丝绸起源一个项目，就双槐树项目的一个考古发掘。经过了这个将近4年的发掘，面积来说呢，已经超过100万了，并达到110万的。
2: 目前我们发现仰韶丝带的晚期的遗址，在全国能够达到一定面积、规模和等级的这样的遗址相当相当少。那么就河南而言，可以说双槐树目前根据我们的这个掌握的资料来看，可能是面积最大的。
1: 如此大面积的史前遗址一定能够提供许多历史信息，考古工作者对此充满了希望。目前双槐树遗址的发掘面积只有3000多平方米，相对于100多万平方米的遗址面积来说，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虽然发掘面积不大，但考古人员还是出土了不少文物与遗存。
3: 这个文玩藏是暂文双槐树遗址迄今发现较为完整的一组啊。大家看到这个文玩藏呢，是由两个小口尖脊瓶组成的。它是两个小口尖脊瓶呢，然后把中间截断，截断之后把这个幼儿尸体放到里面之后，然后再合到一块，形成了一种这个藏式。
1: 问棺葬是仰韶文化时期远古人类埋葬婴幼儿一种常见的丧葬方式。这些瓮棺虽然有的已经破碎，但还是能够清晰地辨认出它们的器型。
3: 咱们看到了很多这个瓮棺，有是小口尖脊瓶的，还有一些是那个小口尖脊瓶和顶，还有膝盖等一些东西，包括还有大口尖脊瓶，整个组合形成的这种。这种一般都常见于这些这个。有些是作为祭祀，就是常见于房基奠基的时候，会把它作为一种奠基的一种形式啊埋葬下面。
1: 在双槐树遗址，考古人员对瓮棺的清理总是小心翼翼，因为40多年前青苔遗址出土的那一小片丝螺就是在瓮棺里发现的。今天的人们猜测，史前人类用丝织品包裹逝者，或许寄寓着逝者能够像蚕一样破茧成蝶，演化出另一种生命形式。双槐树遗址的考古人员不敢轻易地打开瓮棺，因为万一有丝织品暴露在空气中，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0: 再过一段时间，中国丝绸博物馆就会派人把它们全部提取出来，放入实验室进行清理。
1: 反正到时候那些会。
0: 2017年7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副研究员吕鹏也顶着酷暑来到了双槐树遗址。他此行的目的主要是提取和鉴定遗址内出土的动物骨骼。在一个探方内，一个埋有猪骨架的祭祀坑引起了他的注意。
1: 现在这个猪看起来呢，然后是它的样子，这种摆放呢应该是当事人一种比较有出于特殊的目的，然后是这样一种随葬或者埋葬的现象。比如说，然后是它这个前肢和后肢，然后是都有这样一个捆绑的一个迹象，头呢微微上扬，可能表示这头猪呢，然后是在埋的时候还是活着的，属于是活体埋葬的一种。它的年龄的话，然后是我们可以通过它这个下颌来大体来看一下。这猪的然后是右侧的一个下颌，它的牙齿还是保持比较完整的，死亡的年龄大体在1.5岁到2岁这样一个年龄阶段。
0: 通过测量下颌骨牙齿的大小，吕鹏认定这具猪骨架应该属于一头家猪，因为家猪的牙齿比野猪要小许多。
1: 以前人呢，然后是比如说用作祭祀的话，那个猪的年龄的话都会选择一些幼年。

0: 用饲料来喂养它，所以说在这方面来屠宰猪的话是一个最经济的考虑。但是呢，在这个遗址当中，比如说这个灰坑267这头猪呢，然后死亡年龄在1.5岁到2岁，正是肉质最鲜美或者是肉量最好的时候而被屠宰，这样表示说人可能是出于一种特殊的精神的诉求来把这头猪埋葬在这里了。
1: 一般来说，在我国的史前遗址中有两种动物经常会被作为祭祀品，一种是猪，另一种就是狗。但是像双槐树遗址这样用成年个体的猪作为寄生的现象并不多见。
0: 刚才咱们在那边看到说，比如说用1.5岁到2岁的猪做祭祀的这样一个现象，现在呢我们来到了另一个现场，就是用幼年个体的猪做祭祀的这样一个现象。其实呢，在中国史前时代来说，用幼年个体的猪和幼年个体的狗做祭祀的现象是相当普遍的。比如说咱们能追到最早的，比如说慈善遗址用幼年个体的猪，比如说咱们用幼年个体狗的话，然后是比如说咱们可以追到是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现在呢咱们来看的话，整个现场这个灰坑330周围的话分布着是6个幼年个体的猪，它现在的那个猪头的朝向呢都是朝东，年龄的话然后是现在能看起来都是0.5岁。刚才我们也提到说用幼年个体的猪做祭祀可能是出于一种经济的考虑，但是比如说在这个地方同时用了6个个体的猪这样的一个规模的话，那说明这个地方也举行了一个规格比较高的祭祀活动。
1: 在这个大型祭祀坑的西端，居然还出土了一个小小的瓮棺。据考古人员介绍，这个瓮棺里盛放的竟然也是一头幼年个体猪。
0: 这个猪呢，是据发掘者说，可能是出土在一个那个钵，就是盛放的一个钵里面。这头猪呢也是一个幼年个体的猪，但是现在来我们来看的话分不清说是一个器具还是两个器具，但是无论如何用幼年个体的猪并且有特殊的器具来盛放它，表示这头猪在六头猪里面它的地位然后是应该比较特殊或者是比较更高级一些，所以说我们在进入实验室研究的环节的话，我们应该特别对这头猪的一些相关的情况予以更多的关注。
1: 同前面出土的瓮棺一样，这个盛放猪生的小瓮棺再过一段时间也同样会被提取出来，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动物考古实验室进行进一步的清理和研究。

0: 神秘的祭祀坑惊现六头幼年猪身，复杂的祭祀仪式暗示着双槐树遗址的特殊地位。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将重要的文化遗存提取出来进入实验室考古，是目前使用比较多的一种考古手段。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吕鹏正在对双槐树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进行标注。
1: 肩胛臼的长度是50.56，宽度是37.05。我们现在桌子上摆的基本上都是双槐树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从这个动物遗存大体来可以看出来说，这个遗址当中这个夹猪的数量是比例非常大的。夹猪呢是中国古代先民一项非常重要的一个发明创造，最早呢可以追溯到是河南舞阳甲后遗址，时间呢是距今9000年以前。中国的夹猪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夹猪之一，和土耳其的恰约尼遗址的年代是一样的，也是在距今9000年以前。到了距今7000年仰韶文化时期，也就是距今7000年到5000年这样一个时间段的话，以夹猪为代表的夹猪饲养业已经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比如说在这个遗址当中呢，夹猪遗存在所有动物种群当中所占的比例呢，要达到40%甚至更高。
0: 在吕鹏看来，夹猪饲养业的发达使得猪的数量大幅提高，因此用猪作为寄生的现象也就更为普遍。
1: 但是在这个遗址当中呢，出土的现象然后是我们必须关注，第一个是比如说猪生它出土在不同的地点。此外呢，我们也观察到说在这个遗址当中，除了幼年个体的猪之外，还有用成年个体的猪做祭祀的一个现象。我们就会发现比如说它在不同地点用了猪生，它的年龄结构呢又出现了这种出于节约祭祀成本的用幼年个体的一个现象，还有另外一种呢是不计祭祀成本的这样一种用成年个体猪的这样一个现象。这个现象呢提示我们说在这个时期可能已经出现了一个社会的分化，或者叫阶层的分化，也就是说不同的人群他们开始使用了不同的一种祭祀的一种方式。

0: 在吕鹏的实验室旁边，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副研究员王明辉也在忙碌着。他正在鉴定两个人头骨。
1: 由于那个双黑鼠遗址人骨保护的需要呢，我们现在呢还没有采集到这个双黑鼠遗址的人骨材料，大部分的人骨材料还都在遗址上，所以现在手里看到的这个人骨呢是在双黑鼠周边遗址采集到的人骨材料，从时代上和地域上呢也比较接近。我们

0: 是一男一女，这个是男的，这是女的，怎么看出来呢？你看男的这个整体呢比这个女性的这个头骨要大要重要厚还要粗重，在一些具体特点上呢，你看男的这个额头啊比较倾斜，女性的这个额头呢比较直，男性的这个长眉毛这块这个区域呢，这个比较粗大，女性这块就比较平，基本摸不到。还有这个眼眶上边这块，男的呢比较厚，女的呢相对比较锐利薄。包括后边我们这个耳朵后边这块，这个乳突这个位置，就是耳朵后边这个大骨头，这个男的是非常大的，女的呢这块就小多了，很容易判断他，这个人是男的是女的了。我们针对双槐树遗址的人工材料呢，也做过人像复原，我们可以看到双槐树遗址古代人骨，它就长得是这样一个样子的。这样一个形象呢，和现代的河南人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和现代的华南人很相像。比如说，他这个鼻子比较宽阔，鼻梁比较低矮，他跟现代华南人群比较接近。
1: 这是一个让人有点意外的结果。王明辉表示，过一段时间他会去双槐树遗址再提取一些标本，做精确的复原。到时，双槐树先民们究竟长成什么样，我们就会更加清晰。

0: 双槐树遗址发现工程量巨大的三重环壕，部落超强的防御能力让考古学家惊叹不已。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4: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好，大家看，拜拜，
1: 中不中？
2: 撞
3: 看吧。2017年7月28日，双槐树遗址的考古工地。
4: 拿着拍子，我给带。
3: 考古工作者正在对遗址的一个剖面进行编号。
5: 啊，这是根据图纸图山，把这个都是地层给它画出来。第一层是梗图层，哎，你给它写个牌。第二层是揉土层，都是农民平整土地时间给它垫了这一层。第三层，第三层是杨邵时期的堆积层。你看这里边有红烧的颗粒，有炭灰粒，有陶片，哎，这一层。
3: 从这个巨大的剖面上，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土层的细微变化。
6: 现在我们站这个位置呢，是上世纪70年代当地老百姓呢，为了这个在岭上浇灌这个庄稼，

然后第三层呢就进入这个文化的遗存。第三层第五层呢，它是这个两朝晚期人类一个堆积的一个层位。然后六到七

0: 有了这个剖面，考古人员在探方内一层一层清理时，心中就像有了示意图一样，出土的文物也在断代上有了可靠的依据。在考古队的驻地文物修复室内，考古人员正在耐心地修复文物。遗址里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碎片，他们需要把这些碎陶片一片一片地仔细比对，再重新拼合在一起。这是一项急需耐心的工作，炎热的房间犹如蒸笼，条件十分艰苦。
1: 修复工作从今年三月份到目前大概有四个多月的时间，目前修出这个陶器有90多件，有这神符罐，这是神符罐带彩陶的，哎，还有鼎，这是盆，还有这种典型的大型的这缸。这大型缸修起来过程相当麻烦，又装功夫又费事的。这修起来需要功夫大概有4天左右才能把它完成。另外还有下边好多陶片还没有调呢，大概

0: 能挑出有六七十件可以复原的。
1: 修复好的文物大多为实用器，器型丰富多样，充分展示了5000多年前双槐树先民们的生活状态。整个双槐树遗址除了面积巨大之外，考古人员在早期的勘探过程中还发现遗址的外围居然分布了3条环形壕沟作为防御设施。
2: 我们双槐树遗址呢，就是发现有这个3重环壕，然后呢内壕呢它就是比较浅，大概就是有6米5深，就是宽也就6米多，但是那个外壕和中壕这个规模相当大，它这个宽度达到17米多，而且呢它这个深度呢达到了10米，两者的间距呢就是最宽的达到48米，而且最窄的也达到33米，说明当时这个工程量非常非常之大。你像现在吧，有这个有先进的工具啊，有挖掘机，有铁器，当时就是石器那种社会的能有这么大工程量，我们就当时我们觉得也很奇怪啊，因为现在从这个埋葬的墓葬的人数呀、啊，还有它这个壕内的面积来说呢，就是它不可能做这么大的工程。
1: 这张照片是考古工作者所做的外壕的一个横剖面，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外壕的宽度与深度。如此巨大的工程量，双槐树先民们究竟是怎么完成的呢？
2: 我们就是在周边也发现很多这个类似这个时期的遗址，比如说苍溪遗址啊，还有很多这种遗址，我们就初步的认为是不是周边的人就是来为这个双槐树这个聚落来服务的。这个地方啊，应该是居住了这个规格很高的一种类似酋长啊，或者一个比较中心的人物。
3: 这个聚落是一个大型的中心聚落，围绕着它的还有一些中型的和小型的聚落，它具有中心聚落就有一定的统治力和影响力，很有可能当时的那在这个地方的王级的人物啊，或者说我们说皇帝族的某一位皇帝，他经过组织发动相当区域范围内的人们来共同来这个建设这个设施，这也是相当有可能的。否则的话，这么大的工程光指望一个聚落的人，那给我们猴年马月才能给他挖成。
1: 七雄之外，千圣中山，如烟如雾，怪诞神奇。探秘王谷，考古人员所见是怎样的古人？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92集。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5: 安排一下，
4: 还要出片。
6: 收到。这样行吗？

0: 个面积如此巨大还拥有超强防御能力的中心聚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史前聚落呢？在接下来的考古发掘中，考古人员还发现双槐树遗址的墓葬区与同时期其他遗址的墓葬区也有明显的不同。它的墓葬区显然经过严谨的规划。
1: 我们现在站的位置是这个双槐树遗址的墓葬区。这个墓葬区呢，是这个有这个中壕和外壕他们这个组合成的。外壕在这个地方，在遗址的西北部，突然间打了一个折，形成了一个近长方形的这一个区域。在这个区域内呢，我们发现了这个成排的墓葬，总共发现了九排。从北往南依次成九组分布，就是九排分布，每一排之间有个15到18米的间隔。这种规划在仰韶时期，就是迄今发现的位置呢，是很少有这种这么规划这么严谨的这种。
0: 越来越多的遗迹表明，双槐树遗址与同时期其他遗址相比具有明显的特殊性。那么这个被认为是中心聚落的史前遗址究竟属于谁呢？考古学家把目光投向了中华民族的祖先之一黄帝。郑州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黄帝故里，并且黄帝生活的年代也被许多学者确定为仰韶文化时期。
2: 历史上这个曾经有密集的记载啊，说郑州是有熊之墟啊，叫黄帝的故里。那么当然关于黄帝的故里也有别的一些说法，但是我们还是在讲考古学证据的。双槐树遗址呢，属于仰韶时代的中晚期，尤其在这个这些仰韶文化遗址里面，它的规模如此巨大，级别如此之高，我们呢有理由做一些基本的这个判断，它很有可能和当时的黄帝族具有密切的关系。当然我们再叠加上郑州的仰韶时代中晚期的西山城，这个还有一个点军台城，还有一个湾沟的大型聚落遗址，青台的大型聚落遗址，大河村仰韶时代的这些聚落遗址，还有上岗洋啊、城沟啊等等中型的聚落遗址，更加说明郑州作为仰韶时代中晚期，尤其是晚期的全国范围内的中心区域，那应该是材料相当充分的。当然也从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郑州作为黄帝故里应该也是有相当的考古学证据的。
0: 由于双槐树遗址目前只发掘了3000多平方米，许多重要的遗迹还深埋在土里不为人所知。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考古队还要在此长期驻扎，相信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深入，蚕丝的证据、黄帝的聚落，这些考古工作者日夜期盼希望得到证实的问题，在不久的将来也一定会水落石出。
3: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4: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

0: 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4: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8: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人类给大型猫科动物以许多溢美之词，而非洲野犬和斑鬣狗总是名声不佳。或许我们还远不了解这些动物的真实品质。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地球上的壮丽景色见证了大自然一幕幕震撼人心的大戏，许多世界上最具代表性的生物，由于我们的感情投射，便诞生了一些英雄形象，也产生了不少反派角色。野犬与斑鬣狗正是两种充满神秘与恐惧感的生命。但是如果你继续深入了解，便会发现它们抚育幼崽时尽职尽责，也深谙生存之道。这些各方面都很了不起的动物会甘愿为了同伴献出生命。有时我们可能会被外表迷惑，从而看不到那些真实的品质，他们很容易被好坏丑这种浅表的印象所隐藏。非洲生活着许多世界知名的掠食者，这些食肉动物通过捕猎其他生物来生存，从体格最小的猛到大型猫科动物中的大块头。在许多人看来，狮子强壮又勇敢，他们在自己的领地上称王。猎豹迅速而敏捷灵活，花豹聪慧而神出鬼没，

然而在描述其他某些捕食者时，恐怕就很难使用褒义的形容词了。长期以来，斑鬣狗被污蔑为肮脏的食腐动物或似笑非笑的杀手，它们形象糟糕，名声欠佳，人们视其为盗尸贼与不祥的象征。这些不公正的指责是如此骇人听闻，以致掩盖了他们身上有魅力的地方。他们对族群极为忠诚，会全身心地投入奉献。斑鬣狗总是能为我们带来惊喜。这里是高地斑鬣狗族群共享的巢穴，50多只斑鬣狗相互照应，即使是最年幼的成员也知道在这里相当安全。与大多数大型食肉动物不同，斑鬣狗族群遵从母系社会制度，族群中的所有雄性都会服从雌性的意志，也就是说，连最年幼的雌性幼崽都比最年长的雄性掌握更多权力。这种策略似乎相当奏效，因为大部分的斑鬣狗族群都蓬勃发展。雌性斑鬣狗拥有一种动物界罕见的特征，它们长有假阴茎，因此从身体外观上几乎很难区别雌性与雄性。在雌性统治的世界里，忠诚至关重要。这是哈拉卡，它是族群中速度最快的斑鬣狗，也是最出色的猎手。哈拉卡在族群中地位显赫，但她并不是女族长。女族长的头衔属于她最亲密的盟友玛基亚，玛基亚以铁腕手段管理着她的族群，其余的所有斑鬣狗都听从女族长的号令，并会主动表示效忠。今天当族群中的大多数成员准备休息时，哈拉卡要准备在夜间值守了。最近的日子并不好过，哈拉卡的狩猎领地一直难以捕到猎物，族群中却有许多张嗷嗷待哺的嘴。哈拉卡需要好运。非洲平原上迎来了繁殖的季节，为了讨得雌性的欢心，许多雄性开始发起正面交锋。而有些动物已经迎来了新生命，所有群居动物都集中在几周时间里生产，这是通过千百年演化出来的生存策略。一部分幼崽被捕食者猎杀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由于所有幼崽同时出生，平原上遍布着数量庞大的新生命，捕食者无法吃掉所有的幼崽，这意味着其中一些就能够存活下来。对于整个群体来说，这只是一个数量的问题，但是对于每一名母亲来说，这都可能是切身相关的风险。待产的雌性清醒地认识到平原上潜伏的危险，他们通常会走到兽群的中心进行生产。庞大的兽群形成了一种保护，他们常常可以完全遮挡生产的过程，以免幼崽被窥探。

刚出生的幼崽处于最脆弱的状态。和所有食草动物一样，新生幼崽会凭借本能迅速站立起来。对于伺机而动的捕食者来说，母兽的胎盘会散发出一种甜美的香气，相当于诱人的进食邀请。许多捕食者也有自己的顾虑，在他们前往大草原觅食的时候，如何保证自己的幼崽的安全？作为独居的猎手，猎豹别无选择，只能让幼崽紧随自己。他让幼崽隐藏在植被当中，自己好去设法捕获猎物。但是斑鬣狗却没有这种分心的顾虑，族群中所有的幼崽都安全地待在巢穴中，因此哈拉卡的狩猎小队可以集中精力进行猎杀。对于哈拉卡来说，这是一场极为关键的捕猎，如果不能尽快成功地捕回猎物，他可能会失去族长的信任，而他在族群中的地位也将岌岌可危。

还有一种动物同样背负着坏名声，那就是非洲野犬。但看着这张可爱的脸，你实在很难把它和那些恶名联系在一起。与它们可怕的名声相反，非洲野犬和斑鬣狗一样，是高度社会化的动物。它们忠于家族，珍视群体内的友谊。但是非洲野犬与斑鬣狗不同，它们并不是母系氏族，而是由一对首领统治。

这个大家庭有20名成员，彼此间的纽带极为牢固。野犬会为了彼此出生入死，它们极为忠诚。成年犬甚至会自己挨饿，以确保幼崽有足够的食物。它们是极少数会主动照看族群中年迈、生病或受伤同伴的哺乳动物之一。这只年轻的雄性在幼年时期就断了腿，但是族群中的其他成员从未放弃过它。他们一直照顾它，保证

族群中体格最小的成员也需要特别的关照。他是同一窝中最小的一只，当他的兄弟姐妹在玩耍时，他却独自呆着，因为他太虚弱了，无法加入。小家伙瘦得皮包骨，急需进食。这对首领夫妇不敢耽误时间，他们将他和其他几只幼崽安全地托付给一只留守的看护犬，随后便带领所有其他成年野犬一起出发狩猎。暮色

笼罩在开阔的草地上，兽群开始感到焦躁不安。这些动物知道，这正是捕食者悄悄靠近的时候，而脆弱的幼崽面临着最大的危险。对于捕食者来说，非洲猎日不再炙烤大地时，捕猎就容易多了。斑鬣狗哈拉卡绕着兽群的边缘行走，它需要证明自己的能力，因为它已经连续几周没能成功捕猎了。肩负着整个族群的期望，它成熟了。哈拉卡逐渐开始加速，他冲进兽群中心，引发了一阵恐慌。这是他精心策划的战术，用来驱散这些动物。随着牛羚四散奔逃，哈拉卡开始专心致志地寻找体弱受伤或年幼的猎物。和所有斑鬣狗一样，哈拉卡天生速度快，耐力强，力量大。它的奔跑时速可以超过60千米，并且在狩猎小队同伴的配合下，他们可以捕杀成年的牛羚。但是今天，它的追随者都背弃了它。哈拉卡独自对抗兽群，他毫无胜算了。或许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让其他斑鬣狗相信哈拉卡能够成功捕猎。不过，斑鬣狗以其坚韧不拔著称，因此哈拉卡不会放弃。在灌木丛林地中的非洲野犬希望可以交到好运。如果这窝幼崽中最小的一只不尽快进食，它可能会死去。这群野犬知道该怎么做。它们和其他种类的野犬一样，在为狩猎进行准备时，族群中的成员会对彼此发出叫声，为捕猎加油打气。当他们准备就绪后，所有成年野犬会一起出发，就连受伤的那只也不例外。单独来看，野犬算不上体格最大或最强的捕食者，但聚而成群便有了力量。当超过15名成年野犬的大型群体协同捕猎时，他们就可以猎杀羚羊，甚至是牛羚等体格更大的动物。但是今天出现在菜单上的是高脚羚。这些野犬是聪明的猎手，一部分成员将高脚羚向前驱赶。而领头的野犬则从侧翼包抄，抢到前方发起伏击。得手了。凭借巧妙的策略，野犬的捕猎成功率高达80%，因此它们成为了非洲最优秀的捕食者之一。一只成年高脚羚是一顿美餐，所有野犬都能分得一份。饱餐之后，再把食物

0: 斑鬣狗群可以与狮子抢夺猎物，单只斑鬣狗想与豹子争食可就没那么容易。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返回巢穴面见女族长时，哈拉卡看起来垂头丧气。由于陈现在失败的情绪当中，他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路旁有一群送上门来的猎物。哈拉卡像是没看到一样。不过在不远处，其他捕食者正在伺机而动。两只狮子一直在暗中观察，随着斑猎狗的出现，分散了兽群的注意力。狮子发现了机会。其中一只狮子凭借高超的潜行技巧，步步逼近，越来越近。而另一只狮子则抢到前方，封死所有退路。这是一个致命的陷阱。

两只斑鬣狗联手还可以从一只狮子手中抢走猎物，但是两只狮子就不太可能了。幸运的是，援军正在赶来，猎杀小队距离巢穴不远，猎物的气味已经飘了过去。越来越多的斑鬣狗聚集过来，其中包括女族长玛吉亚。狮子和斑鬣狗是死敌，狮子很快就寡不敌众，但是不到最后关头，他们是不会放弃猎物的。哈拉卡和女族长玛吉亚联手向狮子发起反击。当其他斑鬣狗也加入战斗，胜利就是属于他们的了。斑鬣狗凭借强有力的颚，能将尸体的每一寸都啃食干净，甚至能咬断四肢。每只成年斑鬣狗单次进食就能撕下并吃掉13至18千克重的肉。对哈拉卡来说，这次抢夺食物为他迎来了宝贵的时间。虽然猎物不是他亲手捕获的，他在狮子面前展现的勇气已经赢得了女族长的青睐，至少目前如此。大草原上的捕食者数量众多，猎物被其他捕食者抢走并不罕见。每一餐都需要保护好，一些精明的动物总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这只豹使用它强壮的身体将猎物脱离地面。这一餐可不只是为了他自己，在树下有一只幼崽正耐心地等待着，之后他就会爬上树，在其他动物够不着的地方安全地享用美食。

在地面上，有一只斑鬣狗闻到了猎物的味道。斑鬣狗与豹不同，它们的体格粗壮，不适合攀爬。因此，只要猎物还在树上，这只斑鬣狗就只能干瞪眼。这只豹妈妈又把食物取了回来，但是当它分神之际，却让幼崽处于没有保护的境地。

幼崽低伏在植物丛中，但是斑鬣狗发动了袭击。豹妈妈保住了猎物，但是没有察觉到斑鬣狗的真正意图。他的幼崽继续躲藏。

这只落单的班列狗并不是高地族群的一员，它被驱逐出原先所在的族群，如今独自在大草原上游荡，寻找新的栖身之地。

尽管斑鬣狗速度快且身强力壮，但是和大型猫科动物不同，它们潜伏接近的能力并不出众。沉重的脚步声一次又一次地暴露了它的行踪。即使它接近到足以抓住猎物，这只步履轻盈的转角牛羚也可以轻易逃脱。这只独行侠不屈不挠，但是好像他也没有太好的机会了。当斑鬣狗正要接受失败时，在远处盘旋的鹫发现了一只刚刚死去的猎物。饥饿驱使着它朝着鹫的方向走去，但是它正在步入危险的深渊。这群鹫正盘旋在高地斑鬣狗族群的领地上空。野外的自然世界充满了危险，猎手和猎物都面临着同样的威胁。给他们造成危险的对象种类各异，大小不同。

因此，非洲野犬应该明白，最好不要招惹大自然中体格最庞大的生物之一——大象。象群是母系氏族，由一头母象带领。当它们和幼象一起行动时，保护欲尤其强烈。奔腾的象群可以轻易地杀死野犬，而这只受伤的雄性根本来不及逃走。尽管危险重重，但是由于急需为幼崽找到更多食物，这一对首领夫妇还是带领着族群向象群靠近。他们尝试让一头小象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但是他们不应该招惹重达四吨的愤怒的大象妈妈。有几头大象发起了进攻，

0: 班猎狗与旧群争抢腐食，一位外来者也想加入这一组群。狮子发现了野犬幼崽，危险骤然降临。自然传奇正在播出。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

0: 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在高地族群的领地上，大群非洲白背兀鹫从天而降，它们完全覆盖了一只长颈鹿的尸体。这种翅膀宽阔的食肉动物最喜欢享用腐肉，它们视力绝佳，因此从空中就能够看到正在腐烂的美味。而一旦他们发现动物尸体，消息很快就会传开。在进食的时候，他们就不会遵守等级制度了。每只鸟都各取所需，不过难免会发生冲突。鹫或许声名不佳，但是它们肩负着重要的使命，清理大草原上死去和腐烂的动物尸体，有助于阻止疾病的传播。然而其他动物不会感激他们的付出，高地斑鬣狗族群对他们颇为不满。当女组长玛基亚前来驱散聚集的鹫时，他们才感受到了女王的威严。

女组长并非独自前来，哈拉卡和狩猎小队紧随其后。就不是斑鬣狗的对手，他们明智的后退，让斑鬣狗群进食。但是这场闹剧可能还没有结束，那只独行的斑鬣狗也在靠近腐蚀，这是非常危险的行为。众所周知，斑鬣狗会杀死他们并不接受的陌生斑鬣狗。这只独行的斑鬣狗保持着一定距离，当女组长玛基亚靠近时，他们都低下头表示顺从。他绕着独行斑鬣狗走了一圈，仔细查看，然后才返回猎物旁。

在野犬的巢穴附近，最小的幼崽和他的兄弟姐妹正沐浴在午后的阳光中，热切地等待着成年野犬的归来。但是危险正在逼近，狮子正在寻找猎物，他们已经发现了这些幼崽。守卫的野犬迅速做出反应，他把在山上的幼崽召唤回来，回到安全的巢穴中。但是最小的那只幼崽没有和兄弟姐妹在一起，狮子步步逼近，但是守卫的野犬不愿意抛下最小的幼崽。他冒着生命危险离开自己的位置，并发出警示信号。最小的幼崽终于赶回来了。但是危机还远远没有结束，狮子倾向于在太阳落山之后进行捕猎。

出于经验，守卫的野犬仍然保持着警惕。但是他不需要担心，很快所有其他的成年野犬就都回来了。嗷嗷待哺的幼崽也盼到了救星，成年野犬反刍出了大量的食物。雌性首领去找那只最小的幼崽。

他将幼崽带到远离族群的地方喂食，以确保幼崽能够吃饱。

让我们回到班猎狗的巢穴，女组长和哈拉卡的狩猎小队正在返回。那只独行的班猎狗跟在后面几步远的地方，看起来它已经被女组长接纳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之后它的生活也会一帆风顺。在班猎狗社会中，年长的雌性在各方面都享有绝对的优先权，食物、空间、休息场所和交配权，他们说了算。独行的班猎狗只想保持低调，族群中的其他班猎狗可能将它视为威胁，从而不会接受这样的后来者。但是他无法永远躲藏下去，他被发现了。独行的班猎狗意识到了危险，他蜷缩起来，将身体尽可能地贴近地面。他通过这种服从性的行为来寻求接纳。这种卑躬屈膝的姿态似乎奏效了，他没有受到真正的攻击。

作为新加入的成员，独行的斑鬣狗可能会遭受来自族群其他成员的残忍对待。但是对斑鬣狗来说，这样比单独行动好多了。对哈拉卡来说，他的到来意味着又多了一张要吃饭的嘴。哈拉卡的周围有越来越多的幼崽降生，但是没有一只是他自己的后代。哈拉卡是族群成员中唯一一只从未当过母亲的成年雌性。女王负责决定谁可以。

对于野犬们来说，这是一段来之不易的幸福时光。在一次成功的猎杀后，成年野犬放松下来，他们就在安全的巢穴不远处玩闹打斗起来。休息是很重要的，成年野犬需要释放压力并巩固彼此之间的联系，这种运动有助于他们保持身体健康。

幼崽们就在附近，他们吃饱喝足后也玩得不亦乐乎，就玩耍。多亏了族群无与伦比的奉献，它的未来一片光明。

0: 无论是在陆地或是水下，到处都有会发荧光的生命，每一缕闪烁的荧光都是大自然呈现的浪漫奇迹。让我们一同探寻荧光背后的无尽奥秘。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

水为非洲平原注入了新的活力。对哈拉卡来说，新的一天意味着他又有了扭转乾坤的机会。

虽然近期族群吃到了食物，但是他们也只能靠盗取猎物为生。斑鬣狗或许以食斧著称，但是他们其实是技艺高超的猎手，95%的食物都是他们自己猎杀的。哈拉卡近期的行为有损自身的威望，而现在他必须改变这一切。女族长期待他取得更多成果。也许新成员的到来让哈拉卡精神抖擞，他步伐坚定，带领狩猎小队去执行任务。他们返回去面对牛羚群。观察了兽群之后，他注意到一对牛羚母子。这头小牛羚比新生幼崽大了不少，因此身上的肉更多，但是它的个头仍然很小，很容易下手。哈拉卡首先驱散了兽群，将目标孤立出来。这么做也是有风险的，全速奔跑的成年牛羚可以轻易地杀死它。但是他采用的策略奏效了，在一片混乱中，这只小牛羚脱离了整个牛羚群。

几周以来，哈拉卡第一次捕猎得手，他的狩猎小队享用着战利品。哈拉卡的运气来了，这只转角牛羚为了活下来拼尽全力，但是哈拉卡没有松口。斑鬣狗是可怕的猎手，它们具有极强的耐力。斑鬣狗会耗尽猎物的最后一丝体力，直到猎物再也无力抵抗。这是很久以来第一次，狩猎小队中的其他成员跑来支援哈拉卡，他们同心协力，共同制服了转角牛羚。

喧闹声引来了族群中的其他成员，他们从巢穴中跑了出来。女族长玛基亚将享受最大的一份。

0: 越来越多的斑鬣狗前来参与分食。由于斑鬣狗群具有严格的权力结构，年长的雌性会优先享用。斑鬣狗的进食风格是非常吵闹的，它们使用一系列的呜咽、叫喊和呼唤声来交流。斑鬣狗的声音可以传到几千米之外。斑鬣狗群情绪高涨，连新成员也被允许进食，这是一个好兆头，表明它已经被整个族群接纳了。而在巢穴中，哈拉卡信心倍增，他带领一只雄性离开了族群。远离女族长的耳目，他决定自己掌握主动权。很快，哈拉卡的生命将不仅仅是为族群捕猎了，不久后他也将成为一名母亲，而他的一生也将就此改变。
1: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7: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3: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

0: 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水乡，高门大户分布有序，一砖一瓦间彰显古人智慧。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南浔古镇是明清时期江南重镇，镇子里大大小小的河流交错，其中有两条河，狄塘还有南市河。这两条河啊，一横一竖交叉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十字，当地人给这里起名十字港。说起十字港啊，可有些特别。一般来讲呢，作为古镇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字港古时啊热闹自不用说，但是位置却不在镇子中心，而在古镇北部的边缘地带。另外啊，十字港附近的古桥自建成之日起，从来都是只通行人不走车马。要知道，在古代，马车呢是大户人家走动或者是货物的运输的重要工具。十字港边的古桥为什么没有车马通行呢？看来啊，这十字港背后隐藏着关于南浔古镇的很多故事。
1: 南浔古镇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组成十字港的南市河穿古镇而过。初到古镇，考察组看到长长的石板路上耸立着一座座高墙深宅，这些古建历经岁月的洗礼依然端庄矗立。地质专家吕慧进教授说，这里古宅的承重部分多采用坚实的花岗岩搭建。
2: 花岗岩呢，它本身抗压能力很强，承受力强，另外的话呢，它抗风能力很强，非常强，
3: 防潮防雨，
2: 防潮防雨不容易风化。但是呢，它的缺陷就是花岗岩分布跟特定地方才能够有，所以像我们这个地方呢，离这个花岗岩产地应该在60公里以外。
1: 花岗岩运输成本及加工成本相对较高，加上古宅雕梁画栋的装饰，可以想象房屋曾经的主人经济实力非同一般。行走中我们发现，这里很多人家在院墙的边界处刻字为证，对自家地产加以注明。
2: 墙界就是两家的分界线，这堵墙从这里过，这边属于刘家的，这个墙的这一面就是另外一家。

0: 这个为什么要还要做一个强界呀？
1: 因为以前的话，房契上有注明的，但是一般都没有图的，那么这个就是实体证。
0: 哦，
1: 为了避免以后子孙争执，为了保护自己的
0: 地产，也是一个等于上实际上也是一个器具证明。
2: 强界作为房契的另一种形式，让我们看到了古人对契约的重视和遵守。吕教授说，界墙还起到了门牌号的作用，为前来拜访的客人提供了方便。在对古镇有了初步了解后，考察队员得知，南市河河面约5-6米宽，从南向北流。镇上的高门大户多在河的两岸依水而居。于是一行人决定坐船沿南市河去十字港。
0: 你看，这真的这一个河铺接着一个这个河铺，家家户户都有这个小码头。
1: 停船是可以，但只能停小船。
0: 停小船啊，这说明当时各个家都有，最起码小船是要有的。
1: 你这主要的交通工具，出行啊、运输啊，都要用小船。
2: 当地人说，古镇所属的南浔区河流交错，在过去，以河带路，以舟带车。是这里的生活场景。10分钟之后，考察队员站在了十字港。
3: 大家看啊，这个就是十字港水系，这条是市河，它是连接的是南北。这条是狄塘故荡的那个运河，古运河，它是横贯东西的，正好是交叉了，在这儿汇聚了，所以是一个十字港的水系。
0: 这个市应该是集市的意思，是吧？
3: 对，是。
2: 大家看到狄塘比南市河河面宽很多。
1: 那我们看到这条该是干流，一直通到那个运河的，那么这边是通往这个市镇的小河，所以两个河的话的宽度完全不一样。所以刚才我们看到那些桥，它的宽度跟高度相对都比较小了，到这个干流之后呢，它的宽度跟高度都大起来了。
0: 像他这话就是通哪去了？这个古道
1: 新开河，再过去就是那个运河，
0: 京杭运河的那个
1: 大运河了，
0: 主干道了。哦，
2: 吕教授说，狄塘的全称是狄塘故道，由西向东横向流过南浔古镇，是京杭大运河支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考察队员疑惑，大运河全长1700多千米，经过无数城镇，是什么原因南浔古镇从中脱颖而出，最终成为明清时期的重镇呢？在古镇的吉里湖丝馆，顾明奇告诉大家，湖州的蚕丝质量上乘，其中南浔吉里村的蚕丝更是丝中极品。
4: 1、2、3、4、5枚铜钱，哎，这么细的一根丝上边挂了5枚铜钱都不带断的。
5: 哎，我们可以挂8个铜钱，
4: 可以挂8个铜钱，
5: 八钱都不会断。
4: 那说明真的这个丝很有韧性，
5: 很有韧性的。
2: 当地人介绍，湖州的蚕丝非常有名。明清时期，因为南浔吉里湖丝质量好，成为贡品。蚕丝业为南浔带来滚滚财源，南浔古镇也成为了江南的商贸重镇。过去，古镇上的家家户户就是划着小船，将加工好的蚕丝送到十字港，再在这里汇总到一起，装上大船运走的。因此，十字港也成为当年南浔古镇一个较大的货运码头，自然是古镇一个十分重要、很热闹的地方。
6: 在昨天的节目里啊，考察组在南浔区狄岗村了解到，南浔土质多属于沙壤，这种土地呢透气性好，不积水，适于桑树的种植。其实最主要还是南浔的气候。

0: 了解。您看啊，蚕在吐丝的时候啊，如果温度低的话，这个吐丝的速度呢就会比较慢，如果温度高，吐丝的速度则比较快。这一冷一热，温度的变化会让蚕吐出的丝粗细不均。而南浔所属的湖州市位于浙江北部，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每年春季啊，北方的冷空气和东南沿海的暖湿气流在这里相遇，形成了封面，温度变化不大，促成了这里蚕宝宝吐丝均匀，丝质上乘。可以说，自然因素成就了南浔古镇明清时期蚕丝业的辉煌。南浔古镇也因为蚕丝业衍生出独特的民俗文化。
1: 水往平原，潮湿环境，面对特殊的自然环境，古人有着怎样的巧思？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昂登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十字岗，大家注意到拱形桥高大挺拔。
5: 那么浙江呢，这种水乡很多，包括像绍兴也是那个浙北水乡。绍兴那边桥的话呢，在那个桥建桥的块石，就整个大石块的块石，它的块石它的宽长度跟宽度相对都比较小。这个块石它的规模越大，或者长度宽度越大的话，它一个圆弧的拱形，越长坡度越陡，弯曲度越大的话，需要费工费时就更加多了，说明当时这边那个经济发达程度呢，远比绍兴要好得多。
1: 专家认为，除去体现财力，高高的拱形结构与当地的自然条件相关。这里的拱桥高大和气候及水文条件密不可分。浙江每年都会受到数次台风的威胁，台风带来的较大降水导致河水猛涨，桥拱高大有利于洪水顺利流走，将对生活的影响减至最低。向导说，除去防洪，南浔古镇十字岗边的拱形桥桥拱高与运送湖丝也有关联。
6: 主要是为了运送几里湖丝的，因为像几里湖丝跟粮食不同，粮食的密度比较大，所以体积比较小。那几里湖丝呢，它是密度比较小，所以体积啊非常大，所以你要用几里湖丝，你就是这个桥拱啊非常要高，然后呢装很多货呢，才能通得过去。
1: 一行人来到十字岗边的通金桥，大家看到，为了防滑，桥梁最初的建造者在石板上留下的一个个凿痕，小小的细节让考察队员体会着古时匠人建桥的用心。
7: 桥还真是很高。
1: 走在桥上，考察队员发现和很多地方的古桥为方便车马通过专门铺设石板不同，通金桥的桥面只有步行的台阶。
5: 我们这边是水网地带，所以呢通常那个出去啊，生产生活当中用的都是船，
8: 坐船为主，
5: 对，就不需要有那个小推车了，能这样省力一些。
1: 当地人告诉考察队，南浔古镇所属的南浔区河道交错，为蚕丝的水上运输提供了便利条件，也孕育出独特的船权。 在南浔区的烈士镇。

0: 考察队员看到几位老人正在向孩子们传授船权。虽然船只停靠岸边，一行人依然可以感到船在轻微摇晃。陶心卫老人说，船权原本是在水运中与水匪抗衡逐渐形成的。
1: 这个全船就是我们本地行家务一带，当时的这个交通就是这个船，不在这个岸上就是靠船的，所以船上呢出现了这个有些这个坏人啊，这些土匪啊，这些抢劫的情况。那么全寨是为了什么呢？我们就是在河上组织了那个武术队打船，就是为了抗击那些武匪啊，啊那些土匪啊，这些流寇啊。特别是
0: 在闲聊中，队员们意外得知老人在年少时有过为货船保驾的经历。
1: 这个船是很慢的，一个小时稍微快一点，只有5公里，只有5公里路，10里，我们10华里，就是不分日夜的，白天也要摇，晚上也要摇。一般到上海嘛，起码得要3天差不多。
0: 在水路盛行的年代，用3天时间就可以到达上海。从侧面可以说明南浔古镇在古时市镇商贸中的优势，不仅盛产输出优质蚕丝，也是大运河南北客户调配物资的中转地。
2: 这是阿姨为我们泡的这熏豆茶，是咸茶。
3: 你看有
4: 青豆，
2: 对，熏豆
3: 芝麻、
2: 芝麻、
3: 皮，
2: 枸杞，
3: 还有枸杞，
2: 还有苏子。那个淡颜色的是胡萝卜干。
5: 它冲击可能还是跟当时这个运河文化有关系。赶路的人可能喝一下啊，也果腹了啊，解渴。
3: 你这个是那船工啊。包括还有一些纤夫，因为那个运河旁边很多河段都有纤夫专门走得到，这说明当时比较大的船它是要纤夫来拉动的，所以这些船工纤夫累了、渴了、饿了，那么都到这边休息一下，充充饥，然后呢补充些盐分。尤其夏天时候这么炎热，出汗多了，盐分就是不够，容易中暑。
5: 哦，补充盐分真的是很重要的。
0: 向导告诉我们，胡丝运往各地，为南浔积累了丰厚的财富。这里的先人开始修建家园，这些房屋不仅体现着经济实力，还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寄托着耕读传家的情怀。在古镇上的张时明故居，砖雕门市上的故事表达着房屋主人的审美情趣。园中回廊处芭蕉叶装饰的木窗给考察队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5: 孔洞，小虫子爬过的地方都对，
6: 这些可不是孔洞啊，虫蛀的，它是当时啊用来镶嵌绿宝石的，非常奢华。
5: 镶嵌绿宝石，
6: 对对对，就是阳光照过来的时候啊，绿宝石不是闪闪发光吗？然后就是相当于一颗露珠啊，在那个芭蕉叶上滚来滚去，雨打芭蕉的这种唯美的意境。
5: 雨过天晴之后，阳光打在这个水珠上，
6: 对，
5: 珠上。
0: 岁月流逝，绿宝石材质的露珠早已不见，但是考察队员仍然能够感受到房屋主人当初的心情。操劳和奔波，最终换来财富。主人将丰收的喜悦、财富的增长，表露在雨打芭蕉的闲趣中。向导说，在南浔古镇，建筑细节上有故事的古民居很多。
6: 这个建筑叫深斗厅，它是被誉为海内孤本，因为是独一无二的。这边当中呢。

0: 当你看用一个隔断把它一分为二，上面你看啊，这边像一个身，古代两米的、
1: 哦、是方形的，
0: 对，这边是一个斗，更加大一点的，那寓意呢就是这边是步步高升，这边是才高八斗。
2: 向导介绍，这里是主人邀朋友赏荷的地方，一间与朋友休闲的亭子，为什么要一分为二，把屋顶做成不同的形状呢？
1: 不同的寓意，它是有时对客人来讲的话是有不同的接待的一个规格吗？
0: 对，那这边呢就深，相对斗来说呢它的容量比较小，那这个才华来讲呢这个稍微欠一点，就是相当于现在名牌大学的硕士生。那这边呢就是像吕教授这种鸿儒啊应该坐这儿了，就是博士生啊博士后啊教授啊应该坐这儿，就是他是按等级来招待的，
1: 然后对知识的一个尊重，让大家知道，哦，可能去更多学习，你能在一个更好的、更被人尊敬的一个地方喝茶赏荷。
0: 对，这是主人招待那个文人雅士啊，这些朋友到这里吟诗作对。
2: 当地人说，蚕丝为南浔古镇带来了经济的繁荣，这里的先人却一直秉承着耕读传家的家风。
0: 家业藏书楼五个大字，你看是不是有一个字少了几点？对对对，这是主人刻意为之。当时楼主人啊，刘成干啊，他就是虽然已经收藏了非常惊人数量的这个藏书，但是他觉得世间的好书这么多，他还没藏够，还是少了一点，一种谦虚的说法。
3: 通过镇上的民居古建，我们可以看到南浔古镇的先人在传统文化熏陶下，将自己的情感和精神都巧妙地结合在家园的建设中。望着这些精美的古宅，考察队员心生疑惑，南浔古镇所属的南浔区地势低平，河流密布，是典型的水洼平原，加上每年梅雨和台风雨的影响，这里的年平均湿度为78%左右。这种自然条件，小到物品，大到房屋的墙壁墙体，都很容易生霉。如何通风除湿，是生活在这里的人家都要面对的难题。南浔古镇的先民们是怎样解决这些问题的呢？
2: 地上是固若金汤的古堡，地下是密如蛛网的暗道，绝壁上的村庄隐藏着怎样的谜团？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近期播出。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
5: 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

0: 承担，曲度治腰突，止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在向导带领下，考察队来到了古镇的白间楼。当地人介绍，这段河段长约400米，两岸的民居约有100间，故得名白间楼。和镇上的高门大户的砖石结构相比，白间楼多木材质，很容易因潮湿发霉腐烂。然而历经风雨，当地居民依然生活在其中。吕教授说，这里上楼下廊的建筑被称作骑楼，百间楼的防潮可以从它说起。
2: 骑楼作用呢，主要是为了避雨，因为我们这边那个降水非常多，像那个梅雨季节，再一个台风季节，所以这两季加起来占到全年降水量80%左右，其他那个月份的话呢，相对比较少，尤其冬天基本就降量非常少的。所以为了在雨季不被雨晒到，出行方便，就建了这个楼。
1: 吕教授说，这里骑楼比南方其他地区见过的骑楼走廊要宽很多，这是为了阻挡斜风雨进屋。
2: 骑楼宽度很大，所以那个斜风雨啊都进不来了。那么尤其台风时候，我们这边风力很大，再加上那个平原的那个加速作用，风力可以达到比较大的级别，所以即便斜风雨，那么有了这个骑楼的阻挡之后，它不会直接进入我们那个森林了。
1: 在白间楼，考察队遇到了在这里长大的沈佳云，长期的生活体验让他对骑楼有更多的解读。
3: 我们这个环境呢，属于百千楼呢，主要是沿河河而建的。那么以前这个河呢，对老百姓生活很重要，因为以前的交通就是靠河，老百姓生活需要水。那么沿河而建，这是像一个非常好的环境。那么在这个地方，我如果这个房子建到河边上，那这条路就没有路了。那么为了方便大家，就让这条路，然后把房子上去。但是我上面我用了。就在我们现在讲起来，大家都共赢了。我也为公共事业服务了，但是我自己得到好处了。下雨天的时候，人家在这里走路就不要遮阳避雨，这个效果是吧？所以这个就叫利人利己啊，是吧？那么总之呢，又展现了水乡的一道风貌。
4: 其实，而且跟河有了一段距离以后，可能对咱们房屋的那个防潮，
3: 对对对，有好处，
4: 有好处，
3: 有好处的，对对对对。
1: 行走在白间楼，向导说，南浔古民居防潮防霉的设计渗透在很多细小的地方，
5: 有一些小的建筑上的巧思啊。你比如说有一个路面的倒排，你看啊，这个地势这样啊，到那边是慢慢的向河边啊倾斜了，那下雨的时候呢，这个雨水下来之后呢，就会慢慢的顺着这个缓缓的流到河里面去，这是一个啊。第二个你看啊，这个柱础石，柱子的柱，基础的础，就是这个啊。它是因为这个是柱子是木料嘛，南方梅雨季比较潮湿，容易霉烂啊，所以用一个柱础石啊，一个石墩子把它隔断了，上面和下面隔断了，所以隔断了潮湿湿气啊就上不来。
1: 身为浙江人的吕教授告诉考察队员，每年青梅成熟的时节，这里的湿度几乎可以达到饱和。那么
2: 很多湿度大呢，主要是这个地方夏天温度很高。温度高了之后呢，蒸发量就大了，所以那个空气当中湿度比那个北方要大得多。那梅雨季节的话呢，虽然这个温度不是太高，但是呢天天下雨，所以那个湿度也很大。所以那个在梅雨季节湿度一般可以达到90%-95%，就几乎处于饱和状态了。
1: 通风是解决潮湿发霉的关键。百间楼的房屋排列密集，考察队员疑惑，这里的房屋该怎样做到通风防潮呢？向导带着一行人敲开了一家住户的房门。

0: 爷，电视台来看一看，我们进来了啊。
1: 好，进来。哎，您好，打扰了。
2: 你老太太。
1: 啊，您好，我们来看看您的这个百金楼里的这个屋子是什么样子的，看一看，打扰您啊。
0: 啊
1: 啊，好。哦，您看，它那边有门，实际上是通风的。
0: 对，不是，前后都是通风的。
3: 房屋的前后都有门，打开就有穿堂风。地面及楼梯被女主人擦拭得非常洁净。及时清理，可以保持屋子及物品表面的干净，降低霉变的概率。吕教授说，在炎热的夏季，经常擦洗也有一定的降温作用。
4: 夏天的话，我们南方以前没有空调，就是往地上洒水或者拖地。哦，
0: 这边就是临河的。
1: 啊，临河看一看。
0: 对，打开窗户。
1: 哦，哎，哦，一打开，就觉得那个风就进来了。
0: 对，
4: 清风迎面而来。
0: 对，
4: 你看对面的房子，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房子的前后通风的。
1: 哦，跟这边一样，就能开窗户的地方就要开窗户。
4: 它都是两面通
0: 风。窗户面积也比较大。
4: 这边就是水网面都很大，所以再隔几十米，可能就又一条河流。可以把那个地方风给带过来，因为以前没空调，只有通过自然的方法，
0: 对，自然的空气
4: 来调节。
3: 从老屋出来，吕教授说，多门窗的设计为白间楼提供了尽可能多的通风条件，同时河道两岸建屋也为白间楼引来了风。
4: 我们那个河道一方面是那个低洼，相对比较低洼，但是更加两边的话呢，都是那个造满房子了，就非常容易形成一个峡管。那么这个峡管的话，它风管效应是非常强烈的，就像我们的烟囱，越高烟囱越高，那么它的吸力越大。那么一样的话，就是这个河道越长，它的风管效应就更加，
0: 风力越大，
4: 就更加明显。
3: 吕教授说，南浔古镇上民居的排列布局与百间楼近似，利用骑楼方便雨天出行，让房屋与河道保持距离，达到一定的防潮效果。另外，民居都是沿河两岸而建，利用地势营造一个风管通道，为潮湿的环境创造良好的通风条件。同时，古镇上高门大户的院内尽可能多地建造天井，力求尽快地排走降水。细细品味南浔的古民居，不难看到古人在对自己家乡环境有了足够的认知后，巧妙地利用从生活中得来的经验，将自己的家园加以精心修饰。一方面减轻潮湿环境带来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也为家人和后代营造出宜居的生活空间。
5: 水网密布给古镇优质蚕丝的输出创造了条件，南浔古人通过十字港这样的码头把货物带入运河的同时，也孕育了船权和闲茶这样的水运文化。修建家园的时候，他们又将耕读传家的理念体现在房屋建造的细微之处，最终成就了南浔古镇历史上的繁荣。南浔古镇发展的每一个环节，无不体现着古人对自然的尊重、对家国的热爱和对创造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

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湿疹感冒、胃肠不适、防中暑，用藿香正气水、四川彩虹制药。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常备感冒药，请认准。

0: 运动之前先摸家底，你的心肺到底能扛多大强度？
1: 这种运动强度可能心脏和肺的功能其实已经支撑不住了。
0: 别等受伤再后悔，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4: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5: 2026年3月15日，在一场马拉松比赛中，一名参赛选手突然倒地，心脏骤停，现场医疗人员全力抢救，但最终没能救回来。同样是在今年，重庆一名52岁的晨跑爱好者，每天坚持跑5公里，风雨无阻。可就在一次晨跑结束后，他突然倒地，心跳骤停，送医抢救无效，不幸离世。全国类似这样的报道屡见不鲜。
6: 当时这名男子在南湖公园里跑步，突然晕倒之后，在附近锻炼的跑友和公园保安立即拨打了120。令人惋惜的是，男子最终没能抢救回来。
7: 路过的市民陆续围在他身边，多次叫唤，仍未见他有所反应。随后市民拨打120，救护人员赶到现场，给男子进行心肺复苏、输液等抢救措施。不幸的是，男子最终未能醒来。
5: 运动原本是为了健康，可为何会有如此不幸的事情发生呢？
8: 确实是非常令人惋惜，运动嘛，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没想到会发生这么严重的后果啊。猝死，大家觉得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9: 我觉得应该是量太大了，超负荷了。因为我之前呢参加过这个迷你的马拉松。
8: 迷你马拉松是要跑多远？
9: 跑得很短，但是我也没坚持下来。跑到半路的时候呢，我就抄小道回去了。我觉得那个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的。
10: 我觉得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可能是因为天气太热，我刚看大家穿的都是短袖，我觉得那种闷热天气可能是很难受的。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我觉得可能是大家对于自己的身体状况不是特别的了解，不知道自己所能承担最大的负荷是多少。比如说你看，我就特别了解我自己，这夏天我这个闷热天气，我走3-4分钟我可能都会汗流浃背气喘吁吁的，那我肯定就不能跑马拉松，我绝对不跑，坚决不跑。
11: 我觉得天儿特别热的情况下吧，哈，就不能运动了，因为你不了解你自己的身体情况，会突发。不管是20的、30的、40、50岁的人，都应该禁止了。这是对你自己身体最最负责任的。
12: 哎呦，这种晨练时候发生猝死的现象，我们是屡见不鲜了。
9: 对，
12: 我个人认为啊，还是对自己身体情况不太了解。比如说年龄啊，比如说是不是有运动基础，我经常运动啊，他身体反应就不一样啊。再一个就是比如我当天的身体情况，休息的怎么样啊，这个运动项目适合不适合我，我觉得还是发生在这一点。
5: 运动这件事对有些人来说是强

0: 深见体，对另一些人来说就可能是暗藏风险。那问题出在哪儿？是运动太激烈，还是身体本来就有隐患？究竟怎么才能在运动之前就知道自己行不行呢？今天我们请到了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赵薇，帮您在开始运动之前先摸清自己身体的运动家底。
1: 刚才说到的这些我们特别不愿意看到的哈，很遗憾的这些案例呢，实际上都是因为一个人他自己的运动能力和他采取的运动形式不是特别匹配造成的。大概在几年前的一个夏天，有一位50来岁大姐参加了单位的一个5公里的比赛，在快到终点还有50米的时候倒下了。就当时突然就晕倒了。那么到我们医院救治之后，他就是病情好转以后跟我们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印象都特别深。他说我这回明白了，有的时候我们是高估了自己的体能，低估了自己的意志品质。就是我明明身体不能承受某个强度的运动啊，但是呢我还非得去采取这样的一个运动形式，有时候就会出现一个特别严重的后果。
2: 可是如果说我不适合这项运动，那顶多说我可能完不成这项运动，这项运动我觉得很吃力。但是我们刚才看到这些情况都是非常极端的，它会引发猝死这么严重的后果。那么究竟为什么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呢？
1: 所有的运动能力里其实非常重要的一个叫做心肺的运动能力啊，那心肺这两个词咱们一听就知道，其实一个是反映心脏的情况，一个是反映肺的情况啊。那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清楚咱们身体里这么重要的两个器官啊，或者说叫系统，它起了什么样的作用。那我们看到心脏主导了一个循环系统，心脏像一个水泵，是把我们全身血液泵到全身去啊。那么泵的这个血液里呢是要含氧气的，泵过去才有意义，才能灌注到全身的重要的器官，包括心脏自己。那么肺呢，就通过呼吸道把气体吸进来，其中氧气它经过肺泡这种交换，然后打到血液里面，再由心脏把含氧的血运到全身，这是我们心肺整个一个完整的循环过程。那像在运动过程中，尤其有的时候很强的一个这种运动强度的情况下，那么可能心脏和肺的功能其实已经支撑不住了。有的时候咱们自己主观上可能还觉得我还能再咬咬牙撑一撑，但心脏突然就罢工了，就是它一下功能顶不住了，或者是它给自己的供血也供不上了，供氧也供不上了，或者出现了特别严重的心跳突然停了等等，就是我们看到那些特别危险的信号。
2: 不知道大家对自己的心肺功能了解吗？
3: 我觉得我还行，我比较好运动。
2: 你好运动，平时都做什么运动？
3: 平时做快步走，再一个就做一些健身，哑铃啊，包括这个俯卧撑啊，这样有氧和无氧结合起来，我觉得我的心肺功能应该还可以吧。
2: 梓潼呢，
4: 在我印象中比较深刻就是我小学的时候吹那个肺活量，那个我觉得那个是最能够体现我当时的这个心肺功能有多健康，当然近两年就没怎么做过那个。
2: 刘帅，你了解过自己的心肺功能吗？
5: 不了解。
2: 不了解是吧？待会儿就了解了。那接下来我们就现场为大家呢来测试一下心肺功能。
1: 这个测试呢是一个踏步实验
2: 啊，那简单啊，
1: 但其实这个踏步还是有一些动作要求的。一会儿呢大家踏步的时候，其实要求咱们的膝关节要抬到大腿的一半这样的一个位置，当然手是可以做这种摆臂啊，帮着辅助来踏步的。咱们一共看2分钟，大家踏步的数量到底能达到多少。如果中间您觉得疲劳了或者坚持不了这个动作了，是可以暂时停一下或者调整一下姿势的，但是咱们不停表。
2: 明白了。好，有请我们的4位嘉宾，2分钟计时开始。

0: 我这个数值是78。
1: 你有78吗？
0: 有。
1: 我感觉你后面半段都不行了，都趴那儿了。
0: 说明这个机器挺准的，我这样也算。啊，我是278。
1: 二百七十八，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而且您。

0: 这个步态特别的标准，步子抬的也很高啊。
1: 我是263。
0: 哇，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
2: 厉害。
0: 梓潼，到你这里不能弱下来。
3: 我跟杂音后面我都不敢说了，我拼了老命了，159。
0: 那个刘帅，你刚才是不是坐下来以后就觉得真的是有点力不从心了？
2: 说实话，我觉得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我怎么也比我叔叔我阿姨要强啊。但是我发现那个老师说这个动作必须要标准，我就是按照标准动作做了几个，我就发现真的真的很累。
0: 是的，
2: 它不像那种咱们这样走它就很轻松，要是这样每一个动作都很标准的话，做了大约十几个之后真累。嗯，后来我都不行了。
0: 那我们大家赶快歇一歇，我们来听听赵主任对大家的评判。
2: 好，
0: 谢谢大家。
1: 好嘞，
0: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刚才的测试结果。洪叔叔良好，梓潼一般，刘帅差，阿姨呢是良好。
3: 刚才大家踏步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个是动作保持住有难度，对吧？就是而且要坚持2分钟。我看到一半的时候，很多人也不是很多人，有几位，
0: 有一位，
3: 有一位就表示坚持不了了，有一位一直在默默地问还有多久，就是大家觉得坚持不下去，所以他很显然是看我们的一个耐力的，就是心肺到底持续做一个活动这样的能力有多强。当然我们这个正常值呢是同年龄段的一个中间状态哈，一个一般情况。但是我想对于咱们今天四位嘉宾来说，您自己心里也有一个数了，就是我在我的同龄人里大概是个什么状态。在我们身体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来评价您能做什么样的运动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比如说滑雪、滑冰、公路自行车和跑马拉松等等，这些项目其实都是对心肺耐力有特别强的要求的。因为你想它其实要保持一个动作，而且要坚持很长的时间。刚才说到比如说马拉松是40多公里，所以一般人都要跑几个小时，那么要一直保持这样的一个运动，不只是外周的这种肌肉的活动要持续，而且对咱们的心肺是一个持续高水平的这样的要求。所以如果您想从事这样的运动，第一步应该先知道自己的心肺耐力到底有多少，我是不是适合从事这样的运动。
0: 尤其是滑雪呀马拉松啊，这近几年非常的热，大家可能对自己的身体完全没有判断，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时髦非常时尚的运动，那么我就要去参与。但是因为没有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所以引发了没有意想到的后果啊。那我们来问问大家，平时是不是也有自己喜欢的运动？
4: 我们广场舞、模特队、合唱队，就买了一个星期，只有星期六、星期日才能休息会儿。
0: 所以阿姨，您的这个就是整个的气色就感觉特别好，而且身体感觉特别结实。
4: 对，就天天晚上去游泳去。
0: 哦，您天天晚上游泳？哎，嗯，所以阿姨是有长期运动的习惯的，而且这个日程档期排得很满。刘帅，你说说你自己有什么运动？
2: 我的档期很空。哦，好多年前特别流行办卡去增肌啊减脂的时候，我是第一个办卡的，但我也是第一个退卡的。后来我就不运动了。
5: 我觉得健身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儿，我会为他付出努力，比如说我会买各种各样的装备，我会那个办健身卡，我做了一系列各种各样的准备。但是实际上我每一次想要去健身或者想要跑步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好像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又把我给拽回来了，
0: 还是停留在空想啊。洪老师呢？
6: 我最喜欢运动一个是快步走，嗯，再一个就是力量训练。嗯，这快步走有来头了，20来年了。在我40多岁的时候，我上班是开车的，但开车这条路上总老堵车，走完以后开车到单位得40分钟，我试了一次快步走一次呢，大概其实也40分钟。嗯，那我何尝了？
0: 对，这样环保
6: 绿色出行。从那以后我就开始每天就走着去。嗯，这样逐步的我就养成一个快步走的习惯了。
0: 所以您刚才的成绩是多少？
6: 278。
0: 278，刘帅是78。
2: 您就别重复我这个。
0: 我一定要重复这个关键点。为什么刘帅年纪轻轻他的这个成绩78，那么侯叔叔快70了，您知道吗？他的这个刚才的成绩是278，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呢？
3: 咱们一般都认为说运动能力尤其是心肺的耐力和年龄是有关系的，一般咱们都会觉得越上岁数可能会心肺耐力差一点，因为毕竟上岁数以后气

0: 官啊有一个衰老的这种情况。刚才我记得刘帅也说过啊，他当时没测的时候是深深的认为一定自己比叔叔阿姨强的，啊，但是事实上我们经过一个很规范的科学的锻炼，我们即使是上岁数的人也能获得很好的心肺耐力，甚至好于一些不怎么锻炼的年轻人。
1: 嗯，
0: 所以刘帅你也别没信心，咱们还是能练出来的，
2: 你还是有空间的。
1: 行，我不做一个没心没肺的人。
2: 那么您给大家伙断断，他们究竟适合什么样的运动呢？
0: 侯叔叔现在自己采取的这个运动就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啊。说实话，您不说他快70岁，真的是看不出来。
2: 是吧？我一直都没看出来，我才知道。
0: 但是如果运动能力挺好的话，确实咱们也可以考虑，适当的把运动强度再加大一点试试看啊。当然，运动中呢要注意自己的反应，比如说，我觉得是不是很费力气了，上气不接下气了，如果到那个强度也就过了。杨阿姨的这个运动其实内容非常丰富，刚才听了既有游泳也有广场舞，
2: 唱歌
0: 呢其实也是我们知道的一个练习呼吸的一个特别好的方式，其实对心肺也是很好的这种训练，当然它强度不是特别的大，您是有体会的，那么我觉得在现有的这个有氧运动的这个部分现在已经很合适了。梓潼，我觉得其实刚才测得的数值呢在咱们同龄的女孩子里面啊，咱们还是有待提高的，所以最开始选择的这个项目呢可能不用强度特别的大，像快走，像游泳，不是速度太快的游泳，这些中等强度有氧运动都是挺适合你现在就开始起步的。
2: 嗯，
0: 那么到慢慢强度提高了，你的水平提高了，可以过渡到慢跑啊。
2: 刘帅呢？
1: 我还适合运动吗？
0: 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话题，就是有人不适合运动吗？
2: 真的？
0: 其实没有。应该说所有的人都应该去采取一些形式或者强度的运动，哪怕是我们一些住在监护室比较重的病人，一旦他的病情稳定了，我们都是应该开始给他一个运动计划的。所以刘帅现在的这个底子适合也是用大概走路的这样一个形式先练起来，但你说我突然想去跳绳了，我突然想去这个跑步了，现在就不适合你。
1: 就
0: 我其实挺怕朋友圈里有些年轻人一说减重就会选择这样的形式，但是这些形式一般强度都比较大。
2: 嗯，
0: 你想跳绳可能跳个15秒20秒，你的心跳就比刚才走那2分钟应该还要高了。就是你根本就日常耐受不了，而且有的时候练过了还是有伤害的。所以建议你从走路比如说骑车或者是很慢速的游泳咱们先开始。
1: 行。
0: 然后呢慢慢再提高。
2: 刘帅，你刚才我看到踏步一半的时候就已经基本上动不了了，你是怎么回事啊？被封印了吗？
1: 就是感觉第一累，第二呢就是感觉这个嗓子眼儿就火辣辣的感觉，烧灼感，就这种感觉就很难受。
3: 我也有跟刘帅差不多的感觉，但没到那个火辣辣的程度，就是口干舌燥，觉得好想喝水，想大口的那种呼吸的感觉。还有另外一个很明显的感觉，就是心脏感觉要快跳出来了，就那种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特别特别的快。所以我特别想问主任一个问题，就是心脏它这种跳得特别快或者特别慢，就是哪一种对于是心肺比较好的一个表现呢？我这样对吗？
2: 糊涂了已经。
3: 对，
2: 我到底是跳得快一点好还是跳点慢点好？
0: 实际上严格说心跳快和慢本身和心肺耐力的关系可能不是那么大，我们更关心的是同等这个运动强度以后你心跳升得高还是低哈。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参数，就是运动停止以后你的心跳需要多久恢复回来，这和一个人的运动耐力可能关系非常的大。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运动之前先摸家底，你的心肺到底能扛多大强度？
0: 这种运动强度可能心脏和肺的功能其实已经支撑不住了。
4: 别等受伤再后悔，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5: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开心的一天总该

0: 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2: 心肺功能好不好，不光看它的耐力如何，还要看运动之后它能不能快速恢复过来。有的人跑完步喘两口气就没事了，有的人半天缓不过来，这就是心肺恢复能力的差别，它同样是衡量运动家底的重要指标。接下来赵薇主任就带大家做项测试，看看你的心肺恢复能力到底怎么样。
3: 这是一个咱们模拟一个台阶实验哈，一会儿呢大家按照节拍去踏上踏下，比如说您慢慢的走上走下和快走快下，这个结果也不一样，所以一会儿会给一个节拍。那么要求这个腿啊是要完整的站上去再站下来，而不能说我稍微重心挪一下马上就下来，这个也不标准哈。
4: 就是不要这样，是吧？
3: 其实是
5: 要 对
3: 要求腿伸直
4: 也可以哈，
5: 要伸直
3: 是的，要求腿伸直，要求腿要伸直再下来，按照节拍器来走，然后咱们也是走2分钟，但是这次呢大家都是统一步伐，所以咱们不会比谁走的多少，我们比的是什么呢，咱们一会儿每个人要记4个心率的数，您的表上都能看到那个跳的小红心是心跳的数，第一是我静止还没开始走的时候叫做静息心率，然后一会儿2分钟走完马上看一眼，这个一般来说是我们运动中的峰值心率。第3个数呢，就是我们休息了1分钟以后的心率。第4是停下来3分钟的心率。咱们看大家自己的峰值回到静息一个速度。
5: 我们先来给大家报一下自己的静息心率。
4: 我的静息心率是
6: 六，
4: 我的静心心率是112。
7: 74，
8: 我的是107。
5: 哦，好，2分钟测试开始。

0: 我是86，
1: 141，
2: 我是103，
3: 我是155。
4: 接下来一起来看一看刚才这轮测试大家的结果。豪叔叔良好，子彤是良好，刘帅良好，阿姨是良好。赵主任，为什么我们又要考察说运动过后1分钟的这个心率呢？
5: 我们运动结束以后心率恢复的这个速度，其实是一个人运动能力、心肺能力的一个重要的体现。我们在运动的峰值以后恢复到1分钟的时候，心跳到底从最高值降多少是有一个标准定义的。正常人应该是从峰值减15次，就说明我们的这种心肺耐力在恢复期的表现是正常的。比如说峰值如果到了140次每分钟，那么休息了1分钟的时候，我心率降到了125甚至更低的话，那就说明我这个心肺耐力在这个角度上是正常的。
4: 可是为什么说我这个恢复的越快啊，我比这个心率恢复的慢就一定好呢？
5: 确实大家可能会想不明白哈，就是我都已经结束了，这个运动结束了，你怎么还能评价我的运动能力或者说心肺能力怎么样？这个呢就有一个概念，其实咱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氧的亏欠啊，它就叫氧亏，就是运动过程中其实你会亏欠着一部分氧，在运动停止以后是需要还回来的，就是我们整个组织的这种代偿代谢是在这个时候再把它还回来。那前面亏的越多，后面需要还的时间就越长。那这个还靠什么？其实刚才又回到最开始讲的心肺的功能啊，心脏要把血打到全身，然后这个血呢是带着氧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靠比较快的心跳再把这氧债还上。如果说您的运动能力很强，刚才做这个运动对您来说很小菜一碟啊，那么您恢复的时间就会非常快。但是反过来，这个运动强度有点大了，您自己体能不好了，那么跟别人做同样的强度，但我就要慢慢慢慢才能还回来，我心跳就会比较慢的才会恢复到原来基础的这个数值啊。所以我们在恢复期也能估计出来您这个人运动能力到底怎么样。
3: 老师您说这个运动能力，我突然想到我看过一些报道，就是说运动员特别是那个顶尖很厉害的运动员，他们的心率就特别慢，而且恢复的速度极快。我就很好奇他们是天赋异禀，就是本身基因就牛，还是说因为长期的锻炼训练了之后他们有了这种强大的能力呢？
5: 世界上顶级运动员说实话在选材的时候是有一些先天的因素，但是其实对于我们所有人包括运动员和我们一般人来说，其实后天训练都起到了特别大的作用。比如说短跑名将博尔特的静息心率只有32到34次每分，
4: 这么慢，
5: 他的静息心率是非常非常慢的，但是他在运动的峰值也会达到很高，而且他会很快回到一个基础的数值。那么这些呢并不真的是就靠天赋异禀，其实靠了非常大量的这种后天努力和训练。
4: 刚才您说到一个关键词我特别感兴趣，叫欠下的氧债。我就在想咱们前期能不能多吸一点，这样不就达到平衡了吗？
5: 吸气的这个能力确实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的每一次呼吸都要吸进气去，这个气里其实只有一部分是氧哈，但是非常重要的是我们要把氧吸进去它才能供应全身。所以我每一口呼吸如果都能吸进更多的气去，或者说省力的省时省力的很高效率的能吸进更多气去，这也是心肺功能里特别重要的一个部分。
4: 好，我们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吸气能力测试。那赵主任，这个测试啊我们要做什么内容呢？
5: 咱们一共看30秒，大家吸上来球的数量到底能达到多少。
4: 哦，明白了。好，30秒计时开始。哟，子彤你吹泡泡呢？哎，这看上去很难的样子哦。怎么了刘帅，缺氧了头疼是吧？哎呦可以可以。哎呦，
3: 我竟然赢了。你
6: 还比我多一个呢。
4: 怎么了你刘帅？
6: 就是前两股气儿吸猛了。吸猛了
7: 有点缺氧。
3: 上头是吗？
7: 有点缺氧。
3: 我一开始是往外吸吸吸不行，最后三个都是吸到这种状态，它就成了。
4: 来，我们接下来说说阿姨来试试，30秒计时开始。好，
6: 来。

0: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完胜，阿姨是六颗，冯叔叔零颗。好，谢谢。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这轮测试大家的成绩怎么样，来看大屏幕。好，冯叔叔零个，差。梓潼三个，一般。刘硕两个，一般。阿姨是六个，良好。侯叔叔是刚才没有掌握那个技巧，
1: 我觉得自己呼吸还是有一些吃力的，尽管使得很大力气做呼吸，但是呢我觉得还是没有到位，所以看来我对呼吸的训练还要加强。
2: 大家一说这个肺的功能哈，或者说以前跟呼吸相关的检测，想起来的都是经常做这个呼气的测试啊，但是可能您从来没有做过吸气的测试。那其实我也想问大家，就是到底是吸气费力呢，还是呼气费力呢？
0: 我觉得呼吸。

0: 很舒服，我吸气费力。
1: 大家是不是都这个感觉？
2: 吸气，是吸气费力，
0: 肯定是吸气费力，
1: 就是这样。是吸气的时候，通过很多的肌肉，包括肋间的肌肉，包括我们这个膈肌，它要去做功，这个肌肉要把肋骨、把胸廓要打开，然后膈肌要去下降啊，然后整个把胸腔的这个容量要变大，变大以后呢，它有个负压，气就进去了。啊，然后当然进到肺里面去供应全身等等，等呼气的时候呢，其实肌肉收缩完了不就缩回来了吗？膈肌就升上来了，然后肋骨这个胸廓也回来了，这种胸腔的容积又变小了，气儿就很自然的出来了。所以咱们正常人，如果我们想做强度比较大的运动，那么您把吸气的这部分功能练得更好的话，其实您会发现整个的心肺耐力提高会非常的快，可能胜任一些就是强度比较大的活动就比较容易。
0: 那像滑雪呀、滑冰啊、自行车、马拉松，这些对于我们的心肺功能要求都是非常高的，那心肺功能就不是那么好，是不是这些运动我就不可以玩了？
1: 不是说强度特别大的这些运动，我们永远就都玩不了了。如果我现在的体能状态还够不上它的这个要求的话，正是因为我们发现了自己的实力
0: 短板
1: 和这些我想玩的这些运动项目之间的差距，这才是咱们努力的方向，或者说叫动力，所以我才能去努力的训练自己，然后让自己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今天咱们讲了好几个，比如说最开始大家做这个踏步实验，后来呢咱们又看了恢复期的这个心率恢复的情况，最后咱们还试了吸气的这种能力，其实它们都是心肺耐力里重要的组成部分。应该说哪一个指标不是很好，其实对您心肺耐力确实是不利的影响，但是我想知道自己的短板到底在哪儿，我就更着重需要训练一下，那么心肺耐力就会逐渐的提高，提高到逐渐能去适应这些我想做的运动。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运动之前先摸家底，你的肌肉力量达标了吗？
4: 就比如说一个很壮的男性没有任何伤，你把他捆在床上两天，肌肉就各种萎缩。
3: 别等受伤再后悔，健康之路敬请关注。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7: 几项测试做下来，大家对自己的心肺家底都有了数，哪儿强哪儿弱，短板在哪儿，心里也清楚了。可知道了短板怎么补，针对不同的问题应该做什么样的运动来改善，接下来康复师葛杰就针对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教大家如何补其短板。
0: 葛老师，我们今天要做哪些训练呢？
8: 咱们先从缩唇呼吸练起，循序渐进，
0: 听起来有点难，
8: 一呼一吸，特别简单，先正常的吸气，吸气之后停留3秒钟，让气体充分交换，然后缩唇，不是那个金鱼似的嘟嘟嘴，就是想象前边有一支蜡烛，我去吹它，既不把它吹灭，但是又让火苗一直摇曳，所以要很均匀的一直去吐气，而且吐气的时间呢要是吸气的2倍，
9: 尽量的长
8: 不用尽量长，两倍就可以。
2: 两倍，好。
8: 哎，咱们试一下啊，先自然的呼吸，不要一下吸过去。
2: 好。好

0: 正常的吸气，停留三秒钟，一、二、三，然后吹一支蜡烛，缩着嘴唇，缓慢的吐气，吐气要均匀才能练习咱们这膈肌，不是一下把它吐净，是慢慢的有控制的去吐。好，非常棒。
1: 我感觉有点头疼，
2: 是有点晕，
0: 过度换气，就是膈肌控制的不够好，一下吐气吐得太快了。
1: 那我再控制，
0: 吐出去太多的气。对，其实我刚才看您做吸气的时候，有一个代偿动作出现了。您在吸气的时候，这样了一下，就是耸肩了。其实就是呼吸肌的力量不够，所以再用别处的肌肉帮忙使劲。下一个练习正好能针对您这个。咱们练一个叫做俯视呼吸，一手放在自己的胸骨上，好，体会自己的胸部扩张有多大，一手呢放在自己的腹鳍这儿，也就是起点肚脐眼这儿，然后呢吸气的时候不耸肩，让肚子鼓起来，吐气的时候让肚子瘪下去，尽量让胸动得少，不是，对，胸部尽可能保持不动，用腹部来吸气。咱们来试试刚才那缩唇呼吸，还是这样的，缓慢的吸气，肚子鼓起来，停留两三秒钟，缓慢的吐气，让肚子瘪下去，想着是用嘴去吹个蜡，用两倍的时间吐气，吐净，好，放松，非常好。就是这次做的时候就不再耸肩了，因为注意力集中在腹部，用膈肌动起来了，不用呼吸肌以外的肌肉去帮忙了。那么其实呼吸并不是我静止这样练好了就算有用的，而是要跟你所有的活动相关的，所以咱们再试一次活动中的呼吸。比如说先放松站立，然后呢吸气的时候打开胸廓，用鼻子呼吸，吸，拥抱朝阳，停留三秒，然后放下吐气，还是用嘴去吹那个小蜡烛的火苗，两倍的时间慢慢放下来。还可以做的幅度更大点，比如我从交叉开始，先让气吐净，然后吸气，拥抱朝阳，用鼻子吸气，充分伸展胸廓，停留三秒，缓慢的吐气，完全吐干净，既用身体帮忙，又用膈肌去工作，好，放松，非常好。这样就是身体整个的动作和膈肌同时完成呼吸动作，这个是为了咱们后续的各种各样运动练习做准备的。
1: 它是一个进阶性。
0: 是的，它是不断不断进阶。
1: 这个我们大概每天要做多少次呢，葛老师？
0: 这个呢咱们一般每天分成五六次练习，每次练习只做五六下就可以了，千万别练多，一次别练的时间过长，别说我一天五六次，一次五六下，这三十多下我集中在一次练，那就出现刚才咱们体会过的突然觉得有点头晕，叫过度换气了。如果真的出现过度换气了，憋住气待几秒，咳嗽几下，那个不舒服的感觉就会过去了。
1: 还有这个小窍门啊，
0: 分别在不同的时间段里练习几次，就能改善我们的呼吸功能跟呼吸模式。
1: 那还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锻炼和提高我们的心肺功能呢？
0: 除了呼吸以外，咱们特别推荐间歇性有氧运动。这个无论是在国内国外的指南上都有记载，而且特别有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分钟快一分钟慢，我用一分钟的时间很快让心率上去，再用一分钟的时间慢速运动让心率再下来，这样间歇运动好处就是让心血管和呼吸肌有快有慢的，那么它练习效果就会更好，而且相对来说就会更安全，因为持续的高强度风险太高，低强度没有练习作用。
1: 那我们就跟着葛老师一块来练习一下这个您刚才说的间歇性的、
0: 间歇性有氧运动。好，咱们来试一分钟。咱们可以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高强度运动，可以让心率起来，非常棒。
1: 先把心率要提上来，
0: 然后就会觉得心率提高了，呼吸的频率明显加快了，开始有点

0: 费劲儿了，
1: 我腿有点抬不起来。
0: 非常好，非常好。哎
1: 呦，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
0: 好，慢下来的一分钟，可以用踏步，手可以任意方向的动。想想刚才咱们的呼吸，用鼻子吸气，用嘴吐气。想想刚才咱们做的这样的运动，腿可以一直在踏步，手一直在动，非常好。
1: 然后再快吗？
0: 然后一分钟结束了，咱们又该开始那个快了，
1: 又要快上去。
0: 好，原地踏步，快步跑也行，开合跳也行，非常好。又感觉心率上去了，您这步速太快了，
1: 别太快啊，一定要量力而行啊。
0: 对，
1: 然后再慢下来是吗？
0: 好，又一分钟，
1: 再慢下来，
0: 再慢下来，
1: 折腾自己，
0: 踏步或者手上举下落等等，各种各样的方法都可以。
1: 咱们每天要折腾多少次？
0: 一快一慢是一个循环，一般5到8个循环就够
1: 了。一天5到8个，
0: 每天只练习一次就可以，
1: 就练习，
0: 其实时间很短，很高效。
1: 那练习心肺功能的时候，我们还要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
0: 就是要循序渐进。咱们刚才通过各种测试都知道了，优良中差不同的成绩都有，那么就要用不同的强度去练，超越强度就会有危险。尤其是像我这样的中年人和叔叔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就要注意安全是第一位的。当然年轻人安全更是重要的，因为你们有可能特别激情澎湃的作用之下练得过度，也是有风险的。
1: 那我们大概多久就能看到一个成效呢？
0: 心肺功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绝不是练3天2早晨就可以马上提高的，所以它一定是要下定决心坚持练一段时间才会有比较好的收获。一般来说是3到6个月就会看出比较明显的变化。
1: 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得出一个判断说，哎，我的心肺功能比以往好多了？
0: 其实特别简单，您重复原来觉得费力的那个运动或者动作的时候，没有原来那么费劲儿了。比如刚才咱们做的台阶实验，做一会儿就已经喘了，一分钟下来要喘半天。练了3个月到6个月之后，台阶下来觉得呀神清气爽，面不改色心不跳，那一定就是心肺耐力，您的心肺功能提高了。我曾经有一位老年患者，就是他家住在没有电梯的6层，他要分2次休息，爬到3层的时候就要喘一会儿，爬到5层的时候再喘一会儿才能回到家。然后就是用这种他适合的间歇性有氧运动，高抬腿的快步的踏步和慢速的踏步，在半年之后基本上能一口气爬到6楼了，所以非常效果。
2: 哇，效果正好，
0: 效果非常显著。
2: 那葛主任，我问一下，像我怎么才能知道我这个运动量是合适的，才能产生效果？
0: 其实您看啊，咱们说的叫做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咱们在中等的范围之内高一点和低一点。对于咱们来说，怎么体会中等呢？就是您看，您刚才运动结束了，马上能和我正常说话，对您来说就是中等强度。如果您刚才刚做完咱们这个间歇性的，
2: 上气不接下气，哎呀，
0: 我问您，我怎么才是中等？那就说明您的强度太大了。
1: 这是刘帅，
0: 对，刘帅就是这样问我的。
1: 刘帅的即视感，
0: 他的强度就过大了，他要减低强度。
1: 哎，今天真的是非常的有收获啊！节目最后呢，非常感谢两位专家的精彩讲解，也感谢我们的嘉宾朋友们，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收看《健康之路》，我是丁希，下期再见啦。
3: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4: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5: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6: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7: 鹿鸣业，风雅无比。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8: 千锤百炼，使出浑身力气，是要制作什么美食？
9: 锤不动啊！
8: 一人多高的大网，要捕什么鱼？
10: 怎么着？
11: 快点！
8: 小小彭奇如何成为了家宴的主角？
12: 好酥脆啊！
8: 一起探寻福鼎不同寻常的老味道，敬请关注。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8: 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向美好未来。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锤百炼，使出浑身力气，是要制作什么美食？
1: 锤不动啊！
0: 一人多高的大网要捕什么鱼？
2: 怎么着？慢点，慢点。
0: 小小彭奇如何成为了家宴的主角？
2: 好酥脆啊！
0: 本期节目带您一起探寻福鼎不同寻常的老味道。
3: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都说民以食为天，自古以来，人们在满足口腹之欲的道路上十分具有探索精神。简单的食材到了行家手中，立马脱胎换骨。福建省福鼎市地形条件多样，丰富的资源造就了当地人特有的饮食习惯，让这里的村镇都有了自己与众不同的风味。

0: 似清淡的肉片，为何却以重口味取胜？啊，
1: 我都辣哭了我了。
0: 吃鱼不去鳞，其中到底隐藏着什么玄机？
1: 你就发现鱼鳞全都碎在嘴巴里边，很脆。
0: 切猪头肉为什么要块块带着骨头？这种吃法有何特殊之处？
1: 真的很好吃哎，完全停不下来。
0: 捕获行动灵敏的彭奇要用什么绝招？
2: 他一有动静他就钻到洞里去了。
1: 那我们得悄悄的。
0: 味道调查员带您走进福鼎市，探寻当地独特的美食文化。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4: 位于福建省东北部，是福建与浙江交界的门户小城，常住人口超过50万。对很多当地人来说，每天的清晨都是从一碗肉片开始的。
5: 2份肉片，
6: 肉片来1份
5: 肉片2碗。
4: 在福鼎的市府路，有家看似普通的肉片店，每天都顾客盈门。小小肉片如此大受欢迎的秘诀究竟是什么呢？
7: 因为 Q 弹爽滑，
8: 平时也吃，然后过年过节也吃，
9: 男女老少都能吃。
10: 这个肉片很好吃。
11: 先尝一口肉，跟我想象的味道不一样哎，它是那种酸辣口的，吃起来是滑的感觉，它不是那种肥肉。
4: 爽滑的肉片酸辣刺激，完全没有猪肉的纤维感，还带着一份筋道弹牙的口感。店主包松超对味道调查员说，要想知道其中的秘诀，就要跟他一起参加第二天的家宴，这样可以亲身经历一次传统肉片的制作过程。
12: 我爷爷呢，把手艺传给了我爸，我爸呢，又把手艺传给了我。他们那个时候都是挑着担子沿街叫卖，到我这呢，就开店了。
4: 趁着大家割肉洗菜的功夫，包大哥把味道调查员带到了一片树林。难道这里有制作肉片的特殊食材吗？
13: 你不是做肉片吗？找这个干嘛？
12: 做肉片没有它不行。
13: 也没有看到有果子呀。
12: 我们要树皮、树枝，这一块勾下来就够了。哇，
13: 这么大一块儿，什么味道都没有，那用它干嘛呢？
4: 包大哥说，这些树是石楠树，他将树皮燃烧之后的草木灰加水搅拌，过滤后得到一种透明的液体。至于有什么用途，暂时保密。而接下来，包大哥就要开始制作肉片最重要的环节了。
13: 这个肉是我看拿刀剁成馅儿吗？
12: 不需要，直接锤就可以。
13: 哎，这个锤子好重啊！
12: 这个、
13: 有3斤左右吧，
12: 差不多。
13: 锤不动啊！
12: 你来锤不动，不合格，不合格。正常的话，一锤就要到底了。一会儿瞧我的。
13: 您锤一个，我看看您这做。我说，哦呦！我发现你这个脚臂一直就保持一个角度，手腕跟小臂的角度。
12: 对，
13: 这两个胳膊小臂都不一样粗吧？
12: 长期锻炼出来的。
4: 包大哥说，千锤百炼方能成就福鼎肉片的口感。木棒的锤打可以保留下纤维，同时使其伸展开来，变得更加弹韧，肉质松而不散，细致粘稠，富有弹性。成百上千次的锤打赋予了猪肉脱胎换骨的口感。这个时候，之前沉淀好的草木灰水就要派上用场了。它里面所包含的碱性物质可以让肉片口感更加软滑。包大哥将它以及红薯粉依次加到了肉泥中，开始不断揉搓。这个动作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13: 你这为什么要这样啊？
12: 搓出来，你搓把它搓晶莹，这样就更筋道啊，肉片搓出来。
13: 哦，我这样光揉是拌不匀的吗？
12: 拌不匀的，你那个跟冲奶粉一样，搅一下有颗粒了。
6: 这样子搓才能保证哈、所有的东西调味料啊、粉啊、肉啊，才会比例才会均匀。
4: 淀粉让肉糜保鲜的同时，还能起到粘合的作用，让肉糜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造就更为弹牙的口感。完成揉搓后，肉糜由粉红色逐渐变成粉白色，铺于铁板之上，铁勺快速刮过，肉片下锅。此时火候至关重要，80摄氏度的热水持续加热是保证肉片口感的决定性因素。本以为此时就可以起锅上桌了，包大哥却说这道菜还缺少灵魂。那么福鼎肉片的灵魂到底是什么呢？
13: 啊，就这个是吧？
6: 没错。
13: 这个好漂亮哦、胖嘟嘟的。
6: 这是我们当地特有的黄辣椒。
13: 一般来讲都是那个红辣椒或者是绿辣椒。好香啊，就是那个彩椒的那个香味特别的浓。给我水，快点。有冰块吗？
10: 太辣了，
13: 太辣了，辣哭了我了。
6: 水再喝一口，水再喝一口。
13: 这是真辣。
6: 它辣，但是辣味它很爽口的。
13: 我都不行啊，还特别辣。哪个是糖？
4: 福鼎人对于辣椒的热爱大大出乎味道调查员的意料。当地人吃肉片为何如此钟情于用辣椒做调料呢？包大哥说，由于福鼎靠海，湿气重，吃辣不仅能发汗祛湿，搭配米醋一起食用，在除菌的同时还能让肉片的味觉层次更加丰富，于是乎酸辣成了福鼎肉片这道传统滋味的重要标志。包大哥常年在市里开店，虽然生意忙碌，但每隔2-3个月他都会雷打不动地回到老家跟家人团聚，亲自下厨为家人做一碗记忆中的福鼎肉片。
13: 最后一道菜等急了吧。
4: 一席家乡味让艰辛劳累烟消云散，聊一聊儿时趣事，品一品记忆中的味道，这是包松超怀念父亲的方式。
13: 所以说这个肉片对你来说意义不一般，
6: 特别深刻，对我们是一种缅怀，因为我爸爸跟我爷爷
13: 挑着扁担，然后把肉片运出去，运到福鼎，然后赚来的钱
6: 给我们读书，把我们养大成人。
4: 包大哥说，虽然手工制作肉片费时费力，但他会坚持使用这种制作技艺，
14: 一定好的，
4: 因为这是他记忆中那一抹有着特殊意义的老味道。
15: 所有的淡水鱼的鱼鳞都不可以吃，就唯独我们这种鱼是非常漂亮，可以吃，
14: 很脆，咯吱咯吱的，全都碎在嘴巴里边，

0: 青龙节是当地畲族同胞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节日。到了这一天，人们不光要载歌载舞的庆祝，还要准备一桌长桌宴。作为十里八乡长桌宴做得最好的乡村厨师，邵永奈和吴怡德每到这个时候都要强强联合，为家乡的父老乡亲献上最地道的家乡味道。制作宴席各有分工，在阿奈准备材料的时候，阿德带着味道调查员背着一人多高巨大的渔网来到了水塘边。味道调查员带着一脑袋的问号跟着阿德下了水。这么大的网，要捕获的食材究竟是什么呢？
1: 怎么下网啊？
2: 这样子哈，轻轻放下去就可以了。
1: 不用放饵料吗？还是就这样？
2: 有啊，我今天特意有带了一下。
1: 可以打窝了是吧？
2: 对，没错。现在我打在正中央。
1: 那就在这儿等着就行了是吧？
2: 对，没错。
0: 赤溪村位于福鼎市盘溪镇南部，水资源众多。村民们模拟了鱼儿的原始生活环境，在周边的水塘里进行生态养殖。下网之后没多久，眼前就游过了一群群的鱼，可是阿德却丝毫不为所动。要捕捞的究竟是什么鱼呢？
1: 有半个多小时了，这能不能行啊？我就说这网
2: 还好，今天这天气，哎，他们还给我们弄了一片云，让我们没有再暴晒。
0: 就在味道调查员耐心即将耗尽的时候，阿德说目标出现。
1: 现在可以起吗？可以起。
2: 慢点慢点慢点。
1: 怎么着？
2: 慢点慢点。
1: 让他跑，别让他跑了。
2: 拎起来。
1: 哇，好大一条哦。我天，这么大个。
2: 小心小心。
1: 这样可以。
2: 好嘞。
1: 哇，我们捕到的第一条鱼好大呀，有三斤吧。很漂亮哎，
2: 情况下
1: 这样子是，
2: 扫到
1: 抓着鳃，
2: 它这两边的这个鱼鳍很红，
1: 黄金色的，
2: 对对对对，而且它那个鳞片闪闪发光，
1: 这叫什么鱼啊？
2: 这叫光鱼。
0: 阿德眼中的光鱼其实就是中华倒刺鲃，它的肉质十分细嫩。当地人喜欢用它煲汤，来最大程度地保留它的鲜美。不知道阿德会为了长桌宴席如何料理它们呢？各方准备就绪，长桌宴的制作拉开帷幕。隔壁的阿奈早已处理起了他的主要食材猪头，但反观阿德这边，鱼还没有去鳞，难道这还有什么讲究吗？
1: 这个鱼我看杀好了，是不是忘去鳞了？
2: 所有的淡水鱼的鱼鳞都不可以吃，就唯独我们这种鱼，它的鱼鳞是非常漂亮又可以吃。你有没有发觉到鱼鳞身上都会闪闪发亮？
1: 那好看也能吃是吗？
2: 对。
0: 阿德说，这种鱼浑身都是宝，不同的部位都有美味的吃法。鱼鳞中富含胶质，是当地比鱼肉还受欢迎的美食。不挂糊，要的就是干脆利落的口感。在180摄氏度左右油温的作用下卷曲膨胀，激发出浓郁的焦香，直至色泽金黄，这就是最佳的品尝时间。
1: 我尝尝啊，好香啊，油炸过的。
2: 对，而且又很脆。
1: 像那个炸鸡腿儿，当我嚼到后边的时候，它那个鱼皮的胶质就迸发出来了，你就发现鱼鳞那咯吱咯吱的全都碎在嘴巴里边，很脆。
0: 连着鱼鳞的炸鱼皮，脆中带韧的口感让人唇齿生香。在另外一边，大厨阿奈也没闲着，手起刀落将猪皮整个剥了下来。他告诉味道调查员，做猪头肉要先去掉肥美的猪皮，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一般来讲，我们吃猪头肉啊，什么都会觉得带皮的那个最香了。
2: 没有，我们就起的就是里面的瘦肉。
0: 阿奈说，要想让猪头骨好吃，一定要去掉它的腥味儿。 而如何去除腥味，除了去皮之外，阿奈有自己的秘方。

0: 先用一锅老汤调出底味，再选用20余味秘制香料对猪头骨进行卤制，最后加入酱油、料酒和秘制汤料，使猪头骨更加入味，开启了复合香味之路。卤水煮制，去除食材中的异味，烘托出猪头骨独特的鲜香。在漫长的熬煮过程中，香料的分子充分释放，均匀地渗入猪头骨中。90分钟后，出锅的猪头骨在氤氲的热气中蒸腾出鲜美。本以为卤好后就能趁热吃了，而阿奈却说这样还不够。
1: 他这个要带着骨头切下来，他做着更好吃。他从这个纹路来切、骨头，
2: 然后就下来了，是吧？
1: 对 对, 对。
2: 你看这个每一块肉都连着一块骨头哈，
1: 这做着更香。
0: 猪头骨已经切好，还差最后一道工序。小黄椒、蒜末和醋调成的料汁淋在切好的猪头骨上，让它的味觉层次更加丰富。经过福鼎特色酱汁的浸润，猪头骨变得鲜辣诱人，酸香入骨。为了迎接这个盛大的日子，寨子里发起了总动员，每个人都在为长桌宴贡献着自己的力量。经过一天的精心烹制，一道道精致的畲族菜肴端上长桌，一场饕餮盛宴即将开始。
2: 长桌宴开席喽！
3: 大象哈比又哈吹，乖乖赛虎啊进退狗。
0: 山歌嘹亮，美酒入喉，大家沉醉在难得的团聚时光中，分享着美食带来的满足。看到乡亲们大快朵颐，吴一德和邵永奈这对好搭档也更加坚定了要用心做好每一道菜的决心。他们会不断精进自己的厨艺，用最地道的家乡老味道抚慰人心。
2: 小鹏旗啊，但是我一过去他们就不见了，跑哪儿去了？啊！夹我手了！
4: 有好货！
2: 快快快快快！
4: 小心小心小心！
5: 这公的和母的味道还不一样吗？
6: 好酥脆啊！
0: 福鼎市海域面积辽阔，海岸线狭长，对于靠海吃海的福鼎人来说，小海鲜就是他们心中的家乡味。辣炒蛤蜊、烧烤虾蟹，还有蒜蓉生蚝等等，都是离家千万里也抹不去的美味记忆。对于郑有许来说，每到春夏之交，他都要带着孩子回到老家，来到这片滩涂上寻找一种特殊的小螃蟹蓬蜞，这就是他的家乡味儿。不过这个季节的蓬蜞最有活力，也十分机敏，想要抓住它们并没有那么容易。
2: 刚走过来的时候看见全都是好多小蓬蜞啊，但是我一过去它们就不见了，跑哪儿去了？
4: 它一有动静它就钻到洞里去了。
2: 那我们得悄悄的。
4: 也不用悄悄，我们直接用洞来判断就可以了。
2: 那这么多洞哪个是蓬蜞洞啊？那个是吗？
4: 这个不是，这个水很清、
2: 哦、
4: 它说明这个蓬蜞没有在这个领域活动，然后这个水比较浑浊、哦、它那个类似于呼吸一样的，然后水
2: 就会变浑。
4: 对，这个就是主动浮动在它一巴掌或者两巴掌的地方。那一般情况下它三洞相通，不是在左边一个浮动就是在右边一个浮动。
2: 哦，我明白了，就是一个蓬蜞至少三个洞、啊、主动是它的入口。
4: 对, 对，
2: 然后两个浮动是它自己给自己藏的暗道，也就是我们要去抓它，它可能从哪边跑出来不一定。

0: 定。
1: 没错没错。
2: 郑大哥说，彭奇洞三洞相通，主洞较深，冬天它会躲在里面冬眠，而像现在这样炎热的天气，它就会藏在较浅的腐洞中纳凉。可即便如此，它究竟藏身哪个腐洞，还要依靠经验来判断。
1: 我主动伸进来，你看这两旁边，你看这边冻得比较厉害
0: 哦，那里
1: 就在这边了。然后、这个、
0: 这里有一个水柱喷出来，
1: 对，
0: 那个就是腐洞。
1: 我再摸一下有没有摸着？哎、哦，在这边，这边到抓到抓到。
0: 从喷水那个洞出来的。
1: 是的，是的。
0: 看看，哎，好大个儿，给我们镜头打个招呼吧。你好，我是脏兮兮的彭奇。啊，夹我手了！
1: 抓彭奇不能抓他脚，要抓他的壳。一般情况下，我们一巴掌把他两只这个脚就扣住了。这个彭奇还是很温顺的，
0: 脾气这么大还温顺。
2: 小小的彭奇居然一点也不友好。本来以为过了这个坎儿，接下来的抓捕过程会更顺利一些，没想到接踵而来的是另外一个坑。
0: 我抓到一只。哎，他在动，他又，扎我呢！
1: 没关系，没关系，不会，
0: 别让他跑，别让他跑掉！
1: 不会，
0: 他这个钳子好大，这肉很多吧？
1: 这是假彭奇，
0: 什么意思？这不活的吗？
1: 它味道不鲜美，我们都不吃。我们滩涂上正宗的彭奇太多了，它是假冒的。
0: 哎呀，费半天抓了个假的，
2: 没想到忙活半天抓出来的竟然是一只假彭奇。郑大哥说，这片滩涂上一共有三种彭奇，只有那种体型偏圆、颜色青黑的小螃蟹才是真彭奇，而假彭奇色泽鲜艳，还有只硕大的钳子，它的味道略带苦涩，所以肉质鲜甜的真彭奇才是这次要捕获的目标。
0: 耶、yeah, ，我抓到一个彭奇了，
1: 我也抓一只。
2: 掌握了抓彭奇的技巧，很快就挖到了大半筐彭奇。就在大家准备回去的时候，意外来客拦住了回去的路。
1: 哎，有好货！哎，是意外的好货。
0: 是什么呀？
1: 这是螃蟹，青蟹。
0: 啊，看到了！
1: 天蓝了！
0: 快！
1: 小心！会咬！你少不来，我们都不敢来，你敢来？耶！
0: 太大个了！
1: 母的，红膏的。
0: 你看它是大钳子啊！哇，今天能吃到一桌蟹宴了，我觉得。
1: 可以，这个做一道很美味的菜。
2: 青蟹是美食爱好者们不可错过的美味，在潮汕，人们用生腌来体现它独特的口感。在闽南，糯米饭是青蟹最好的搭档。在浙江三门，当地人用黄酒干烧来衬托它的鲜美。但郑大哥说，在他们这儿制作青蟹必须要搭配芋头，将芋头整齐地铺在盘底，随后把洗净切块的青蟹放在芋头上面，最后再上锅蒸制，青蟹的鲜美与芋头的香甜相互渗透，最后淋上一勺热油，滚烫的油花跳起曼妙的舞步，融入螃蟹与芋头彼此成就，油亮的色泽看得人食指大动。
0: 尝尝这个青蟹怎么样？这个青蟹的肉特别的绵密，它的纤维呀没有那么粗，所以口感特别的嫩。
1: 有没有尝到芋头的味道？
0: 我说那个就是后味儿，越嚼它那个香甜来自于哪儿呢？它那个香甜就来自于芋头。
1: 对，
2: 一口青蟹吸足了芋头的香气与甜味，鲜美异常。吃过肉感十足的青蟹之后，小小的彭奇似乎也不那么令人期待了。可是郑大哥说，在他们这儿制作彭奇这道菜的重点并不是为了吃肉，它会为人们打开一扇新世界的大门。只见郑大哥在处理彭奇时随手按照公母分了类，这又是为什么呢？
0: 你看这公的比母的大好多倍哦。
1: 母的味道比公的味道来得更鲜美。
0: 这公的和母的味道还不一样吗？
2: 郑大哥说，因为母彭奇肉质鲜甜，壳也比公彭奇的软，所以在当地的渔民眼中是鲜吃的顶级食材。盐和姜末充当底味， 高度白酒和醋加以辅助，搅拌均匀，杀菌去腥。最后加入胡椒粉、糖、小黄椒和香菜，让蓬吉的鲜更上一个层次。腌制5分钟后，鲜吃蓬吉大功告成。
0: 哇，蘸蘸这个汁儿。这么重口味啊。
1: 好吃吧？
0: 有点那个泰式海鲜的味道，然后后边呢越嚼越甜。这是你们传统菜吗？
1: 这是我们传统的。
2: 吃过了母蓬吉，就该轮到公蓬吉登场了。郑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相对于母蓬吉而言，公蓬吉的肉质略微发苦，壳也比母蓬吉的更硬一些。那么到底要如何料理才能激发出它的鲜美呢？郑大哥有他的独家秘方。处理好的蓬吉裹上少许面糊，放入200摄氏度的热油炸制。原本硬邦邦的蟹壳在热油的作用下变得酥脆利落，而原本略微的苦涩也在油炸的焦香下显得微不足道。出锅的蓬吉色泽金黄，撒上椒盐后变身为一道诱人的小吃。
0: 我尝尝啊，好酥脆啊，而且它特别有层次感，你看里边的肉还是特别嫩的。
2: 本不太被期待的公蓬吉在郑大哥的手中居然变得如此美味，酥壳与牙齿之间利落的碰撞感让人忍不住一嚼再嚼。随着后厨烟火的熄灭，一道道美味纷至沓来，正由许家的晚宴开始了。
0: 一头青蟹来喽！哇，是不是都闻见味儿了？刚才
1: 夹一块给老爸，螃蟹，哎塞，来夹块给老妈。
2: 几盘螃蟹没有太惊艳的卖相，也没有过于复杂的烹饪方式，但对郑大哥来说却意义非凡。滩涂上抓蓬吉的日子是他童年记忆中最亮眼的色彩，小小的蓬吉跨越时间和岁月，成为了他心底最鲜美最难忘的味道记忆。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

0: 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靠的不仅仅是勤劳的双手，还有人们烹饪的巧思和智慧。阿德和阿奈依然忙碌于大大小小的香宴后厨，拌猪头骨与炸鱼皮仍是餐桌上不可或缺的两道美食。父辈传授的手工制作技艺在包松超这里得到延续，一根木棒，一双手，就是传承的味道。对郑有许而言，下滩涂寻海鲜是难忘的童年记忆，也是连接过去和现在的桥梁。勤劳的福鼎人用每一餐的烟火表达着对生活的热爱，四时风物皆不同，但最终都变成了餐桌上一道道沟通情感的美味佳肴。
1: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5: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

0: 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无论是在陆地或是水下，到处都有会发荧光的生命。每一缕闪烁的荧光都是大自然呈现的浪漫奇迹，更蕴藏着生命演化的独特密码。让我们一同踏入这个奇幻的光影世界，探寻荧光背后的无尽奥秘。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如果说我们身边就存在着一个平行世界，你会相信吗？在那里，每一种颜色都在发光，绚丽的景象甚至超出我们的想象。这是一个古老而又隐秘的世界，在此栖息的生物早已掌握了这里的生存法则。对人类而言，这个世界依旧充满未知，我们仅仅触及了它的皮毛，只能窥见冰山一角，就是最浅显的表象。由于日光太过刺眼，我们无法看清这个神秘世界的独特韵味与细微色彩。它低调隐匿，却无处不在。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在陆地或是水下，处处皆在散发荧光。荧光是大自然举办的一场盛会，而人类却被隔绝在外。但是最近，科学家终于看到了荧光，他们正努力深入这个领域，揭开其中的奥秘。让我们一同踏入这个奇幻的光影世界，绚烂的荧光色彩演绎着关于沟通、繁衍与生存的奇妙故事。欢迎来到奇异的荧光世界。

在新加坡，这座风格独特的花园将自然景致融于城市中心，草木掩映之下，一只雄性蜘蛛的求偶之旅即将开始，能否读懂异性的荧光信号是它求偶成败的关键。今天的主角是一只年轻的雄性跳蛛，

行动敏捷，外表艳丽，视力敏锐。这只雄猪是该物种极具代表性的一员。它的日常生活遵循着两条简单的生存法则：躲避更强的天敌，捕食弱小的猎物。

每一次成功的捕猎都能让这只跳蛛储备足够能量，支撑它存活至次日。可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今天早晨，答案即将揭晓。它腹部圆润，身体呈柔和的棕褐色，口器两侧的触肢泛着淡淡的荧光，原来是一只雌性跳蛛。年轻的雄蛛瞬间跃跃欲试，繁衍后代是它与生俱来的本能。这是至关重要的时刻，然而一旦操之过急，便可能付出惨重代价。因为对于蜘蛛来说，求偶行为可能是致命的。

蜘蛛有时会同类相食，雌蛛既可能将雄蛛视为心仪的伴侣，也可能把它当作一顿现成的美餐。刚刚发生了什么？雌蛛究竟看到了什么令它避之不及？这可是一只出色的雄蛛。乍一看，这两只闪烁着荧光的跳蛛就像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雌猪又回来了。不过现在雄猪明白，与对方保持距离才是明智之举。他们身上的荧光表明他们属于同一物种，但雌雄个体的荧光却传递着截然不同的信号。对雌猪而言，荧光是性成熟与具备繁殖能力的标志，而在雄猪身上，荧光属于幼体特征，成年之后就会消失。正因如此，雌猪从雄猪触肢的荧光中解读出的信息就是不具备繁育条件，但吃起来味道不错。雄猪眼下还是溜之大吉为好。色彩也是一种语言，而要弄懂生物荧光及其存在的意义，我们需要追溯它的源头——光。因为荧光是一种依靠光的能量来激发自身发光的现象，在自然界，这种能量主要来自阳光。阳光囊括了彩虹中的所有可见色光，同时还包含人类肉眼无法看见的红外线和紫外线。

每种色光对应不同波长，释放的能量强弱也各不相同。自然界演化出一类名为荧光团的蛋白质，这类物质可以吸收部分光能，完成能量转化后，再以另一种波长的光向外释放，这种现象就是荧光。对人类而言，环境光线会掩盖这一现象的细微变化。如果想观测到这一现象，就需要借助特殊方式。先进入完全黑暗的环境，再利用紫外线照射激活荧光分子，使其显现出来。这种转换光能的能力，对于某些物种而言，或许至关重要。

比如在水下，荧光将两种习性截然不同的生物紧密连结，帮助它们在严酷的环境中更好地生存。大约5亿年前，珊瑚开始在地球上出现，它们见证了无数物种的兴衰更迭。它们一寸一寸缓慢扩张，逐步在海洋中繁衍壮大，形成了从太空都能看见的珊瑚礁，无数生命在此繁衍生息。珊瑚得以生生不息，离不开一种微型共生生物——虫黄藻。这种藻类直径仅10微米，寄居在珊瑚的基体组织内部。虫黄藻依靠阳光进行光合作用制造养分，它们可以为宿主珊瑚提供高达90%的生存所需能量。作为回报，珊瑚则为虫黄藻提供安稳的栖息环境。在这种互利共生关系中，两种生物紧密协作，而荧光就在此发挥关键作用，维系这份共生关系的平衡。在低纬度区域，浅海珊瑚长期面临强烈的日光照射，光照是虫黄藻生存的必要条件，可一旦强度过高，便会带来致命的伤害。珊瑚无法移动或是躲到阴凉处，为了保护虫黄藻，日光越强，珊瑚的荧光效果就越明显。荧光团将光能转化，将多余的能量以荧光的形式释放出去。通过这样的方式，就能防止强光穿透珊瑚组织，伤害到虫黄藻。因此可以说，荧光是大自然的天然防晒霜。

然而在深海，珊瑚的荧光却有着完全不同的作用。在这里，强光照射不再是困扰，情况恰恰相反。阳光经海水层层过滤，海面下30米深处仅存微弱的蓝光，其余所有色光都已消散。弱光环境会限制珊瑚可承载的虫黄藻总量，珊瑚表层的藻类会抢占仅有的微弱光线，导致珊瑚组织深处的藻类光照不足，难以存活。为了尽可能增加这些有益共生藻类的数量，珊瑚巧妙地运用了物理法则。借助荧光效应，珊瑚将环境中的蓝光转化为橙光和红光。这类光线穿透力更强，能够深入珊瑚基体组织，让更多的虫黄藻获取光能维持生存，进而为珊瑚提供养分。

即便如此，光照依旧是限制珊瑚生存的重要因素。在深海环境中，藻类无法通过光合作用为珊瑚提供足够的养分。为了弥补这个缺口，珊瑚不得不通过捕食补充能量。

珊瑚本身也是掠食者。有些种类的珊瑚会利用自身的绿色荧光来诱捕猎物，比如浮游动物。这些微小的甲壳类生物对绿色光格外敏感，常会误将珊瑚的荧光当作食物。但其他生物可能看不到这种绿色荧光，在他们眼中，珊瑚只是一团黑影，一个可以藏身的洞穴。荧光有时是诱饵，有时是隐身的屏障。珊瑚向我们展示，荧光的功能首先取决于它如何被感知，因为每种生物感知世界的方式各有不同。每种生物的视觉系统都是为了帮助它们完成生命中的三大核心任务：觅食、避免被捕食以及繁殖后代。为了应对这些特定的生存挑战，不同物种演化出了属于自己的视觉感知方式，有的看得更清晰，有的能辨识更丰富的色彩。也正因如此，鸟类可以看见人类肉眼无法察觉的紫外线。随着第一场降雨的到来，成千上万只虎皮鹦鹉飞往澳大利亚的丛林，他们的繁殖季就此拉开序幕。这是他们结交新友、拓展社交的好机会。那么，这只鸟喙根部长着蓝色蜡膜的年轻雄鸟，要如何在喧闹的鸟群中脱颖而出呢？对于这类小型鹦鹉来说，交流不仅依靠鸣叫，也注重视觉信号。抚育雏鸟需要双方协作，而找到合适的伴侣确实是一大挑战。雄鸟必须向未来的配偶证明自己值得信赖，因此它首先要确立自己的地位。

随后两只鹦鹉会反复相互低头，交替展露头顶和鼓起的面颊。它们凭借鲜亮的羽色，向对方证明自己正处于最佳的健康状态。对虎皮鹦鹉来说，羽毛色彩越鲜艳就越有吸引力。可在人类眼中，日光下的这些鹦鹉看上去几乎一模一样。但在这只雌鸟眼中，眼前的追求者差别非常大。秘密就藏在雄鸟展示羽毛的方式里。在雌鸟眼中，雄鸟展示出的荧光部位让它的羽色更醒目、更亮丽。

雄鸟旺盛的活力一目了然。虎皮鹦鹉正是借助荧光来提亮羽色的，这种视觉沟通方式深刻影响着它们的社交与繁衍。

0: 在漫长的进化历程中，捕食者与猎物之间始终上演着无休止的生存竞赛，有时荧光就是他们的秘密武器。利用荧光，辨识荧光，决定了生存还是死亡。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还记得那只在新加坡的年轻雄猪吗？它现在怎么样了？

就在今天早晨，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年轻的雄猪完成了蜕皮，它的触肢覆满绒毛，顶端生出了标志性的黑色肤周。它身上的荧光已经消失，它终于成年了。

现在是时候去宣誓领地，赶走所有竞争者了。可这一切究竟为了什么？答案始终只有一个：繁衍后代。这一回，雄猪已经准备就绪，他只需确认最后一个细节：阳光下雌猪腹肢发出的银光的模样。这抹银光不仅看起来很迷人，更蕴藏着关乎生存的重要信息。银光的强度告诉雄猪，这只雌猪正处于生育能力的巅峰期，而且大概率营养充足，状态极佳，这让它放下心来。而银光的色调则透露着另一条线索：雌猪的年龄。这只雌猪相当年轻，大概还没有机会结交多个异性。这并非毫无依据的主观臆断。事实上，在这类蜘蛛中，雌猪的交配对象越多，潜在危险反而越大。因为雌猪寻求交配对象，并非只为卵细胞寻找受精雄体，更多是为产卵补充。

依靠雌猪发出的荧光信号，雄猪才能判断是否值得冒险。而此刻，他看到的是绿色的荧光。荧光不仅仅是一种装饰，有时还能暗示是否到了交配的最佳时机。

大自然仿佛施展了奇妙的魔法，荧光有时能凭空幻化出原本不存在的色彩。太阳光中的红光无法抵达地中海幽暗深邃的水底深处，有一种三鳍蛙科的小鱼深谙其中奥妙。环境里的蓝光能让它的眼部透出鲜亮的红光，就这样，它得以在本无红色的深海环境中幻化出红色光影。显而易见，眼部发出的荧光是它赖以生存的强大利器。凭借这一能力，它们以一种非同寻常的方式搜寻爱吃的桡足类生物。它眼部散发的荧光就像探照灯，能让藏匿在海床中的微小猎物双眼亮起微光，无处遁形。得益于高度灵活的双眼，这种三鳍蛙可以环视周围的环境，精准搜寻海底深处罕见的微弱红色反光。这和蝙蝠依靠回声定位捕猎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它们是通过荧光扫描周围环境，不过会反光的未必都是猎物。这种三鳍蛙只是食物链中的一环，它的主要捕食者潜伏在海底时，同样会利用荧光展开隐秘行动，避免被猎物发现。鱿鱼是天生的伪装大师，能完美融入周边环境，静候猎物上门。在漫长进化中，它长出了体表凸起，使身体轮廓变得模糊，藏身于海藻之间。无论形态还是体色，都能以假乱真，这副伪装堪称完美。但这背后的玄机远非肉眼所能窥见，在充满荧光的环境里，想要隐藏行踪，适配环境色彩才是关键。在这一点上，鱿鱼堪称高手，它能精准模仿藏身的藻类发出的红色荧光，实现极致伪装。鱿鱼还有一项优势，一双灵活的大眼睛能捕捉到最细微的动静，却不会暴露自身位置。小三鳍蛙丝毫没有察觉到潜伏在海藻中的危险，贸然靠近了这位捕食者。鱿鱼恰好进入了这条小鱼的探照范围，其实鱿鱼的眼睛同样能明显地反射红光。这束红光惊动了三鳍蛙，它抬头望去，在捕食者眼睛的反光里看到了自己眼睛发出的红光。直到此刻，它才意识到自己已深陷绝境。在漫长的进化历程中，猎物与捕食者之间始终上演着无休止的生存竞赛，只为最大化自己的存活几率。而此刻，这场较量正是荧光与荧光的无声对决。然而，竞争与捕食并不是不同物种之间唯一的互动方式，大自然中也存在着共生与合作。世间万物之间本就存在奇妙的关联，如今人们又发现了新的奥秘。而这份一直被忽视的自然现象就藏在荧光之中。植物的一生都扎根在一个地方，想要寻觅繁衍的伴侣着实不易。为了弥补这一局限，植物演化出了花朵。花朵的核心使命便是吸引一

一个媒介，那就是传粉者。在这段相距遥远的异地情缘中，传粉者肩负着传递生命讯息的重任，于是植物便使出浑身解数，以极致的吸引力招揽这位关键的生命信使。然而在这个领域，竞争异常激烈，这里的每一朵花都历经了数百万年的自然演化，都是这场残酷魅力比拼中的优胜者。花香、花蜜、花形、花色，每一项特质都经过漫长演化，精心打磨，只是为了打动一个有时不知该如何抉择的传粉者。绝大多数传粉昆虫能够感知紫外线和红外线，其中一些对蓝绿色和黄色尤为敏感。在昆虫眼中，世界的色彩样貌与人类眼中的截然不同，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另一番光景。

对于外出觅食的传粉昆虫来说，花朵吸收紫外线后会显现出独特色彩，对比强烈，看上去格外醒目。这些梦幻般的荧光花纹就像醒目的美食招牌，指引昆虫前来采食花蜜和花粉。诱惑与利用本来就是大自然的常态，花朵利用传粉昆虫天生贪食的本性，目的就是借助昆虫帮忙传粉，完成自身繁衍。

经过几百万年的共同进化，传粉昆虫能感知的光线范围刚好和花朵的荧光色调完美匹配。这是大自然演化出的奇妙结果，让植物、花朵和传粉昆虫之间形成了恰到好处、互不冲突的共生关系。荧光就像是大自然通用的沟通方式，让各方都能得到自己需要的东西，互惠共存。也正因为荧光在植物授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才维系了地球上至关重要的生命循环，滋养了无数生命，将我们的世界装点得绚丽多彩。

0: 虫与植物之间从不只有授粉共生的温情，万物生灵的相处背后皆是无声的博弈与利用。平静自然的表象之下，藏着残酷又真实的生存法则。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5: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

0: 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昆虫与植物之间不只有授粉共生的温情，生物与生物的相处往往都藏着无形的算计和利用。苏门答腊岛的热带雨林是世界上最茂盛、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雨林之一，整片雨林生机盎然，随处可见奇形异状、色彩斑斓的动植物。可在一派繁茂景象的背后，藏着残酷又现实的生存法则。这里几乎天天下雨，雨水冲刷导致土壤贫瘠，雨林里的有机物不断分解循环，勉强供养着无数拼命争抢阳光的植物。每一分营养都是大家争抢的稀缺资源，赢下来才能拥有活下去的资格，想要站稳脚跟就只能用尽一切办法。在这场生存竞赛中，有一种不起眼的生物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生存之道，它就是马桶猪笼草。乍一看它先天条件很差，根系短小，发育不全，没法从土里吸收足够养分，茎干纤细柔弱，只能依附旁边的植物攀援生长才能晒到阳光。不必纠结它的短板，不妨看看它的长处。它的部分叶子十分特别，成熟之后会慢慢长成瓶子模样，这就是它的捕虫笼。捕虫笼里会慢慢积蓄液体，外表看着精致优雅，实则暗藏杀机。它不靠普通光合作用获取营养，而是靠捕食昆虫养活自己。既然土壤养分稀少，也抢不过别的植物，马桶猪笼草便另辟蹊径，主动设局吸引猎物上门。它把自己伪装成娇艳的花朵，散发诱人香气，搭配艳丽色彩，还能发出特殊荧光。这是一场完美的骗局，表面给昆虫准备了丰盛美食，实则踏入就是绝境。陷阱最关键的位置是捕虫笼的边缘，也就是笼唇，这里能分泌香甜的花蜜，对周围昆虫有着致命的吸引力。他的小心思远不止这些，

人类看到的猪笼草笼唇是红色，昆虫却对蓝光和紫外线更敏感，而猪笼草的笼唇能发出蓝色荧光，模仿会产花蜜的花，引诱昆虫前来。

花蜜香气从远处引诱猎物。等昆虫飞到近处，荧光便直接将它们引向致命陷阱。蚂蚁会沿路留下气味标记，引领同伴前来觅食，正好让猪笼草轻松收获成群猎物。捕虫笼里的液体含有消化酶，能慢慢分解被困的昆虫，把它们转化成植物自身生长需要的珍贵养分。靠气味加荧光的组合陷阱诱惑力极强，也吸引了其他生物前来蹭食，争抢这份极易获取、数量充足的食物资源。靠着荧光加持，猪笼草成了效率极高的捕食高手。

还有一类猪笼草，捕虫笼直接贴地生长，有些生物专门盯上这类笼子，伺机偷吃里面的猎物。比如雨林里的螃蟹，它一边吃一边掉落很多食物碎屑，但这反而帮了猪笼草的忙，因为这些细碎残渣反而更容易被消化。大多数螃蟹吃饱喝足之后都能爬出捕虫笼顺利脱身，但也有一些运气不好的被困在笼中，最后反倒成了猪笼草的养分。荧光的产生离不开阳光，而加利福尼亚海岸每到夜幕降临就会上演一场独特的海上光影秀。只要海水泛起波澜，海面就会亮起大片幽蓝荧光，这是因为海中有数以百万计的甲藻。甲藻是一种能够自主发光的单细胞藻类，这种自身发光的现象就叫做生物发光。和荧光生物不同，自发光生物不需要借助外部光源就能发光，光亮完全由自身产生。当甲藻感知到水流晃动时，体内会触发化学反应，瞬间闪出亮光。这套机制能用来震慑迷惑潜在的天敌。

在黑暗中发光，这就是生物发光的特质所在。在阳光无法抵达的海洋深处，有将近76%的海洋生物都拥有这种自主发光的能力。还有部分水母也演化出了生物发光的能力。水母已经在地球上繁衍了5亿多年，如今现存近1000个种类，依然在全球水域中浮游。

飘荡。它们形态、大小、色彩各不相同，这些与我们如此不同的生物是美丽与梦幻的象征。其中有一种生物演化出了一项奇特本领，可以依靠自身的生物发光激活体内的荧光蛋白，进而散发出幽幽绿光。它就是维多利亚多管发光水母，又称水晶果冻水母。人类早在50年前就发现了它的荧光特性，但直到现在，科学家依旧没能搞清楚这种能力对它究竟有什么作用。日本海的海面之下还藏着另一种生物，或许能为我们解开谜题。这片深海不见林木，却遍布繁盛的巨藻，一片壮阔的巨藻森林从海底绵延生长，拔地而起。和陆地森林一样，巨藻的层层枝叶构筑出了一个复杂而又完整的生态系统，捕食者在此游走觅食，猎物则四处藏身避险。就在这片生机盎然的海域之中，有一种奇特生灵正悠然自在地随波浮游，它就是花栗水母，也常被称作花帽水母。它长着色彩艳丽的触手，看似柔美，实则是凶悍的捕食高手。它的每条触手上都布满刺细胞，一旦被触碰就会释放毒液，瞬间麻痹猎物。水母大多是机会主义捕食者，它们随洋流缓缓漂游，张开触手网，等待猎物偶然触碰。而花栗水母却能够通过主动策略来提升捕猎成功率。白昼光线充足，不是捕猎的好时机。现在是清晨，这只花栗水母没有随波浮游，它找到了一个适宜的位置埋伏下来。日落时分，转机来临了。在环境光与蓝光的共同作用下，它的身体渐渐开始发光。每一条触手的末端都闪烁着荧光，每一个亮点都是一个致命诱饵。捕猎正式开始。在幽暗的海水中，水母半透明的身体引入黑暗，触手末端的荧光却格外醒目。

0: 花栗水母以荧光作为诱饵，吸引猎物主动靠近，用独有的方式完成了捕猎。河马遍布非洲的诸多河流，其他生物都要学会与河马共存，它们像摔跤选手一样角力，但动用的是致命的嘴巴。自然传奇即将播出。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人们往往很难确定荧光在生物体内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在加利福尼亚的油田深处，隐藏着生物荧光领域最大的未解之谜之一。蝎子只是在夜间活动，这种动物高度适应周围的生存环境，正是这种特质让它历经岁月的考验，在极端甚至灾难性的条件下得以存续至今。它的祖先熬过了恐龙灭绝的时代，它的一些近亲甚至在亚利桑那核试验的冲击中存活了下来。满月的月光足以激发出自然界中强度极高的生物荧光，可直到现在，科学界仍未能探明这种荧光的真正功用。蝎子的荧光不像虎皮鹦鹉那样用于求偶繁育，不像珊瑚那般依靠荧光抵御紫外线侵害，更不同于水母借荧光引诱猎物靠近。事实上，它发出的荧光甚至会驱走部分同属蛛形纲的小型猎物。从生存角度来看，蝎子的荧光反倒成了一种负担。依照进化论规律，这类不利于生存的特征本应在世代演化中慢慢被自然淘汰，但化石证据表明，蝎子的荧光特征已持续了数百万年。一项最新研究终于提供了一些线索，蝎子似乎能够通过自身的荧光感知紫外线。蝎子长有八只眼，视觉能力却非常有限，无法探测到月亮反射的微量紫外线。事实上，蝎子的整个身体连同自身的荧光能力化作了一双另类感知之眼，让它能够感知月相更迭与环境光线强弱。蝎子几天不进食也能存活，因此它可以避开天敌最活跃的时段，择机外出觅食。只有陷入极度饥饿时，它们才会冒险外出活动。而在晴朗的夜晚，蝎子的许多猎物都特别活跃。于是他不得不在遭遇天敌的风险与保护求生的需求之间做出取舍，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不过，蝎子的荧光作用或许远比人类目前所知的更为复杂。

0: 虽然我们才开始探索荧光的世界，但有一点可以确定，荧光正以超乎想象的形式将世间的万千生灵连结起来。荧光让我们以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身边随处可见的寻常物种，在感知大自然多元生命形态的同时，刷新我们看待世界的思维与眼界。荧光以独有的奇幻魅力牵引着我们继续探索广袤而未知的自然世界。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10: 时光流转，杨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杨小满 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

0: 常识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
1: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常识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装之美谓之华。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我是主持人张涛，欢迎大家。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我们常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看的不是天资，而是风骨里的教养。人生的第一堂课从来不是识字算术，而是学会礼貌，懂得敬畏，心怀善意。周易当中说，蒙以养正，圣功也。那些打小学会的谢谢谦让，懵懂时期学会的规矩和分寸，会成为我们风骨当中的一份教养，变成一生行事的底色。那今天就让我们共话古代的蒙童教育，看看古人如何用礼乐文明为孩子的成长铺就阳光正道。接下来请大家响起热情的掌声，让我们欢迎本场节目的点评嘉宾，他们是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立波老师，欢迎。
1: 大家好，我是立波。我们追求的是人类命运的共同体，可是我们看今天人类文明啊，正走在十字路口，但沧海横流之际，对比一下，唯我华夏山河安定，文脉安然，此正所谓风景这边独好。所以啊，我口占一绝与各位共勉：世路烽烟起，乾坤万象清，神州传礼乐，邦本自

0: 您。
1: 好，欢迎厉老师。也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欢迎中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杨宇老师，欢迎。
2: 大家好，我是杨宇。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所以我特别赞同蒙以养正这句话，开启蒙昧人生的第一课，不仅仅只是学习知识，更首要的是学会做人，而做人的基本是爱人和敬人。学会爱人和敬人，让我们从懂理学理开始迈出人生的第一步。
1: 好，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影视演员印小天，欢迎小天。
3: 不学理无以立，无论是影视角色还是日常生活，我们都要懂理守理行理，方能立身行道，以诚待人。大家好，我是印小天，很开心今天来到礼乐东方。
1: 欢迎三位老师，也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接下来马上进入剑南春问礼东方时刻，请大家听听。咱们现在开学一般会是在秋天，请问在古代古人入学的季节一般会是什么时候呢？选项 A 春季，选项 B 冬季，选项 C 秋季。选择 A 请亮绿灯，选择 B 请亮蓝灯，选择 C 请亮红灯，请选择。选的那是五花八门呢、啊、那到底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
4: 我叫阿旺，今年八岁了。我们这开学不在秋天，在冬天，所以叫冬学。娘说今年冬天我就要去读书开蒙了，别以为是开玩笑，开蒙又叫破蒙，就是要把我心里懵懵懂懂的小迷糊都赶走。教书先生看着有点严厉，其实从不对我们打骂，还会细心帮我们理好衣衫。先生说，开蒙首重正衣冠，衣冠正则心术正，心术正则学问正。衣冠整理端正，就该行拜师礼了。这一拜，敬的是先生，也是敬书本里的学问，一定要恭恭敬敬，带着满心谦卑才行。我卯足了劲儿敲鼓，旁人却笑我鼓声闷闷的。没关系，我重整精神，再来一次。先生说，击鼓明志，就是要目明耳聪，茅塞顿开。放学了，娘早已在村口等着我。她说开蒙不只是识字读书的开始，更是懂得责任的成长。今天我衣冠端正，志向清明，迈出了人生第一步，往后的路一定会走得稳稳当当，踏踏实实。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感谢剑南春为本节目提供的互动支持。扫描二维码参与线上互动，即有机会获得剑南春提供的定制礼盒奖励。那正确答案就是 B 冬季，恭喜回答正确的朋友。不过确实啊，咱们现在入学都是九月份嘛，秋季，为什么在古代会是在冬季呢？
2: 这个就要说到我们中国的传统的文明是农耕文明，所以是以农立国。那开学这个事情，它的前提或者说它基本条件是不为农时，所以农闲的时候恰恰是我们开学的时候。你看到南宋的时候，陆游还写过一首诗，儿童冬学闹比邻，十月底十一月初这样一个冬季开始的时候，就听到邻居那个村里面的私塾开始闹哄哄的，小孩子开始入学了。所以古代的上学跟我们现在不一样，因为大多数的读

0: 数人，大多数的普通的老百姓的家庭，这些孩子们他同时要承担家庭的耕作，他同时又要学习，所以他要两者兼顾。一般来说，古人启蒙阶段大多就读于私塾，等识字读完启蒙的书，考取相应的资质后，就可以进入官府开办的公学继续深造了。
1: 我们刚才看短片哈，第一步都是学礼，
2: 对，
1: 就是正衣冠嘛。为什么在古代入学的第一步把这个正衣冠放这么重要的一个位置呢？
2: 答案就是你一开始说的，有礼仪之大，叫什么古称下，有服装之美，谓之华。我们之所以叫华夏，你看包括当年这个中原士族南渡的时候都叫什么，都叫衣冠南渡。你看人生开始，蒙学开始，正衣冠啊，然后人生结束的时候，孔子儒家最有名的典故，孔门大弟子叫子路。子路怎么死的？子路为魏国的孔悝做家臣，魏国大乱，他不弃旧主，面临危难之时，他想起老师的一句话，叫什么，君子死不免冠，然后他要衣冠正正的从容就义。为什么一开始要正衣冠啊？他不是做样子，他叫心正则行正，行正则心定。所以啊，中国人这一点认知非常深刻，它本质是什么？从现代心理学我们来分析，它其实是为了把你的精神锚定在一个具体的形式锚点上。
1: 而且心定行才端呢，其实定的是我觉得脚下的根儿哈，
2: 就有根了
1: 啊，脚下有根了。而且刚才那个短片当中呢，大家注意到了吗？还有一个特别讲究的一个仪式是什么？打鼓是吧？那个叫击鼓鸣志，哎呦，好有仪式感啊！其实现在很多孩子入学还在用这个。
0: 钟鼓本身就是中国传统礼乐文明当中最重要的乐器，鼓所以简乐为群音之长，所有乐器之首。那一个乐队的一个音乐的开始，那是要听鼓的号令的。开启蒙昧，那用鼓声如雷霆的鼓声，其实是让你精神上面有一种警醒，那我从今天开始，我的人生要跃入另外一个高度。
3: 入学之礼，守正衣冠，击鼓鸣志。
2: 孔子问礼于老子，也是必习就教。
3: 接下来，入学之后，古代孩童又是如何通过一张席子表现出自己的知书达理呢？
1: 以衣冠正心，以鼓声鸣志。这隆隆的锣鼓点就是少年励志的第一声号角，一场开学礼就把正心民志四个字刻进了孩子的心底。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什么？先学礼再学识，等到真正上课之后啊，就处处见修养，处处显恭敬了。就比如说接下来这一道题就与此相关，请大家听题。古代学生如果要向老师请教问题，最符合礼仪的做法是什么呢？ A 写张纸条传给老师， B 行一礼后再提问， C 下课之后单独向老师询问。选择 A 请亮绿灯，选择 B 请亮蓝灯，选择 C 请亮红灯，请选择。好，哇，恭喜，全部回答正确，就是 B 行一礼之后再提问。这个有点像咱们现在老师发问了，哎，谁来回答一下，先举个手，对不对啊？就是就行一礼嘛。其实这个就是课堂上的一个礼节。
2: 在古代这个礼节啊，那就是因为要向老师请教的时候，那就特别要讲究避席就教。因为古人啊，不像我们今天这个做的，这个做法已经是宋代之后的做法了，对不对？古人都是席地而坐的。我们知道孔子曾经问礼于老子，他问礼于老子的时候，他也是避席就教的。刚才讲了，教育资源极大匮乏，你得到一个好老师能请教到这些真理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要表现出你的谦恭，而且表现出

0: 你的求学之心，所以避习就教在古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形式。
1: 哎，这个习跟礼真的是息息相关。
2: 我们今天说言习，言习其实言也是一种习，它更大一点，然后习呢是比较小一点，一般是铺在言上面。那我们言用到今天，言习，言习就变成了类似于宴席。
0: 宴席，
2: 对，所以跟席子延伸的很多关于礼仪的小的方面还挺有意思的。
0: 对，它那个言啊，不光是席子可以在上面，就是我们那，就是比如说在聚会的时候，那个案，那个案是放酒食的，它也放在言上面，就在你的席前面，所以底下那个大的叫做言，上面我们人跪坐的那个就叫做席。而且席有几等呢？诸侯要铺三张席，天子在底下五张席，一般人只能一张席。
2: 还有我们现在经常用的，比如说我们这一场礼乐东方有三位嘉宾，立波老师是首席嘉宾。
0: 不，我是年龄大一些的。
2: 首席嘉宾，这个首席就通常是按照这个席子摆放的方向，
0: 对，
2: 比如说它是南北摆放的，那么是以西席为尊，所以看古代经常会称老师为西席，就按照这个摆放的方位，所以首席到现在就是最地位最重要的那个人物。
1: 我知道小天老师其实在影视剧的创作过程当中也碰到了很多一些跟礼仪礼节相关的内容哈，不知道有哪些礼仪啊给您的印象比较深刻。
3: 比如说我们那个拍古装戏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这个行捧手礼，哎，
1: 要不来到我们的台上给大家展示展示好吧，掌声欢迎。
3: 然后呢，就是左手在前，四指并拢，右手在后。然后呢，提问的时候向老师提问，打招呼的时候呢是鞠躬30度到90度。哎，对，这就代替了我们现在人的举手了。哎，是这种。
0: 小天那个非常标准。
3: 谢谢谢谢。
0: 对，在古代儒家最标准的礼仪，这就叫一礼。啊，包括我们生活中用的拱手礼啊，什么都是从它引申而来的。
2: 那我看到对面的女孩子学的时候，就稍微手势会有点区别，因为男士是左手在前，右手在后，
0: 右手
2: 女生是恰好反过来，我们是右手在前，左手在后，其他都是一样的。这个胳膊要抬到跟肩齐平，你不能这样趴下去。
1: 哦，得端起来的。
2: 然后 对,、啊、
0: 对，
1: 男左女右。
2: 然后你要往前倾的时候是腰往下去，不是手下去。我们要不要站起来？我跟易老师也对一一下。哎，
1: 对对对，来来，我们相互、对，同学们也站起来吧。啊，
0: 手一直要平在这儿。啊，他为什么他是很有一个讲究的，在这个里头，他其实为什么要在这个高度？你看为什么是男的是右手在里，左手在外？这也叫文礼。男的有没有右手在外，左手在里的？有的
1: 啊，还有啊，
0: 对，这个就叫凶礼，
2: 丧礼。
0: 丧礼的时候，
1: 千万不要做错了。
2: 就看上去只是一个动作，但其实是反映的是内心。
1: 谢谢谢谢我们的同学们，谢谢。
3: 在扮演唐朝戏的角色的时候呢，然后李老师教我一个插手礼，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插手礼呢，就是右手举大拇哥，对，左手呢食指和这个大拇指呢就是围住，对，这个右手大拇哥，然后呢形成一个六字一样，这个三个手指是扶在右手上，然后再行礼，对，也是30度到90度，也是晚辈对长辈的行礼。
1: 什么时候行插手礼，什么时候行一礼？
0: 插手礼呢，那就通俗的多了。我们现在看电视剧里非常多啊，包括这个唐宋，对，全是插手礼。其实它从魏晋就进来了啊，随着丝绸之路的这个交流的过程中，它使用非常普遍。古人有一句话说得很深刻，叫插手不离方寸。刚才我们说一礼为什么要是这个高度啊，插手也不离方寸。方寸是什么？哎，方寸大乱，
1: 心乱了。
0: 对，掌心其实是指向我们的心脏、这才表敬意嘛。所以插手礼最关键的其实是你的诚心。
1: 我们现在拿上来一个蒲团，您就把它当成一个席，给我们展示一下那个祭座好吧。
3: 好，哎，
1: 谢谢您。
3: 就是双膝跪地，脚趾头啊不能这么去勾着并上，然后呢 屁股呢坐在脚后跟上，就这么坐，这就是古时候的席地而坐，
1: 在家里面也得这样坐着，
0: 也得这样坐
3: 啊。所以说有一次啊，拍了一个节目，就这么坐，我脚就开始疼了，坐了很久，就是脚都受不了。其实我觉得古时候人真的不容易，坐一会儿，其实脚就开始有反应了。但是可能我们不习惯嘛，练多就好了。
0: 古人也会放个蛏子在底下，时间久了，后来、啊哦、就在这个腿和屁股之间放一个蛏子。
3: 哎，你解密了，怪不得了，要么这样做是确实
1: 就支撑一下是吧，李老师？哎呦，掌声送给殷老师，谢谢谢谢谢谢。
0: 他气坐呢，他其实是很健康的，因为你看他刚才那个腿为什么要这样压着，压着这个腿上的筋就拉开，我们经常说中医上叫筋长一寸
1: 寿长十年，
0: 对不对？但是呢刚才小天这个比较非常标准啊，但是他屁股抬起来之后这个就比较累了，挨不到后脚跟，这个就叫微坐。然后这个前面你一起来之后衣襟往下垂，这叫正襟微坐。但是有人呢也是为了图轻松，他就不这样记坐，他就是腿一扎开向前这样坐，这叫什么呢？这叫积居而坐，就像那个簸箕一样。那古人你知道那个他这是穿裙，所以呢这样的很不礼貌，记坐呢就是很礼貌的。
4: 一张席子让我们了解到古代学生的避席之礼，那么古人为何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接下来又是怎样的一段师生之情让现场观众忍不住落泪？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所以入学之后的第一步，老师教的第一堂课就是识礼，教会我们在人生当中的第一课要懂得礼仪礼貌。请大家听题，古人在拜师的时候呢，徒弟要向师父敬茶，师父喝下茶就表示愿意收徒了，然后徒弟会交给师父一份东西，请问这份东西是什么呢？ A 学费收据， B 师徒契约， C 官府执照。选择 A 请亮绿灯，选择 B 请亮蓝灯，选择 C 请亮红灯。大部分的朋友都选择了蓝灯啊 B 的选项，但是到底正确与否呢？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
5: 我叫莱恩，我的家乡四川绵竹盛产美酒，这里是天意老号，水雾蒸腾弥漫着酒糟味道的酿酒房是我最熟悉不过的劳作场景。
6: 莱恩，来干活了。
7: 哎，来了来了。

是我的师父，他酿的剑南烧春已经名满天下，成为宫廷御酒。剑南者，剑门关之南也。春者，草木萌发，万物复苏之时节也。以春代称酒，寓意酒之美也。真盼着有一天，我也能像师父一样，酿出天下最好的美酒。师父说，这酿酒的工艺既是辈辈相传，也靠着天意老号古窖池中的酒魂。它藏在古窖某个隐秘的角落，附着在酒糟独特的气息中，也蕴含在师父酿酒时对火候的精确把握。包括家乡的气候和温度，所有这一切决定了剑南烧春的独特风味。

我要正式对师父行拜施礼，拜入师门了。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即为师父。当我把拜师帖，也就是师徒契约，郑重地递交师父，即意味着将自己一颗孜孜求学之心交托给师父，也是将平生付诸于酿酒事业的承诺，即可传。

0: 续。
1: 正确答案就是 B 师徒契约。哎，恭喜答对的朋友。值得一提的是，古代手工艺行业的拜师帖，它是具备行业约束力的契约，但文人的拜师帖就没有这种约束性了，它仅仅是礼仪性的往来文书，表达一种敬意与求学之心。一场仪式，一颗初心，就开启了一段美好的师生之情。在古代啊，徒弟要拜师学艺，那是要跟师父同吃同住的，师父传授技艺，而徒弟的每一次进步呢，师父也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所以我们常说师徒如父子啊。不知道印小天老师在自己的职业生涯或者是学习生涯当中有没有同感呢？
2: 那我就分享一下我拍戏的师生情真实的经历吧。我的恩师呢，就是导演赵宝刚先生。我那部戏呢，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我就记得有一次拍一场雨中吵架的戏，一大段我的词儿可能词儿背得不太熟，导演就是特别严厉的说，全剧组人等着你。哎呀，当时我这个演员心很脆弱，就觉得很丢脸，是吧，又很委屈。然后呢，顺着这个劲儿把这场戏拍完的时候，我就坐在了马路牙子上，我就狂哭了一下，哭，雨都哭停了。当时我记得我那时候年龄小不理解，我就说，哎呀，对我太严厉了吧。然后呢，导演说我是恨铁不成钢，真的。后来我就觉得，包括《西游记》里写到的孙悟空的师傅，是吧，啪啪打了他三下，然后教他72遍，就是这种严厉其实是偏得。后来拍完这部戏之后我出名了，再拍戏的时候很少有导演会这么去说你了。今天有机会，也是人生第一次，我当着这么多人面，其实去说出来我们的师生情感，在我心里他就是我的一生的恩师，以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真是这样。
1: 谢谢殷老师的这一段分享，这是他职业生涯当中真实的经历。但是让我们感受到的是什么，就是一个老师对一个学生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不管是在此刻，不管是在梦里，任何时候提起那位老师都心存感激。
3: 刚才应老师的这一番分享，我应该说是感同身受。所以我觉得师生情感是世界上最纯粹的情感之一。孔子有个学生叫陈刚，他有一天就逮着孔子的儿子孔鲤，就问他一个问题，他说，我们夫子，我们老师有没有单独教过你什么，他不教学生，只教儿子的那一部分。然后孔鲤就想了半天说，应该跟教学生的是一样的嘛。他说，哎，对，我想起来有一回是我跟我爸爸单独相处，然后他爸爸就问了他一句话，学诗了没有，孔鲤就说还没有，他爸爸又说了一句话，不学诗无以言，所以礼退而学诗，那我就回去学诗经了。又有一次单独相处，孔子又问他一句话，你学礼了吗，礼乐东方的礼，孔鲤就说还没开始学，孔子又说了一句话，不学礼无以立，礼退而学礼。陈刚听了这两段话以后就非常的开心，他说，我问了一个问题，我得到了三个答案，第一文诗，我知道了要学诗，第二文理，知道要学理，第三个最重要，第三个是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你说真正的老师，好老师，他是把孩子跟学生是一样的对待的。所以你像这样的师生关系，老师是学生如子如女，学生当然是老师如父如母。
4: 所以孔子去世之后，你看他的学生子贡为他守丧，在坟边守丧，守了整整6年。6年，我们知道古代父母去世之后，对吧？然后有3年之丧，但是他为老师守丧，他可以守整整6年。所以小天刚才讲这一段真情流露，真的非常动人。中国古代老百姓也就说，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师父。或者还有一句俗话更深刻了，叫投师如投胎。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真的是叫一日如师，终身如父啊。
1: 说得好，这美好的师生情啊，就在于以礼养礼，也以心

0: 养心。所以从古代到今天，中国人都极其重视尊师重道，重视拜师礼。请问古代读书人拜孔子要行试菜礼，以下哪一样东西不会出现在试菜礼中？ A 水芹， B 腊肉， C 红枣。选择 A 请亮绿灯，选择 B 请亮蓝灯，选择 C 请亮红灯。好，恭喜，全部回答正确。没错，答案就是 B 腊肉。读书人拜师呢更显清雅，他们会带几样非常清简的果蔬去祭拜先师，这就是传承千年的试菜礼。
1: 孔子曾经周游列国，困于陈蔡，七天绝粮都没有吃的了，但是孔子怎么样，弦歌不绝，对吧？我们讲礼乐东方，孔子的教育就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但是呢，这个时候大家就觉得，哎呀，你不是带我们要行大道，大道怎么这么穷困潦倒啊，是不是啊？连这个子路啊、子贡啊这样的学生就都很疑惑啊。然后子路去问孔子，回他一句君子固穷，对吧？后来为什么孔子最欣赏的是颜回啊？颜回这个时候每天就到野外采一些野菜放在孔子的门口，他其实表达的是一种什么？因为拜师的时候就有试菜礼，这个时候他其实表达的是一种笃定。学问学问啊，到最后啊，拜师之后其实要获得内心的一种安定，信仰价值的笃定。一般拜师，你看我们现在有这个试菜礼，首先就是这个水芹。为什么是水芹呢？一个是水芹它就是清水就可以啊生长啊，二一个它最关键的是芹菜的芹，通勤奋的勤。哎，古人是最喜欢玩谐音梗的，比我们现在玩的还要溜，到处都是谐音。再加上水芹它是内径是中空的，代表虚怀若谷，人生追求通达的这个境界。所以再加上诗经的这个佐证，周礼里头芹菜就已经放在祭祀中了，所以芹菜是很重要的。这个蛮荆啊，蛮荆因为谷无轻声，所以我们在古代诗经里头它要读蛮荆的。那么蛮荆就是精华，象征的精华。这个试菜它其实有着寓意，这代表着中国人的文化，人与自然啊，我们人世间的一切都在自然中找到对应之物。所以从拜师的那一刻起，学问就来了。
2: 师生之礼让人铭刻于心。接下来我们将通过一场浪漫的秀演，感受世界上最美好的师生关系。
0: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感谢剑南春为本节目提供的互动支持。扫描二维码参与线上互动，即有机会获得剑南春提供的定制礼盒奖励。那古代的学子去拜师的时候，除了清雅的果蔬，还会拿一些什么呢？可不可以拿一点肉之类的呀？古代叫束修，对不对？
3: 对，其实孔子也是要束修的。
0: 哦，他也要束修。
3: 因为孔子也说过，自行束修以上，无未尝无秽焉。像朱熹他们把它解释为十条干肉，所以孔子是你送什么都可以，但是这个拜师的见面礼不可少，哪怕拿几根水芹菜，它其实是一种仪式感，表达学生对于拜师的一种敬意和诚意。那根据你的经济状况，它其实可以有也可以没有，可以荤也可以素。刚才厉老师讲的这个颜回的试菜里，其实为什么只有野菜，是因为当时孔子困于陈蔡之间，已经绝粮很多天，但是颜回能够找到什么，他就去进献给老师。
1: 啊，其实因为这个干肉啊，一开始倒不是完全是为了学费的意义啊，因为这个周礼里头有明确的交代，士见于君，以智为智。那么，见于师，以菜为智。就是说首先不是学费的问题，这个智就是礼，见面礼，就是人和人需要交往，你要体现

的诚心一定要落实在形式和物质上。这个礼呢有轻重，比如说士去见君就要用那个雉，我们说头插雉鸡翎就是野鸡。所以你看啊，

0: 我们说唐宋之后也讲了，渐渐我们就把素修当作学费。
1: 其实说到底，不管送荤的还是素的，体现的还是礼轻情意重。对，好，拜师礼之后呢，一段美好的师生关系就由此展开了。那么在古代，古人期盼和向往的美好的师生关系是什么呢？《论语》当中有一句孔子和弟子曾皙的对话，曾皙当时说：“欲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样一句自在随性的话，在当时得到了孔子极大赞赏。那么请问大家，曾皙这段话表达的是什么样的情绪呢？ A 快乐的， B 庄重的， C 忧伤的。选择 A 请亮绿灯，选择 B 请亮蓝灯，选择 C 请亮红灯。基本都选择的是 AB 两个答案啊，快乐或者是庄重。我们来问一下大家为什么这样选择吧。来，您好。哎，
2: 这个孔子呢带着学生一块出去玩，他风呼舞雨嘛，吹着风，然后跟着孩子们一块边唱歌边玩，他是很开心的样子，很轻松的样子，所以我选择的是 A。
3: 孔子带着学生去玩，我们现在也经常带着学生出去玩，挺开心的，确实。
1: 请坐，请坐啊！我们也问问那个小姐姐啊，为什么选 B 呢？勇而归好像庄重也没毛病。
4: 因为我是想着，他那个风呼舞雩，舞雩其实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地点嘛，所以孔子去这里肯定是有特别的用意的，所以我是选择了庄重这个选项。
1: 那到底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我们先来看一段秀演。
5: 暮春时节，惠风和畅，孔子和弟子们在周游列国的途中停下脚步，共赴一场春日之约。虽身处春山春水之间，少年弟子们仍是踌躇满志。

0: 会嫌弃，何不谈谈自己的理想？
1: 譬如一个夹在大国之间的小国，外有战乱，内有饥荒，让我去治理，只需3年就能让百姓知礼懂法。给我一块方圆60-70里的地方，3年时间，我能让百姓富足。至于礼乐教化，就不是我能胜任的了。弟子不敢说自己便能胜任，但我想试试。朝堂之上，我愿穿着礼服，戴着礼帽，做个协助行礼的司仪官。
0: 曾田，那你呢？
1: 我的志向和师兄不一样。
0: 无妨，闲谈而已。
1: 我时常想，等到春光明媚的时候，换上春装，和3-5好友在沂水旁沐浴，在舞鱼台吹着清风，然后唱着歌，一路走回家。
0: 曾田的话深得我心。
2: 和风载道，雅乐传心。比起治国安邦的宏图伟业，圣人心中最向往的从来不是庙堂高位，而是国泰民安，岁月平和，是万物各得其所，使人安然喜乐。

0: 勇而归。
1: 李月东方同名图书已经上架了，欢迎大家扫描二维码直接购物下单吧。哎呀，这一段浪漫唯美的秀演，仿佛让千年前的那一缕春光啊，沂水河畔的泉水叮咚，还有舞鱼台上的那一缕凉风吹到了我们的现场啊，太美好了。
2: 就像刚才那个台词说的是吧，我们一路唱着歌，然后呢走回家。他这句话有画面感了，就是这些年轻的学生们呀，就心情特别喜悦是吧，你说的是高兴的时候说不出来，你喊喊不出来，你唱唱无法表达的时候，你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我觉得这是最高的表达高兴的情绪，所以说我觉得太美妙了。嗯，
1: 所以您觉得刚才那个问题的正确答案是
2: 快乐，
1: 快乐的是吧？恭喜回答正确，就是快乐的。你想想啊，哎呀，在沂水河畔戏水啊，舞鱼台上临风纳凉，再唱着歌回去，那太美好了。这个不就是大家向往的那种美好的师生关系吗？啊，而且今天大家看，我们管这个衣服叫什么？叫青巾是吗？杨老师，这个其实就是古代的校服。
3: 对，啊，它因为《诗经》里面有一首“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那么“青青子衿”就演变成为这个青年学生、读书人的代名词，所以这个青青的衣领的这个服饰就成为了校服的经典装饰。啊，
1: 哎，它这个颜色不同是没有关系的，是吧？都是这个校服。
3: 通常青青子衿是在没有做官之前，就是青色的衣领，白色的衣服，白衣嘛，白衣就是你还没有官职嘛，就是不是官身，还是一介布衣之身，平民之身，就是白色的衣服。
4: 啊，这一段音乐舞剧啊，我看了特别感动，为什么呢？因为我小时候就生活在舞鱼台的附近。这个舞鱼台在哪儿呢？啊，就在曲阜的城南。它为什么叫舞鱼台？这鱼这个字在甲骨文就出现了，和舞也有关系的，它是鲁国的求雨的祭祀台。你注意啊，风呼舞鱼不是随便在一个台上就吹吹风的，它是在舞鱼台上。然后时间又是什么？暮春者，春服既成。我请问大家，都到暮春了，暮春是几月啊？三月了。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对吧？他讲的是师生之情，其乐融融的快乐，这是寓教于乐，不光是我们现在说没心没肺的快乐一下啊，他就是儒家终极的教育理想，心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礼乐教化。我们讲刚开始蒙学开始正衣冠，对吧？然后及不明志，接下来开什么？开笔礼，开笔礼，小孩写第一个字是什么？人，一撇一捺一个人。所以儒家是以人为本的，儒家的核心就一个字，仁，仁义的仁，仁者是吗？爱人，将人与人，人与人融洽的关系里头，把属于人性真善美的那些东西抒发出来。可是要在教育中叫什么？如沐春风，叫润物无声。所以孔子特别同意曾点这样的，其实就是这个润物无声的礼乐教化在其中。
3: 而且你看前面子路啊，还有这个冉有啊，他们都讲了他们的理想。其实我们现在听来这个理想也很不错，我家一个地方，这个地方不管大小，我治理的百姓富足，没有人敢欺负他，而且还有礼乐教化。那为什么孔子没有表现出对他们特别的欣赏，只是微微的点头，甚至还有一点点
4: 沈子
3: 笑？
4: 对对对，
3: 对，只有曾点看上去是特别没有胸无大志。为什么反而曾点说，哎，我对他是特别有那种共鸣？其实儒家追求的一个终极理想，孔子是在曾点的回答里看到了，是自然跟自然的和谐，是人和自然的和谐，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所以当你春服既成又一呼一风呼舞鱼的时候，它首先是个自然季节更替的一个风调雨顺，然后它可以自由自在的在沂水里面游泳沐浴，拂除一个冬天的不祥，和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一起 勇而归，那长幼有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都达到了儒家最追求的和谐的这个目标。
4: 师生之间也是这样，
3: 师生之间也是如此。所以他追求的是在这样一个和谐的社会秩序里面，每一个人都可以像曾点这样的生活。这是孔子，包括孔子和曾点在内的儒家儒生他们一个共同的追求。
5: 唐史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
6: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7: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5: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0: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1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叫蒙以养正。朱熹说道，同盟之学始于依附官旅。确实，小的时候呢，孩子就得从学习穿衣戴帽开始。大家可不要以为这个是小题大做啊，因为古人认为小事儿做不好，那大事儿更难成。所以我们也期待我们都能够把古人的这一份智慧啊，不断地沿用至今，能够让老师更多的教诲滋润我们的心田，照亮我们的方向。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装之美，谓之华。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礼乐东方，我们下期再会。
12: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3: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14: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12: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15: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隆。
12: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1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5: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全貌，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七雄之外，千圣中山，如烟如雾，怪诞神奇。探秘王谷，考古人员所见是怎样的古人？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92集。

0: 黄金加深，利刃数目，开到车超级豪华。神兽是王古的坐标，歌峰是历史的见证，肇基于北方草原，立国200年间，书侠列强争端，左右战国政局。曾经，中山国与战国七雄共称霸业。中山国拥兵千乘，在实验室里被发掘的是一辆超豪华的战车。河北行唐故郡遗址，中山国大墓，墓中的随葬极尽奢华。大墓边上的车马坑，5车16马，为了最大化的获取文化信息，5辆车被分别装箱运进了考古实验室。发掘自5号车开始，
1: 清理完成，把这个所有的
0: 发掘5号车，刚一上手就有了令人惊喜的发现。
2: 要进
3: 这里面
2: 吗？就是嘞，
3: 就是个长条。
4: 我们现在直播室，
2: 哎，出来来，直播来，
4: 出来出来，
3: 哇，铜的，
2: 是吧？
4: 直播室的技巧，
2: 就这一块，这
3: 铜的，铜的，哇，哎呀，
2: 就这块铜块的，
0: 青铜器，
3: 是戈吗？
4: 是个方的，
3: 啊，
0: 一只青铜戈，车厢现身兵器，这是一辆战车。
5: 咱们编号的时候是从最开始挖的西部的，这是最东部的，应该是5号车。但是呢，它是如果按一个阵列来说，它是头车。
1: 这就相当于我觉得是一个武将的一个指挥车。
6: 油条有多少？
3: 38根。
1: 38根。
7: 量的，哎，车牙的外侧啊。
3: 外侧。
7: 基本上你看到这儿，基本1米3，
1: 差不多1米3。到了吧？
3: 到了，
1: 1.146。你把这两个数，1米3、1米46，再相加除以2就完了，就是那个轮径就出来了。
0: 巨大的车轮，这在以往的发掘中很是罕见。
8: 你说这轱辘当时埋的时候被卸下来了，搁在这儿的。
1: 对，卸到这儿来，斜靠在这上面。
0: 下葬的时候，车轮被拆了下来。斜靠在了车厢的两边，
1: 车厢的这个侧面外边有这个金箔，就是贴金的部分。
3: 哦，下面这么多，贴到一个铜片是吧？把这铜露出来了，
0: 辐条间露出了金器，轮子下边还会有多少黄金？
6: 要出东西就这一片出呗。
1: 对，出东西就在这个条带当中，差不多就这一块。那底下肯定不会啊，底下就是全是这个回填土了。
0: 这是车马出土时的情景，车队豪华气派，先期发掘出土的随葬器物同样令人称慕。
1: 还有兵器，
9: 这还有
10: 吗？
9: 这就是那个甲胄。
10: 啊，就是这就是那个。
9: 啊，对，你卖它，有时候它就把那金子就带。

0: 哇
1: 哇，好漂亮！
2: 哇哇，
0: 那你看，
2: 哇，
0: 这就
2: 太美了，太美！它这什么图形啊 ？S 似的，
0: 它就形成一纹色，就是
2: 啊，
0: 这个
1: 哇，这一个炮式，这一个环手小袖，
2: 环手刀，那是个戈还是矛啊？
1: 剑
2: 剑、啊、
0: 剑是个剑，剑应该这个把手应该在这儿来。
3: 这个把好像在这儿。
1: 啊、哦，对对对对对对。
2: 嗯，
1: 对对对，就是这
2: 不长，
3: 不长，
0: 不长，
3: 应该30来公分，三十来公分，
0: 有
3: 多点可能。
1: 对对对，
0: 有了。
1: 这有剑鞘的，啊、
3: 哦，对，
2: 有
3: 啊，有那个皮质的东西，
2: 啊，
3: 嗯，还有剑，它边上原先这个位这个位置、
2: 啊、边上还有一把，
3: 啊，边上还有一把，那把能取下来，取下来了、
2: 哦，
3: 这把取不出来，
2: 哦，
3: 嗯。
4: 金甲利剑，大墓的主人位高权重，金箔青铜衬底，这是贴附在车身上的金饰。
0: 整个的从中心车骨这儿那个下半部分可能就没有。
1: 这不这儿有一个，
0: 嗯，
1: 这旁边还有一个，这大。
0: 一，那就一。
1: 嗯，
0: 三，
5: 几个那是？
1: 好一个，这一个，来，
5: 哎，测了几个？
1: 测了八个。
4: 金属探测器屡屡发出清脆的鸣叫，可以肯定，藏身泥土的金器少不了。七雄之外的千圣之国中山国热衷黄金，并且为黄金赋予上了神的属性。想要见到金器，唯有摘去车轮，
6: 把轮单独的拿下来，轮车辐条中间的不能动，
1: 嗯，
6: 这也不能动，
1: 嗯，
6: 这是把辐条车牙，中间是这个车骨，
1: 下层好丰富。
6: 这个你得顺着这个，顺着这个，看这个中间往下。
1: 再找一下，找。
2: 啥玩意儿？这是？
1: 现在
6: 看不出形状了，现在。
2: 嗯。
1: 中间有个孔，那是 B， 中间有个孔。嗯。也是装饰的。
0: 这一个就是一个装饰物件，就在这个车厢的侧板，侧板上面。
1: 嗯，对，这中间有个。
0: 中间有个孔，就是玉璧的。玉璧的那个形状，
1: 你背面是个铜，完这儿贴的那个金箔，好像也有纹饰，单刻的这个表面这个是。
0: 对，
4: 玉璧样式的金箔以青铜托衬，这应该也是用来装饰车厢的。
1: 嗯，

0: 去掉贴附在车身上的泥土，明确车的形状和尺寸，摘取车轮必须万无一失。经过23天的细细清理，豪车的后挡板露了出来，金色耀眼，这里简直就是一个黄金展柜。
1: 打纹色这贴金呢，这是金的，一般来讲这个纹色这个金的是吧，应该在最外边贴的呢。现在就找到这么一个修漆层嘛，为后挡板红漆上层贴的金饰。你看这一块就应该是一个圆形的，应该是。
2: 有錾刻的细、
3: 就是那个、
2: 非常细的纹饰。
3: 一般带下来不行啊。
2: 嗯，能看到。我看刻的是什么东西？哇，这么细，也是一个龙，这也是一个，好几条龙交错在一起的那个。
0: 金器表面錾刻的图案夸张怪异，车厢的后挡板上竟然有这么多的金饰，车厢的前身和两侧会是怎样的呢？
4: 我们换的这个包是洗不上了，
5: 不是
2: 看它这个鼓上是不是漆，有修了一层漆皮儿，然后分析一下这个漆的那个修漆工艺。
0: 木质的车轮化作了泥土，根据与周边土质的细微差异，考古人员清理出来的是车轮的泥土框架。提取车轮之前，往辐条上滴注加固剂。在辐条间贴纸，为的是提取的时候只取出辐条，不会将中间的泥土连带出去。
2: 现在加这个铁丝的这个支架，把这个每根辐条都给它固起来，就是有一个金属的支撑，到时候提取的时候它不会从中间那个折断，然后用这个薄荷绳把它给固定在这个辐条上，是吧？
0: 38根辐条都被附上了粗铁丝。
2: 那个 X 型的铁丝支架，每两个辐条之间，就是这个管这两个，然后这个就管这两个。就是除了它固定以外，它那个牙还需要一个铁丝支架去固定。
0: 在纱布上刷上薄荷醇。薄荷醇会在短时间内凝固，起到粘连和加固辐条的作用。刷在轮子上的薄荷醇会在数天后自行挥发，不会对文物和环境造成任何伤害。
2: 现在车牙已经松动了，我们试着可以提一下看，就这个车牙连同这个车辐是一个整体，这个全部起来了。
0: 塑料绳穿系每个铁环，为的是提取车轮时吃力的平均。
6: 哎，别
7: 走。
6: 哎，
7: 放了。
8: 车轴，来，中间先放。
0: 提走车轮，考古人员再次惊喜。

0: 精气建立。
1: 我操，漂亮啊！整体应该像个小动物，这不这是头嘴，这不下颌吗？脖子身子，看就那个簪刻的纹饰。好几条龙交错，在这上面排着，眼睛、头发，这不是嘴吗？一、二、三、四，这有四个。五，能看见五个头，目前
2: 是吧？
3: 强手、伸脖、撅臀，洋溢着怪诞与神异。乍一看，很像是当下的玩具小黄鸭，细细辨认是虎首神兽。神兽是用来装饰车身的。
1: 这个这上面有这个跟上面镶的那个框眼的，哦，有穿孔，一个
4: 穿孔
1: 啊。这个尾部有两个，然后这个颈部有两个，这个是四个孔。
3: 神兽旁边隐约着点点金黄，有可能黄金神兽是成排的。清理金饰慎之又慎，又一个金饰现出了真身。
1: 呀，这个好明显，这个栏上
5: 啊，
1: 都片一片一片的。
5: 那是什么呀？
1: 应该是车厢。
4: 车厢的外皮吧。
1: 车厢的，但是漆的还是皮的还是不好说呢。那怎么结合的？
6: 这个上面贴贴啊，都那原上都有。
2: 是不是这个跟这个是一样的？
1: 你看，它都有孔。
2: 这个有孔。
1: 嗯。
2: 你看，这个和这个是一样的。
3: 考古人员推测，车厢左右两侧和后挡板上共有虎头金饰24个 ，B 型金饰10个。5号车的车身简直就是黄金的大聚会。

0: 青铜哥护卫着布满黄金的豪车，七只鸽八只饼，还有一只鸽竟然不见了踪影。身为开道车，这辆车的轮距将近3米，超大超豪华的战车前所未见。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0: 为了最大化的获取文化信息，车马坑中的5车16马被整体装箱运进了考古实验室。实验室发觉车轮辐条间露出金饰，摘取车轮步步为营，万无一失。细致的发掘，神奇乍现，虎头神兽首尾相接，密布车身，臂形金饰彰显着王古的神意。
4: 是广播的那个手势呢？
5: 空气，
4: 是空气。
5: 你看，
6: 我看看，
4: 我觉得肚子疼了，
5: 很大呢。
6: 对，哎呀，你瞧，真是的，
5: 这个大，捅的。
4: 这气被贴着急着响，
7: 哎，有个尖儿，不是割的时候紧。
6: 割，应该是一个割的那个头部的。
8: 这个钉子制的牌，好
6: 不好？表面的土有点钙化。
0: 又见青铜哥。
4: 这个大刺儿在哪儿露出来？
5: 那下面，
6: 不能叫。哎呀，
4: 真邪的！
5: 铜的。哎呀，有这么大的这个？反正挺长的。
4: 从哪儿到哪儿啊？这个？
5: 从这儿
6: 一直到这儿来。九个桥使劲搁不是不？
8: 还有啊？
4: 是不是要是青铜哥这个下的雷，那下的更大，很肥美。
9: 对。
4: 大的。
9: 对。
4: 应该是个哥，是吧？这灌纹的，这灌纹的，你这糊出来了，
5: 这个这么
4: 乖？这还是个结啊！你看，
7: 这感觉太大了，
5: 不止一个吧？不止一个。
4: 再轻再说，
5: 这俩肯定，我觉得是不是一个？
4: 俩，应该是俩，因为这有粉，你知道没有？
7: 你看见没？这在上面，
4: 对，
7: 这
4: 件
9: 是不是两件呢？
4: 就是说这开是两件东西，两件。
5: 俩。
4: 这个灌纹的，你知道没有？这个
6: 说的有点，一二三四五，现在最少5个了。现在
5: 这个是4号哥，先量圆啊，圆从尖儿到这个栏这儿，圆长20.5，栏长12.3，那长8.2，那宽3.5，它这个戈都是开刃的，然后这个圆上侧这个刃残了一点，使用的时候给把这个刃破坏。

0: 蓝的部位有三个穿，然后那部有两个穿，这块都有它的绑夫的痕迹，它那个戈柄啊，这块这个黑色的是当时那个戈柄的那个痕迹，说明它是一个实用戈。蓝的这个部位它有一个卡槽，它是卡到这个木柄里，防止它左右晃动的。好，我们可以试一下，看，就完美的贴合进去，它的左右不会晃动。
1: 这辆身处最前排的开道车上放置的兵器不在少数，这是一支实用兵器。2000多年前，护卫着开道车的卫士手持着杀人的利器。
0: 这下面有一个东西，有个金属的。
2: 对对，你那块应该是个戈，因为它那有个戈柄。
3: 那不是那还有一个戈吗？是吧？
0: 已经出土7个，
4: 7个8个，
0: 7个8个柄，
4: 8个柄，7个戈。
3: 戈，
4: 一边各2个，上面这儿应该2个，这边有，现在有2个，可能现在看见是8个柄，7个戈，可能是不是中间那戈头还掉到车厢里边没有？还下边还需要再做一做工作，还行。车厢里边放4把，车厢外边放了4把，各左右基本对称的。
1: 中山国能与战国七雄平起平坐，在于自身军事实力的强劲。接下来的发掘，考古人员又有了什么样的重大发现呢？

0: 出来一个。
1: 他们这飞了。这搁这边扎着嘞。
2: 到那头去了。
1: 嗯，你开车走远一会儿，它不是咱这边。
2: 对。
1: 他妈说亲人啊。
2: 嗯。没事。真的是拐过来的。
3: 过路。
2: 哇。一个拐角哎。
4: 不可能跌在老底下了。
3: 你家这边都拐角出来。
5: 真的，哎呦我，这更棒了，这就，哎呦，哎呦那，我就啊，那可能啊，老侯啊，
3: 嗯，
5: 这一块啊，弄好也是一个，
1: 一手指儿
5: 刀角的，
1: 嗯，
5: 这一块
1: 对，
5: 会，这就不一样了，就，
1: 是吧？
5: 对，要不是那一块它要是那么舒展开，就那个兽形的那个状态，
6: 咱们看一都
5: 就在这个脚
6: 上下，
5: 这
6: 种嘛，如吃香，这上下知道多高。
5: 对，这还真不矮，这个车还超过40公分了。这个脚你看非常明显了，呀，这个车就很高端了。这有了这个脚，咱就知道明确的知道这个。就是这个侧板和后端板的这两者之间的这种关系结构，基本就整明白了。就是这个前后长、左右宽这个规格，这辆车比较像这个巨型车了，就是车厢大。
7: 连接车厢和后开门的青铜合翼。
5: 现在目前我们发现这一块有两个这个合叶铜制的，这是底下这一块，这是上层的这一块，有两个合叶，这个合叶的话就形成这么一个开门，这个门的话上面也同样也装饰着，就是这个贴金的金箔，就形成一定的纹饰图案，把这个门比如从这儿可以打开，它可以完全扣合在。这个后挡板上边是这个车厢显得就非常就高端大气上档次，还是
7: 便携式 X 射线荧光光谱仪测试车厢上的金箔，
8: 测一下它的那个含金量，
9: 要
8: 看它到70%到不了90%，
10: 这个看成分是金银合金的，91%的金，7%的银，还有微量的铜和铁，这都属于杂质。
8: 金合金的，
9: 你看后车那哈，90%的。
8: 对对对，拐角，
9: 嗯，
8: 已经衬的那边，啊，不是铜，是铅的。
9: 多少啊？
5: 这是多少？
8: 铅，现在80%。
9: 铅量。
5: 铅啊。
9: 嗯。
11: 含铅量。
9: 本来是铅，为什么会这样呢？
5: 铅
9: 做的，
8: 就是铅的，
5: 铅做的，
8: 对对对，
11: 是不是它的拐角用铅的话，它的柔韧性比较好一些？国内反正比较少见，这个还是比较特殊的。周围这种装饰贴的这些金饰件，这种动物，还是比较罕见的。
7: 车身堪称豪华，车的体量亦是前所未见。
11: 体量是比较大。是吗？一般的车那个宽度没有这么宽。
12: 142.5。
5: 还有到这个前面这个弧线这儿。
12: 从哪儿到弧线呢？
5: 从这个角。
12: 弧线啊，从这个角。多少？
8: 106。
12: 106厘米。
5: 一记的高。
12: 这儿。
5: 哎。对，你就量到就底下那生土那儿，哎，就这块就可以。
8: 53。
5: 啊？
8: 53。60。
5: 车骨40。
8: 就是露出来将近一掌，啊，后面还有正常的接的，34到40。
5: 总长边75。
8: 对。
5: 假如说这个骨在这儿，下面这个是一个木头的那个没有金属那个头。
8: 对啊，差不多。里边留一点
5: 40，哎呦，这个车骨这个
8: 大，
5: 空前绝后啊！这个，
8: 你看轮子都得，
5: 不是说这它总点车骨一般有20多、30、40。
8: 挖着光，一边就是这么高，将近一边就二十，
5: 如果要在这儿的话，是不是？这离这个车厢帮也远了点儿了也。我觉得这个也太大了，没见过，关键是啊，两个轮子间的轮距快3米了，快，超大的车呀。
7: 将近3米宽的轮距，竟然与当下50吨的载重汽车相当。
11: 这个车马这么豪华，这穆主任的身份当然是比较高贵的。如果按当时这北方民族来说，他也应该是一个这个部落的首领之类的。
7: 豪车车厢里的叠压情况极为复杂，宽大的车厢里究竟有没有宝物藏身？如果有，会是什么呢？车上黄金耀眼，车厢里藏身着什么样的宝物呢？梯形的排式，浑圆的车轮，奇异的拱器，凿、锥、奔、斧，超豪华的战车里为什么要放置木工工具？
0: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14: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车厢的两侧现身青铜戈，细细查看都是实用兵器。令考古人员不解的是，车厢内外发掘出土了七只戈、八只柄，还有一只青铜戈不见了踪影。仪器检测，贴附在车身上的金饰为金银合金，这在以往的考古发掘中实属罕见。丈量车身，考古人员再次震惊，车的轮距竟然与当下的大型载重汽车相当，这是一辆超大超豪华的战车。瑞雪兆丰年，考古人员会遇到怎样的好运呢？
1: 这是兔血，
2: 带尖儿的。
3: 六点
4: 的，带尖儿的。
5: 上面这个白的，
3: 半身上的病。
6: 应该是刀子是吧，一种青铜生产工具。在去年挖了 一套撑柱的，也是另一个车马坑里的，车上的撑柱的有一个斧、一个灶、一个锥，还有一个那个奔，还有四件整个的一套的那个一种生产工具。
1: 出了东西的，
3: 哇，又出一个呀。
1: 这尖尖的
7: 比它窄啊。
0: 是一只锥子。
3: 哇塞，又出来一个。
8: 是个铜器。
3: 哦，是个铜的，应该是。
9: 嗯，是圆的吗？
3: 不是不是。
9: 不是方的。
3: 方的。是个空心的。
9: 哪空？哦，这底下哈。
3: 这是个空心。
10: 一个小奔似的，像是。
1: 对。
8: 它因为它上面它有那个槽，
10: 有槽，
8: 它里边就盖那个木头。
9: 啊，装个饼子哈，装个棒是吧？
8: 对。
1: 就该是个兵。
0: 清理奔上附着的泥土，神奇再现。
3: 哎，下边是不是还有一个呀？
9: 是不是
1: 有团俩？
9: 不是跟这个是一个器物吗？不是吧？
3: 好像不是。
9: 何老师，
1: 哎，
9: 你看，
3: 你看这啥呀？何老师，
9: 这啥？
1: 像那个斧的，
9: 像斧子。
3: 是是是，
1: 对对。
3: 这边应该是这儿，因为这边
1: 对，这边是这儿。
3: 啊，这边特别多。
0: 凿、锥、奔、斧，贴金嵌银的豪车为什么要来个木工工具大聚会呢？如此这般令人费解。车厢的一角，
1: 我肯定想个想任骨，
9: 人骨
1: 啊，对，可能是人骨，
9: 还真是像。
0: 再行发掘，情况有变。
1: 那么不是人骨的，
9: 不是人骨哈，
1: 这个橘子可能，
9: 哦，这齐齐的，
1: 对，
0: 骨头被修整得棱角分明，
1: 在这儿来出土叉的，知道不知道？
3: 对，
9: 哦，那儿分叉，
1: 你见到没有？
9: 哦，
7: 有可能是个动物的脚。
0: 先前考古人员在车身上也曾见到过骨器，
8: 哎呦，啊。这是个啥？
4: 玉的。
8: 哎呀，
4: 玉的，
8: 你这个骨质或者什么，看着像个骨头的，跟个扣子似的，俩眼儿，这不？
7: 上面为啥红红的？
8: 你刷的应该有朱砂或者什么东西，应该是小石件。
0: 这是干什么用的？考古人员一时无解。兴奋劲儿还没过去，又有器物露了出来。
1: 好铜器，
9: 真有铜器啊！
1: 嗯，它压着的呀，不知道这是啥的，才怪奇性。
4: 看着不是太大。
1: 对。
4: 是圆的吗？
1: 看那像。
4: 是不是那个卵铃啊？你看看。
1: 嗯，那个也不像。
7: 哎呦，哎呦。
0: 又有青铜器露了出来。
3: 出来了，
1: 跟那一样，就那铃，
3: 哎呦，音乐的铃
7: 就是铃，
3: 铃，我就是个铃，
1: 我看见，这个上面有孔， 眼头啊，
7: 他们有孔。
1: 嗯，
0: 圆圆的像个香瓜，这是。

0: 须同龄。
1: 看来这车上还是有这个铜构件，就是说可能都在车厢里放着呗。
0: 可以确定，骨器的另一侧埋着的也是铜铃。

0: 繁华似锦了200余年的辽汕青城为何突然被遗弃？考古发现能否寻找到契丹皇宫？探索发现下期播出《世纪考古大发现》第二季第55集。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曾经金属探测器在这个位置发出了鸣叫，对这辆车的发掘已经见到了七只鸽，加之这里现身了鸽柄，考古人员推测下边埋着的是一只青铜鸽。果不其然，仅仅挖下去了大约一厘米。
1: 是铜鸽吗，侯老师？
2: 是个小东西。
1: 是个小东西啊。
2: 别害羞。
3: 前面还有，前面还有。
2: 都接着的。
3: 接着呢是吧？
4: 接着呢。
3: 就是一个。
4: 是一个东西。
3: 嗯。口罩就出来了哈。
1: 圆圆的。
5: 怎么像个小杯子似的？
3: 是。
2: 有点
1: 像个小杯子。
5: 觉得像个名器的青铜器，那个食用器的话，就是一个用来做饭的草原。现在看，你看这个小东西，就像一个名器。那个树一般都俩耳，这个没有耳是吧？
4: 没有耳。
1: 到现在没看见耳吧？
4: 没有。
0: 车厢的右前位置出土了青铜腹，它的旁边会不会还有别的器物呢？果不其然，泥土下现出点点铜锈。
6: 你看，你看，
3: 好宽呀、
6: 小枕头，
3: 那这面挺大的。
6: 小枕头竹签儿。
3: 竹签儿，
4: 竹签
3: 儿。哇，这高好宽呀、这是。
2: 就是。
3: 啊，好宽。
4: 这么大一块
2: 儿，不很厚啊？
3: 薄薄的啊，
4: 还是什么之类的
2: 啊？这边出来一块画的，还可能是刮的一个沙盘，可能上面有个圈是吧？
0: 这应该是个牌式，既为牌式，就应有字。细细查看，未见字迹。牌式的另一面有没有字？如果有，会是什么字呢？大墓的随葬极尽奢华，车队亦是气派非凡，但一直未能见到印证大墓和车队主人身份的直接证据。借助这块牌式，考古人员能如愿吗？五号车，中山国大墓车马坑，车队中的开道车。对它的发掘，新的发现，总会牵扯出新的疑问。借助遗物对话古人，对话中山国亟待破解的疑问。

0: 青铜重器，丝缕华章，拼接文明脉络与考古之中领略历史的磅礴伟力。敬请关注《世纪考古大发现》第二季。海洋毒王身上暗藏着怎样的玄机，
1: 使其肌肉瘫痪，在撕碎猎物。
0: 他看似绚丽的外衣，却潜藏着致命毒素，
2: 也被他们的华丽外衣所欺骗。
0: 他梦幻飘逸，却能致命。
1: 毒素的强度和眼镜蛇的毒素相当。
0: 科学动物园为您精彩呈现。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7: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龙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当滚烫的夏风掀开毕业证书的封皮，1000多万高校毕业生蓄势待发，让这个夏天成为最澎湃的启航时刻。亲爱的职场新人，请带着尚未写完的80%人生，去碰撞100%坚硬的世界，把每一句我不会都改写成我试试，让这场名为职场的冒险继续见证我们的毕业季。

0: 各位好，我是李潘，欢迎来到第一谈。今天我们的话题是毕业季职场第一课。先告诉大家一个我看了以后觉得很震惊的数据啊，就是某央企说他们今年收到的大学毕业生的应聘的简历超过了100万份。哇，这个大学毕业生可以说是汹涌而来。我不知道电视机前的您，您是一个毕业生，还是您的孩子或者您的孙子辈儿他们是毕业生，现在找到工作了吗？如果找到工作，他们怎么样迈出进入职场的第一步啊？今天我们就特别请来了两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啊，给我们支支招。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呢是职业规划发展师、畅销书作家赵昂老师，人称昂 Sir。
1: 李潘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赵昂。今天我带来的观点是转变思维脱颖而出。
0: 这位呢是500强跳槽王，我们的互联网跨界达人赵宇润老师。赵老师好。
2: 对，李潘老师好，各位观众好。我大约在我的职场的生涯大约20年当中，我是转了7家公司14个职位。
0: 7家公司14个职位，所以经验绝对的丰富。哎呀，
2: 是是是。今天我带来的观点是，年轻人永远是对的，年轻人需要我们的指点，不需要我们的指指点点。
0: 那么今天呢，我们是带着大家一起呢，在书中来寻找答案。各位都带来什么书啊？
1: 我带来的这本书是我自己的这本书，脱颖而出，职场新人第一课。这本书呢，就是从我们的职业选择、职业发展、职场的社交、职业能力的提升，全方面的去讲关于我们职场新人去进入职场和适应职场需要去提升的认知，需要去转变的思维。
2: 我带来这本书呢，其实呢这个名字非常有意思啊。大家知道这两年最火的话题是 DeepSeek， 这里面叫做 Deep Work， 不能够有了 DeepSeek 我就 No Work 了，我就不 Work 了，这是 Deep Work，
0: 叫深度工作。
2: 对，深度工作也是这10年以来我觉得在职场里面在个人成长的排行榜上面一直是名列前茅的。其实讲的就是在如今这一个我们可以说是干扰很多，然后自我的需求也很多的这样的环境下面，如何才能够充分地用好每一份的脑力，让自己能够进入到深度工作带来的心流状态。
0: 我要分享的呢是这本《人性的弱点》啊，大家一看，太熟悉了哈，因为他已经有90多岁了，近90岁，他出版一直到现在，那真的是超级畅销书。作者戴尔·卡耐基，你说他写的是什么呢？其实他讲的是人怎么样跟他人打交道，在工作中，在你的家庭中啊，你怎么和别人发生这个人际关系。我们今天呢聊的这个话题是职场嘛，先得要找到工作，你才有职场嘛。但是今年说实话，找工作真的是挺不容易的，要找到一份自己喜欢。

0: 欢的职业更是难了啊。两位的第一份职业是什么？
1: 我的第一份职业谈不上喜欢，但是也是一种相对比较好的选择。它的相对比较好主要指的是这个职业工作内容跟我的专业比较对口。我本科是学计算机的，我做的工作呢是在大学里面做网络工程师，看上去还比较对口。
0: 哦，很对口的一份工作。
1: 是啊，
0: 您呢？
2: 我的第一份职业其实是按照现在来说，我是把副业变成了主业。因为我的大学本科学的是英语专业，照理说我们出来之后就去做翻译，或者说去做一些教育的工作。但是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就是广播台台长，所以我第一份工作我就进入到那时候的上海东方电视台做节目主持人和导演。
0: 第一份工作就找了自己最喜欢的？
2: 对，相对来说在那个时候是一个比较喜欢的，因为我从小到大都喜欢说话，
3: 收获都有了。
0: 我的第一份工作也是一个，并不是我好像自己有多大的兴趣哈。一个是大学去做党办秘书，还有一个就是在四川省总工会做这个政策研究室的科员吧。过了三年之后辞职，然后跟学着您追随自己的爱好，
2: 还是那个回到了那个自己最爱的那条路上面来。对，
0: 所以这个第一份工作其实该怎么来找
1: 职业选择，其实有两个维度可以去考虑。一个是奔着价值标准，就是我想要什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选择的依据。这个依据就是我们能从哪儿开始选。我们选工作的时候一般有三个重要的价值，第一个是稳定，第二个是发展，第三个是我们可以有自由度的去探索。这是三个，就是我们所有的大学生刚开始毕业的时候都要去想我到底中意哪个价值。
0: 这三个维度。
1: 然后我们起点呢可能就也是三个，就是我们有什么资源，我们有没有热爱，然后以及我们身边的机会是怎样的。
0: 所以就像您刚才讲的，我们选择的时候是有一些维度的。价值维度就是你看重什么，对吧？那么这儿有一板儿啊准备好的，这是几个很重要的维度吧。就是我们在考虑选职业的时候，兴趣维度，收入怎么样，自由度怎么样，前景如何，城市怎么样，这几个对，这几个维度是我们通过就是调查年轻人他们选职业的时候最关注的几大维度。那么如果是由你们两位在这几个维度中间来选的话，您来选，您会怎么来排序，最看重哪些？
2: 在这些维度里面，我可能还是在坚持是我自己的兴趣、热爱、成就和价值观，
0: 还是这个放在第一吗？
2: 对，这是我觉得，人要过一种自己爱的生活。比如说我在毕业的时候，我那时候只是想留在我自己的城市上海，但是如果说现在再回去的话，我就觉得不是个问题了，就是我可以去任何的城市，因为那现在那个很多城市都已经发展得非常好。
1: 其实我觉得刚赵总谈到的跟他自己的选择是一致的，谈到三个人第一份工作选择，就是刚才我用我讲那个资源还是热爱还是机会，我就是通过资源，我的资源就是我就是学这专业的，这是我最能抓住的资源。赵总的这个关键点是热爱，他是很清晰自己的热爱，所以他才能够笃定的去选择。现在他也会去选这个，
0: 对。
1: 但是其实对我们很多人来讲呢，特别是毕业生来讲，我们都想选热爱的，想选有兴趣的，但是它是什么，在哪里？如果说还不清晰的时候怎么办呢？我觉得首先是要选可能性，
0: 可能性，
1: 选可能性，这个可能性
0: 也是机会，
1: 也是机会，也是给自己更大的空间，比如说探索的空间。所以它其实看上去是很多维度，但是我倒觉得说这些可以看到他们一个这个共通的地方。我希望我的新的空间会很大，我对自己有很多的期待，那我就一定要去一线城市，一定要去最这个前沿的行业，一定要找那个收入最高的领域，因为这些领域、这些行业、这些城市里面它的工作机会比较多。你可以对自我的兴趣爱好能力天赋有更大的探索空间。
2: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我们可以是从大到小来选，就我们常说行业、企业和专业，我们自己是专业，但是最近有一个在职场里面的说法，就是说你要选择的行业跟产业它是坐电梯的， 它是往上的，所谓的是有一些的
0: 所谓朝阳行业。
2: 这里面呢，我们这些毕业生，我们在学校里面的时候，不能够只是关心自己的这个专业，可能你要看行业。比如说，你觉得是会计，或者说你觉得是市场营销，所有的公司都需要的，但是你会选择在哪里？
1: 是，
2: 这是很重要的。对，我会把前景会置于收入之前，因为我觉得进入到这个行业当中，然后呢，你再去未来再做规划。可能这个行业一开始的时候，它给你的，比如说就像那个人力资源，它可能是低于一些，比如说比较成熟的行业的。但是你进入到这个圈子之后，你会有更多的那个选择。因为我自己在做企业的 CEO 的时候，我选人，我首先是看他是不是已经进入到我这行业了。就是其实跨行是在未来的职场最大的一个障碍的点。今天有很多维度可以来做选择，我们不妨还是要去看这个产业啊，大家可以是多去看一下我们的国家的发展，国家的战略，我觉得这个是很有帮助的。
0: Sir， 您当年第一份工作并不是说是您自己最有兴趣的工作，对吗？然后后来不断的换职业，换过多少次？
1: 好多，已经不计其数了。其实我朦朦胧胧的有一个自我的渴望和需求，我要做我自己热爱的，我想成就我自己。所以一开始我去做了网络工程师，然后呢，我又不满足那个环境，我又跳出来，然后又去到了这个华为啊，另外一家这个大的这个企业里面去做。但是我在里面发现说，即便在这样一个成熟的企业里面，这个工作本身也可能不是我喜欢做的。到那个时候我才决定说，即便将来再跳也都是差不多这种行业的，再去跳槽那意义也不大，我才选择再跳出来。跳出来的时候，我当时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我能想到的就是读个研究生啊，然后换个专业呀，然后呢再去做一些兼职啊，所以做了很多兼职，包括什么电话销售啊，包括什么教别人英语啊，什么这各种各样的工作，然后还做户外拓展培训师啊什么，转到就是后来又学了一个法律专业，这个硕士，然后呢后来又去到媒体里面去工作，做编辑，然后做办公室，然后好多工作。
2: 这样看起来我根本就不属于跳槽王，这才是呢。所以我觉得有一点是重要的，是在今天的这五个维度当中啊，其实很难做到面面俱到的。
0: 对，
2: 就如与其面面俱到，你不如来选一个。
0: 对，
2: 选一个就是说可能是比较好的，比如说场景或者说是城市，这两个比较可以开始的地方。所以第一份工作既重要又不是那么重要，特别是我们要在战略上要轻视它，战术上要重视它。
1: 我觉得最关键的一点，所有的大学生都要把握一点，就是不要被外界的因素所绑架。那这个高也好低也好，关键是有没有接近你内心的想法一点点。
2: 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场域的问题，它是一个产业，它也是一个集群，城市也是一个那个集群，这室内很重要。但是我们常常就会在收入里面，因为收入是一个确定性。刚才我觉得我们的昂斯说得很好，可能性。
1: 这个时代其实已经给了我们很大的红利了，因为在现在再去看呢，一线、二线、三线，包括县城，它的这个差距已经没有那么大了。机会会很多，比如咱们现在的新一线，或者说这个甚至二线一些城市，像杭州啊、成都啊，包括
0: 武汉呐、西安呐、
1: 对，都很多这种地方，他们产业越来越丰富了，然后经济发展越来越好了，所以在这些城市都有可以选择的空间。那不像最开始的时候比较集中，我们只有一线跟这个选择，是吧？
0: 我最近看到了一份人社部嘛，他们发的一个就是新职业、新岗位，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旅拍定制师，服务犬驯养师，有很多。所以事实上新的这个机会和赛道也挺多的。尤其是我觉得现在老龄化社会来临了嘛，
2: 是
0: 那么特别紧缺、特别需要的一些岗位，类似于就是老年人的这个养护，就是照护，
2: 对，
0: 照顾老年人的这个需求是非常
2: 之大的。对，现在还因为是那个平台经济，然后呢，现在是很多的个体的这些职业，比如说很多人就是利用好自己的朋友圈，其实也可以有很大的作为的。对，
1: 我觉得对于新职业的关注啊，我们要换一种思维，不要因为它存在一个所谓的新职业的名称，我们就奔这去，这是原来的考试思维，反倒

0: 方式我们应该反过来去考虑，就是不是奔着这个新职业去，而是说我们对一个领域跟行业感兴趣，比如说像养老，比如说像新媒体，比如说像人工智能啊，比如说像新制造，比如说像新零售，我奔着这个里面去，进去以后你自己可以开拓一种新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方式，这是我们可以去考虑。
1: 对啊，所以大家说一专多能，这个新的那个职业就是不同的能力体现的，但是它的背后就是你就是在一个坐电梯蓬勃向上的一个朝阳的产业里面去，而且你看所有的新的职业一定是蓬勃向上的产业里面去的，这一定是这样的。对，
2: 我们讲了很多怎么来选职业，对吧？然后第一份工作拿到手了之后，其实真正难的是怎么作为一个职场新人，一个菜鸟小白，然后很好的度过试用期，然后融入到第一份工作里面去。您的这本书其实就是写这个的，对吗？
3: 是的，是的，是的，
2: 就是职场新人第一课。所以您这本书很重要的讲一点，职场新人首先要做的是转变思维。
0: 转变思维
2: 怎么转变思维？
0: 就是把一个人哈，一个职场新人从学生思维转变成为一个职场人的思维。
2: 怎么说？
0: 这种转变呢，有几种维度要去考虑的。首先，先消去我们的确定性。在学校里面，确定性的考试，确定性的升级打怪，一年级一年级这样就过去哈，确定性的这个学科。但是进入职场之后，你可能面对的每一次工作任务都是那么不确定的，甚至这种不确定，你的老板、你的部门领导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做。
1: 我回头再看我自己学生时代跟我那个工作的时候，我觉得学生时代我们叫做标准答案思维，
0: 是。
1: 现在我们要把标准答案变成参考答案。就现在所有的你进入到职场之后，你自己是最终做答案的人，不再是我们为了要这种分数的那个方面，其实已经没有分数了，只有分别了。
3: 只有分别了。对，
2: 所以您说从确定性到不确定性，这是一个要转变的思维，就把不确定性当作常态。
0: 第二个要关注的就是我们从被动变成主动。原来的被动就是我等着被安排，我的学业被安排，我的考试，我的时间都被安排的，然后变成主动说，那我主动去完成工作，我主动给自己设计发展的方向，我主动去汇报，主动去提交我的成果，这是主动的思维。
2: 我印象很深的就是讲到怎么跟领导汇报。对，跟领导汇报的话，您讲了一个原则，叫做小事汇报看时机，大事汇报看形势。怎么解释？
0: 首先我们得在职场上，所有在职场工作的人都要先知道说为什么去汇报。如果你自己给别人，不光是下属，你给别人交代一件事儿，你肯定希望知道结果。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把我们要汇报的事情在职场上分为两类，一类是小事儿，小事儿那就是一句话，把结果把状态告诉他就好了，这时候就要看时机，不要等着拖着。所谓大的汇报就是一个项目结束了，一个工程完成了，这个时候结果大家都知道了，整个公司人都知道这事儿完成了，这时候就要看形式。所谓形式就是在一起开会的时候，你要去讲这个过程它可能经历的困难，最后怎么去取得这个最后的圆满结果的，它的价值是什么，对我个人的价值，对整个公司的价值是什么，一定要汇报的时候让领导让所有的同事看到他们看不到的东西。如果被动的等着领导来问我工作怎么样啊，状态好不好啊，最近有什么情况发生吗，那其实都是一个学生和一个宝宝，就是在家里面的孩子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转变。那由此在就产生了第三个，就是人跟人之间的链接。原来在学校里面的学生就是大不济，我再不爱跟别人去沟通，我把学习搞好就行了，只要我学习我成绩好就可以打败一切。但是进入职场不可避免的，哪怕你的职业能力再强，
3: 对，
0: 如果你在人际关系上是零分甚至是负分的时候，你是没办法交差的。所有的工作，任何一项工作都是需要跟别人合作，
2: 所以人际关系就成为你面临的绝对的要打的一个关，就要通的关，都来自于人际关系。所以这里头有好多非常细的这些困惑和迷茫啊。您比如说就是刚刚进去的新人啊，往往会被争取打砸，对吧？就是那你就做一些最简单的工作，端茶倒水呀，这整理，就是反正就极其简单。
1: 说到端水，真的，我进入到电视台，我做的第一件事情

0: 们是属于是见习，等于是实习编导嘛。那进去的时候，对对，当时呢，我们正好是台上有我们一个上海的著名的主持人袁明，啊，然后呢，他正在那个主持，然后在间歇的时候，我是主动的倒了一杯水给他，因为我看到他好像有点咳嗽，我就是这样的。然后是他在那个很多年之后还跟我说，他一直觉得我是一个眼里有活的人。就是从那个倒水开始的，我想是这样，就是，
1: 所以怎么样能成为一个眼里有活的人？
2: 眼里有活是基于你主动的意识，因为你愿意去做这份事儿，所以你才会很认真的去观察，找需要做的事情，需要去补的漏，这时候就会投入。
0: 对，我想在这里讲的是，就是说，其实呢，就是投入这件事情说起来是简单，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有自己的限制性思维，比如说我们，哎呀，投入之后又怎么样呢？这投入的话会不会让自己看上去很弱啊？这种方面，就是人类呢有两种思维，一种叫做成长型思维，一种叫做限制型思维。限制型思维的背后就是你的恐惧。比如说我们拿拖延症这件事情来说，很多人是害怕让别人知道自己做得不好，所以故意拖着不去做。这后面就是那个这样的方面。但是成长型思维特别好，特别是比如说每一次的任务挑战来，我可以通过这一次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好，很多时候真的是在一念之差。
1: 我们的因为年轻一代啊，我觉得他们的处事方式啊和我们这一代人不太一样了，对吧？就是比方说他们会觉得去团建啊什么的没劲啊，干嘛要去参加团建这种东西啊，就好多职场新人都会碰到这样的问题。两位觉得
2: 我们怎么看团建？就是我认为说一定不要把团建当成一个没意思的娱乐活动，而要把团建当作工作的一部分。
3: 是，
2: 它的目的是通过另外一种形式加强团队的凝聚力和互相彼此的了解。那么这个事儿必须参加。
1: 还有很多的年轻朋友啊，就刚刚到职场，他们很大的一个困惑就是有社恐的感觉啊，社恐的人量不小，很多人都习惯的，年轻人都是习惯的，哎呀，我是 I 人，我不是 E 人。I 人就是比较有这个社交恐惧嘛，对吧？比较封闭的。然后这样的人如果他自认为是 I 人，那么他怎么样去拓展自己，在职场上能够更多的跟人交往，打开自己啊？
0: 现在好像大家都在讲这个互联网时代要有做人设，我自己表现出来怎么样的，但是在职场里面千万不要做人设。社恐也没关系，就是说社恐你不要去，你就给世界一个微笑，你就跟人家来点个头，一定有回应的。哪怕这个人就是没有来回应你也无所谓，也不用放在心上，可能他是没看见你，或者说是他自己心情不好，那你就寻找下一个可以给你微笑的人就可以了。
2: 我不反对社恐，反对贴标签。
3: 对，
2: 我觉得说这种恐惧可能每个人那里都有，只是或多或少。就是我担心担心比如说要么跟陌生人交往，要么站在台上被别人看到啊，可能会被攻击，这可能是另外一方面需要成长的部分。
1: 时间的问题啊，我觉得就是如果我一个一个问题问下去，我们还可以讲三天三夜。最后请两位分享一下你们这本书里面的一段金句。您觉得很能表达您现在想表达的一个主题。
2: 念一下。
1: Answer 先来。
2: 职场上有一种养花逻辑，就是不要等鲜花盛开再去找买主，而是在还是种子的时候就把自己卖出去，然后和买主一起把花养大。
1: 这个要好好想一下，这个比喻很形象。在新人阶段你就要想办法找到自己的，
2: 更多的让
1: 更多人认识到自己，
2: 让自己看到自己。
0: 那我在这里呢，我看到那个这本书呢，它有最后一段，我觉得是挺让我是有想法的。他说，如果你愿意跨过舒适区跟恐惧，将自己的头脑发挥到极致，创造出有价值的东西，你就会发现我们和前人一样发现深度能够造就富有效率和意义的生活。我将活出专注的人生，因为这是最好的选择。
2: 引人深思哈。
0: 对，
1: 引人深思。刚才我们不是讲到社恐吗？其实我觉得社恐的人都应该来读读这本书。他就是讲你怎么跟人相处啊。他有这么一段，他说，即使是最卑微的职业， 人们也能从自己的工作中体验到快乐与满足。在每个人的心里都会不时受到悲伤、悔恨、迷惑、自卑、绝望等不良情绪的侵扰。如果此时能够集中精力于工作上，那这些让自己无法正常生活的负面影响就会被抛在一边，此时人也成了真正坚强自尊的人。在劳动中，幸福的荣光会从心底迸发，像火一样温暖着自己和周围的人。从书中我们去寻找答案。好，再次感谢两位老师，感谢你们的分享。有一首歌叫《入海》，我特别喜欢里面的歌词，想送给电视机前的孩子们。歌词中说，时间会回答成长，成长会回答梦想，梦想会回答生活，而生活会回答你我的模样。新手村的孩子们，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4: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5: 下节更精彩，请您继续收看读书。
6: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刚离开学校两年，但是再次回到校园里面，哇，这种青春的气息扑面而来。今天也是我第一次来到北京体育大学。
1: 毕业季又到了，我今天约了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一起去真实体验一下现在找工作到底啥情况。架势摔得多惨，就是他了。那我们进去看看，跟他打个招呼。
2: 你好，刘娟。
0: 久等久等。嗯，
2: 刚打的。刚练了一会儿。
1: 王一，2025届北京体育大学柔道专业毕业生。他今天要去两家俱乐部面试，我决定跟着他记录他这一天的求职之路。
2: 对，这是我的简历和我一些荣誉证书。啊，
0: 我看一下。嗯，就是咱们上学期间获得的一些奖励哈。
2: 对，运动员。从事这么多年获得一些奖项嘛。
0: 啊，这个是国家一级运动员。
2: 对，
0: 就是柔道项目。
2: 没错。
0: 练这个多久了？
2: 12、13年吧，11、12年、
0: 这么长时间了。其实是从小学。
2: 从小学5年级、6年级。
0: 有没有什么自己的方向？
2: 我目前为止这个个人想法就是，比如说考一些工啊，考一些编啊，或者是从事教师、教练员，这些都是我们这些专业里面比较好就业的一些职业。
0: 行，那今天其实也已经有一些自己的方向了。
2: 对，
0: 行，那我们就看看今天能不能一举拿下。
2: 可以，那我去换个衣服，咱们出发。
0: 好的。
1: 王一决定先去应聘教练员的岗位，我从内心期待着他今天能成功。我们去的第一家是位于北京市清河的格斗馆，看得出来此时的王一还是有一点点紧张。
0: 紧张吗？
2: 说实话还是有点小紧张。
0: 对，我懂这种心情。
3: 你好，老板。
4: 你好。
3: 哎，我看您这招人是吧？
4: 对，招人招人。
3: 我想应聘教练。
4: 之前有做过吗？
3: 我之前没做过，我是应届毕业生。哦，
4: 那行，咱先进来聊一聊来。
3: 行，
4: 好嘞。啊，先带您参观参观咱的馆哈。这边的话是咱整个的一个训练区域，这是咱的拳台。
1: 这家格斗馆的规模很大，希望王一面试顺利。
3: 这是我的个人简历。
4: 您这是刚毕业是吧？
3: 对。
4: 哦，那您简单方便做一个自我介绍吗？
3: 可以，我叫王一，然后毕业于北京体育大学运动训练专业，然后我从事的这个专项是柔道。
4: 主要是找的是那个柔术。
0: 其实倒是参与这种面试的机会不少，但是陪人面试还真是第一回，所以我也能感受到，就是比如说作为你的朋友或者是家人跟着你一块去面试那种替他担心的心情。
3: 在大学期间有过这个2年的这个当兵的个服役的经历。
4: 那您这一块的话能方便展示一下您的一个就是专业方面的一个技能吗？
3: 柔术的是吗？就是
4: 地
3: 面柔道的地面、
4: 对对
3: 柔道的啊。可以啊。
5: 小点
4: 儿。对，
5: 我们一般是摔头完了以后到地面以后再进行一个固技啊，这些我就只知道柔术的一些皮毛
4: 啊。这些都是会一些的是吧？
5: 会
4: 的啊。那比如说更高深的一些这个蓝带方面上的动作您都有了解过吗？
5: 这个没了解。
4: 没了解是吧？来，您请坐。是这样，就我刚才看了一下您的一个那个展示嘛，就是我们可能就是更需要的是这个柔术方面的一个教练。
0: 我怎么觉得他有点面色凝重呢？感觉不是很妙。
4: 因为可能专业包括经验可能没有那么足哈。啊，所以说这个您看可以，这个后续如果我们有需要的话再联系您。
5: 行嘞，没问题。啊，
4: 行，
5: 行，
4: 回头可以来馆里来那个试试。哎，
5: 好嘞，
4: 好嘞，哎。
1: 第一次面试就这样失败了，我多少感觉到王一有一些无奈和不甘。
0: 没关系，新的尝试。
3: 这是我们下一个面试的这个道馆。对。
0: 哎，刚才面试。虽然说稍微有一点点小失利，但是应该心态还行吧。我觉得你应该算比较自信的那种。
3: 没有，主要是败在了这个经验不足上面，后面再接再厉吧。
0: 对，一点点小失败，不足挂齿。每一轮都是一个新的体验嘛，对吧？你是一个体验派吗？
3: 对。
0: 有紧张啊，这次。
5: 这次一定行。
6: 跟上啊，专注。
3: 教练。哎，
6: 您好。
3: 您这是招教练吗？
6: 您是
3: 我是来应聘这边教练的。
6: 哦，好，那请坐吧。
3: 哎，好嘞。这是我的这个证书啊，北京市民族传统体育大会的这个第二名
6: 啊，很厉害嘛。
3: 这个是我的个人简历
6: 啊。好，那一会儿那个您这样，试着带一下我们的孩子，然后这个我看看您的教学能力。
3: 行，试讲。
5: 如果说动作快的话，我们这样没问题。发力。
6: 用掌声感谢这个王教练给大家上这节精彩的课程，好吧？
1: 真心为王毅感到高兴。我冷静的外表掩盖了内心的激动，因为今天应聘过程的顺利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
6: 希望我们能够合作。
1: 我们再次回到了体育大学。今天我也准备了五张卡片想要送给你，每张卡片上都有一个词语，我觉得你可以选一张自己喜欢的或者适合你当下的心情的，后面有惊喜，
3: 期待吧。
1: 好。对，这段话呢其实就是摘录自郝叶吉的《大陆之歌》，也是我们想送给你对你的一个期待。从这时开始，我命令我自己摆脱羁绊和想象中的绳索，到我乐意去的地方去，成为自己的绝对的主人，倾听着别人，考虑他们的言论，沉吟着，探索着，接受着，思量着，温和的，但是怀着不可抗拒的意志，从那些企图控制我的束缚中解脱我自身。
7: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8: 下节播出 CMG 央视好书，开启今天的阅读之旅。
9: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0: 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今天呢，我要带大家去看一个大有来历的地方。那其实在1937年的时候，新华书店总店是在延安正式创建，而在我身后呢就是复刻版的。大家可以注意一下我头上新华书店这4个大字呢，就是毛主席在1939年亲笔题写的。快随我进去瞧一瞧吧。这里呢就是我要给大家安利的藏在北京二环里面的宝藏角落。你们先看这边啊，新华全民阅读空间，这里面贼厉害。我们再看这边，这个可是今天的重头戏，央视读书精选，我们本周要给大家推荐的一个书单分享。那你们先跟着我进去瞧一瞧，我们一会儿再说。来到这个860平米的超大空间啊，中式书房、欧式书房应有尽有，而且还特别有感觉。哎，悄悄说一下，西二环这个黄金地段 WiFi 空调全免费，待一整天都没人赶你走，还不快来解锁你的本命阅读角落。各位刚摘下学士帽的小伙伴们，恭喜你们啊，即将解锁人生的新副本。那刚毕业的你是不是会苦恼，比如说刷这个招聘软件的时候刷到怀疑人生啊，父母催你考编制，但是呢你却想尝试直播，听说 AI 也要抢饭碗，更加的惊慌失措。但是呢别操心啊，我们今天呢会在这本书当中找到你想要的答案。我们先坐下来跟大家聊一聊。那今天呢要跟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就是清华大学经济学教授韩秀云所写的《就业赛道怎么选》。这本书我觉得可以算得上是毕业生的救命稻草，它一共是分为了7个部分，从我们的就业现状分析到未来的这个形势预测，帮你去避坑夕阳行业，及时抓住商机。而且不仅如此呢，韩教授还体贴年轻人的不易，列举了国家帮扶政策，探讨了新兴领域的机会与挑战。总而言之，这本书不仅教你怎么选，更会告诉你为什么选，让你在未来的职业道路上走得更加自信与从容。数据锁定新银行业，觉悟长大成人的力量，这本书啊马上教你社会生存第一课。这本书呢我一定要强烈安利给大家，知名学者社会学博士杜鹃飞教授简直是把咱们这一代人的成长困惑都写透了。不管是从邻里关系到朋友圈，从外貌焦虑到网络拜年，每一章都像是偷看了我的网络浏览记录。当你情绪低落的时候翻开这本书，我真的是可以在杜教授的帮助下去发掘真正的自己，对自己释怀，与世界和解，获得由内而外的力量。刚才我们说到了社会生存，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啊，何必那么麻烦嘛，我向来以结果为导向。别着急，这本高效能人士的7个习惯早就为你列好了成功的公式。这个可不是那种无聊的鸡汤啊，而是实打实的干货。那作者呢，史蒂芬·科维是被《时代周刊》评为影响美国历史进程的25位人物之一。他是把成功人士的秘诀都写进了这本书里面，比如说以终为始，先明确目标，再采取行动；还有要事第一，分清事情的轻重缓急，不被琐事缠身。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双赢思维，做人做事都要追求双赢，而不是零和博弈，这种格局真的是很高啊。书中呢还有积极主动、统合综效、不断更新等习惯，每一个都是很实用，我觉得读完立刻能够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不管你是一名学生、上班还是创业者，都可以从这本书当中找到提升自己的方法。在今天的榜单当中有一本书我特别特别喜欢，就是这个《被讨厌的勇气》。我想刚刚步入职场呢，我们必须要面对的还有与人交往的课题。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不是会总担心别人讨厌自己，所以不敢拒绝，不敢表达？ 那这本书呢，就会告诉你，其实被讨厌也是一种勇气，因为你只有勇敢地做自己，才能真正地活出精彩。那《被讨厌的勇气》这本书，我觉得可以算得上是社恐救星。作者是以青年跟哲人对话的这种方式，解答了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每一个人身上的困扰。它可以去帮助我们摆脱讨好型人格，建立这种健康的心理边界，同时学会课题分离，不再为他人的情绪去负责，找到自我价值的内在标准，获得真正的自由，勇敢的真正的做自己，活出不被定义的人生。那我想读完这本书呢，你一定会发现，原来生活可以如此简单而快乐。
4: 如果你还不明白，那就必须来推荐这本经典书《情商》，我觉得它能够帮助大家去优雅地应对各种各样的问题。其实情商可不是什么玄学，它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人际交往的能力。那情商理论的提出者呢，就是丹尼尔·戈尔曼教授，他深入浅出地去讲解了情商的奥秘。比如说啊，为什么有些人智商很高，但是发展的并不好？为什么有些人脾气好，人缘好，就能够一路顺遂呢？答案就都藏在这本书当中。书中不仅介绍了情商是什么，还以极具烟火气的生活小剧场，手把手地教你去一步步地提升情商。比如说，怎么控制情绪不发火，怎么认识自己读懂别人，甚至说如何去经营好婚姻。那读完这本书，我觉得你就能够成为那个别人眼中的好相处的人。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这份书单啊，就像是为职场新人准备的生存指南，从如何管理好自己的情绪，避免踩雷，到如何快速的去适应职场的节奏，每一本书都蕴含着能够让你少走弯路的智慧。别慌，让这些书成为你的职场伙伴，我们一块儿稳稳地迈出第一步。

0: 老调，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3: 安排一下，
2: 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0: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0: 他们集力量、速度、野性于一身，是非洲草原上的生命传奇。一支探险小队希望用镜头追踪和了解非洲五霸。
1: 现在我们有坐标、距离和罗盘方位，目的地一目了然。
0: 为此，他们接受了为期四天的高强度训练，在极限时间内掌握野外生存法则。
1: 我看到非洲水牛了。
2: 别叫，小点声。
3: 非洲水牛。
4: 阿丁，你看到它往哪里走了吗？
2: 看着呢，放心。
0: 为寻找动物踪迹，他们仔细研判路径。
1: 一旦被发现，我们就完了。
5: 我感到失控，双腿也开始发软，一个声音更是在脑海中回荡：快逃，离开这里。
0: 而当真正接近猛兽时，他们还是被深深震撼了。带着对非洲最危险的五种动物的恐惧与敬畏，
1: 我是弗里斯·麦内克，我特别喜欢极限冒险。在这个系列中，我会带大家一起到全球各地展开挑战。

0: 南非卡隆威保护区，毗邻莫桑比克边境。弗里茨·麦内克和同伴马丁·鲁德洛夫在这里接受了4天的培训，学习观察野生动物。培训内容包括追踪动物足迹和观察动物，这些都是为了让他们为任务做好准备。终极任务即将开始，他们将离开卡隆威保护区，乘坐直升机前往更偏远的塞拉提野生动物保护区。
1: 我们要执行一项真正的任务，那种感觉就像完全脱离了现实，仿佛置身于电子游戏中。说实话，这次的任务让我干劲十足，跃跃欲试。像这样的冒险之旅，千载难逢。
2: 天哪！哦不！
3: 哈哈哈哈哈！这里的风景太美了！
4: 这里是全新的环境，我们注定要面对挑战，最终成败还尚未知晓，这就是我的想法。好了，我们开始吧，我们可以展示学到的东西了。
0: 塞拉提野生动物保护区成立于1993年，在这片大约3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大部分区域禁止游人进入，弗里茨和马丁成为了例外。出于安全考虑，巡护员格雷厄姆和雅库将陪同他们执行任务，但不会提供协助。
2: 太疯狂了。嘿，
4: 你好，我是马丁。
5: 你好，欢迎来到这里。
4: 天哪，我们看到非洲狮头了。
1: 没错没错，
5: 真的太夸张了。
1: 太酷了。
4: 是啊，确实很夸张。
1: 我们到了，现在我感觉有点晕乎乎的，还有点亢奋。不管怎样，格雷厄姆和我们见面了，我们有辆车，希望地图上能找到一些有用的信息。
4: 我们的任务开始了。没错，
0: 在塞拉提野生动物保护区这样广袤的区域里，动物们并不像动物园里的动物那样挤在一起生活，因此弗里茨、马丁和摄影师安德烈配备了一辆越野车和简易的地图资料。不过若想近距离接触狮子、花豹等猛兽，他们还是得徒步才行。
5: 我会跟在后面，除非我看到他们即将陷入

0: 这个小伙子，希望他们能平安无事。我们去水塘附近看看吧。我们离大公牛也很近，大公牛指的是大型水塘。
1: 别忘了我们的培训要点，这里每条路的名字都反映了当地的情况。
2: 是啊，
1: 就比如犀牛路，明白了吗？就这么简单。来，安德烈，别磨蹭了。
3: 方向是西北，没错吧？
4: 就是西北方向。
5: 在这片大约300平方公里的保护区里，科学家和反偷猎小队也在持续巡逻。他们会定期将动物踪迹上报总部。弗里茨的团队可以获取这些实时数据。
6: 总部，我是弗里茨。
5: 收到。
6: 你们有没有收到近期动物活动轨迹的报告？
5: 大约5小时前，有人发现了狮子的踪迹。
6: 对了，需要我提供具体位置吗？你们可以自己记一下。好的，谢谢。有意思。现在我们有坐标、距离和罗盘方位，目的地一目了然。但我们得慢慢摸索前进，毕竟没有详细的路线图。地图上只标出了这些碎石小路，仅是顺着路找对地方就够难了。
1: 这并不代表我们到了那儿就能轻松地说我们直接拍照吧。追踪定位动物还得靠我们自己。
4: 团队需要徒步数日才能穿越公园的两端。如果没有这辆越野车、地图和卫星定位系统的帮助，弗里茨和他的团队不可能在短短5天内拍摄到非洲五霸。这些足迹看起来像是重叠的。 不过说实话，既然狮子的坐标就在1公里外，这八成就是他们留下的了。我们就是冲他们来的。你看这里的河床地形，视野也就10米左右，你永远不知道下个转角会藏着什么。这些全是陈旧的足迹，狮子根本不在这儿。也许我们是安全的，你们看这是什么？
6: 1、2、3，对不上。如果另一半是残缺的呢？1、2、3、4，下面还有一处，会不会是猫科动物呢？你觉得呢？
4: 有可能是足迹叠在一起了，这里的足迹很大。
6: 没错，你看这里。
4: 是啊，这对狮子来说太小了吧？足迹往那边延伸。我不太确定，但总觉得有点像猫科动物。快看那边，
6: 是啊，你说的对，
4: 这里有点蹊跷。
1: 我觉得继续追踪这些足迹没有意义。我有个想法，
6: 你说。 要知道，最多再过1个小时，太阳就要落山了。我觉得我们还是赶紧找地方过夜吧，别磨蹭了。
4: 那今天就到此为止，先把帐篷支起来，明天再继续。你觉得？
1: 我正是这个意思。在南非，傍晚6点左右，太阳就落山了。
6: 好了，我们到了，很好，好极了。现在支帐篷，点篝火。
4: 等一下，巴拉巴拉变，这个高度正合适。
6: 离水面至少高出3-4米，这样很安全。这地方选的不错，后面还是陡坡，双重保险。
4: 大型猛兽通常不会攀爬这种陡坡。我们具体的生火位置完全取决于营地布局。我们带的帐篷和装备都是顶级材料。如果帐篷上见到火星，上面就会有破洞；而一旦出现破洞，帐篷就会漏雨。所以帐篷必须与火源相距10米。 毕竟谁都不想烧了自己睡觉的地方。

明天我们行动时不能随便选个方向就出发，我们都是为了观察动物，寻找它们而来。虽然在这片区域徒步或驾车观察都很惬意，但是不能忘了我们的核心任务

刚吃完晚餐，现在闷热难耐。我们在营地度过了一两个小时，闲聊几句。夜色渐深，虫鸣声从四面八方传来，夹杂着猎狗的嚎叫，这种感觉既刺激又提心吊胆。现在我要试着入睡，我浑身冒汗，太热了。那么晚安，明天见。

0: 追踪行动开始后，一场意外打乱了弗里茨的计划。
1: 在野外才行驶了10个小时，车胎就不行了。
0: 挑战时限将至，小队成员仍旧一无所获。就在他们几乎要放弃时，一头非洲水牛突然现身。
2: 全体准备，非洲水牛。
0: 作为非洲五霸中最危险的猛兽，它随时可能发起致命攻击。
3: 非洲水牛脾气向来暴躁，他们不喜欢结伴。
0: 弗里茨和马丁能否抓住这难得的机会？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与野生动物面对面。
4: You know, we haven't been formally introduced.
5: I know it's pretty colorful, but that's just so everyone knows we're good.

0: Ouch.
1: 银河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相当于太阳质量的400万倍。这个体量惊人的巨无霸像谜一样，至今困扰着科学家们。上下结构的巨大气体柱穿越星系，对银河系会产生哪些影响？距离地球26000光年的这个黑洞难以直接观测，利用特殊望远镜，有可能看到它的真实样貌吗？ 而一颗特殊的恒星为什么会在此释放出超级能量？银河系中心发生着一系列暴力事件，更隐藏着重重谜团。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宇宙有道理，银河系黑洞。

0: 早上五点，非洲五霸追踪任务进入第二天，开局他们就遇到了一个意外。
1: 大家早上好，我们的车胎好像被扎了，所以你看这里有个小洞，在野外才行驶了十个小时，车胎就不行了，真是的。
0: 不幸中的万幸，车里备有补胎胶和充气泵，可以重新给轮胎打气。
2: 我来看一下。
1: 好，我来扶着，先搭黑的，再搭红的。
2: 好的。
1: 开始吧。
2: 很轻松，我觉得可以了。
1: 把它关上。
2: 好的，看着还不错。
1: 太棒了，我们得开一段，让补胎胶在轮胎里面均匀分布。
2: 好，
1: 走吧，
2: 我们走吧。巴巴拉巴巴拉巴。有效果了。
0: 这不过是第二天刚开始的小插曲，弗里茨、马丁和安德烈还没有拍到非洲五霸中的任何一种，他们的压力越来越大，现在只剩四天时间寻找这五种猛兽了。
1: 我们此刻所在的区域极为辽阔，放眼望去尽是广袤无垠的荒野，我们已经开了好几个小时的车了。
0: 总部偶尔才会传来对他们可能有帮助的动物信息，任务成败的重担全部压在弗里茨和他的团队肩上，每一个决定。
2: 看到了意想不到的场景，地面微微颤动，一只巨兽突然从灌木丛中现身。

0: 非洲五霸，非洲水牛，非洲水牛，
1: 非洲水牛，
0: 非洲五霸出现了。
1: 全体准备，非洲水牛！
0: 快看，那边有非洲水牛，弗里茨居然喊出声了！
1: 耶、yeah, ，我看到非洲水牛了！
0: 别叫，小点声！
2: 非洲水牛
3: 拍到了！
0: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太好了，太好了，
3: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好极了！它就像凭空冒出来的。
0: 非洲水牛，非洲水牛！
4: 仅发现非洲水牛远远不够，拍到照片才是任务关键。现在他们总算成功了一半。
3: 刚才转弯时，我们刚从车里看见一头非洲水牛，我赶紧抢拍了几张照片，但是我觉得拍出来的效果还是不太理想。我打算在附近找找非洲水牛足迹，这头非洲水牛很可能是脱离了群体。
4: 在非洲五霸中，非洲水牛被认为是最危险的猛兽。作为体重可达900公斤、冲刺时速可达55公里的庞然大物，它们堪称完美的战斗机器。每年有超过200人被它们夺去生命。非洲水牛属于群居动物，在群体中会更有安全感，但它们随时可能发动攻击。最危险的当属那些被逐出牛群的老年雄性，它们往往更具攻击性。
0: 这个机会非常难得，我正要寻找他的踪迹。但从远处无法看清他的去向，只能确定他藏身于此。
1: 我们仔细找一下。
0: 我们所应用的正是学到的追踪技巧，这就是当前的行动计划。非洲水牛应该还在附近，一分钟前它还在此处。现在我们要重新寻找足迹，锁定它的位置，这比想象中要困难得多。
3: 快看，这边又有发现。
0: 这里也有，你看。
3: 你看这里，这里有一处，它还是湿的。
0: 没错，还是湿的。
3: 这个足迹可以被抹掉，不可思议。
0: 真是不可思议。
3: 但是它，
0: 快看这个，
3: 有个超大的脚印。你看，你看，现在还能看到。我们能找到的，
0: 没错，就在这里。
3: 这就是他的脚印，没错，后腿甩落的泥块，从后腿上甩下来的。过来，过来，看看这里，你看这里，还有这里，
0: 这里也是。
3: 哎，对对对，这里，你看，你看这里，
0: 这里。
3: 目标不在这片区域。有更清楚的照片吗？
0: 我们没有拍到，我们无法近距离拍摄。
3: 耶，很危险吗？
5: 这里，非洲水牛脾气向来暴躁，他们不喜欢结伴，就像孤僻的老头那样被逐出了族群，失去了所有伴侣。换你，你能接受吗？
3: 我们重新振作起来，选择了撤退。我们循着踪迹一路追去，已经能看到非洲水牛了。但是格雷厄姆觉得太危险了，这里的灌木非常茂密，说不定它就藏在灌木丛里。
0: 要知道，这真是我最自豪的时刻之一。我们再次找到了非洲水牛的踪迹，而我能准确指出那头巨兽所在的位置。
3: 我们拍到了照片，追踪到了足迹，对我而言这是一次胜利。
4: 清单上的第一种动物已经拍到了，但仍有4种野兽有待拍摄。弗里茨和马丁深知，若想圆满完成任务，明天他们至少要再拍摄到非洲五霸中的2种动物才行，时间可不等人。新的一天意味着新的机遇，但眼下他们必须即刻启程。
0: 那就先喝杯咖啡吧。荒野生存的法则，第一，别狂奔，第二，起床后要喝咖啡。
3: 我们尝试过各种追踪策略，今后也会继续如此，看看哪种方式能奏效吧。当然，我们还得相信自己的直觉，比如开阔地带就很有优势，地势高的地方也不错。因为即便在密林中发现野兽的踪迹，我们也难以拍摄，无法观察，更别提追踪了。所以迄今为止，最佳的拍摄时机都

0: 开阔地带。
1: 在这片广袤的保护区寻找野生动物，周密的行动计划至关重要。他们正商量着，突然来了一支反偷猎巡逻队。
2: 你好。
3: 你好。
4: 你好，我是马丁。
3: 你是丹尼尔。
0: 你们是反偷猎队的吗？
3: 没错，我们打击盗猎行为。
0: 好棒。
4: 哦，好棒。
0: 你们在执行任务吗？
3: 是这样，有人报告说疑似听到了一声枪响。
0: 有人开枪了吗？
3: 不，其实是昨晚接到的报告。我们得知此事后，想过来确认一下是否有野生动物遭到猎杀。
0: 原来如此。
3: 现在正进行拉网式搜查。
0: 好，
3: 我们来这里主要是为了确认是否有犀牛遭到了盗猎之类的情况。毕竟只要有利可图，就总有不怀好意的人铤而走险。我们部署了充足的后援力量，这片区域有带警犬的支援小组待命，还有地面巡逻队，一旦发现异常，偷猎者将插翅难飞。过去15年间，针对犀牛的盗猎活动屡禁不止，巡护员们为了守护这群庞然大物，不惜冒着生命危险。
0: 首先，我对这些巡护员深怀敬意，他们日夜奔走守护这里的野生动物，甚至不惜冒着生命危险。
3: 说的没错，
0: 太伟大了。巡护员以命相搏才能保护这些动物，本身是很可悲的，但看到他们取得的成果又会感到振奋。
1: 为了保护犀牛，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既不能公开他们的数量，也不能透露他们经常出没的区域，能否找到他们全凭运气。
3: 那棵树沾满了泥巴。
0: 嗯，确实有好多泥巴。
3: 对，
0: 你看。
3: 没错，
0: 我们一过来就注意到了这棵树。这种被蹭满泥巴的树我们见得太多了，每次都会查看痕迹是否新鲜，它们是动物磨蹭树干留下的痕迹，这简直成了我们的惯例。一路上已经检查了不下10处，现在就看能不能发现一些新鲜的足迹了。你看，又是各种足迹混杂在一起。
3: 我们再找一只犀牛。
0: 我们的分工是这样的，马丁在外围巡视，我负责搜寻野兽踪迹。
3: 我绕到车尾时吓了一跳。稳住，稳住。
0: 你看，天哪。
3: 你小声一点，
0: 让我抓拍一张。

0: 了，就80米。哦天哪，我的天哪！小心，小心，小心！天哪，很好，不错，
1: 很好。当时我就蹲在那儿，马丁紧贴着我，我死死盯着取景框，锁定目标，我想要看清他的头部，就是现在，就是现在。突然犀牛猛地抬起了头，我刚要调焦，就听见马丁说，危险，危险，快拍，快拍。结果我的相机，
0: 稳住，稳住，稳住啊，
1: 偏偏在我按快门时晃，你这样让我怎么拍？
0: 我太激动了，没控制住。
1: 别闹了，马丁，他当时大惊小怪，这场面着实滑稽，不过对马丁来说倒也正常。
0: 什么？
1: 怎么了？
0: 不不不不不不，他们非常平静。
1: 当然他们很平静，我们也要冷静。
0: 风向对我们有利，
1: 风向有利，风力也很强，这表示环境非常利于隐蔽，声音很容易随风飘走，气味也会被风带走，阳光是从我们背后照过来的，简直完美。就这样的开阔地形来说，我们当时身处的位置十分理想，一旦被发现我们就完了。
2: 犀牛视力不佳，但他们的听觉和嗅觉极其敏锐，
1: 他们非常迷人。
3: 于是我们就这样跟了3-4个回合，他们走过去进食，我们就尾随其后。我们拍照、观察、录像，继续拍照。他们走远后，我们继续跟上。
0: 三只濒危动物就在我们眼前，悠然自得地活动着，这场景太震撼了！哇，
1: 那一刻让我终生难忘。这是我遇到过的最轻松自在的野生动物。我们拍照时，它们继续活动，丝毫不受惊扰。它们确实很放松，至少看起来是这样。

0: 我丝毫没有不安的感觉，只是全身紧绷，全神贯注，这具犀牛近在咫尺，却与我们相安无事。此刻我终于能静心欣赏，这还是头一回。
1: 是啊，
0: 真的是头一回。
2: 你说的对，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野生犀牛自由行动，放松享受。我们终于不再追踪它们了。
0: 没错没错。
2: 要知道，我们没有训练过徒步接近犀牛，不可思议。
0: 太棒了！我真的想原地坐下。我们在靠近点。好的。这几位实习巡护员与犀牛共处了整整一小时，最后相机的存储卡都满了。三只犀牛当时可是三只犀牛同框，我拍到了很多精彩照片，其中一张里两只犀牛正深情对视。
3: 能抓拍到这种瞬间，简直太棒了！我很满意。清单上的第二种动物也搞定了，现在只剩狮子、花豹和大象还没有被拍到。他们的任务是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5天内找齐非洲舞霸并拍照记录。第三天的任务圆满完成。百兽之王狮子的领地。 有时很开阔，有时近在咫尺，充满变数。如果听到狮吼，记住所有人都必须保持静止。密不透风的灌木丛中，所有人的神经都绷到了极限。顶级掠食者近在咫尺，团队内部却出现了意外情况。
4: 那是狮子，
2: 没错，
0: 我真的做不到，真的不行了，完全撑不住了。
3: 时间所剩无几，他们能否克服恐惧，完成拍摄任务？ 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与野生动物面对面。You
5: know, we haven't been formally introduced.
6: I know it's pretty colorful, but that's just so everyone knows we're good.

0: Ouch.
1: 银河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 相当于太阳质量的400万倍， 这个体量惊人的巨无霸像谜一样至今困扰着科学家们。上下结构的巨大气体柱穿越星系对银河系会产生哪些影响？距离地球26000光年的这个黑洞难以直接观测，利用特殊望远镜有可能看到它的真实样貌吗？ 而一颗特殊的恒星为什么会在此释放出超级能量？银河系中心发生着一系列暴力事件，更隐藏着重重谜团。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宇宙有道理，银河系黑洞。

0: 任务进入倒数第二天，他们开了个会。
1: 这地方看起来不错，
0: 昨天的成功让他们重燃斗志。
1: 我准备好了，
2: 我们应该全面检查一下，走吧。
1: 好的，检查一下。
2: 还少什么动物？
3: 我们还没拍到花豹，
2: 还有狮子，
3: 还有一只狮子。要知道我们没办法事先锁定目标，这种事儿可说不准。
2: 嗯，
3: 到头来多半就是开车兜圈子，或许能从总部得到一些消息。一切还得见机行事。要找到花豹可谓难上加难，他们行踪隐秘且警觉性极高，堪称丛林中的伪装高手。即便他近在眼前，转瞬便会消失无踪。依我看，能否遇见花豹全凭运气，我们就是四处游荡，随缘拍照罢了。
0: 花豹主要以羚羊为食，通常不会主动攻击人类，但致命遭遇仍时有发生，主要是因为近年来这些猫科动物的栖息地不断减少。我觉得非洲五霸中最难寻觅的物种当属花豹，它们天生喜欢独自行动，不习惯车辆靠近，再加上它们具备惊人的伪装能力，堪称野外环境下最难追踪的猎食动物。

0: 能否拍摄到花豹只能靠运气，仅是找到他们的踪影就难如登天，更别说要找到他们留下的足迹了。
1: 问题是虽然下过小雨，但你看这地面依旧干得不行，就算是你踩几下。
2: 哦不，
1: 要知道这种条件下根本找不到足迹。当然大象和犀牛另当别论，毕竟体型庞大，分量十足，但若是猫科动物经过这里，想发现线索太难。
2: 什么痕迹都没有。
0: 花豹昼伏夜出，还喜欢独自行动，弗里茨和马丁打算在水塘边碰。
2: 让我看看，
1: 想象中很美好，坐在车里四处转悠，时不时就能遇到野生动物，实际上我们却很辛苦，没点耐心根本发现不了任何动物。
0: 团队的时间所剩无几，四天过去，小伙子们仅找到并拍到了非洲五霸中的两种野生动物。
1: 我们刚刚收到总部传来的消息，我们昨天扎营的那条河流附近有一只狮子出没，我们正准备赶过去看看。我们驱车前往目标位置时，我立刻察觉到马丁的情绪似乎不太对劲。
2: 没过多久，强烈的不安向我袭来，我意识到自己可能无法继续这个任务，当时内心的恐惧成了我最大的敌人，我神经紧绷，心跳加速。
0: 马丁从小就对狮子充满了恐惧，对他来说寻找百兽之王简直是异常煎熬，而事实上这个任务的风险确实很高，以至于两位巡护员都坚持要同行。
1: 如你所见，这里的植被密不透风，任务的危险系数陡增，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狮子会从哪个角落出现。格雷厄姆明确要求与我们同行，他刚刚告诫过我们，如果听到吼叫声，如果听到狮吼，记住所有人都必须保持静止，不许前进，不许后退，绝对绝对不要有任何动作，必须保持完全静止。
2: 我不行了。
1: 马丁，你感觉如何？
2: 我感觉很糟糕。天哪，我打算放弃这个任务了，我真的做不到，真的不行了，完全撑不住了，我感觉快要窒息了，心跳一路飙升。感官敏锐到失真，我感受到了不存在的声音和景象，恐惧吞噬了一切，我感到失控，双腿也开始发软。这种感受不仅是生理的，一个声音更是在脑海中回荡，快逃，离开这里。
0: 马丁最终选择了退出，他的恐惧已经无法克服。我少说也碰上狮子不下千回了，毫不夸张，所以我才能这么镇定，毕竟他们的反应难以预料，说实话变数太大了，要是哪只狮子突然跃起来扑向你，你很可能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不过对新手来说确实很吓人，所以我宁愿打头阵，如果遇到危险至少能让他们几个安心一些，他们不用顶在前面与

我们必须全神贯注，但我现在的注意力完全不在搜寻动物上。怎么说呢，我感受到的是一种截然不同的状态，一种大战即将来临的紧绷感。这和面对非洲水牛时的感觉完全不同。尽管巡护员总说非洲水牛可能更危险，但是此刻我的心情真的

0: 那是狮子，
1: 没错。
0: 小心一点。
1: 好的，明白。好的，很好。
0: 这只母狮已经受到我们的惊扰了，所以最好别再继续靠近，否则下次他可能会想，好，警告过一次了，现在该给你们一点教训了。即便狮子屡屡攻击人类，但我们对他们的威胁其实更大。就像犀牛，他们被人类盗猎只是因为那些荒诞的偏方。弗里茨拍下了狮子的照片，如今非洲五霸中只剩下两种动物。
2: 我们找到狮子了，也找到了他们的足迹。你猜怎么着？我还亲眼见到了他们，一只母狮带着两只一岁幼崽，他们低吼了几声就跑开了。没想到吧，他们害羞得不得了。
3: 是吗？
2: 真的不骗。
3: 他们完全没有放到攻击？
2: 没有没有，绝对没有攻击。不过他们确实朝我们发出了警告，就像在说，行了，我看到你们了，我们先走了。
3: 弗里茨之前跟我说过狮子会低吼，要是我真听见了狮吼，绝对会僵在原地动弹不得。我也有可能悄悄离开他们，躲到安全的地方。上次遇到河马狮我就这样，意识到自己可能跑不掉就很害怕啊。现在仅是想到那两只幼崽，心跳就开始加速，脑子里止不住的胡思乱想。
2: 是啊，
3: 他们
2: 知道
3: 非常敏感，且攻击速度极快，这才是最棘手的。
0: 幸好那只母狮只是低吼警告，但弗里茨按下快门时依然镇定自若，只不过照片里的狮子需要仔细辨认一番。
2: 很难辨认，这算不上什么值得展示的作品。要我说，就像在考验大家的眼力。当有人突然说发现狮子了，现在出发，你的第一反应绝对是，为什么出发？我们为什么要冒这个险？太离谱了。

0: 银河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相当于太阳质量的400万倍，这个体量惊人的巨无霸像谜一样至今困扰着科学家们。上下结构的巨大气体柱穿越星系，对银河系会产生哪些影响？距离地球26000光年的这个黑洞难以直接观测，利用特殊望远镜有可能看到它的真实样貌吗？而一颗特殊的恒星为什么会在此释放出超级能量？银河系中心发生着一系列暴力事件，更隐藏着重重谜团。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宇宙有道理，银河系黑洞。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哎，我们快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0: 上那弄
11: 干嘛？
12: 应该吧，
11: 应该的。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1: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南非卡隆威保护区，毗邻莫桑比克边境，

弗里茨·麦内克和同伴马丁·鲁德洛夫在这里接受了4天的培训，学习观察野生动物。终极任务即将开始，他们将离开卡隆威保护区，乘坐直升机前往更偏远的塞拉提野生动物保护区。

0: 这是他们在南非丛林的最后一日，在此之前，他们没能发现花豹与象群的踪迹。不过，今天他们得到了一条线索。
1: 我们收到总部传来的信息，目的地相当遥远，于是当即决定启程。事实上，他们确实就在那片区域，四座巍峨的山丘，或者说像指关节般隆起的小山，一切恍如幻境。我们的方向肯定没错。
0: 接下来得靠左边行驶，到下一个路口左转，然后再看看怎么走。所以我觉得这样应该能帮助我们掌握地形全貌。
1: 没错，当然可以。
0: 我是这么设想的。
1: 是啊，
0: 我们要小心黑曼巴蛇。
1: 没错，
0: 黑曼巴蛇和花豹。
1: 听着，我们能不能爬上那个制高点？
0: 我觉得可以，那里视野开阔。
1: 没错。

0: 把相机递给我，下面的石头不稳。
1: 这里？
0: 对，不不不，那里。
1: 好了
0: 好了，千万别松手。好了
1: 好的。
0: 天哪，太壮观了。
2: 哦天哪，
0: 就坐这儿吧，这位置绝了。天哪，这个视角简直完美，四周动静尽收眼底，

0: 哇哦，太震撼了，真的太棒了。看那边，指节山，看见没？真的是严丝合缝，不可思议。现在我正一寸寸扫射着地平线，结果发现象群就在指节山后面的灌木丛里。这片山丘，真是鬼斧神工。在行进途中，我们会仔细搜寻动物的足迹或线索。看，这里有大象留下的痕迹，不过已经很陈旧了。大家要时刻紧盯动物的足迹，不能松懈，这能帮助我们发现并追踪大象的踪迹。突然，他举起手，然后就这样打了个手势。
1: 停下，看，那边有大象。
0: 他仅用一秒，或许一秒半就发现了。
1: 但对我而言却很漫长，我当时心想稍有差池我们就完了，他就在那儿，在那儿。
0: 好的好的。就在正前方，
1: 我看见象鼻了。哇，
0: 他距离我们只有30米。对，
1: 停停停，他在动。停，快停下，
0: 我要拍了。

当时我们正慢慢后退，突然我听见右边灌木丛里有第二头大象，就在我们正后方，它离得更近，但是我们完全没有发现。现在我们的处境是，一头大象距离我们仅15到20米，我们却没有看到。

0: 象群不喜欢往高处移动，对他们这种庞然大物来说太消耗体力了，所以弗里茨一行人应该是安全的。
1: 说实话，我原本以为局面还在掌控中，但是转眼间两头大象竟变成了五六头，他们分散形成包围圈。我瞬间意识到不好，我们被合围了。这时我又发现了几头大象幼崽，经验告诉我，我们现在的处境十分危险。
0: 象群为保护幼崽，随时可能发动攻击。
1: 突然，左前方十米处的岩石后面冒出一头一两岁的小象，虽然它没有成年，我的心还是悬了起来。这距离太近了，连我都觉得紧张不安。阿丁，你看到它往哪里走了吗？好的，
2: 看着呢，放心。不行，我们离得太近了，你觉得呢？
1: 站上那块高地观察，你会发现象群进食时最容易定位，灌木丛会随着象群移动摇晃，方便定位。这场景真是绝了，虽然不确定你们能不能看清，但我还是要把照片给你们看。看到了吗？这张不错，我拍到一张大象直视镜头的正面特写，太酷了。
0: 不过格雷厄姆可没那么兴奋，在他看来当时形势千钧一发，如果我们的人没有及时接应，他们继续前进，很可能会进入母象的警戒范围，一旦他察觉人类存在，尤其是考虑到周围还有大象幼崽时，很可能会瞬间发动攻击，这堪称人与象群对峙时最危险的局面之一，稍有不慎就会丧命。丛林探险的日子即将结束，尽管弗里茨和马丁未能寻得花豹的踪迹，但他们拍到了非洲五霸中的四种动物，这已经相当出色了。教练诺曼对此如何评价呢？
3: 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我的两位学员有怎样的收获。高兴看到你们平安归来。
4: 是啊，
5: 我们回来了。
3: 感觉如何？我一眼就看出你们都瘦了。你们在那里？
0: 诺曼对学员们的表现十分满意。
3: 太棒了，
1: 棒极了！我们尝试了各种方法追踪花豹，巡逻搜寻，借助地势蹲守，也仔细勘察过动物踪迹。我们去水塘边寻找花豹的足迹，连续数小时潜伏观察，连河床地带也没放过，还排查了它们可能出没的所有热点区域，可惜最终还是没能找到它们。
3: 我为他们感到自豪。他们原本计划拍摄非洲五霸，最终成功发现了其中四种，这已经远超我的预期。我原本以为他们只能拍到一两种。
0: 凭借这份执着与热忱，弗里茨和马丁的表现超越了诺曼的期待。
1: 作为团队中的一员，我同样深感骄傲，没有任何人怨声载道，想要半途而废，每个人都全力以赴。
2: 我一定会再来，这片荒野还有太多未知的奇遇等待我们去亲历。
0: 弗里茨及团队近距离领略了非洲动物王国的神奇魅力，不知道哪个瞬间最让他们难忘。
1: 对我来说，当鼠与犀牛相遇的美妙时刻，当时的场面非常安静，让人很放松，我们所有人都沉浸其中。
2: 在野生动物的天然栖息地与他们相遇，这种体验会直击你的灵魂。欢迎大家去南非亲身感受。
6: 银河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相当于太阳质量的400万倍，这个体量惊人的巨无霸像谜一样，至今困扰着科学家们。 上下结构的巨大气体柱穿越星系，对银河系会产生哪些影响？距离地球26000光年的这个黑洞难以直接观测，利用特殊望远镜有可能看到它的真实样貌吗？而一颗特殊的恒星为什么会在此释放出超级能量？银河系中心发生着一系列暴力事件，更隐藏着重重谜团。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宇宙有道理，银河系黑洞。

水乡，高门大户分布有序，一砖一瓦间彰显古人智慧。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南浔古镇是明清时期江南重镇，镇子里大大小小的河流交错，其中有两条河，狄塘还有南市河。这两条河啊，一横一竖交叉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十字，当地人给这里起名十字港。说起十字港啊，可有些特别。一般来讲呢，作为古镇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字港古时啊热闹自不用说，但是位置却不在镇子中心，而在古镇北部的边缘地带。另外啊，十字港附近的古桥自建成之日起，从来都是只通行人不走车马。要知道，在古代，马车呢是大户人家走动或者是货物的运输的重要工具。十字港边的古桥为什么没有车马通行呢？看来啊，这十字港背后隐藏着关于南浔古镇的很多故事。
1: 南浔古镇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组成十字港的南市河穿古镇而过。初到古镇，考察组看到长长的石板路上耸立着一座座高墙深宅，这些古建历经岁月的洗礼依然端庄矗立。地质专家吕慧进教授说，这里古宅的承重部分多采用坚实的花岗岩搭建。
2: 花岗岩呢，个本身抗压能力很强，承受力强，另外的话呢，它抗风能力很强，非常强，
3: 防潮防雨，
2: 防潮防雨不容易风化。
3: 哦，
2: 但是呢，它的缺陷就是花岗岩分布个特定地方才能够有，所以像我们这个地方呢，离这个花岗岩产地应该在60公里以外。
1: 花岗岩运输成本及加工成本相对较高，加上古宅雕梁画栋的装饰，可以想象房屋曾经的主人经济实力非同一般。行走中我们发现，这里很多人家在院墙的边界处刻字为证，对自家地产加以注明。
2: 墙这就是两家的分界线，这堵墙从这里过，这边属于刘家的，这个墙的对面就是另外一家。
3: 这个为什么要还要做一个墙界呀？
2: 因为以前的话房契上有注明的，但是一般都没有图的，那么这就是实体证。
3: 哦，
2: 为了避免以后子孙争执，为了保护自己的地产，
3: 也是一个等于说实际上也是一个器具证明。
2: 对，
1: 墙界作为房契的另一种形式，让我们看到了古人对契约的重视和遵守。吕教授说，界墙还起到了门牌号的作用，为前来拜访的客人提供了方便。在对古镇有了初步了解后，考察队员得知南市河河面约5-6米宽，

0: 从南向北流，镇上的高门大户多在河的两岸依水而居。于是一行人决定坐船沿南市河去十字岗。
1: 你看，这真的这一个河铺接着一个这个河铺，家家户户都有这个小码头。
2: 停船是可以，但只能停小船。
1: 停小船啊，这说明当时各个家都有，最起码小船是要有的。
2: 你这主要的交通工具，出行啊、运输啊，都要用小船。
0: 当地人说，古镇所属的南浔区河流交错，在过去，以河带路，以舟带车。是这里的生活场景。十分钟之后，考察队员站在了十字岗。
3: 大家看啊，这个就是十字岗水系，这条是市河，它是连接的是南北。这条是狄塘故荡的那个运河，古运河，它是横贯东西的，正好是交叉了，在这儿汇聚了，所以是一个十字岗的水系。
1: 这个市应该是集市的意思是吧？
3: 对，是。
0: 大家看到狄塘比南市河河面宽很多。
2: 那我们看到这条该是干流，一直通到那个运河的，那么这边是通往这个市镇的小河，所以两个河的话的宽度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刚才我们看到那些桥，它的宽度跟高度相对都比较小了，到这个干流之后呢，它的宽度跟高度都大起来了。
1: 像他这话就是通哪去了？这个古道
2: 新开河，再过去就是那个运河，
1: 京杭运河的那个
2: 大运河了，
1: 主干道了。哦，
0: 吕教授说，狄塘的全称是狄塘故道，由西向东横向流过南浔古镇，是京杭大运河支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考察队员疑惑，大运河全长1700多千米，经过无数城镇，是什么原因南浔古镇从中脱颖而出，最终成为明清时期的重镇呢？在古镇的几里湖丝馆，顾明奇告诉大家湖州的蚕丝质量上乘，其中南浔几里村的蚕丝更是丝中极品。
4: 一、二、三、四，五枚铜钱，哎，这么细的一根丝上边挂了五枚铜钱都不带断的。
5: 哎，我们可以挂八个铜钱，
4: 可以挂八个铜钱，
5: 8钱都不会断。
4: 那群真的这个丝很有韧性，
5: 很有韧性的。
0: 当地人介绍，湖州的蚕丝非常有名。明清时期，因为南浔几里湖丝质量好，成为贡品。蚕丝业为南浔带来滚滚财源，南浔古镇也成为了江南的商贸重镇。过去，古镇上的家家户户，就是划着小船，将加工好的蚕丝送到十字岗，再在这里汇总到一起，装上大船运走的。因此，十字岗也成为当年南浔古镇一个较大的货运码头，自然是古镇一个十分重要、很热闹的地方。
6: 在昨天的节目里啊，考察组在南浔区狄岗村了解到，南浔土质多属于沙壤，这种土地呢透气性好，不积水，适于桑树的种植。其实最主要还是南浔的气候条件。您看啊，蚕在吐丝的时候啊，如果温度低的话，这个吐丝的速度呢就会比较慢；如果温度高，吐丝的速度则比较快。这一冷一热，温度的变化会让蚕吐出的丝粗细不均。而南浔所属的湖州市位于浙江北部，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每年春季啊，北方的冷空气和东南沿海的暖湿气流在这里相遇，形成了封面，温度变化不大，促成了这里蚕宝宝吐丝均匀，丝质上乘。可以说，自然因素成就了南浔古镇明清时期蚕丝业的辉煌。南浔古镇也因为蚕丝业衍生出独特的

0: 民俗文化。
1: 水往平原，潮湿环境，面对特殊的自然环境，古人有着怎样的巧思？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正在播出。在十字岗，大家注意到拱形桥高大挺拔。
2: 那么浙江呢，这种水乡很多，包括像绍兴也是那个浙北水乡。绍兴那边桥的话呢，在那个桥建桥的块石，就整个大石块的块石，它的块石它的长度跟宽度相对都比较小。这个块石它的规模越大，或者长度宽度越大的话，叫一个圆弧的拱形，越长坡度越陡，弯曲度越大的话，需要费工费时就更加多了，说明当时这边那个经济发达程度呢，远比绍兴要好得多。
1: 专家认为，除去体现财力，高高的拱形结构与当地的自然条件相关。这里的拱桥高大和气候及水文条件密不可分。浙江每年都会受到数次台风的威胁，台风带来的较大降水导致河水猛涨，桥拱高大有利于洪水顺利流走，将对生活的影响减至最低。向导说，除去防洪，南浔古镇十字岗边的拱形桥桥孔高与运送胡丝也有关联。
3: 主要是为了运送几里胡丝的，因为像几里胡丝跟粮食不同，粮食的密度比较大，所以体积比较小。那几里胡丝呢，它是密度比较小，所以体积啊非常大，所以你要用几里胡丝，你就是这个桥拱啊非常要高，然后呢装很多货呢，才能通得过去。
1: 一行人来到十字岗边的通津桥，大家看到，为了防滑，桥梁最初的建造者在石板上留下的一个个凿痕，小小的细节，让考察队员体会着古时匠人建桥的用心。
4: 桥还真是很高。
1: 走在桥上，考察队员发现和很多地方的古桥为方便车马通过，专门铺设石板不同。通津桥的桥面只有步行的台阶。
2: 我们这边是水网地带，所以呢，通常那个出去啊，生产生活当中用的都是船，
5: 坐船为主，
2: 对，就不需要有那个小推车了，人家省力一些。
1: 当地人告诉考察队，南浔古镇所属的南浔区河道交错，为蚕丝的水上运输提供了便利条件，也孕育出独特的船权。在南浔区的炼市镇，考察队员看到几位老人正在向孩子们传授船权。虽然船只停靠岸边，一行人依然可以感到船在轻微摇晃。陶新卫老人说，船权原本是在水运中与水匪抗衡逐渐形成的。
6: 这个全船就是我们本地行家务一带，当时的这个交通就是这个船，不在这个岸上，就是靠船的，所以船上呢出现了这个有些这个坏人啊，这些土匪啊，这些抢劫的情况。那么全寨是为了什么呢？我们就是在河上组织了那个武术队打拳，就是为了抗击那些武匪啊，那些土匪啊，这些流寇啊。特别是
1: 在闲聊中，队员们意外得知，老人在年少时有过为货船保驾的经历。
6: 这个船是很慢的，一个小时稍微快一点，只有5公里，只有5公里路。十里，我们10华里，就是不分日夜的，白天也要摇，晚上也要摇。一般到上海嘛，起码得要3天差不多。
1: 在水路

盛行的年代，用三天时间就可以到达上海。从侧面可以说明，南浔古镇在古时市镇商贸中的优势，不仅盛产输出优质蚕丝，也是大运河南北客户调配物资的中转地。

0: 当地的熏豆茶。
1: 啊、嗯，这是阿姨为我们泡的这熏豆茶，是咸茶。
2: 你可以
1: 看有
2: 很多
1: 青豆，对，熏豆啊。芝麻、
2: 皮皮，
1: 嗯，枸杞，
2: 还枸杞是，
1: 还有苏子、啊，那个淡颜色的是胡萝卜干。
3: 它冲击可能还是跟当时这个运河文化有关系，赶路的人可能喝一下啊，也果腹了啊，解渴。
2: 因为这个是那船工啊，包括还有一些纤夫，因为那个运河旁边很多河段都有纤夫专门走的道，这说明当时比较大的船，它是要纤夫来拉动嘛。所以这些船工纤夫累了渴了饿了，那么都到这边休息一下，充充饥，然后呢补充些盐分，尤其夏天时候、这么炎热，出很多了盐分就是不够，容易中暑
3: 哦，补充盐分真的是很重要的。
1: 嗯，
4: 向导告诉我们，胡斯运往各地为南巡积累了丰厚的财富，这里的先人开始修建家园，这些房屋不仅体现着经济实力，还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寄托着耕读传家的情怀。在古镇上的张石明故居，砖雕门市上的故事表达着房屋主人的审美情趣，园中回廊处芭蕉叶装饰的木窗给考察队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3: 孔洞，小虫子爬过的地方都，对，
5: 这些可不是孔洞
1: 啊，虫蛀的，它是当时啊、用来镶嵌绿宝石的，非常奢华。
3: 镶嵌绿宝石？
1: 对对对，就是阳光照过来的时候啊，绿宝石不是闪闪发光嘛，然后就是相当于一颗露珠啊，在那个芭蕉叶上滚来滚去，雨打芭蕉的这种唯美的意境。
3: 雨过天晴之后，阳光。打在这个水珠上，
1: 对，
3: 珠上。
4: 岁月流逝，绿宝石材质的露珠早已不见，但是考察队员仍然能够感受到房屋主人当初的心情。操劳和奔波最终换来财富，主人将丰收的喜悦、财富的增长表露在雨打芭蕉的闲趣中。在南浔古镇，建筑细节上有故事的古民居很多。
1: 这个建筑叫深斗厅，它是被誉为海内孤本，因为是独一无二的。这边当中呢，你看用一个隔断把它一分为二，上面你看啊，这边像一个深，古代两米的、
3: 哦、方形的，
1: 对，这边是一个斗，更加大一点的，那寓意呢就是这边是步步高升，这边是才高八斗。
4: 向导介绍，

0: 身相对斗来说呢，它的容量比较小，那这个才华来讲呢，这个稍微欠一点，就是相当于现在名牌大学的硕士生。那这边呢，就是像吕教授这种鸿儒啊，应该坐这儿了，就是博士生啊、博士后啊、教授啊，应该坐这儿，就是他是按等级来招待的。
1: 然后对知识的一个尊重，让大家知道哦，可能去更多学习，你能在一个更好的、更被人尊敬的一个地方喝茶上课。
2: 社会地位，
0: 这是主人招待那个文人雅士啊，这些朋友到这里吟诗作对。
3: 当地人说，蚕丝为南浔古镇带来了经济的繁荣，这里的先人却一直秉承着耕读传家的家风。
0: 家业藏书楼五个大字，你看是不是有一个字少了几点？对对对，这是主人刻意为之。当时楼主人啊，刘成干啊，他就是虽然已经收藏了非常惊人数量的这个藏书，但是他觉得世间的好书这么多，他还没藏够，还是少了一点，一种谦虚的说法。
1: 哦，
2: 通过镇上的民居古建，我们可以看到南浔古镇的先人在传统文化熏陶下，将自己的情感和精神都巧妙地结合在家园的建设中。望着这些精美的古宅，考察队员心生疑惑，南浔古镇所属的南浔区地势低平，河流密布，是典型的水洼平原，加上每年梅雨和台风雨的影响，这里的年平均湿度为78%左右。这种自然条件，小到物品，大到房屋的墙壁墙体，都很容易生霉。如何通风除湿，是生活在这里的人家都要面对的难题。南浔古镇的先民们是怎样解决这些问题的呢？
3: 地上是固若金汤的古堡，地下是密如蛛网的暗道，绝壁上的村庄隐藏着怎样的谜团？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近期播出。在向导带领下，考察队来到了古镇的白间楼。当地人介绍，这段河段长约400米，两岸的民居约有100间，故得名白间楼。和镇上的高门大户的砖石结构相比，白间楼多木材质，很容易因潮湿发霉腐烂。然而历经风雨，当地居民依然生活在其中。吕教授说，这里上楼下廊的建筑被称作骑楼，百间楼的防潮可以从它说起。
4: 骑楼作用呢，主要是为了避雨，因为我们这边那个降水非常多，像那个梅雨季节，再一个台风季节，所以这两季加起来占到全年降水量80%左右。其他那个月份的话呢，降的比较少，尤其冬天，基本就降量非常少的。所以为了在雨季不被雨晒到，出行方便，就建了这个楼。
3: 吕教授说，这里骑楼比南方其他地区见过的骑楼走廊要宽很多，这是为了阻挡斜风雨进屋。
4: 骑楼宽度很大，所以那个斜风雨啊都进不来了。那么尤其是台风时候，我们这边风力很大，再加上那个平原的那个加速作用，风力可以达到比较大的这个级别。所以即便斜风雨，那么有了这个骑楼的阻挡之后，它不会直接进入我们那个室内的。
3: 在白间楼，考察队遇到了在这里长大的沈佳云。长期的生活体验让他对骑楼有更多的解读。
5: 我们这个环境呢，是白间楼呢，主要是沿河而建的。那么以前这个河呢，对老百姓生活很重要，因为以前的交通就是靠河，老百姓生活需要水，那么临河而建，这是像一个非常好的环境。那么在这个地方，我如果这个房子建到河边上，那这条路就没有路了。那么为了方便大家，就让这条路，然后把房子上去。但是我上面我用了， 就在我们现在讲起来，大家都共赢了。

0: 公共事业我污染，但是我自己得到好处了。下雨天的时候，人家在这里走路就不要遮阳蔽日，这个效果是吧？所以这个就叫利人利己啊，是吧？那么总之呢，又展现了水乡的一道风貌。
1: 其实，而且跟河有了一段距离以后，可能对咱们房屋的那个防潮，
0: 对对对，有好处，
1: 有好处，
0: 有好处的，对对对对。
2: 行走在百间楼巷道说，南浔古民居防潮防霉的设计，渗透在很多细小的地方。
3: 有一些小的建筑上的巧思啊，你比如说有一个路面的倒排，你看啊，这个地势这样啊，到那边是慢慢的向河边啊倾斜了。那下雨的时候呢，这个雨水下来之后呢，就会慢慢的顺着这个缓缓的流到河里面去。这是一个啊。第二个，你看啊，这个柱础石，柱子的柱，基础的础，就是这个啊，它是。因为这个是柱子是木料嘛，南方梅雨季比较潮湿，容易霉烂啊，所以用一个柱础石啊，一个石墩子把它隔断了，上面和下面隔断了，所以隔断了潮湿湿气啊就上不来。
2: 身为浙江人的吕教授告诉考察队员，每年青梅成熟的时节，这里的湿度几乎可以达到饱和。
4: 那么很多湿度大呢，主要是这个地方夏天温度很高，温度高了之后呢，蒸发量就大了。所以那个空气当中湿度比那个北方要大得多。那梅雨季节的话呢，虽然这个温度不是太高，但是呢天天下雨，所以那个湿度也很大。所以那个在梅雨季节湿度一般可以达到90%到95%，就几乎处于饱和状态了。
2: 通风是解决潮湿发霉的关键。百间楼的房屋排列密集，考察队员疑惑，这里的房屋该怎样做到通风防潮呢？向导带着一行人敲开了一家住户的房门。
3: 阿姨，电视台来看一看，我们进来了啊。
1: 好，进来。哎，您好，打扰了。哎，老太太。啊，您好，我们来看看您的这个百间楼里的那个屋子是什么样子的，看一看，打扰您啊。
3: 啊，
1: 好。哦，您看。它那边有门，实际上是通风的。
3: 对，前后都是通风的。
2: 房屋的前后都有门，打开就有穿堂风。地面及楼梯被女主人擦拭得非常洁净。及时清理，可以保持屋子及物品表面的干净，降低霉变的概率。吕教授说，在炎热的夏季，经常擦洗也有一定的降温作用。
4: 夏天的话，我们南方以前没有的空调，就是往地上洒水或者拖地。哦，
3: 这边就是临河的。
1: 啊，临河看一看。
3: 对，打开窗户。
1: 哦，一打开，就觉得那个风就进来了。
3: 对，
4: 清风迎面而来。你看对面的房子。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房子是前后通风的。
1: 哦，跟这边一样，就能开窗户的地方就要开窗户。
4: 它都有两面通风。
3: 面积比较大。
4: 这边就是水网面都很大，所以再隔几十米，可能就又一条河流，可以把那个地方风给带过来。因为以前没空调，只有通过自然的方法。
3: 对，自然的空气
4: 来调节。
2: 从老屋出来，吕教授说，多门窗的设计。为百间楼提供了尽可能多的通风条件，同时河道两岸建屋也为百间楼引来了风。
4: 我们那个河道一方面是那个低洼，相对比较低洼，但是更加两边的话呢都是那个造满房子了，就非常容易形成一个峡管。那么这个峡管的话，它风管效应是非常强烈的，就像我们的烟囱越高，烟囱越高，那么它的吸力越大，那么一样的话就是这个河道越长，它的风管效应就更加
3: 风力越大，
4: 就更加明显了。
2: 吕教授说，南浔古镇上民居的排列布局与百间楼近似，利用骑楼方便雨天出行，让房屋与河道保持距离，达到一定的防潮效果。另外，民居都是沿河两岸而建，利用地势营造一个风管通道，为潮湿的环境创造良好的通风条件。同时，古镇上高门大户的院内 尽可能多地建造天井，力求尽快地排走降水。细细品味南浔的古民居，不难看到古人在对自己家乡环境有了足够的认知后，巧妙地利用从生活中得来的经验，将自己的家园加以精心修饰，一方面减轻潮湿环境带来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也为家人和后代营造出宜居的生活空间。
5: 水网密布给古镇优质蚕丝的输出创造了条件，南浔古人通过石子港这样的码头把货物带入运河的同时，也孕育了船权和闲茶这样的水运文化。修建家园的时候，他们又将耕读传家的理念体现在房屋建造的细微之处，最终成就了南浔古镇历史上的繁荣。南浔古镇发展的每一个环节无不体现着古人对自然的尊重，对家国的热爱和对创造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锤百炼，使出浑身力气，是要制作什么美食？
1: 吹不动啊！
0: 一人多高的大网要捕什么鱼？
2: 怎么着？
0: 小小彭奇如何成为了家宴的主角？
3: 好酥脆啊！
0: 本期节目带您一起探寻府鼎不同寻常的老味道。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都说民以食为天，自古以来，人们在满足口腹之欲的道路上十分具有探索精神。简单的食材到了行家手中，立马脱胎换骨。福建省福鼎市地形条件多样，丰富的资源造就了当地人特有的饮食习惯，让这里的村镇都有了自己与众不同的风味。

0: 似清淡的肉片，为何却以重口味取胜？
1: 哎呀，我都辣哭我了。
0: 吃鱼不去鳞，其中到底隐藏着什么玄机？
2: 你就发现鱼鳞全都碎在嘴巴里边，很脆。
0: 切猪头肉为什么要块块带着骨头？这种吃法有何特殊之处？
2: 真的很好吃哎，完全停不下来哎。
0: 捕获行动灵敏的彭奇要用什么绝招？
3: 他一有动静他就钻到洞里去了。
2: 那我们得悄悄的。
0: 味道调查员带您走进福鼎市，探寻当地独特的美食文化。

0: 位于福建省东北部，是福建与浙江交界的门户小城，常住人口超过50万。对很多当地人来说，每天的清晨都是从一碗肉片开始的。福鼎的市府路有家看似普通的肉片店，每天都顾客盈门。小小肉片如此大受欢迎的秘诀究竟是什么呢？
1: 因为 Q 弹防滑，

0: 平时也吃，然后过年过节也吃，
1: 男女老少都能吃，
2: 各个都变得很好吃。
3: 先尝一口肉，跟我想象的味道不一样哎，它是那种酸辣口的，吃起来是滑的感觉，它不是那种肥肉。
4: 爽滑的肉片，酸辣刺激，完全没有猪肉的纤维感，还带着一份筋道弹牙的口感。店主包松超对味道调查员说，要想知道其中的秘诀，就要跟他一起参加第二天的家宴，这样可以亲身经历一次传统肉片的制作过程。
5: 我爷爷呢，把手艺传给了我爸，我爸呢，又把手艺传给了我。他们那个时候都是挑着担子沿街叫卖，到我这呢就开店了。
4: 趁着大家割肉洗菜的功夫，包大哥把味道调查员带到了一片树林。难道这里有制作肉片的特殊食材吗？
3: 你不是做肉片吗？找这个干嘛？
5: 做肉片没有它不行。
2: 也没有看到有果子呀。
5: 我们要树皮树枝这一块勾下来就够了。

0: 包大哥说，这些树是石楠树，他将树皮燃烧之后的草木灰加水搅拌，过滤后得到一种透明的液体。至于有什么用途，暂时保密。而接下来，包大哥就要开始制作肉片最重要的环节了。
1: 这个肉是我看拿刀剁成馅儿吗？
2: 不需要，直接锤就可以。
1: 哎，这个锤子好重啊！这有3斤左右吧？
2: 差不多。
1: 锤不动啊！
2: 你还锤不动，不合格，不合格。正常的话，一锤就要到底了。一会儿瞧我的。
1: 您锤一个，我看看您这做，我这。发现你这个脚臂一直就保持一个角度，手腕跟小臂的角度，这两个胳膊小臂都不一样粗吧？
2: 长期锻炼出来的。
0: 包大哥说，千锤百炼方能成就福鼎肉片的口感。木棒的锤打可以保留下纤维，同时使其伸展开来，变得更加弹韧，肉质松而不散，细致粘稠，富有弹性。成百上千次的捶打赋予了猪肉脱胎换骨的口感。这个时候，之前沉淀好的草木灰水就要派上用场了，它里面所包含的碱性物质可以让肉片口感更加软滑。包大哥将它以及红薯粉依次加到了肉泥中，开始不断揉搓。这个动作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1: 你这为什么要这样啊？
2: 搓出来，你搓把它搓均匀，这样就更筋道啊，肉片搓出来。哦，
1: 我这样光揉是拌不匀的吗？
2: 拌不匀的，你那个跟冲奶粉一样，搅一下有颗粒的，这样子搓才能保证哈，所有的东西调味料啊、粉啊、肉啊，才会比例才会均匀。
0: 淀粉让肉糜保鲜的同时，还能起到粘合的作用，让肉糜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造就更为弹牙的口感。完成揉搓后，肉糜由粉红色逐渐变成粉白色，铺于铁板之上，铁勺快速刮过，肉片下锅。此时火候至关重要，80摄氏度的热水持续加热是保证肉片口感的决定性因素。本以为此时就可以起锅上桌了，包大哥却说这道菜还缺少灵魂。那么福鼎肉片的灵魂到底是什么呢？
1: 啊，就这个是吧？
2: 没错。
1: 这个好漂亮哦，胖嘟嘟的。
2: 这是我们当地特有的黄辣椒。
1: 一般来讲都是那个红辣椒或者是绿辣椒。嗯，好香啊，就是那个彩椒的那个香味特别的浓。给我水，快点。有冰块吗？
3: 太辣了，
1: 太辣了。辣哭了我了，
2: 水再喝一个，水再喝一个。
1: 这是真辣，
2: 很辣，但是辣味它很爽口的。哎
1: 呀，我都不行了，还特别辣。哪个是糖？
0: 福鼎人对于辣椒的热爱大大出乎味道调查员的意料。当地人吃肉片为何如此钟情于用辣椒做调料呢？包大哥说，由于福鼎靠海，湿气重，吃辣不仅能发汗祛湿，搭配米醋一起食用，在除菌的同时还能让肉片的味觉层次更加丰富，于是乎酸辣成了福鼎肉片这道传统滋味的重要标志。包大哥常年在市里开店，虽然生意忙碌，但每隔2-3个月他都会雷打不动地回到老家跟家人团聚，亲自下厨为家人做一碗记忆中的福鼎肉片。
1: 最后一道菜，等急了吧？
0: 一席家乡味，让艰辛劳累烟消云散。聊一聊儿时趣事，品一品记忆中的味道，这是包松超怀念父亲的方式。
1: 所以说，这个肉片对你来说意义不一般，
2: 特别深刻。对我们是一种缅怀，因为我爸爸跟我爷爷
1: 挑着扁担，然后把肉片运出去，运到福鼎，然后赚来的钱
2: 给我们读书，把我们养大成人。
0: 包大哥说，虽然手工制作肉片费时费力，但他会坚持使用这种制作技艺，因为这是他记忆中那一抹有着特殊意义的老味道。
2: 怎么着？
1: 怎么着？
2: 慢一点，慢一点。
0: 有3斤吧。
3: 所有的淡水鱼的鱼鳞都不可以吃，就唯独我们这种鱼是非常漂亮，也可以吃。
0: 很脆，咯吱咯吱的，全都碎在嘴巴里边。

0: 欢快的旋律回荡在村落山水之间，这个欢乐的节日在村民的笑脸中拉开了序幕。分龙节是当地畲族同胞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节日。到了这一天，人们不光要载歌载舞的庆祝，还要准备一桌长桌宴。十里八乡长桌宴做得最好的乡村厨师邵永奈和吴怡德，每到这个时候都要强强联合，为家乡的父老乡亲献上最地道的家乡味道。制作宴席各有分工，在阿奈准备材料的时候，阿德带着味道调查员背着一人多高巨大的渔网来到了水塘边。味道调查员带着一脑袋的问号跟着阿德下了水。这么大的网，要捕获的食材究竟是什么呢？
1: 怎么下网啊？
2: 这样子哈，轻轻放下去就可以了。
1: 不用放饵料吗？还是就这样？
2: 有啊，我今天特意有带了一下。
1: 可以打窝了是吧？
2: 对，没错，现在我打在正中央。
1: 那就在这儿等着就行了是吧？
2: 对，没错。
0: 赤溪村位于福鼎市盘溪镇南部，水资源众多，村民们模拟了鱼儿的原始生活环境，在周边的水塘里进行生态养殖。下网之后没多久，眼前就游过了一群群的鱼，可是阿德却丝毫不为所动。要捕捞的究竟是什么鱼呢？
1: 可能有半个多小时了，这能不能行啊？我就说这网
2: 还好，今天这天气，哎，他们还给我们弄了一片云，让我们没有再暴晒。
0: 就在味道调查员耐心即将耗尽的时候，阿德说目标出现。
1: 现在可以起吗？可以起。
2: 慢点，慢点，慢点。
1: 怎么着？
2: 慢点，慢点。啊！拉
1: 拉。啊！哈哈！拉拉，跑边上跑了。
2: 到底冲啊！
1: 拎起来，拎起来。
2: 冲！
1: 哇，好大一条哦！我天，这么大个。
2: 小心，小心。
1: 这样可以。
2: 好嘞。
1: 哇，我们捕到的第一条鱼，好大呀，有三斤吧。很漂亮哎，
2: 情况下
1: 这样子是吧？
2: 扫到
1: 抓着腮啊，
2: 我它这两边的这个鱼鳍很红，
1: 黄金色的，
2: 对对对对，而且它那个鳞片闪闪发光的。
1: 这叫什么鱼啊？
2: 这叫光鱼。
0: 阿德眼中的光鱼其实就是中华倒刺巴，它的肉质十分细嫩。当地人喜欢用它煲汤，来最大程度地保留它的鲜美。不知道阿德会为了长桌宴席如何料理它们呢？各方准备就绪，长桌宴的制作拉开帷幕。隔壁的阿奈早已处理起。

0: 起了它的主要食材猪头，但反观阿德这边，鱼还没有去鳞，难道这还有什么讲究吗？
1: 这个鱼我看杀好了，是不是忘去鳞了？
2: 所有的淡水鱼的鱼鳞都不可以吃，就唯独我们这种鱼，它的鱼鳞是非常漂亮又可以吃的。你有没有发觉到鱼鳞身上都会闪闪发亮？
1: 好看也能吃是吗？
2: 对。
0: 阿德说，这种鱼浑身都是宝，不同的部位都有美味的吃法。鱼鳞中富含胶质，是当地比鱼肉还受欢迎的美食，不挂糊，要的就是干脆利落的口感，在180摄氏度左右油温的作用下卷曲膨胀，激发出浓郁的焦香，直至色泽金黄，这就是最佳的品尝时间。
1: 我尝尝啊，好香啊，油炸过的。
2: 对，而且又很脆，
1: 像那个炸鸡腿儿，当我嚼到后边的时候，它那个鱼皮的胶质就迸发出来了，你就发现鱼鳞那咯吱咯吱的全都碎在嘴巴里边，很脆。
0: 连着鱼鳞的炸鱼皮，脆中带韧的口感让人唇齿生香。在另外一边，大厨阿奈也没闲着，手起刀落将猪皮整个剥了下来。他告诉味道调查员，做猪头肉要先去掉肥美的猪皮，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一般来讲，我们吃猪头肉啊什么都会觉得带皮的那个最香了。
2: 没有，我们就起的就是里面的瘦肉。
0: 阿奈说，要想让猪头骨好吃，一定要去掉它的腥味儿。而如何去除腥味儿，除了去皮之外，阿奈有自己的秘方。先用一锅老汤调出底味，再选用20余味秘制香料对猪头骨进行卤制，最后加入酱油、料酒和秘制汤料，使猪头骨更加入味，开启了复合香味之路。卤水煮制，去除食材中的异味，烘托出猪头骨独特的鲜香。在漫长的熬煮过程中，香料的分子充分释放，均匀地渗入猪头骨中。90分钟后，出锅的猪头骨在氤氲的热气中蒸腾出鲜美。本以为卤好后就能趁热吃了，而阿奈却说这样还不够。
2: 它这个要带着骨头切下来，它做着更好吃。它从这个纹路来切骨头，
1: 然后就下来了，是吧？
2: 对对对。
1: 你看这个每一块肉都连着一块骨头哈，
2: 这做着更香。
0: 猪头骨已经切好，还差最后一道工序。小黄椒、蒜末和醋调成的料汁淋在切好的猪头骨上，让它的味觉层次更加丰富。经过福鼎特色酱汁的浸润，猪头骨变得鲜辣诱人，酸香入骨。为了迎接这个盛大的日子，寨子里发起了总动员，每个人都在为长桌宴贡献着自己的力量。经过一天的精心烹制，一道道精致的畲族菜肴端上长桌，一场饕餮盛宴即将开始。
1: 长桌宴开席喽！
3: 大象哈比又哈吹，乖乖晒虎啊金腿狗。
0: 山歌嘹亮，美酒入喉，大家沉醉在难得的团聚时光中，分享着美食带来的满足。看到乡亲们大快朵颐，吴一德和邵永奈这对好搭档也更加坚定了要用心做好每一道菜的决心。他们会不断精进自己的厨艺，用最地道的家乡老味道抚慰人心。
1: 好多小朋友。 黄鳍啊，但是我一过去他们就不见了，跑哪儿去了？啊！夹我手了！
4: 鱼好破！
1: 快快快快快！
4: 小心小心小心！
5: 这公的和母的味道还不一样吗？
6: 好酥脆啊！
0: 福鼎是海域面积辽阔，海岸线狭长，对于靠海吃海的福鼎人来说，小海鲜就是他们心中的家乡味。辣炒蛤蜊、烧烤虾蟹，还有蒜蓉生蚝等等，都是离家千万里也抹不去的美味记忆。对于郑有许来说，每到春夏之交，他都要带着孩子回到老家，来到这片滩涂上寻找一种特殊的小螃蟹蓬鳍，这就是他的家乡味儿。不过这个季节的蓬鳍最有活力，也十分机敏，想要抓住它们并没有那么容易。
1: 刚走过来的时候看见全都是好多小蓬鳍啊，但是我一过去它们就不见了，跑哪儿去了？
4: 它一有动静它就钻到洞里去了。
1: 那我们得悄悄的。
4: 也不用悄悄，我们直接用洞来判断就可以了。
1: 那这么多洞哪个是蓬鳍洞啊？那个是吗？
4: 这个不是，这个水很清，它说明这个蓬鳍没有在这个领域活动。啊，这个水比较浑浊，它那个类似于呼吸一样的，然后水
1: 就会变浑。
4: 对，这个就是主动浮动在它一巴掌或者两巴掌的地方。那一般情况下它三洞相通，不是在左边一个浮动就是在右边一个浮动。
1: 哦，我明白了，就是一个蓬鳍至少三个洞，主动是它的入口。
4: 对，
1: 然后两个浮动是它自己给自己藏的暗道，也就是我们要去抓它，它可能从哪边跑出来不一定。
4: 没错没错。
0: 郑大哥说蓬鳍洞三洞相通，主洞较深，冬天它会躲在里面冬眠，而像现在这样炎热的天气，它就会藏在较浅的浮洞中纳凉。可即便如此，它究竟藏身哪个浮洞还要依靠经验来判断。
4: 我主动伸进来，你看这两旁边，你看这边动得比较厉害。
1: 哦，那里
4: 在这边了，然后、这个、
1: 那里有一个水柱喷出来，
4: 对，
1: 那个就是浮洞。
4: 我再摸一下有没有摸着。哦，在这边，这边到抓到抓到。
1: 从凹从喷水那个洞出来的。
4: 是的，是的。
1: 看看，哎，好大个儿，给我们镜头打个招呼吧。你好，我是脏兮兮的蓬鳍。啊，夹我手了！
4: 抓蓬鳍不能抓它脚，要抓它的壳。一般情况下，我们一巴掌把它两只这个脚就扣住了，这个蓬鳍还是很温顺的。
1: 脾气这么大，还温顺。
0: 小小的蓬鳍居然一点也不友好。本来以为过了这个坎儿，接下来的抓捕过程会更顺利一些，没想到接踵而来的是另外一个坑。
1: 我抓到一只，哎，它在动，它又，扎我呢。
4: 没关系，没关系，不会，
1: 别让它跑，别让它跑掉。
4: 不会，假冒的。
1: 哎呀，费半天抓了个假的。
0: 没想到忙活半天，抓出来的竟然是一只假蓬鳍。郑大哥说，这片滩涂上一共有三种蓬鳍，只有那种体型偏圆、颜色青黑的小螃蟹才是真蓬鳍，而假蓬鳍色泽鲜艳，还有只硕大的钳子，它的味道略带苦涩，所以肉质鲜甜的真蓬鳍才是这次要捕获的目标。
1: 耶、yeah, ，我抓到一个蓬鳍了，
4: 我也抓一只。
0: 掌握了抓蓬鳍的技巧，很快就挖到了大半筐蓬鳍。就在大家准备回去的时候，意外来客拦住了回去的路。
4: 哎，有好货！哎，是意外的好货。
1: 这什么呀？
4: 这是螃蟹，青蟹。
1: 啊，看到了！
4: 天蓝了，天蓝了！
1: 快！
4: 小心，小心，小心！会咬！会咬，会咬！你少不来，我们都不敢来，你敢来？耶！看，
1: 太大个了！
4: 母的。红高的，
1: 你看那是大钳子啊！哇，今天能吃到一桌蟹宴了，我觉得。
4: 可以可以，这个做一道很美味的菜。
0: 青蟹是美食爱好者们不可错过的美味，在潮汕，人们用生腌来体现它独特的口感。在闽南，糯米饭是青蟹最好的搭档。

0: 在浙江三门，当地人用黄酒干烧来衬托它的鲜美。但郑大哥说，在他们这儿制作青蟹必须要搭配芋头，将芋头整齐地铺在盘底，随后把洗净切块的青蟹放在芋头上面，最后再上锅蒸制，青蟹的鲜美与芋头的香甜相互渗透，最后淋上一勺热油，滚烫的油花跳起曼妙的舞步，融入螃蟹与芋头彼此成就，油亮的色泽看得人食指大动。
1: 尝尝这个青蟹怎么样？这个青蟹的肉特别的绵密，它的纤维呀没有那么粗，所以口感特别的嫩。
2: 有没有尝到芋头的味道？
1: 我说那个就是后味儿，越嚼它那个香甜来自于哪儿呢？它那个香甜就来自于芋头。
2: 对，
0: 一口青蟹吸足了芋头的香气与甜味，鲜美异常。吃过肉感十足的青蟹之后，小小的蓬蜞似乎也不那么令人期待了。可是郑大哥说，在他们这儿制作蓬蜞这道菜的重点并不是为了吃肉，它会为人们打开一扇新世界的大门。只见郑大哥在处理蓬蜞时随手按照公母分了类，这又是为什么呢？
1: 你看这公的比母的大好多倍哦。
2: 母的味道比公的味道来得更鲜美。
1: 这公的和母的味道还不一样吗？
0: 郑大哥说，因为母蓬蜞肉质鲜甜，壳也比公蓬蜞的软，所以在当地的渔民眼中是鲜吃的顶级食材。盐和姜末充当底味，高度白酒和醋加以辅助，搅拌均匀，杀菌去腥，最后加入胡椒粉、糖、小黄椒和香菜，让蓬蜞的鲜更上一个层次。腌制5分钟后，鲜吃蓬蜞大功告成。
1: 哇，蘸蘸这个汁儿，这么重口味啊，
2: 好吃吧？
1: 有点那个泰式海鲜的味道，然后后边呢越嚼越甜。这是你们传统菜吗？
2: 这是我们传统的。
0: 吃过了母蓬蜞，就该轮到公蓬蜞登场了。郑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相对于母蓬蜞而言，公蓬蜞的肉质略微发苦，壳也比母蓬蜞的更硬一些。那么到底要如何料理才能激发出它的鲜美呢？郑大哥有他的独家秘方。处理好的蓬蜞裹上少许面糊，放入200摄氏度的热油炸制，原本硬邦邦的蟹壳在热油的作用下变得酥脆利落，而原本略微的苦涩也在油炸的焦香下显得微不足道。出锅的蓬蜞色泽金黄，撒上椒盐后变身为一道诱人的小吃。
1: 我尝尝啊，好酥脆啊，而且它特别有层次感，你看里边的肉还是特别嫩的。
0: 本不太被期待的公蓬蜞在郑大哥的手中居然变得如此美味，酥壳与牙齿之间利落的碰撞感让人忍不住一嚼再嚼。随着后厨烟火的熄灭，一道道美味纷至沓来，郑有许家的晚宴开始了。
1: 一头青蟹来喽！哇，是不是都闻见味儿了？刚才
3: 夹块给老爸，螃蟹，哎塞，来夹块给老妈。
0: 几盘螃蟹没有太惊艳的卖相，也没有过于复杂的烹饪方式，但对郑大哥来说却意义非凡。滩涂上抓蓬蜞的日子是他童年记忆中最亮眼的色彩，小小的蓬蜞跨越时间和岁月，成为了他心底最鲜美、最难忘的味道记忆。

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靠的不仅仅是勤劳的双手，还有人们烹饪的巧思和智慧。阿德和阿奈依然忙碌于大大小小的香宴后厨，拌猪头骨与炸鱼皮仍是餐桌上不可或缺的两道美食。父辈传授的手工制作技艺在包松超这里得到延续，一根木棒，一双手，就是传承的味道。对郑有许而言，下滩涂寻海鲜是难忘的童年记忆，也是连接过去和现在的桥梁。勤劳的福鼎人用每一餐的烟火表达着对生活的热爱。四时风物皆不同，但最终都变成了餐桌上一道道沟通情感的美味佳肴。

七雄之外，千圣诸山，如烟如雾，怪诞神奇。探秘王谷，考古人员所见是怎样的古人？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92集。

0: 黄金加深，历练数路，开到车超级豪华。神兽是王府的坐标，戈峰是历史的见证，肇基于北方草原，立国200年间，书侠列强争端，左右战国政局。曾经，中山国与战国七雄共称霸业。中山国拥兵千乘，在实验室里被发掘的是一辆超豪华的战车。河北行唐故郡遗址，中山国大墓，墓中的随葬极尽奢华。大墓边上的车马坑，五车十六马，为了最大化的获取文化信息，五辆车被分别装箱运进了考古实验室。五辆车，只有五号车位置拉车的马匹。考古队决定，实验室发掘自五号车开始。
1: 把它清理完成，把这个所有的
0: 发掘五号车，刚一上手就有了令人惊喜的发现。
2: 哎呀，就是
3: 这
2: 个，就是嘞，
3: 就是这个长条。
2: 嗯。
4: 我们现在直播室。
2: 哎，出来来，直播来。
4: 出来。
3: 哇，铜的。
2: 吧。
4: 直播室的机器。
2: 就这一块，这
4: 铜的，铜的，哇，哎呀，
2: 就这块出块的。
0: 青铜器。
3: 是铬吗？
4: 这个方的。
3: 嗯。
0: 一只青铜戈，车厢现身兵器，这是一辆战车。
5: 咱们编号的时候是从最开始挖的西部的，这是最东部的，应该是五号车。但是呢，它是如果按一个阵列来说，它是头车。
1: 这就相当于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武将的一个指挥车。
6: 头条有多少？
3: 38根。
4: 38根。
7: 量的哎，车牙的外侧啊，
8: 外侧，
7: 基本上你看到这儿，基本1.3米，差不多1.3米。
1: 到了吧？
8: 到了。
1: 1.146，你把这两个数，1.3米、1.46，再相加除以2就完了，就是那个轮径就出来了。
0: 巨大的车轮，这在以往的发掘中很是罕见。
9: 你说这轱辘当时埋的时候被卸下来了，搁在这儿的。
1: 对，卸到这儿来，斜靠在这上面。
0: 下葬的时候，车轮被拆了下来，斜靠在了车厢的两边。
1: 车厢的这个侧面，外边有这个金箔，就贴金的部分。
8: 哦，下面这么短，贴到一个铜片是吧？还是铜露出来了。
0: 辐条间露出了金器，轮子下边还会有多少黄金？
6: 要出东西就这一片出
7: 呗。对，出东西就在这个条带当中，差不多就这一块。那底下肯定不会了，底下就是全就是这个回填土了。嗯。
0: 这是车马出土时的情景。车队豪华气派，先期发掘出土的随葬器物同样令人瞠目。
1: 器器内盒里还有兵器，
3: 这还有吗？
10: 这就是那个甲胄。
9: 啊，就是这就是那个
10: 啊，对，卖它有时候他就把那金子给带上来了。
3: 哇，好漂亮。
10: 哇，
3: 那
10: 你看，
3: 哇，
10: 这就
9: 太美了，太美！它这什么图形 ？S 似的，
7: 它就形成一纹色，就是
9: 啊，
7: 这个
8: 哇，是一个炮式，
7: 嗯，
8: 这应该一个环手小袖，
9: 环手刀，那是个戈还是矛啊？
8: 剑，
9: 剑啊，
10: 剑是个剑，
7: 剑应该这个把手应该在这儿了，
10: 这个把好像在这儿，
8: 哦，对对对对对对，
7: 嗯，
8: 对对对，就这
9: 儿，不长，
10: 不长，
7: 不长，
10: 应该30来公分，三十来公分，
7: 有
10: 多点儿，
8: 对对对，
7: 有了，
8: 这有剑鞘的，啊，
10: 对，
9: 有
10: 鞘
7: 吧，
9: 啊，
10: 它有那个皮质的东西。
9: 啊，
10: 嗯，还有剑，它边上原先这个位这个位置
9: 边上还有一把，
10: 啊，边上还有一把，那把能取下来了，这把取不出来，
9: 哦，
10: 嗯，
0: 金甲利剑，大墓的主人位高权重，金箔青铜衬底，这是贴附在车身上的金饰。
7: 整个的从中心车骨这儿那个下半部分可能就没有。
8: 这不这儿有一个。
7: 嗯。
8: 这旁边还有一个，这大。
7: 一，那就一。
8: 嗯，
7: 三。
6: 几个那是？
8: 好一个，这儿一个，来。
10: 哎。
6: 测了几个？
8: 测了8个。
0: 金属探测器屡屡发出。

0: 清脆的鸣叫。可以肯定，藏身泥土的精气少不了。七雄之外的千圣之国中山国热衷黄金，并且为黄金赋予上了神的属性。想要见到金器，唯有摘去车轮，
1: 把轮单独的拿下来，轮车辐条中间的不能动，
2: 嗯，
1: 这也不能动，
2: 嗯，
1: 这是把辐条车牙，中间这个车骨，
3: 下层好丰富。
1: 哥，你顺着这个，顺着这个，看这个中间往下，
3: 再找一下绕。
4: 啥玩意儿？这是？
5: 现在
6: 看不出形状了。现在，
5: 中间有个孔，那是壁，中间有个孔。嗯，也是装饰的吧？
1: 这一个就是一个装饰物件，就在这个车厢的那个侧板上面。
5: 嗯，对，这中间有个
1: 中间有个孔，就是玉壁的。玉璧的那个形状，
5: 你背面是个铜，完这儿贴的那个金箔，好像也有纹饰，单刻的这个表面这个是。
0: 对，玉璧样式的金箔以青铜托衬，这应该也是用来装饰车厢的。

0: 去掉贴附在车身上的泥土，明确车的形状和尺寸，摘取车轮必须万无一失。经过23天的细细清理，豪车的后挡板露了出来，金色耀眼，这里简直就是一个黄金展柜。
1: 打纹饰啊，这贴金呢、啊，这是金的。一般来讲，这个纹饰，这个金的是吧？应该在最外边贴的呢。现在就找到这么一个修漆层嘛，这个后挡板红漆上层贴的金饰。你看这一块，这一块就应该是一个圆形的，应该是。
2: 有錾刻的细、
3: 就是那个、
2: 非常细的纹饰，
3: 一般带下来不行啊。
2: 嗯，能看到。我看刻的是什么纹？哇，这么细，也是一个龙，这也是一个，好几条龙交错，交错在一起。
0: 金器表面，錾刻的图案夸张怪异。车厢的后挡板上竟然有这么多的金饰，车厢的前身和两侧会是怎样的呢？
4: 我们的货已经搞成公司洗不上了，
5: 不是，不是。
2: 看它这个鼓上是不是漆，有修了一层漆皮儿，然后分析一下这个漆的。那个修漆工艺，
0: 木质的车轮化作了泥土，根据与周边土质的细微差异，考古人员清理出来的是车轮的泥土框架。提取车轮之前，往辐条上滴注加固剂，在辐条间贴纸，为的是提取的时候只取出辐条，不会将中间的泥土连带出去。
2: 现在加这个铁丝的这个支架，把这个每根辐条都给它固起来，就是有一个金属的支撑，到时候提取的时候它不会从中间那个折断，然后用这个不可绳把它给固定在这个辐条上。
0: 38根辐条都被附上了粗铁丝。
2: 那个 X 型的铁丝支架，每两个辐条之间，就是这个管这两个，然后这个就管这两个。就是除了它固定以外，它这个牙还需要一个铁丝支架去固定。
0: 在纱布上刷上薄荷醇，薄荷醇会在短时间内凝固，起到粘连和加固辐条的作用。刷在轮子上的薄荷醇会在数天后自行挥发，不会对文物和环境造成任何伤害。
2: 现在车牙已经松动了，我们试着可以提一下，看就这个车牙连同这个车辐是一个整体，这个全部起来了。
0: 塑料绳穿系每个铁环，为的是提取车轮时施力的平均。
6: 哎，别
7: 走，
6: 哎，
7: 放了，
8: 车轴，
7: 来，中间先放。
0: 提走车轮，考古人员再次惊喜。

0: 精气渐露。
1: 我操，漂亮啊！整体应该像个小动物，这不这头嘴，这不下颌吗？脖子、身子，看这个簪刻的纹饰。
2: 好几条龙交错，在这上面排着，眼睛、头发，这不是嘴吗？一、二、三、四，这儿有四个。五。
3: 你
2: 能看见五个头？目前。
3: 是吧？
4: 强手、伸脖、撅臀，洋溢着怪诞与神异。乍一看，很像是当下的玩具小黄鸭，细细辨认是虎首神兽，神兽是用来装饰车身的。
2: 这个这上面有这个跟上面镶的那个孔眼，哦，有穿孔，一个
5: 穿孔
2: 这个尾部有两个，然后这个颈部有两个，这个是四个孔。
4: 神兽旁边隐约着点点金黄，有可能黄金神兽是成排的，清理金饰慎之又慎。金饰现出了真身，
2: 这个好明显，这个栏儿上
6: 啊，
7: 都片一片一片，
6: 那什么呀？
7: 应该是车厢，
8: 车厢的外皮吧。
7: 车厢的，这是漆的还是皮的还是不好说呢？怎么结合的？
9: 这个上面贴啊，都那原上都有。
3: 是不是这个跟这个是一样的？
7: 你看，它都有孔，
3: 这也有孔。
7: 嗯，
3: 你看这个和这个是一样的。
4: 考古人员推测，车厢左右两侧和后挡板上共有虎头金饰24个，臂形金饰10个。5号车的车身简直就是黄金的大巨会。

青铜哥护卫着布满黄金的豪车，七只鸽八只饼，还有一只鸽竟然不见了踪影。身为开道车，这辆车的轮距将近3米，超大超豪华的战车前所未见。为了最大化地获取文化信息，车马坑中的五车十六马被整体装箱运进了考古实验室。实验室发觉车轮辐条间露出金饰，摘取车轮步步为营，万无一失。细致的发掘神奇乍现，虎头神兽首尾相接，密布车身，臂形金饰彰显着王古的神意。

0: 那个葛的那个头头目，
1: 这是钉子制的盘，好不好？都是
0: 表面的土有点钙化。
2: 又见青铜哥，
3: 电线插线了，
4: 在哪儿露出来？
5: 下面，
6: 本人家。
3: 哎呀，真
5: 谢了，铜的。哎呀，这么大的这个，反正挺长的。
4: 从哪儿到哪儿啊？这
5: 是？从这儿
6: 一直到这儿来。九个桥实际可不是。
1: 还有啊，
3: 是不是要是青铜哥这个小的雷那小的跟打黑北美的
7: 对，
3: 哎，那是个哥，是不是这怪文的？
7: 说那胡出来，
3: 这怪文的，你这胡出来了，
8: 看这个这底唱是吧？
5: 我说这么乖，
3: 哦，这还是个吉人啊！你看，
4: 这感觉太大了，
5: 不止一个吧？
3: 再轻轻点说，
5: 这俩肯定，我觉得是不是一个
3: 俩，应该是两俩，因为这有粉，你知道没有？
4: 你看
3: 对，就这样，
9: 是不是两件呢？
3: 就是说这开是两件东西了，两件，
5: 嗯，俩，
3: 这个怪味了，你知道没有？这个
0: 现在说的有点，一二三四五，现在最少五个了，现在。
5: 这个是四号哥，先量圆啊，圆从尖到这个栏这儿，圆长20.5，栏长12.3，那长8.2，那宽3.5，它这个葛都是开刃的，然后这个圆上侧这个刃儿，残了一点。使用的时候给把这个刃破坏掉了这块。蓝的部位有3个穿，然后那部有2个穿，这块都有它的绑夫的痕迹，它那革柄啊，这块这个黑色的是当时那个革柄的那个痕迹，说明它是一个实用革。蓝的这个部位它有一个卡槽，它是卡到这个木柄里，防止它左右晃动的。好，我们可以试一下，看，就完美的贴合进去，它的左右不会晃动。
2: 这辆身处最前排的开道车上放置的兵器不在少数，这是一支实用兵器。2000多年前，护卫着开道车的卫士手持着杀人的利器。
1: 这下面有一个东西，有个金属的。
3: 对对，你那块应该是个革，因为它这有个革柄。
9: 那不是那还有一个革吗？是吧？
3: 嗯，
5: 已经出土7个，
0: 7个8个，
5: 7个，
10: 八个柄，
0: 7个革，一边各2个，上面这儿应该2个，这边有。现在有2个，可能现在看见是8个柄，7个革，可能是不是中间那葛头还掉到车厢里边没有？还下边还需要再做一做工作，还有，车厢里边放4把，车厢外边放了4把，各左右基本对称的。
2: 中山国能与战国七雄平起平坐，在于自身军事实力的强劲。接下来的发掘，考古人员又有了什么样的重大发现呢？

0: 出来一个。
1: 他不是飞了。搁这边站着嘞，
2: 到那头去了。
1: 嗯，你看在这远一会儿，它不是咱这边。
2: 对。
1: 咱马上确认啊。
2: 嗯。没事。真的是拐过来的。
3: 过路。
2: 哇！一个拐角哎。
4: 不可能，这个在老底下呢。
5: 你家这边都拐角出来。
6: 真的，哎呦我，这更棒了，这就，哎呦，哎呦，那我就啊，那可能啊，老侯啊，
1: 嗯，
6: 这一块儿啊，弄好也是一个，
1: 也收住了，
6: 包角的，
1: 嗯，
6: 这一块儿，
1: 对
6: 对，

0: 这就不一样了，就
1: 是吧？
0: 对，
1: 要不是那一块它要是那么舒展开，就那个兽形的那个状态，
2: 咱们看人
1: 就在这个脚
2: 上下，自动二路车厢，它上下知道多高？
1: 对对对，这还真不矮，这个车还超过40公分了。这个脚你看非常明显了，嗯，这车就很高端了。这有了这个脚，咱就知道明确的知道这个就是这个侧板和后端板的这两者之间的这种关系结构，基本就整明白了。就是这个前后长左右宽这个规格，这辆车比较像这个巨型车了，就是车厢大。
3: 连接车厢和后开门的青铜合翼。
1: 现在目前我们发现这一块有两个这个合页铜制的，这是底下这一块，这是上层的这一块，有两个合页，这个合页的话就形成这么一个开门，这个门的话上面也同样也装饰着，就是这个贴金的金箔，就是形成一定的纹饰图案，把这个门比如从这儿可以打开，它可以完全扣合在。这后挡板上边是这个车厢显得就非常就高端大气上档次，还是
3: 便携式 X 射线荧光光谱仪测试车厢上的金箔，
4: 这测一下它的那个含金量，
5: 知道
4: 吗？那到71%到不了90%。
6: 这个看成分是金银合金的，91%的金，7%的银，还有微量的铜和铁，这都属于杂质。
4: 金合金的，
5: 那后车那哈，90%了。
4: 对对对，拐角，
5: 嗯，
4: 比较衬的那边，还不是铜，是铅的。
5: 多少啊？
7: 这是多少？
4: 都是铅，现在80%。
5: 铅量？
7: 铅啊，
5: 嗯，
8: 含铅量。
5: 本身是铅，
9: 为什么会这样呢？
7: 用
5: 铅做的，
4: 就是铅的，
7: 铅做的，
4: 对对对，
8: 是不是它的拐角用铅的话，它的柔韧性比较好一些？国内反正比较少见，这个还是比较特殊的。周围这种装饰贴的这些金饰件，这种动物，还是比较罕见的。
3: 车身堪称豪华，车的体量亦是前所未见。
8: 体量是比较大。是吧？一般的车那个宽度没有这么宽。
7: 142.5。
1: 还有到这个前面这个弧线这儿。
7: 从哪儿到弧线呢？
1: 从这个角。
4: 这个弧线
7: 啊。从这个角。多少？
4: 106。
7: 106厘米。
1: 一季的高。
7: 这儿。
1: 哎。对，你就量到就底下那生土那儿，哎，就这杆就可以。
4: 53。
1: 啊？
4: 53。60。
1: 车骨40。
4: 就是露出来这么一掌，完后面还有正常的接的，30到40。
1: 总长边75。
4: 对。
1: 假如说这个骨在这儿，下面这个是一个木头的那个没有金属那个头。
4: 对，差不多。里边留一点。
1: 40，哎呦，这个车骨这个
4: 大，
1: 空前绝后啊！这个，
4: 你看它轮子都得一米，
1: 不是是这，它中间车骨一般有20多、30、40。
4: 挖着光，一边就是这么高，将近一边就20。
1: 如果要在这儿的话，是不是？这离这个车厢帮也远了点啊！我觉得这个也太大了，没见过，关键是啊，两个轮之间的轮距快3米了，快。超大的车呀，
3: 将近3米宽的轮距竟然与当下50吨的载重汽车相当。
8: 这个车马这么豪华，这穆主任的身份当然是比较高贵的。如果按当时这北方民族来说，他也应该是一个这个部落的首领之类的。
3: 豪车车厢里的叠压情况极为复杂，宽大的车厢里究竟有没有宝物藏身？如果有，会是什么呢？

车上黄金耀眼，车厢里藏身着什么样的宝物呢？梯形的排式，浑圆的车轮，奇异的鼓器，凿、锥、奔、斧，超豪华的战车里为什么要放置木工工具？

0: 车厢的两侧现身青铜戈，细细查看都是实用兵器。令考古人员不解的是，车厢内外发掘出土了七只戈、八只柄，还有一只青铜戈不见了踪影。仪器检测，贴附在车身上的金饰为金银合金，这在以往的考古发掘中实属罕见。丈量车身，考古人员再次震惊，车的轮距竟然与当下的大型载重汽车相当，这是一辆超大超豪华的战车。瑞雪兆丰年，考古人员会遇到怎样的好运呢？
1: 这是兔血，
2: 带尖儿的，
3: 六点
4: 带尖儿的，
5: 上面这个白的，
6: 半身上的地毛，
7: 应该是凿子，是吧？一种轻松生产工具，在去年挖了一套撑柱的，也是另一个车马坑里的车上的撑柱的，有一个辅、一个灶、一个锥，还有一个是一个那个奔，完了四件，整个的一套的那个一种生产工具。
1: 这出了东西了，
6: 哇，又出一个呀！
1: 这尖尖的，
6: 比它窄啊，
0: 是一只锥子。
6: 又出来一个，
4: 是个铜皮
6: 哦，是个铜的，应该是，
8: 嗯，是圆的吗？
6: 不是
8: 方的，
6: 是个空心的。
8: 哪儿空？哦，这儿底下哈，
6: 这是个空心，
8: 一个小奔似的，像是。
1: 对，
4: 它因为上面它有那个槽，
8: 有槽，
4: 它里边就该弄个木头，
8: 装个饼子哈，装个把儿是吧？
4: 对，
1: 就该是个饼。
0: 清理奔上附着的泥土，神奇再现。
6: 哎，下边是不是还有一个呀？
8: 是不是
1: 有驼点？
8: 不是，跟这个是一个器物吗？不是吧？
6: 好像不是。
8: 何老师，
1: 哎，
8: 你看
6: 这啥呀？何老师，
8: 这啥？
1: 像那个斧的，
8: 像斧子。
6: 是是，
1: 对对。
6: 这边应该是这儿，因为这边
1: 对，这边是这儿。
6: 这边特别多。
1: 嗯。
0: 凿、锥、奔、斧。贴金嵌银的豪车，为什么要来个木工工具大聚会呢？如此这般，令人费解。车厢的一角，
1: 我可能像个像人骨，
8: 人骨
1: 啊，对，可能是人骨，
8: 还真是像。
0: 再行发掘，情况有变。
1: 那么不是人骨的，
8: 不是人骨哈。
1: 这个锯子可能，
8: 哦，这齐齐的，

0: 骨头被修整得棱角分明。
1: 在这儿来出土铲儿的，知道不知道？
2: 对。
3: 哦，那儿分叉。
1: 你见到没有？
3: 哦。
2: 有可能是个动物的脚。
0: 先前，考古人员在车身上也曾见到过骨器。
4: 哎呦！
5: 啊，
4: 这是个啥？
5: 玉的。
4: 哎呀！
5: 哎呀！
4: 你这个骨质或者什么？看着像个骨头的，跟个扣子似的，俩眼儿，这不
6: 上面为啥红红的？
4: 你刷的那个有朱砂或什么东西，一个小石件。
0: 这是干什么用的？考古人员一时无解。兴奋劲儿还没过去，又有器物露了出来。
7: 好铜器，
8: 真有铜器啊？
7: 嗯，他家子里啊。
9: 不知道这是啥的，凑合起行。
10: 看着不是太大。
9: 对。
10: 是圆的吗？
9: 看那像。
10: 是不是那个卵磷啊？你看看。
9: 嗯，卵磷也不像。
6: 哎呦，哎呦！
0: 又有青铜器露了出来。
2: 出来了。
7: 跟那一样，是卵磷。哎呦。
2: 月的阳
6: 就是磷。
7: 嗯。
2: 我
7: 就是看见了，这个上面有孔，也说
6: 上面有孔，
7: 嗯，
0: 圆圆的像个香瓜，这是一只铜铃。
10: 看来这车上还是有这个铜构件，就是说可能都在车厢里放着呗。
0: 可以确定，骨器的另一侧埋着的也是铜铃。

繁华似锦了200余年的辽汕青城为何突然被遗弃？考古发现能否寻找到契丹皇宫？探索发现下期播出《世纪考古大发现》第二季第55集。

0: 曾经金属探测器在这个位置发出了鸣叫，对这辆车的发掘已经见到了七只鸽，加之这里现身了鸽柄，考古人员推测下边埋着的是一只青铜鸽。果不其然，仅仅挖下去了大约一厘米。
1: 是铜鸽吗，侯老师？
2: 是个小东西。
1: 是个小东西啊。
2: 别害羞。
3: 前面还有，前面还有。
2: 都接着的。
3: 接着呢是吧？
4: 接着呢。
3: 就是一个。
4: 是一个东西。
2: 嗯。
3: 口罩就出来了哈。
1: 圆圆的。
5: 怎么像个小杯子似的？
3: 是。
2: 有点
1: 像个小杯子。
5: 觉得像个名气的青铜器，那个食用器的话，就是一个用来做饭的草原。现在看，你看这个小东西，就像一个名器。那个树一般都俩耳，这个没有耳是吧？
4: 没有啊。
1: 到现在没看见耳吧？
4: 嗯，没有。
0: 车厢的右前位置出土了青铜器，它的旁边会不会还有别的器物呢？果不其然，泥土下现出点点铜锈。
6: 你看，你看，
3: 好宽呀、啊！
2: 小小那竹
3: 签，那面挺大的。
4: 嗯。
2: 小小那竹签。
3: 竹签，
4: 竹签。
3: 哇，这高好宽啊！这是。
2: 是是。
3: 啊，好宽！
4: 这么大一块。
2: 嗯。不很厚啊。
3: 嗯，薄薄的啊。嗯，
4: 还是什么之类的。
2: 啊，呀，这边出来一个画的还，可能是刮的一个沙块，可能。
3: 嗯。
2: 上面这个圈是吧？
0: 这应该是个牌式，既为牌式，就应有字。细细查看，未见字迹。牌式的另一面有没有字？如果有，会是什么字呢？大墓的随葬极尽奢华，车队亦是气派飞。

但一直未能见到印证大木和车队主人身份的直接证据。借助这块牌室，考古人员能如愿吗？五号车，中山国大木车马坑，车队中的开道车。对它的发掘，新的发现，总会牵扯出新的疑问。借助疑问，对话古人，对话中山国，亟待破解的疑问。

0: 运动之前先摸家底，你的心肺到底能扛多大强度？
1: 这种运动强度可能心脏和肺的功能其实已经支撑不住了。
0: 别等受伤再后悔，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2026年3月15日，在一场马拉松比赛中，一名参赛选手突然倒地，心脏骤停，现场医疗人员全力抢救，但最终没能救回来。同样是在今年，重庆一名52岁的晨跑爱好者，每天坚持跑5公里，风雨无阻。可就在一次晨跑结束后，他突然倒地，心跳骤停，送医抢救无效，不幸离世。全国类似这样的报道屡见不鲜。
2: 当时这名男子在南湖公园里跑步，突然晕倒之后，在附近锻炼的跑友和公园保安立即拨打了120。令人惋惜的是，男子最终没能抢救回来。
3: 路过的市民陆续围在他身边，多次叫唤，仍未见他有所反应。随后市民拨打120，救护人员赶到现场，给男子进行心肺复苏、输液等抢救措施。不幸的是，男子最终未能醒来。
1: 运动原本是为了健康，可为何会有如此不幸的事情发生呢？
4: 确实是非常令人惋惜，运动嘛，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没想到会发生这么严重的后果啊。猝死，大家觉得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5: 我觉得应该是量太大了，超负荷了。因为我之前呢参加过这个迷你的马拉松。
4: 迷你马拉松是要跑多远？
5: 跑得很短，但是我也没坚持下来。
4: 哦，
5: 跑到半路的时候呢，我就抄小道回去了。我觉得那个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的。
6: 我觉得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可能是因为天气太热，我刚看大家穿的都是短袖，我觉得那种闷热天气可能是很难受的。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我觉得可能是大家对于自己的身体状况不是特别的了解，不知道自己所能承担最大的负荷是多少。比如说你看，我就特别了解我自己，这夏天我这个闷热天气，我走3-4分钟我可能都会汗流浃背、气喘吁吁的，那我肯定就不能跑马拉松，我绝对不跑，坚决不跑。
7: 我觉得天儿特别热的情况下吧，哈，就不能运动了，因为你不了解你自己的身体情况，会突发。不管是20的、30的、40、50岁的人，都应该禁止了。这是对你自己身体最最负责任的。
8: 嗯，哎呦，这种晨练时候发生猝死的现象，我们是屡见不鲜了。
5: 对，
8: 我个人认为啊，还是对自己身体情况不太了解。
4: 嗯，
8: 比如说年龄，啊，比如说是不是有运动基础？我经常运动，啊，他身体反应就不一样，啊。再一个就是，比如我当天的身体情况，休息的怎么样啊？这个运动项目适合不适合我？我觉得还是发生在这一点。
1: 运动这件事，对有些人来说是强身健体，对另一些人来说就可能是暗藏风险。那问题出在哪儿？是运动太激烈，还是身体本来就有隐患？究竟怎么才能在运动之前就知道自己行不行呢？今天我们请到了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赵薇，帮您在开始运动之前先摸清自己身体的运动家底。
9: 刚才说到的这些我们特别不愿意看到的哈，很遗憾的这些案例呢，实际上都是因为一个人他自己的运动能力和他采取的运动形式不是特别匹配造成的。
4: 嗯，
9: 大概在几年前的一个夏天，有一位50来岁大姐参加了单位的一个5公里的比赛，在

0: 快到终点还有50米的时候倒下了。
1: 哦，
0: 就当时突然就晕倒了。那么到我们医院救治之后，他就是病情好转以后跟我们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印象都特别深。
1: 嗯，
0: 啊，他说我这回明白了，有的时候我们是高估了自己的体能，低估了自己的意志品质。就是我明明身体不能承受某个强度的运动，但是呢我还非得去采取这样的一个运动形式，有时候就会出现一个特别严重的后果。
1: 可是如果说我不适合这项运动，那顶多说我可能完不成这项运动，这项运动我觉得很吃力。但是我们刚才看到这些情况都是非常极端的，它会引发猝死这么严重的后果。那么究竟为什么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呢？
0: 所有的运动能力里其实非常重要的一个叫做心肺的运动能力。
1: 嗯，
0: 啊，那心肺这两个词咱们一听就知道，其实一个是反映心脏的情况，
1: 嗯，
0: 一个是反映肺的情况。
1: 嗯，
0: 啊，那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清楚咱们身体里这么重要的两个器官啊，或者说叫系统，它起了什么样的作用。那我们看到心脏主导了一个循环系统，心脏像一个水泵，是把我们全身血液泵到全身去。啊，那么泵的这个血液里呢是要含氧气的，泵过去才有意义，才能灌注到全身的重要的器官，包括心脏自己。那么肺呢，就通过呼吸道把气体吸进来，其中氧气它经过肺泡这种交换，然后打到血液里面，再由心脏把含氧的血运到全身，这是我们心肺整个一个完整的循环过程。那像在运动过程中，尤其有的时候很强的一个这种运动强度的情况下，那么可能心脏和肺的功能其实已经支撑不住了。有的时候咱们自己主观上可能还觉得我还能再咬咬牙撑一撑，
1: 嗯，
0: 但心脏突然就罢工了，
1: 嗯，
0: 就是它一下功能顶不住了，或者是它给自己的供血也供不上了，供氧也供不上了，或者出现了特别严重的心跳突然停了等等，就是我们看到那些特别危险的信号。
1: 不知道大家对自己的心肺功能了解吗？
2: 我觉得我还行，我比较好运动。
1: 哎，你好运动，
2: 好运动，
1: 平时都做什么运动？
2: 平时做快步走，再一个做一些健身，哑铃啊，包括这个俯卧撑啊，这样有氧和无氧结合起来，我觉得我的心肺功能应该还可以吧。
1: 梓潼呢？
3: 在我印象中比较深刻，就是我小学的时候吹那个肺活量那个，我觉得那个是最能够体现我当时的这个心肺功能有多健康。当然近两年就没怎么做过那个。
1: 嗯，刘帅，你了解过自己的心肺功能吗？
4: 不了解。
1: 不了解是吧？待会儿就了解了。那接下来我们就现场为大家呢来测试一下心肺功能。
0: 这个测试呢是一个踏步实验。
1: 啊，那简单啊。
0: 但其实这个踏步还是有一些动作要求的。一会儿呢大家踏步的时候，其实要求咱们的膝关节要抬到大腿的一半这样的一个位置。当然手是可以做这种摆臂啊，帮着辅助来踏步的。咱们一共看2分钟，大家踏步的数量到底能达到多少。如果中间您觉得疲劳了或者坚持不了这个动作了，是可以暂时停一下或者调整一下姿势的，但是咱们不停表。
1: 哦，明白了。好，有请我们的4位嘉宾，2分钟计时开始。

0: 这个数值是78。
1: 你有78吗？
0: 有。
1: 我感觉你后面半段都不行了，都趴那儿了。
0: 说明这个机器挺准的，我这样也算。啊，我是278。
1: 278，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而且您的这个步态特别的标准，步子抬的也很高啊。
2: 我是263。哇，
1: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
0: 厉害。
1: 子腾，到你这里不能弱下来。
3: 我跟杂音后面我都不敢说了，我拼了老命了。159。
1: 那个刘帅，你刚才是不是坐下来以后就觉得真的是有点力不从心了？
0: 说实话，我觉得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我怎么也比我叔叔我阿姨要强啊。但是我发现这个老师说这个动作必须要标准，我就是按照标准动作做了几个，我就发现真的真的很累。
1: 是的，
0: 他不像那种咱们这样走他就很轻松，要是这样每一个动作都很标准的话，做了大约10几个之后真累。嗯，后来我都不行了。

0: 我们大家赶快歇一歇，我们来听听赵主任对大家的评判。
1: 好，
0: 谢谢大家。
2: 好嘞，
0: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刚才的测试结果。侯叔叔良好，梓潼一般，刘帅差，阿姨呢是良好。
2: 刚才大家踏步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个是动作保持住有难度，对吧？就是而且要坚持两分钟。我看到一半的时候，很多人也不是很多人，有几位，
0: 有一位，
2: 对，有一位就表示坚持不了了，有一位一直在默默地问还有多久，就是大家觉得坚持不下去，所以他很显然是看我们的一个耐力的，就是心肺到底持续做一个活动这样的能力有多强。当然我们这个正常值呢是同年龄段的一个中间状态哈，一个一般情况，但是我想对于咱们今天四位嘉宾来说，您自己心里也有一个数了，就是我在我的同龄人里大概是个什么状态，在我们身体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来评价您能做什么样的运动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比如说滑雪、滑冰、公路自行车和跑马拉松等等，这些项目其实都是对心肺耐力有特别强的要求的，因为你想它其实要保持一个动作，而且要坚持很长的时间。刚才说到比如说马拉松是40多公里，所以一般人都要跑几个小时，那么要一直保持这样的一个运动，不只是外周的这种肌肉的活动要持续，而且对咱们的心肺是一个持续高水平的这样的要求。所以如果您想从事这样的运动，第一步应该先知道自己的心肺耐力到底有多少，我是不是适合从事这样的运动，
0: 尤其是滑雪呀、马拉松啊，这近几年非常的热，大家可能对自己的身体完全没有判断，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时髦非常时尚的运动，那么我就要去参与，但是因为没有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所以引发了没有意想到的后果啊。那我们来问问大家，平时是不是也有自己喜欢的运动？
3: 我们广场舞、模特队、合唱队就买了一个星期，只有星期六星期日才能休息会儿。
0: 所以阿姨您的这个就是整个的气色就感觉特别好，而且身体感觉特别结实。
3: 对，就天天晚上去游泳去。
0: 哦，您天天晚上游泳？
3: 哎，
0: 所以阿姨是有长期运动的习惯的，而且这个日程档期排得很满。刘帅，你说说你自己有什么运动？
4: 我的档期很空。好多年前特别流行办卡去增肌啊减脂的时候，我是第一个办卡的，但我也是第一个退卡的。后来我就不运动了。
5: 我觉得健身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儿，我会为他付出努力，比如说我会买各种各样的装备，我会那个办健身卡，我做了一系列各种各样的准备。但是实际上我每一次想要去健身或者想要跑步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好像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又把我给拽回来了，
0: 还是停留在空想
5: 啊。
0: 洪老师呢？
6: 我最喜欢运动一个是快步走，再一个就是力量训练，这快步走有来头了，20来年了。在我40多岁的时候，我上班是开车的，但开车这条路上总老堵车，走完以后开车到单位得40分钟，我试了一次快步走一次呢，大概其实也40分钟，那我何尝了？
0: 对，环保。
6: 绿色出行，从那以后我就开始每天就走着去，这样逐步的我就养成一个快步走的习惯了。
0: 所以您刚才的成绩是多少？
6: 278。
0: 278，刘帅是78。
4: 您就别重复我这个了。
0: 我一定要重复这个关键点。为什么刘帅年纪轻轻，他的这个成绩78？那么侯叔叔快70了，您知道吗？他的这个刚才的成绩是278，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呢？
2: 咱们一般都认为说运动能力尤其是心肺的耐力和年龄是有关系的，一般咱们都会觉得越上岁数可能会心肺耐力差一点，因为毕竟上岁数以后器官啊有一个衰老的这种情况。刚才我记得刘帅也说过啊，他当时没测的时候是深深的认为一定自己比叔叔阿姨强的但是事实上我们经过一个很规范的科学的锻炼，我们即使是上岁数的人也能获得很好的心肺耐力，甚至好于一些不怎么锻炼的年轻人。所以刘帅你也别没信心，咱们还是能练出来的，
0: 你还是有空间的。
4: 行，我不做一个没心没肺的人。
0: 那么您给大家伙儿断断他们究竟适合什么样的运动呢？
2: 侯叔叔现在自己采取的这个运动就特别适合中老年人说实话您不说他快70岁真的是看不出来。
0: 是吗？我一直都没看出来，我才知道。
2: 但是如

0: 运动能力挺好的话，确实咱们也可以考虑适当的把运动强度再加大一点试试看啊。当然运动中呢要注意自己的反应，比如说我觉得是不是很费力气了，上气不接下气了，如果到那个强度也就过了。牙医的这个运动其实内容非常丰富，刚才听了既有游泳也有广场舞，唱
1: 唱歌
0: 呢其实也是我们知道的一个练习呼吸的一个特别好的方式，其实对心肺也是很好的这种训练，当然它强度不是特别的大，您是有体会的那么我觉得在现有的这个有氧运动的这个部分现在已经很合适了。梓潼，我觉得其实刚才测得的数值呢在咱们同龄的女孩子里面啊咱们还是有待提高的，所以最开始选择的这个项目呢可能不用强度特别的大，像快走像游泳，不是速度太快的游泳，这些中等强度有氧运动都是挺适合你现在就开始起步的。那么到慢慢强度提高了，你的水平提高了，可以过渡到慢跑啊。
1: 刘帅呢？
2: 我还适合运动吗？
0: 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话题，就是有人不适合运动吗？
1: 真的
0: 其实没有应该说所有的人都应该去采取一些形式或者强度的运动，哪怕是我们一些住在监护室比较重的病人，一旦他的病情稳定了，我们都是应该开始给他一个运动计划的。所以刘帅现在的这个底子适合也是用大概走路的这样一个形式先练起来，但你说我突然想去跳绳了，我突然想去这个跑步了现在就不适合你。就我其实挺怕朋友圈里有些年轻人一说减重就会选择这样的形式，但是这些形式一般强度都比较大。你想跳绳可能跳个15秒20秒，你的心跳就比刚才走那2分钟应该还要高了。就是你根本就日常耐受不了，而且有的时候练过了还是有伤害的。所以建议你从走路比如说骑车或者是很慢速的游泳咱们先开始。
2: 行。
0: 然后呢慢慢再提高。
1: 刘帅，你刚才我看到踏步一半的时候就已经基本上动不了了，你是怎么回事啊？被封印了吗？
2: 就是感觉第一累，第二呢就是感觉这个嗓子眼儿就火辣辣的感觉，烧灼感，就这种感觉就很难受。
3: 我也有跟刘帅差不多的感觉，但没到那个火辣辣的程度，就是口干舌燥，觉得好想喝水，想大口的那种呼吸的感觉。还有另外一个很明显的感觉，就是心脏感觉要快跳出来了，就那种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特别特别的快。所以我特别想问主任一个问题，就是心脏它这种跳的特别快或者特别慢，就是哪一种对于是心肺比较好的一个表现呢？我这样对吗？
1: 糊涂了已经。
3: 对，
1: 我到底是跳得快一点好还是跳点慢点好？
0: 实际上严格说心跳快和慢本身和心肺耐力的关系可能不是那么大，我们更关心的是同等这个运动强度以后你心跳升得高还是低哈。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参数，就是运动停止以后你的心跳需要多久恢复回来，这和一个人的运动耐力可能关系非常的大。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运动之前先摸家底，你的心肺到底能扛多大强度？
0: 这种运动强度可能心脏和肺的功能其实已经支撑不住了。
4: 别等受伤再后悔，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1: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5: 心肺功能好不好不光看它的耐力如何，还要看运动之后它能不能快速恢复过来。有的人跑完步喘两口气就没事了，有的人半天缓不过来，这就是心肺恢复能力的差别，它同样是衡量运动家底的重要指标。接下来赵薇主任就带大家做项测试，看看你的心肺恢复能力到底怎么样。
0: 这是一个咱们模拟一个台阶实验哈，一会儿呢大家按照节拍去踏上踏下，比如说您慢慢的走上走下和快走快下这个结果也不一样，所以一会儿会给一个节拍。那么要求这个腿啊是要完整的站上去再站下来，而不能说我稍微重心挪一下马上就下来，这个也不标准哈。
2: 就是不要这样。是吧？
0: 其实是要
1: 对
0: 要求腿伸直。
2: 也可以哈。
1: 要伸直。
0: 是的，要求腿伸直。要求腿要伸直再下来，按照节拍器来走，然后咱们也是走2分钟，但是这次呢大家都是统一步伐，所以咱们不会比谁走的多少，我们比的是什么呢？

0: 咱们一会儿每个人要记四个心率的数，您的表上都能看到那个跳的小红心是心跳的数。第一是我静止还没开始走的时候，叫做静息心率。然后一会儿两分钟走完马上看一眼，这个一般来说是我们运动中的峰值心率。第三个数呢，就是我们休息了一分钟以后的心率。第四是停下来三分钟的心率。咱们看大家自己的峰值回到静息一个速度。
1: 我们先来给大家报一下自己的静息心率。
2: 我的静息心率是
3: 六，
2: 我的静息心率是112，
4: 74，
5: 我的是107。
1: 哦，好，两分钟测试开始。

0: 我是八十六，
1: 141，
2: 我是103，
3: 我是155。
4: 接下来一起来看一看刚才这轮测试大家的结果。豪叔叔良好，梓潼是良好，刘帅良好，阿姨是良好。赵主任，为什么我们又要考察说运动过后1分钟的这个心率呢？
5: 我们运动结束以后心率恢复的这个速度，其实是一个人运动能力、心肺能力的一个重要的体现。我们在运动的峰值以后恢复到1分钟的时候，心跳到底从最高值降多少是有一个标准定义的。正常人应该是从峰值减15次，就说明我们的这种心肺耐力在恢复期的表现是正常的。比如说峰值如果到了140次每分钟，那么休息了1分钟的时候，我心率降到了125甚至更低的话，那就说明我这个心肺耐力在这个角度上是正常的。
4: 可是为什么说我这个恢复的越快啊，我比这个心率恢复的慢就一定好呢？
5: 确实大家可能会想不明白哈，就是我都已经结束了，这个运动结束了，你怎么还能评价我的运动能力或者说心肺能力怎么样？这个呢就有一个概念，其实咱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氧的亏欠啊，它就叫氧亏，就是运动过程中其实你会亏欠着一部分氧，在运动停止以后是需要还回来的，就是我们整个组织的这种代偿代谢是在这个时候再把它还回来。那前面亏的越多，后面需要还的时间就越长。那这个还靠什么？其实刚才又回到最开始讲的心肺的功能啊，心脏要把血打到全身，然后这个血呢是带着氧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靠比较快的心跳再把这氧债还上。如果说您的运动能力很强，刚才做这个运动对您来说很小菜一碟啊，那么您恢复的时间就会非常快。但是反过来，这个运动强度有点大了，您自己体能不好了，那么跟别人做同样的强度，但我就要慢慢慢慢才能还回来，我心跳就会比较慢的才会恢复到原来基础的这个数值啊。所以我们在恢复期也能估计出来您这个人运动能力到底怎么样。
3: 老师您说这个运动能力，我突然想到我看过一些报道，就是说运动员特别是那个顶尖很厉害的运动员，他们的心率就特别慢，而且恢复的速度极快。我就很好奇他们是天赋异禀，就是本身基因就牛，还是说因为长期的锻炼训练了之后他们有了这种强大的能力呢？
5: 世界上顶级运动员说实话在选材的时候是有一些先天的因素，但是其实对于我们所有人包括运动员和我们一般人来说，其实后天训练都起到了特别大的作用。比如说短跑名将博尔特的静息心率只有32到34次每分，
4: 这么慢，
5: 他的静息心率是非常非常慢的，但是他在运动的峰值也会达到很高，而且他会很快回到一个基础的数值。那么这些呢并不真的是就靠天赋异禀，其实靠了非常大量的这种后天努力和训练。
4: 刚才您说到一个关键词我特别感兴趣，叫欠下的氧债，我就在想咱们前期能不能多吸一点，这样不就达到平衡了吗？
5: 吸气的这个能力确实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的每一次呼吸都要吸进气去，这个气里其实只有一部分是氧哈，但是非常重要的是我们要把氧吸进去它才能供应全身，所以我每一口呼吸如果都

0: 不能吸进更多的气去，或者说省力的，省时省力的，很高效率的，能吸进更多气去，这也是心肺功能里特别重要的一个部分。
1: 好，我们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吸气能力测试。那赵主任，这个测试啊，我们要做什么内容呢？
0: 咱们一共看30秒，大家吸上来球的数量到底能达到多少？
1: 哦，明白了。好，30秒计时开始。哟，怎么你吹泡泡呢？哎，这看上去很难的样子哦。怎么了，刘帅？缺氧了，头疼是吧？哎呦，可以可以。
2: 还比我多一个呢，
1: 怎么了你刘帅？
2: 就是前两股气儿吸猛了，吸猛了，
3: 有点缺氧，
4: 上头是吗？
3: 有点缺氧。
4: 我一开始是往外吸，吸吸不行，最后三个都是吸到这种状态，他就成了。
1: 哎，我们接下来说说阿姨来试试，30秒计时开始。好，
2: 来。

0: 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阿姨完胜，阿姨是六颗，冯叔叔零颗。好，谢谢。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这轮测试大家的成绩怎么样，来看大屏幕。好，侯叔叔零个，差。梓潼三个，一般。刘硕两个，一般。阿姨是六个，良好。侯叔叔是刚才没有掌握那个技巧，
1: 我觉得自己呼吸还是有一些吃力的，尽管使得很大力气做呼吸，但是呢我觉得还是没有到位，所以看来我对呼吸的训练还要加强。
2: 大家一说这个肺的功能哈，或者说以前跟呼吸相关的检测，想起来的都是经常做这个呼气的测试啊，但是可能您从来没有做过吸气的测试。那其实我也想问大家，就是到底是吸气费力呢，还是呼气费力呢？
0: 我觉得呼气很舒服，我吸气费力。
2: 大家是不是都这个感觉？
3: 吸气是吸气费力，
0: 肯定是吸气费力。
2: 就是这样，是吸气的时候通过很多的肌肉，包括肋间的肌肉，包括我们这个膈肌，它要去做功，这个肌肉要把肋骨把胸廓要打开，然后膈肌要去下降然后整个把胸腔的这个容量要变大，变大以后呢它有个负压，气就进去了然后当然进到肺里面去供应全身等等。等呼气的时候呢，其实肌肉收缩完了不就缩回来了吗？膈肌就升上来了，然后肋骨这个胸廓也回来了，这种胸腔的容积又变小了，气儿就很自然的出来了。所以咱们正常人，如果我们想做强度比较大的运动，那么您把吸气的这部分功能练得更好的话，其实您会发现整个的心肺耐力提高会非常的快，可能胜任一些就是强度比较大的活动就比较容易。
0: 那像滑雪呀、滑冰啊、自行车、马拉松这些，对于我们的心肺功能要求都是非常高的，那心肺功能都不是那么好，是不是这些运动我就不可以玩了？
2: 不是说强度特别大的这些运动我们永远就都玩不了了，如果我现在的体能状态还够不上它的这个要求的话。正是因为我们发现了自己的实力
0: 短板
2: 和这些我想玩的这些运动项目之间的差距，这才是咱们努力的方向，或者说叫动力，所以我才能去努力的训练自己，然后让自己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今天咱们讲了好几个，比如说最开始大家做这个踏步实验，后来呢咱们又看了恢复期的这个心率恢复的情况，最后咱们还试了吸气的这种能力，其实它们都是心肺耐力里重要的组成部分应该说哪一个指标不是很好，其实对您心肺耐力确实是不利的影响。但是我想知道自己的短板到底在哪儿，我就更着重需要训练一下，那么心肺耐力就会逐渐的提高，提高到逐渐能去适应这些我想做的运动。吉林熬

0: 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运动之前先摸家底，你的肌肉力量达标了吗？
1: 就比如说一个很壮的男性，没有任何伤，你把他捆在床上两天，肌肉就各种萎缩。
0: 别等受伤再后悔，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2: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3: 几项测试做下来，大家对自己的心肺家底都有了数，哪儿强哪儿弱，短板在哪儿，心里也清楚了。可知道了短板怎么补，针对不同的问题应该做什么样的运动来改善，接下来康复师葛杰就针对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教大家如何补齐短板。
2: 葛老师，我们今天要做哪些训练？
4: 咱们先从缩唇呼吸练起，循序渐进。
2: 听起来有点难，
4: 一呼一吸。特别简单，先正常的吸气，吸气之后停留3秒钟，让气体充分交换，然后缩唇，不是那个金鱼似的嘟嘟嘴，就是想象前边有一支蜡烛，我去吹它，既不把它吹灭，但是又让火苗一直摇曳，所以要很均匀的一直去吐气，而且吐气的时间呢要是吸气的2倍，
5: 尽量的长。
4: 不用尽量长，2倍就可以。
5: 2倍，好。
4: 哎，咱们试一下啊，先自然的呼吸，不要一下吸过去。
5: 好，
4: 好，正常的吸气，停留3秒钟，1、2、3。然后吹一支蜡烛，缩着嘴唇，缓慢的吐气，吐气要均匀才能练习咱们这膈肌，不是一下把它吐净，是慢慢的有控制的去吐。好，非常棒。
2: 我感觉有点头疼，
5: 是有点晕，
4: 过度换气，就是膈肌控制的不够好，一下吐气吐得太快了。
2: 那我再控制，
4: 吐出去太多的气。对，其实我刚才看您做吸气的时候，有一个代偿动作出现了。您在吸气的时候，这样了一下，就是耸肩了。其实就是呼吸肌的力量不够，所以再用别处的肌肉帮忙使劲儿。
5: 哦，
4: 下一个练习正好能针对您这个。
5: 哦，
4: 咱们练一个叫做俯视呼吸。
5: 好，
4: 一手放在自己的胸骨上，好，体会自己的胸部扩张有多大。一手呢放在自己的腹鳍这儿，也就是起点肚脐眼这儿，然后呢吸气的时候不耸肩，让肚子鼓起来，吐气的时候让肚子瘪下去，尽量让胸动得少，不是，哎，对，胸部尽可能保持不动，用腹部来吸气。咱们来试试刚才那缩唇呼吸，还是这样的，缓慢的吸气，肚子鼓起来，停留2、3秒钟，缓慢的吐气，让肚子瘪下去，想着是用嘴去吹个蜡，用2倍的时间吐气，吐净，好，放松，非常好。就是这次做的时候就不再耸肩了，因为注意力集中在腹部，用膈肌动起来了，不用呼吸肌以外的肌肉去帮忙了。那么其实呼吸并不是我静止这样练好了就算有用的，而是要跟你所有的活动相关的，所以咱们再试一次活动中的呼吸。比如说先放松站立，然后呢吸气的时候打开胸廓，用鼻子呼吸，吸，拥抱朝阳，停留3秒，然后放下吐气，还是用嘴去吹那个小蜡烛的火苗，2倍的时间慢慢放下来。还可以做的幅度更大点，比如我从交叉开始，先让气吐净，然后吸气，拥抱朝阳，用鼻子吸气，充分伸展胸廓，停留3秒，缓慢的吐气，完全吐干净，既用身体帮忙，又用膈肌去工作，好，放松，非常好。这样就是身体整个的动作和膈肌。

0: 同时完成呼吸动作，这个是为了咱们后续的各种各样运动练习做准备的。
1: 它是一个进阶性，
0: 是的，它是不断不断进阶。
1: 这个我们大概每天要做多少次呢，高老师？
0: 这个呢，咱们一般每天分成五六次练习，每次练习只做五六下就可以了，千万别练多，一次别练的时间过长。别说我一天五六次，一次五六下，这30多下我集中在一次练，那就出现刚才咱们体会过的，突然觉得有点头晕，叫过度换气了。如果真的出现过度换气了，憋住气待几秒，咳嗽几下，那个不舒服的感觉就会过去了。
1: 还有这个小窍门啊，
0: 分别在不同的时间段里练习几次，就能改善我们的呼吸功能跟呼吸模式。
1: 那还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锻炼和提高我们的心肺功能呢？
0: 除了呼吸以外，咱们特别推荐间歇性有氧运动。这个无论是在国内国外的指南上都有记载，而且特别有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分钟快一分钟慢，我用一分钟的时间很快让心率上去，再用一分钟的时间慢速运动让心率再下来。这样间歇运动好处就是让心血管和呼吸机有快有慢的，那么它练习效果就会更好，而且相对来说就会更安全。因为持续的高强度风险太高，低强度没有练习作用。
1: 那我们就跟着葛老师一块来练习一下这个您刚才说的间歇性的
0: 间歇性有氧运动。好，咱们来试一分钟。咱们可以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高强度运动，可以让心率起来，非常棒。
1: 先把心率要提上来，
0: 然后就会觉得心率提高了，呼吸的频率明显加快了，开始有点费劲儿了。
1: 我腿有点抬不起来。
0: 非常好，非常好。
1: 哎呦，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
0: 好，慢下来的一分钟，可以用踏步。手可以任意方向的动，想想刚才咱们的呼吸，用鼻子吸气，用嘴吐气。想想刚才咱们做的这样的运动，腿可以一直在踏步，手一直在动，非常好。
1: 然后再快吗？
0: 然后一分钟结束了，咱们又该开始那个快了，
1: 又要快上去。
0: 好，原地踏步，快步跑也行，开合跳也行，非常好。又感觉心率上去了，您这步速太快了，
1: 别太快啊，一定要量力而行啊。
0: 对，
1: 然后再慢下来是吗？
0: 好，又一分钟，
1: 再慢下来，
0: 再慢下来，原地踏步，或者手上举下落，等等，各种各样的方法都可以。
1: 咱们每天要折腾多少次？
0: 一快一慢是一个循环，一般5到8个循环就够
1: 了。一天五到八个，
0: 每天只练习一次就可以。
1: 就练习，
0: 其实时间很短，很高效。
1: 那练习心肺功能的时候，我们还要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
0: 就是要循序渐进。咱们刚才通过各种测试都知道了，优良中差不同的成绩都有，那么就要用不同的强度去练，超越强度就会有危险。尤其是像我这样的中年人和叔叔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就要注意安全是第一位的。当然年轻人安全更是重要的，因为你们有可能特别激情澎湃的作用之下练得过度，也是有风险的。
1: 那我们大概多久就能看到一个成效呢？
0: 心肺功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绝不是练3天2早晨就可以马上提高的，所以它一定是要下定决心坚持练一段时间才会有比较好的收获。一般来说是3到6个月就会看出比较明显的变化。
1: 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得出一个判断说，哎，我的心肺功能比以往好多了？
0: 其实特别简单，您重复原来觉得费力的那个运动或者动作的时候，没有原来那么费劲儿了。比如刚才咱们做的台阶实验，做一会儿就已经喘了，一分钟下来要喘半天。练了3个月到6个月之后，台阶下来，觉得呀神清气爽，面不改色心不跳，那一定就是心肺耐力，您的心肺功能提高了。我曾经有一位老年患者，就是他家住在没有电梯的6层，他要分2次休息，爬到3层的时候就要喘一会儿，爬到5层的时候再喘一会儿才能回到家。然后就是用这种他适合的间歇性有氧运动，高抬腿的快步的踏步和慢速的踏步，在半年之后基本上能一口气爬到6楼了，所以非常效果。
2: 哇，效果正好，
0: 效果非常显著。
2: 那葛主任，我问一下，像我怎么才能知道我这个运动量是合适的，才能产生效果？
0: 其实您看啊，咱们说的叫做中等强度有氧运动，

0: 咱们在中等的范围之内高一点和低一点。对于咱们来说，怎么体会中等呢？就是您看，您刚才运动结束了，马上能和我正常说话，对您来说就是中等强度。如果您刚才刚做完咱们这个间歇性的，
1: 上气不接下气，
0: 我问您，我怎么才是中等？那就说明您的强度太大了。
2: 这是刘帅，
0: 对对对对对，刘帅就是这样问我的。刘帅的。

中医经络气血生腔，周易相术园林意韵，我们的这些国粹曾如何跨越重洋，在异域文明中激起涟漪。敬请收看长风万里第五集，洛阳纸贵在欧洲。

0: 中华文明孕育出品类丰富的国粹，它们根植于日常，承载着东方独有的审美意趣与哲学智慧。其中中医、戏曲、周易和园林以各自不同的路径较早地传入了西方世界，望闻问切的古老医道，唱念作打的悲欢离合，阴阳相生的宇宙密码，曲径通幽的造园意境，它们来自截然不同的领域，却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当它们初次进入西方大众视野时，无不引发震惊、困惑与赞叹。有人为之着迷，有人为之狂热，有人花了一辈子去研究，有人甚至因此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那么这四种东方瑰宝究竟是如何远播海外的？他们在不同文明的土壤中又激起了怎样意想不到的历史回响呢？中南大学徐陶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长风万里》第五集《洛阳纸贵在欧洲》，敬请关注。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上一集啊，我们讲述了17世纪和18世纪在欧洲的中国热，讲述了瓷器和茶叶的西传故事，他们啊都是中国的国粹。所谓国粹，是指一个国家文化中的精粹，是文化中的代表，是文化中的典范。说起中国的国粹，您能想到什么呢？是繁花似锦、精美绝伦的刺绣，雍容华美、仪态万千的唐装汉服，还是气韵生动、飘逸潇洒的书法中国画，又或者是高山流水、余音不绝的古琴，纵横捭阖、暗藏玄机的围棋中国象棋，或者是强身健体、英姿飒爽的中国武术，再或者是百转千回、唱念作打的京剧昆曲。说不尽道不完的中国国粹，滋养了中国人的身心，也润泽了世界。今天我们来单讲四种国粹的世界传播，他们是中医、戏曲、周易和园林。这四样东西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老祖宗们传下来的宝贝。那么他们是如何传到西方，又发生了哪些有趣的故事呢？我们先讲中医。说起中医啊，我想起了一首词《满庭芳·静夜思》：一钩藤上月，寻常三夜梦宿沙场，早已清粉黛，独活空房。
2: 欲续断弦未得，
1: 乌头白，最苦身伤。当归也，茱萸熟，地老菊花黄。这首词表达了一位古代妇女夜深人静、独守空房、思念丈夫的悲戚心情。但这首词还有另一个妙处，它里边包含了很多味药材的名字，比如茱萸、菊花等等。其中呢，有一味药材叫做当归。为什么叫当归呢？据说啊，在古代有一位采药男子，他新婚不久便出门采药，一去竟是三年未归。妻子啊思念丈夫，郁郁寡欢，相思成疾。三年之后，这名采药男子终于归来，还挑了满满一袋药材。妻子吃了此药，身体啊逐渐好转，此药由此得名当归。当归，当归，寓意应当归来呀。中医啊与古代中国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留下了刮骨疗毒、虎首性灵的典故。中医素有悬壶济世的美誉。那什么是悬壶呢？这个壶啊其实就是葫芦。后汉书里记载了

一个故事，说集市上有一位老翁卖药，还挂了一个葫芦作为招牌，他医术高明，药到病除。有人很好奇啊，就暗中观察，发现老翁在打烊之后，在无人之际，嗖的一声就跳进了葫芦。哇，原来啊，这位老翁是一位神仙，他就住在这葫芦里边，所以呢，挂着的葫芦，也就是玄壶，成了中医的代表符号。后来啊，人们见到医师就问：“大夫，您的葫芦里边卖的是什么药啊？”而济世呢，则寓意中医造福于大众百姓的身体安康。中医的济世不仅记得是中国人，也记得是世界人民。话说在大航海时代到来之后，很多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而这些传教士啊，有一些还有另外一种特殊的身份，什么呢？药剂师。这些药剂师呢，来到中国之后，一边收集香料，一边啊观察中国人的生活。他们发现，每当有人生病，就会去找大夫，而大夫呢，会给病人开一些草药，拿回去煮水喝。这些草药是五花八门，各式各样，他们啊大都没见过。不过呢，这些人毕竟是专家，他们系统收集各种草药，询问其疗效，还把样品寄回了欧洲。就这样，中药在16世纪大规模地传入了欧洲，而它的传播还和一位欧洲的国王有关。当时的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得了一种病，痛风，试过各种办法都无法医治，每一次发作啊，就全身发热，皮肤红肿，痛不欲生啊。这天，国王的病又犯了，在那里唉声叹气，哎呀，哎呦，御医们围在身边也是无能为力呀。这时，一位御医上前一步说：“陛下，现在从东方传来一些新的药材，可否一试？”哦，国王问道：“药材来自何处啊？”御医回答：“回陛下，是来自中国的药材，据说治疗痛风有奇效。”国王一听，立马来了兴趣，他赶紧问道：“此药叫什么名字？”御医回答：“此药名为中国根，又名中国木。”哦，国王说道：“素闻中国地大物博，盛产奇物，那此药可有适用？”御医回答：“回陛下，已有适用，疗效甚佳。”国王大喜，他马上下令：“啊，那还等什么？赶紧的！”御医立即找来药材进行熬制，国王每周服用两次，两月之后身体逐渐好转。那么，这种名为中国根的药材到底是何物呢？它便是土茯苓。这个土茯苓啊，和茯苓不是一种药。土茯苓具有除湿解毒之疗效，确实用于痛风患者的治疗与调理。从此之后，查理五世对于来自中国的中药刮目相看，还亲自颁发了中药进入欧洲的许可证，而中国根也被称为神木。经过百年的传播啊，欧洲出现了很多中医大师，其中最有名的一位叫做卜米格，他用拉丁文编写了《中国植物志》，图文并茂，内容详实。比如黄连可以治眼疾，人参可以延年益寿。卜米格不仅研究中国的药学，还研究中医的诊断方式。什么呢？望闻问切。这个切啊，就是切脉，通过摸脉搏来进行看病。卜米格来到中国之后，看到了中医的切脉术，大为震惊。而他震惊的原因不是因为他第一次看到切脉术，而是因为他发现中医的切脉术和欧洲流行千年的切脉术非常相似，这让他大为惊讶。于是啊，他开始研究和翻译《黄帝内经》和王叔和的《脉经》。经过研究，他写

0: 成中国医药概说和中国诊脉秘法。中医的治疗方式同样神奇。在17世纪啊，有一位河南医生名叫威廉瑞恩，有一次呢，他坐船去日本，途中啊，他的日本向导生病了，胃痛、恶心、呕吐，喝了一些姜汤，但无济于事啊。虽然瑞恩自己也是医生，可是身边没带药啊，那该如何是好呢？这时向导说：“别担心，我自有妙招。”只见啊，向导躺了下来，然后呢，拿出了几根细细的银针，直接扎入了自己的左侧腹部，然后轻轻捻动。瑞根一看，吓了一跳，心想：这人病得不轻啊，怕是病得糊涂了。他怎么用针扎自己呢？他是在自虐呢，还是在自残呢？他赶紧询问：你这是干什么呀？向导没说话，躺了一会儿，然后啊，把银针拔了出来。瑞恩上前一看，并无出血呀，只有一些小小的针孔。而向导呢，基本上已经消除了疼痛，看起来呀，好了很多。瑞恩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啊，你这到底是医术还是巫术呢？向导回答：这是来自中国的针灸术。于是瑞恩开始潜心研究针灸技术，成为针灸西传第一人。由此啊，中医的典籍、中药、诊断、针灸、推拿、拔罐、食疗等等陆续传入欧洲，并延续至今。中医全名为中华传统医学，在古代啊，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今中医已经结合现代医学技术，传承与发展并举，并作为中国现代医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继续造福人民大众。
1: 在中医之外，还有一门流淌着人间悲欢的舞台艺术，同样在海外收获热烈追捧，那就是戏曲。除了让西方人惊艳的唱念做打，中国人以戏曲演绎的一段复仇故事，竟跨越语言隔阂，引发了欧洲文豪的情感共鸣，被多次改编轮番上演，掀起海外改编中国戏剧的热潮。那么这部打动整个欧洲的戏曲作品究竟是什么？中国戏曲又是如何一步步登上西方舞台，收获满堂喝彩的呢？
0: 说完了中医啊，现在我们来讲一讲中国的戏曲。元代马致远有一首脍炙人口的散曲《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这个作品啊，可谓是广为传颂。它描写了一个孤独愁苦的游子形象。《天净沙·秋思》是元曲的重要作品。不过啊，元曲除了散曲，还有元杂剧，那两者有何区别呢？散曲是用来唱的，也就是通常所谓的哼哼小曲儿，而元杂剧呢，是在舞台上表演的，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去看戏。古时候啊，人们生活比较简单，主要的娱乐方式就是看戏。那么当时人们喜欢看什么戏呢？有令人回味的爱情戏，比如《西厢记》《倩女离魂》；有令人落泪的悲剧，比如《窦娥冤》《赵氏孤儿》；还有悬疑破案的公案戏，改编历史典故的历史戏，奇幻浪漫的神话戏等等。今天我要单讲其中的一部元杂剧，它是第一部在欧洲上演的中国戏曲，讲述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复仇故事。那是在春秋时期啊，晋国有一位上卿，上卿是一种官名，乃朝廷重臣，此人名叫赵盾，他忠心耿耿，是一位良臣。但这样的人往往容易遭奸人所害。果不其然，当时的大将军屠岸贾设计诬陷赵盾，赵盾一家300余口满门抄斩，

0: 只留下赵家唯一的血脉，一个婴儿名叫赵武。赵氏孤儿的母亲乃晋国公主，她深知难逃此劫，于是将赵氏孤儿托付给门客陈英，然后自缢身亡。陈英将赵氏孤儿藏于药箱之中，欲带出宫门，可这时候偏偏又遇到了大将军的部下韩厥，此人正式前来捉拿赵氏孤儿。狭路相逢，陈英指天大叫：苍天可见，此乃忠良之后，你若加害于他，人神共愤。韩厥无言以对，他思忖片刻，放走二人，然后拔出宝剑自刎身亡。为了斩草除根呐、大将军屠岸贾下令全城搜捕赵氏孤儿，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可寻觅无踪。屠岸贾心生一计，下令将全城一个月至半岁的婴儿全部囚禁，并且声称如果窝藏赵氏孤儿者再不交人，就将这些婴儿全部处死。一边是赵氏孤儿，一边是全城百姓的婴儿，这该如何是好啊？在这危急关头，陈英与赵家老臣公孙楚旧商议，以陈英自己的亲生骨肉假冒赵氏孤儿，又使屠岸贾前来捉拿，而公孙楚旧则撞奸自杀。陈英忍辱负重，独自抚养赵氏孤儿，一晃就是20年。赵氏孤儿赵武长大成人，查明冤情，禀报国君，亲自捉拿屠岸贾，将其正法，终报血海深仇。正所谓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啊。讲述这个故事的正是元代杂剧家纪君祥所创作的元杂剧赵氏孤儿，今天读来依然是惊心动魄，令人叹惋呀。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赵氏孤儿这部中国戏曲让哪位欧洲大文豪为之折服？
0: 伏尔泰读到此句啊，连连赞叹，哎呀，真是千古奇闻呐、
1: 百家讲坛要您精彩继续。
0: 1732年，法国传教士马若瑟在广州读到此句，拍案叫绝，于是他将其翻译为法文，名为《中国悲剧赵氏孤儿》，并在法国发表。传入法国之后啊，被一位法国大文豪所见，此人被称为法兰西思想之王，欧洲的良心。他是谁呢？伏尔泰。伏尔泰读到此句啊，连连赞叹，真是千古奇闻呐、伏尔泰他将赵氏孤儿改写为中国孤儿，这是一个全新的版本，故事的发生时间从春秋时期改为宋元之交，赵氏孤儿改为南宋皇帝的皇室遗孤，中间啊还穿插了一段爱情故事，而主题呢也从复仇改为中华文明的演进，利益可谓高远。在剧中，伏尔泰表达了对于中华文化的颂扬，他借剧中主人公之口说：我看到了一个古老的民族，地大物博，灵巧勤劳，他们不用武力就能统治天下，以良俗美德治民理国。中国孤儿在巴黎的法兰西剧院公演之后，英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也先后改编赵氏孤儿并公开上演。此外，中国的其他戏曲比如琵琶记、牡丹亭等也先后在西方上演。清代乾隆年间啊，中国的戏曲艺术京剧出现了，京剧艺术涌现出一大批表演大师，其中最有名的当属梅兰芳。梅兰芳在表演时不仅

0: 中国人爱看，而且外国人也爱看。每次表演结束啊，外国观众都拼命鼓掌，久久不肯离去。为什么呢？因为啊，他们觉得还不够瘾，希望梅兰芳再出来亮个相，摆个造型啥的。这外国观众老鼓掌，不走了，没办法呀，梅兰芳只好再次登台致谢。西方观众看的是如痴如醉，而梅兰芳也被西方誉为中国艺术的使者。俗话说啊，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艺术的文化交流是增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纽带，古往今来莫不如此呀。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周易被称为千古奇书，它究竟奇在哪里？
0: 相传是我们的老祖宗伏羲所作，后来又经过周文王的发展演绎。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我们经常会提到两个成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那么大家知道这两个成语的来源吗？他们啊，都出自一部重要的文化典籍《周易》。原文写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意思是说啊，天的运行刚强境界，相应于此，君子应该像天一样，力求进步，永不停息。而大地的气势厚实和顺，相应于此啊，君子应该增厚美德，容载万物。这句话代表着中国人的气节和仁德，很好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的精神风貌和理想追求。记载着这样佳言美文的《周易》，乃是一部千古奇书。那么它奇在哪儿呢？第一啊，它相传是我们的老祖宗伏羲所作，后来又经过周文王的发展演绎。周易的这个周字就是指周文王，所以周易被称为群经之首，群经之始。第二，它是一部天书。说它是天书啊，主要不是因为它特别难懂，而是因为它一开始被用作占卜之书，它算的不是人命，而是天命。后来也被古人用来理解宇宙万物的运作规律。周易博大精深，但正所谓万法归宗，周易最核心的思想就在于简单的伏羲八卦。伏羲八卦有两种最基本的符号所组成，一种是长线段，叫做阳爻；一种是两条短线段，叫做阴爻。那每一卦呀，由三个爻所组成，根据阴爻和阳爻的组合关系，就有八种形式：乾、坤、艮、兑、坎、离、震、巽。这八种形式就是八卦，即八种卦形。如果将八卦两个一组进行上下组合，那么根据数学推算，八乘以八就有64卦。然后啊，再对着64卦的每一卦以及每一卦中的每一爻进行命名和解释，于是便有了周易。那么有人会问啊，为什么不把八卦三个一组进行组合呢？大家可以算一算，八乘以八再乘以八，那就有512种卦，那就太过于繁琐，不利于推广和普及呀。周易的神奇之处在于，第一，虽然它的数学推算比较简单，可是啊，对于它的解释却大有学问。虽然周易本身已经提供了一个解释，即卦辞和爻辞，可是要根据卦辞和爻辞再去解释大千世界， 那就需要解释者

的理解和发挥，解释得好呢，人家说你有学问，解释得不好呢，那就成了贬义词八卦，说你胡说八道啊。第二，不管是八卦还是六十四卦，归根结底啊，只是由两种符号所组成，即阳爻和阴爻。大家想一想，我们的语言符号有多少个呢？常用字啊，也有5000多个。即使使用数学符号，从0到9，那起码也得10个符号啊。而周易呢，只有2个符号所组成，可谓是化繁为简，大道至简呀。周易啊，如此神奇，令人着迷。在17世纪啊，来了一位法国传教士，中文名叫白净，他受法国国王路易14的派遣来中国进行文化交流。这位白净啊，身份很特殊，他是康熙皇帝和皇太子的宫廷教师，讲解西方科学和数学，还治好了康熙皇帝的疟疾。白净把康熙皇帝称为东方的太阳王，还写了一本书献给路易14。路易14读了此书，对康熙皇帝是非常崇拜呀，还特意拨了10000法郎让白净给康熙皇帝准备礼物。有一天啊，康熙皇帝召见白净，康熙皇帝说，西洋算学甚好，但不知爱卿对于中国算学知闻多少呢？这位白净啊，果然有学问，什么9章算术、周髀算经说了一通。康熙皇帝又问，中国还有一部奇书，名为周易，是算学非算学，你可知晓？白净一听呀，没读过。这康熙皇帝笑了笑，你呀，不妨读读看，或许有些道理。白净回去之后，赶紧找来周易，日夜研读，读出了几分道理，但又不是完全明白。这时候啊，他想起了一个人，他想，如果西方有一个人能够读懂周易，那非此人莫属啊。谁呢？他的好朋友，德国数学家莱布尼茨。于是啊，他将周易的主要内容翻译出来，还附上卦图一起寄给莱布尼茨。莱布尼茨何许人也？那可是一位数学天才呀。当时他正在进行数学史上的一项重大工程，将10进制改为2进制。那什么是10进制呢？从0数到9，九之后就要进位，写作10。而2进制呢，从0数到1，一之后就要进位，写作10。在2进制中，所有数字都由0和1所写成。现在啊，我们以数字0至3为例来进行说明。零写作000，一写作001，二写作010，三写作011，以此类推。当时莱布尼茨已经完成了2进制的构想，他向欧洲科学界提交，可别人一看说，你这有啥用，好像比以前更繁琐呀。莱布尼茨心里郁闷呀，知音难求啊。就在这郁闷之中啊，他收到了白净的来信，看到了伏羲八卦。一开始呢，他也是看得云里雾里，如同天书，可是后来越看越神奇，这怎么回事呢？伏羲八卦不是由2种符号所组成吗？长线段阳爻和短线段阴爻。莱布尼茨想，如果把长线段阳爻写作一，短线段阴爻写作0，那会怎么样呢？于是啊，他画了这样一张图，您会看见一串数字，000、001、010、011、100、101、110、111。经过这么一番转化呀，莱布尼茨当时啊就跳了起来，他大声喊道，这

0: 不就是二进制原理吗？为什么呢？现在啊，我们来比较一下这两串数字，那不能说是高度相似，那简直是一模一样啊。莱布尼兹啊特别高兴，哈哈，终于找到知音了。他立即发表论文，只用零与一的二进制算术的说明，揭论其用处及伏羲氏所用符号的意义，里面还附了一张图，他清晰地展示了伏羲八卦与二进制的对应关系。这一发现啊，轰动了整个欧洲，开创信息科学的二进制原理与古老中国的周易产生了不减之缘啊。从此啊，周易所蕴含的化繁为简、以简御繁的思维方式，启迪后人去寻找了纷繁世界背后的至简规律。
1: 如果说周易以卦象推演宇宙的规律，那么园林则以方寸庭院容纳天地的气象，一石一水一亭一榭，处处是自然的缩影，也处处是心境的延伸。中国园林追求自然天成之美，这与西方园林以几何轴线对称修剪所构建的秩序之美形成了鲜明对照。那么这些看似随意的山石曲径、流水回廊，究竟蕴含着怎样的空间哲学与审美智慧？当欧洲人第一次面对这种不规则的布局时，他们能否领会其中的意蕴呢？
0: 提到中国的园林，我想起了唐代诗人元稹的一首诗：晚景行看谢，春心借玉狂，园林都不到，何处枉风光。这是说啊，春天到了，如果您还不去园林逛逛啊，那就是辜负了春天的美景呀。所以说园林好啊，有诗曰：松竹园林，柳梧庭院，自有人间乐。很多国家呀都有自己的园林艺术，可是中国的园林有它独特的美感，讲究天人合一，曲径通幽，移步换景，诗情画意。有皇家园林，例如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有私家园林，比如北京的恭王府、苏州的拙政园。他们啊是各有各的美感，各有各的风情啊。在今天啊，还有一种特殊的园林——公园，公共的园林。古老的园林艺术就这样融入到了现代生活，为我们的休闲健身提供了好去处。有这样一个民间传说故事，有一次乾隆皇帝下江南，来到了苏州的狮子林，看到了一个亭子，觉得特别好，于是提笔写下真有趣三个字儿。身边的陪同是苏州状元，这位状元见状立即下跪：皇上，请将有字赐予小民。乾隆皇帝一听，准了。乾隆皇帝何等聪明，他立即明白，如果将有字去掉，只剩下真趣二字，那便高雅了许多。于是啊，便有了真趣亭。那么中国的园林艺术是如何传入西方呢？这可谓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啊。中国的瓷器大量销往欧洲，成为欧洲人的餐具、茶具和摆件。那如此精美的瓷器拿在手里，难免要好好的欣赏一番。他们发现啊，不仅瓷器本身很好看，温润光滑、洁白如玉，而且上面的图案也特别好看。这些图案呢，主要是各种各样的纹饰，比如龙凤纹。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图案他们特别喜欢，什么呢？山水园林画。现在我们以三个文物来进行说明。第一件是明代的青花松间露图盘，上面会有松树和瑞露，是一种中式的风景画。第二件是明代的青花人物盘，上面会有园林一角

0: 和一个人物，是一种中式的人物园林画。第三件是清代的青花欧洲家彩庭院人物文盘，上面会有楼阁、花卉、垂柳等等，是一种中式的园林画。它呀，本来是一件青花瓷，后来欧洲人在上面加上了颜色，所以称为欧洲家彩。明万历以后，会有山水园林画的瓷器大量销往欧洲，加上当时欧洲正流行中国风，所以啊，他们觉得光看还不过瘾，也想自个儿修建中式园林。那么欧洲的哪个国家最先开始修建中式园林呢？英国。
1: 斯邦德莱扬里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武术、书法、围棋、美食，这些根植于日常生活的中华国粹，为何能够成为世界认识中国的独特窗口？敬请收看《长风万里》第六集《国粹风华四海洋》。
0: 英国引领了欧洲的中式园林风。讲到这儿啊，就要提到一个人。他是英国的外交家威廉·坦普尔，此人是一位中国通，熟悉中国历史和文化。坦普尔晚年决定专注于修身养性，那哪一种方式最好呢？逛园林。他呀逛了半天，发现英式园林都是按照几何图形来修建，写得矫揉造作。这时他想起了中国园林，对中国园林大加赞颂。他说中国园林有一种不规则之美，崇尚自然天成，与西式园林完全不同。他还发明了一个词沙拉瓦吉来形容中式园林之美。那么沙拉瓦吉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钱钟书先生翻译为散乱疏落，也有学者翻译为错落有致。1724年，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把避暑山庄36景图带到英国，成为最早传入西方的园林图像。后来圆明园的图像也传入了欧洲。有了坦普尔关于中国园林的介绍，又有了中国园林的图像，再加上啊，当时英国流行自然主义思潮，三者结合形成了英国园林的一股新风尚，叫做英中式园林。一时间，各种中式园林在英国拔地而起，蔚为大观。其中最有名的要数伦敦的秋园，此园是皇家园林，由建筑师威廉·钱伯斯所设计。钱伯斯曾两次到广州，对于中国的建筑和园林那是记忆犹新啊。于是他将很多中式建筑的元素融入到秋园的设计之中，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宝塔。他仿照南京大报恩寺的琉璃宝塔，在秋园之中修建了一座中国宝塔，约50米，高10层。1772年，他出版了《东方造园论》一书，向西方系统介绍中国的园林艺术。在书中他写道，中国的园艺师不仅是植物学家，也是画家和哲学家，对人类心灵有透彻理解，并深谙以艺术激发情感之道。接着，英中式园林之风吹遍了整个欧洲，宝塔、凉亭、茅屋、小桥、假山等等中式园林要素在欧洲园林中随处可见。至此，我们讲述了中国的中医、戏曲、周易和园林的西传故事，他们啊，也由中国的国粹变为全世界的文化珍宝，闪耀着不朽的光芒。下一集我们将继续讲述中国国粹的西传故事。这一集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北京的绿地面积加起来有五个深圳那么大，你知道吗？河道总长度加起来比长江还长的北京，人均水资源量是多少？你了解吗？图解北京的自然要素，可视化的北京百科冷知识，打开一本本城市笔记。本期读书与您分享京城会山川风物，图解北京的自然。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您对您自己所在的城市熟悉吗？我觉得我对北京够熟悉了，可是看了这本书啊，我才发现我对北京的了解其实少得可怜。你比如说，我不知道原来北京城市的绿化率比伦敦呢、比纽约还要高。北京呢，在我们的印象中是一个缺水的城市，但是如果我们看北京的河流的分布图，就有一点像在看江南水乡的地图。所以今天呢，我想跟您一起来分享这本《京城会·山川风物：图解北京的自然》。这本书呢，是由中国国家地理图书策划，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这本书的作者呢，是信息设计机构帝都会工作室。那他们主要是从事城市的研究，城市的可视化设计。他们联合了27位作者，花费了7年的时间，把北京这一座巨型的城市中关于自然的海量的信息收集整理，从而绘制出了简洁美观的33幅北京自然信息图。我们来看，它从游山玩水、沐风赏景、博物5个角度，通过很容易被忽视的数据呀、详细地拆解了北京这座巨型的城市。这书中的数据看起来真的让人很惊讶，您知道吗？比如说北京有

300多个公园，然后它的山地面积竟然超过了60%，它的动植物物种竟然超过了5000种。那么接下来我就带着大家一起去游历一下北京的自然，来一场关于北京自然的城市漫步。如果要用颜色来形容北京，您会用什么颜色呢？故宫红、枫叶黄，甚至是雾霾蓝。我想大多数人首先都不会用绿色来形容北京吧。但是您看书里的这幅图，北京有多绿呢？是不是深深地震撼到您了？北京有多绿呢？书中统计，北京的绿地总面积超过10000平方千米，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啊，北京所有的绿地加起来要比上海市面积的1.5倍还要多，是5个深圳的大小。您可能要说了，是不是大部分的绿都是山区里的绿呀？城市里呢？哎，那就要请您看这样的一幅图了。这张酷似北京地铁线路图的北京绿道线路图，那可是真正在城市里面建设的绿道。您可以在城市绿道中骑行、步行，来一场真正的绿色城市漫步。据统计，北京有1500多处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公园、郊野公园、小微绿地，它们散落在城市的各个地方。如果每天去逛一处的话，全部逛完需要4年多的时间。这些大大小小的园林，它们组合在一起，彼此串联相接，与自然景色一起形成了一张规模巨大的园林网，让北京成为了世界上绿化覆盖最好的城市之一。如果那些著名的公园啊、园林啊逛腻了，哎，这本书里还特别提到了9个私家园林，咱们有机会啊可以去逛一逛，感受一下古人造园的智慧。你比如说颇具历史渊源的醇亲王府，它的第一任主人是纳兰明珠，著名的文人纳兰性德就是他的儿子，光绪皇帝啊也是在这个地方出生的。看完北京的园子，还有一个在北京不得不看的，那就是咱们北京的古树。这本书的作者这样说，作为有3000年历史的古都，北京的古树名树之多令人惊叹。金城会的作者呢，他们就把北京的古树的知识啊也是用一棵树的形状来呈现的，简直是太有创意了，一目了然。如图所示，中国原产的银杏树可谓是长寿树，是冰川时代的孑遗物种。到了4月份呢，戒台寺超过200年树龄的古丁香迎接着踏青的人们。就像这本书的作者所说的那样，我们看到一棵古树时，仿佛也看到了它背后更悠久的自然历史。读了这本书中的北京的绿，接下来我们就要说一说北京的蓝。哎，这个北京的蓝呢，可不是雾霾蓝啊，是真正的清水蓝。北京总共有5大水系，河道总长度加起来有6413千米，这个长度比长江还要长。看看这一张北京水系的全家福，您会发现呢，北京几乎所有著名的地点周围都有河流。比如说我们中央电视台的新址，北边不远处就是2道沟河，南边不远处就是通惠河。其实在看这本书之前，我是完全不知道的。我就在想，为什么生活在其中的我们其实平常感觉不到北京有这么多的河道呢？那是因为啊，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北京的河道是作为一种基础设施存在的。作为基础设施，它的存在感自然很低。与此同时呢，北京的河道是一个临壁设施，临壁设施它所带来的问题就是有负外部效应，因此啊，经常会在河道的旁边设置2条很宽的绿化带。最开始啊叫防护绿带，是把这河道给它防起来，万一水来了，别让它淹到旁边的房子。河旁边这个防护

0: 现在呢都变成了公园绿地，所以呀，您要看到河，您得进到这公园绿带里头，然后才能看得见。所以北京河道公园化倾向是让很多人没有办法在道路上就能看见河道的重要原因。那您可能会问了，既然北京水系这么发达，这么多河道，那为什么北京还是一座缺水城市呢？哎，这本书也做了回答，他用数据告诉我们，因为虽然自然河湖不少，但光凭自然水资源还远远不能支撑这座超级大城市的生活生产用水。2020年，北京市人均水资源为118立方米，大约是全国人均水资源的19分之一。通过南水北调等工程，人均的用水量才补到了185立方米，约为全国人均用水的45%。所以您看，北京的确是一座缺水的城市。其实啊，北京的色彩哪里仅仅只有绿色、蓝色，它是丰富的。北京一年四季气候分明，由气候变化带来的色彩呀，这书里边就总结了8种。由于北京位于华北平原的北端，处于许多候鸟迁徙的必经之路上。据这本书的作者统计，在北京已经记录观测到的鸟种多达500多种。这本书作者呢，还把这些候鸟的观测时间啊、迁徙路线呢，做成了一张像航班时刻表一般的鸟类迁徙观测时刻表，可以对照观测。哎，这个实在是太实用了。《京城会山川风物》这本书，它不仅仅是北京的山川风物的说明书，更像是一本北京深度游的指南手册。读完这本书，您会感到我们和这座城市的关系更加的紧密而亲近了。好，感谢今天和我一起分享《京城会山川风物》，咱们明天再会。
1: 对于有着丰富情感的苏东坡，他与妻子的感情生活到底是怎样的呢？一个通情达理的妻子，对于丈夫来说尤显重要。

众所周知，中国人特别注重亲情，但有别于父子情、母女情这种两代人之间的情感，夫妻情则又显得迥然永别。结发为夫妻，也就意味着两个人要一起面对家庭生活中遭遇的各种变故。那么对于有着丰富情感的苏东坡，他与妻子的感情生活到底是怎样的呢？通过下面这首词，让我们来走入他的情感世界。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这首词是苏轼悼念亡妻亡夫的一首名篇。1074年的冬天，苏轼被任命为山东密州的知州，离开了任职三年的杭州。经过三个月的长途旅行之后，苏轼终于抵达了任所。在忙完了与离任官员的交接手续之后，很快就跨入了新年，也就是乙卯年1075年。这一年苏轼正好40岁，开始步入中年。过完正月15的上元节之后不久，忽然有一天晚上，苏轼竟然梦见了亡故已久的妻子亡夫，而此时距离亡夫去世已经长达10年之久。他的这一梦中相见显然别有缘故。苏轼是一介平民子弟，并无什么显赫的家世。按照从古以来门当户对的传统，苏轼娶的妻子同样也是来自一个普通的家庭，就是梅州城附近青神县秀才王芳的女儿。王芳出生于1039年，嫁给苏轼的时候才16岁，她比苏轼小3岁。她虽然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

但是也读过一些书，甚至苏轼有时读书偶有遗忘，他还能提示一两句。他嫁给苏轼的时候，苏轼还只是一个普通的读书人，尚未参加科举考试。但是对于有才华的人来说，成功是不用等待太久的。3年之后，苏轼就一鸣惊人，顺利考中了进士。又过了3年，在办完了母亲的丧事之后，他终于

党提名所带来的巨大喜悦。当然，她在家中也尽到了作为媳妇侍奉公婆的职守。苏轼初次去凤翔府任职的时候，才26岁，相当年轻。作为初出茅庐的读书人，他的生活阅历算不上丰富，尤其是在与人相处方面还显得有些稚嫩。幸亏有王弗这个贤内助在身边，时时给他一些提点，给他一些善意的忠告。特别是在人际交往方面，王弗表现出了善于识人的长处。有时苏轼与人谈话的时候，他就躲在屏风之后，细心地去聆听两人的谈话。等客人走之后，他则会提醒苏轼说，这个人与你谈话的时候一味地讨好你，没有自己的主见，这样的人你最好不要跟他交往，也许对你来说没有什么益处。有时候某人突然和苏轼走得十分的热络，这时王弗就会提醒他说，此人和你的交情恐怕不会维持太久，因为突然和你亲近起来的人必然是有求于你，等到用不着你的时候抛弃你估计也会是快，你最好保持警惕。往往过不了多久，王弗所说的这些话，他对一个人的判断往往就会一一应验，这让苏轼大加敬佩。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可能是在某种程度上王弗的情商要高于苏轼。对人真诚以待，没有防范之心，这确实也是苏轼的一些短处，而王弗的善意提醒忠告则使苏轼少受了许多伤害。人在年轻的时候越是不深，容易走弯路，这时如果有人能帮衬一下，给出一些有益的忠告，往往会起到很好的效果。尤其是夫妻之间，一个通情达理的妻子对于丈夫来说尤显重要。天底下不知有多少成功的男士背后都离不开一个贤惠妻子的支持。在苏轼的人生之路徐徐展开的时候，能有这样一个贤妻，我觉得这是上天对他的厚爱。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总是对于未来容易抱有远大的抱负和美好的预期，但是当他走入成年的时候，经过与现实的缠斗，他的美梦或许就要清醒了。尤其是当他遭遇了某种人生的挫折，尤其是见识了现实的残酷之后，或许对于人生的前途就会产生某种犹豫和彷徨。苏轼在他刚刚步入中年的时候，也曾一度走到人生的十字路口。那么他是如何抉择的呢？苏轼原本出生于一个普通的读书人家庭，祖上没有什么仕宦的背景，所以他完全是凭借自己的刻苦攻读，也是借助于科举考试才实现了自己的人生飞跃。在嘉佑2年的科举考试中，由于主考官欧阳修的慧眼识英才，他才得以名列高科。后来他又通过欧阳修的举荐参加了特别的制科考试，同样取得很好的成绩，由此一举成名，顺利地走入了仕途。然而在他入仕之后没有多久，就遭遇了王安石推行的新政改革。我们知道王安石的变法规模宏大，涉及方面甚多，而且为了追求成效，政策推行得很快，结果就出了不少问题。面对新法所造成的一些弊端，苏轼一开始是持批判态度，结果他不仅遭到了王安石一派执政官员的打压，甚至还遭到了构陷，说他有走私行为，这当然是无中生有的事情。经过朝廷仔细的查证，果然是凭空陷害。但是经过这样的风波之后，苏轼就感受到了朝廷中的局势险恶，于是主动选择离开京城，到杭州出任通判。苏轼在杭州通判任上其实一共待了不到3年的时间，而且他的主要任务也就是协助杭州的知州处理政务。虽然他对于新法政策所带来的一些弊端、一些负面效应会发一些牢骚，但是他自己因为不是地方事务的主要执行者，所以他不用操太多的心于政务之上。加之杭州山水清丽，城市富庶，而且与两任杭州的知州关系相处得不错，因而还算是自由自在。但是好景不长，3年任满之后，他就接到了新的任命，调任山东密州知州。于是他的人生道路就此发生变化，从一个自由自在的可以游山玩水的通判，变成了要实际执行新法政策的地方长官。对此苏轼显然是有些疑惧和彷徨的。他在1707年的9月底离开了杭州，一路经过了湖州、苏州、润州、扬州，11月就走到了现在连云港境内的海州。这首《沁园春》就是他在海州境内旅行的一个记述。在词中，苏轼不仅回顾了早年的凌云壮志，而且对于他当下的人生处境，他也有了

严肃的思考，而且对于今后将如何作为也给出了自己的行动指南。词的上阙描述了旅行者早起赶路的艰辛，深秋的清晨霜露隆重，令人视为畏途。词的下阙则充满深情地回忆了自己早年的应考经历，当时他和弟弟苏辙一起怀着满腔的热情，一心想通过自己的满腹经纶实现辅佐君王匡济天下的伟大抱负。这当然只是年轻人不切实际的狂想，在有了若干年实际的从政经历之后，尤其是遭到了执政派官员的打压之后，苏轼开始丢掉了这些幻想。他终于开始明白，一个人才华的施展必须要有一个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和空间，如果这个机会没有出现，那么要学会放松心态，学会等待。我想在苏轼正式到密州就任知州之前，他在旅行的途中大概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而且他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古人有诗云，看似寻常最奇绝，诚如容易却艰辛。很多事情乍一看似乎很简单，但是真正实践起来可能却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一个人的成长过程很多时候在某种程度上是慢慢领悟这个道理的过程。年轻人有自己的理想抱负无疑是一件好事，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它能有多大实现的可能，以及如何去实现它，确实要经历无数的考验。苏轼的一生大起大落，但是始终能够矢志不渝，不改初心，我觉得他就是很好的把握了理想与现实的这种关系。

0: 你知道为什么我在连接了充电桩之后，汽车的电量反而越来越少吗？因为这款充电桩，它不仅可以给新能源汽车充电，它还可以利用新能源汽车为电网反向充电，它就是反向充电桩，可以实现汽车和充电桩之间的双向能量运输。
1: 近年来，我国的新能源汽车已突破2000万辆，且还在持续增加。尽管新能源汽车的使用减少了化石燃料的消耗，但新增的充电需求也加剧了电网的负荷。如今，反向充电的出现能够让新能源汽车的使用者将多余的电量反向输送电网，减轻电网的负荷，缓解电网的供电压力。
0: 日常生活中，我们总是习惯性地把新能源汽车的电量充满，但这些电量往往并不能完全为我们所使用。在用电高峰期，电网荷载加剧时，我们可以选择为电网反向充电，这既可以缓解电网的压力，又可以为我们换取额外的收入。反向充电桩的操作方法很简单，使用者只需要将充电桩和新能源汽车连接后，用手机扫描屏幕旁边的二维码，就可以自行选择是充电还是放电。
1: 利用搭载双向车载充电设备的汽车，我们可以将车载电池的直流电逆变为向电网输送的交流电，实现反向充电功能。在反向充电时，一旦新能源汽车的电量低于20%，系统就会自动切断，为使用者保存一定的电量。2024年1月，国内目前规模最大反向充电试验在江苏无锡完成，试验历时30分钟，50台新能源汽车向电网反向放电近1000度，可满足130多户居民一天正常的用电。
0: 丁老师，新能源汽车反复的充电放电会不会对电池的使用寿命有什么影响？
2: 不会的。根据测算，电动汽车的蓄电池在反复放电2000次以后才会造成10%的折损。根据每周放电一次的频率来算，一年

0: 也就放电50次，10年也就放电500次，是对电动汽车正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的。
1: 我看到这个饼状图，无锡的清洁能源发电只占到1/3左右，大多数还是火力发电和天然气发电。那反向充电技术能不能让我们减少火力发电的使用呢？
0: 在未来，反向充电技术普及的情况下是可以达到这个效果的。现阶段呢，主要是为了分担电网高峰期的供电压力。
1: 那很多人可能觉得反向充电太麻烦了，有没有什么方法鼓励大家多进行反向充电呀？
0: 我们会向有条件的车主发出邀约，你到我们这里来放10度电，将会收到30度电的免费充电权益。
2: 反向充电桩的出现，让新能源汽车从交通工具变成可移动的充电宝。老百姓在反向充电赚取收益的同时，还能在电网发生故障时支撑紧急用电需求。如今正在建设中的新一批反向充电站还将加入超级充电、换电、移动充电等功能场景，可一次性满足144台新能源汽车充电、50台新能源汽车放电需求，每天还可为400台新能源汽车急速换电。
1: 反向充电技术让每个人都能为减轻电网负荷贡献一份力量，让大家合理的使用每一度电。长此以往，积少成多，我们不仅可以实现电力的共享和利用，还能促进可持续发展，早日完成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
3: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0: 现代快节奏的工作中，许多忙碌的职场人都渴望拥有一台多功能高效率的办公设备，来协助我们完成日常需要实时记录的工作。现在我身旁的这台智能办公本就能轻松完成，虽然它只是小小的一个，但你可别小瞧它，它能帮助我们完成不少工作呢。这台智能办公本集合了多项功能，能够帮助人们完成日常工作中语音转写、会议记录、外语翻译、日程管理等事务。智能办公本搭载的专业声纹识别技术，能够区分不同说话人的声音，大大提升了识别准确率，并且转写结果还能分角色呈现。虽然提升了语音识别的准确率，但有句老话叫隔行如隔山，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专业术语，有时候虽然读音相同，但意思却大相径庭。那么智能办公本又该如何应对这个问题呢？智能办公本内置了教育、金融、法律、医疗等16大行业的专业词库，能够精准识别会议场景中各类专业性强的复杂术语。同时，智能办公本借助大模型，还能将口语化的会议记录转化为流畅的书面文本，并支持一键生成会议纪要，快速提炼会议精华，极大提升了会后整理工作的效率。
1: 我有一个疑问，如果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的人，那么智能办公本能不能识别多种方言和外语呢？
2: 目前我们办公本呢可以识别12种方言以及6种外语，而且这些语言呢都是日常使用频次非常高的一些语言。
1: 那么它对外语和方言的识别准确率如何呢？
2: 现在已经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了，比如刚才提到的方言可以基本上实现95%以上的准确率，而对于外语呢可以实现大概85%-95%左右一个水平，但具体的数值要根据使用的现场的声音情况以及不同的语种之间会有一些差异。当然我们也会持续的优化算法和技术以提高识别的准确性。
0: 现在我来说几句方言，看看它能不能识别。扁担唱板凳宽，扁担要绑在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扁担偏要绑在板凳上。识别的非常准确，

0: 语音转写功能，智能办公本的手写识别技术也非常出色。手写文字的识别较之印刷体文字更为复杂，基于通用识别算法，通过大量真实手写笔记数据对算法进行深度优化，大幅度提升了手写识别的准确率。通过这一技术，手写笔记能被快速转换为文本，且识别结果与原始笔记精确对应，方便使用者随时进行修改。都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因此智能办公本还搭配了一支不需要充电的电子笔来满足我们的手写需求。我刚刚用这支电子笔在办公本上写字的时候，感觉就像在纸上书写一样。那么它是怎么做到的呢？这是因为电子笔的笔尖是特殊定制的弹性纤维笔尖，与智能办公本的墨水屏默契配合，带给我们在纸上书写的感受。并且电子笔还自带了橡皮擦，当使用者笔快写错字时，只需要将笔倒过来轻轻一擦，就能轻松消除。只需一部办公本，就可以帮助我们处理日常工作中的录音、翻译、会议记录、语音转写等多项事务，并且它轻薄的体积还能便于我们随身携带，让我们可以在会议、出差、旅行当中随时记录重要信息。
1: 无论是在陆地或是水下，到处都有会发荧光的生命，每一缕闪烁的荧光都是大自然呈现的浪漫奇迹，更蕴藏着生命演化的独特密码。让我们一同踏入这个奇幻的光影世界，探寻荧光背后的无尽奥秘。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如果说我们身边就存在着一个平行世界，你会相信吗？在那里，每一种颜色都在发光，绚丽的景象甚至超出我们的想象。这是一个古老而又隐秘的世界，在此栖息的生物早已掌握了这里的生存法则。对人类而言，这个世界依旧充满未知，我们仅仅触及了它的皮毛，只能窥见冰山一角，就是最浅显的表象。由于日光太过刺眼，我们无法看清这个神秘世界的独特韵味与细微色彩。它低调隐匿，却无处不在。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在陆地或是水下，处处皆在散发荧光。荧光是大自然举办的一场盛会，而人类却被隔绝在外。但是最近，科学家终于看到了荧光，他们正努力深入这个领域，揭开其中的奥秘。让我们一同踏入这个奇幻的光影世界。绚烂的荧光色彩演绎着关于沟通、繁衍与生存的奇妙故事。欢迎来到奇异的荧光世界。

在新加坡，这座风格独特的花园将自然景致融于城市中心，草木掩映之下，一只雄性蜘蛛的求偶之旅即将开始。能否读懂异性的荧光信号，是他求偶成败的关键。今天的主角是一只年轻的雄性跳蛛。

行动敏捷，外表艳丽，视力敏锐，这只雄猪是该物种极具代表性的一员。它的日常生活遵循着两条简单的生存法则：躲避更强的天敌，捕食弱小的猎物。

每一次成功的捕猎都能让这只跳蛛储备足够能量，支撑它存活至次日。可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今天早晨，答案即将揭晓。它腹部圆润，身体呈柔和的棕褐色，口器两侧的触肢泛着淡淡的荧光，原来是一只雌性跳蛛。年轻的雄蛛瞬间跃跃欲试，繁衍后代是它与生俱来的本能。这是至关重要的时刻，然而一旦操之过急，便可能付出惨重代价。因为对于蜘蛛来说，求偶行为可能是致命的。

蜘蛛有时会同类相食，雌蛛既可能将雄蛛视为心仪的伴侣，也可能把它当作一顿现成的美餐。刚刚发生了什么？雌蛛究竟看到了什么令它避之不及？这可是一只出色的雄蛛。乍一看，这两只闪烁着荧光的跳蛛就像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雌猪又回来了。不过现在雄猪明白，与对方保持距离才是明智之举。他们身上的荧光表明他们属于同一物种，但雌雄个体的荧光却传递着截然不同的信号。对雌猪而言，荧光是性成熟与具备繁殖能力的标志，而在雄猪身上，荧光属于幼体特征，成年之后就会消失。正因如此，雌猪从雄猪触之的荧光中解读出的信息就是不具备繁育条件，但吃起来味道不错。雄猪眼下还是溜之大

极为好，色彩也是一种语言，而要弄懂生物荧光及其存在的意义，我们需要追溯它的源头——光。因为荧光是一种依靠光的能量来激发自身发光的现象，在自然界，这种能量主要来自阳光。阳光囊括了彩虹中的所有可见色光，同时还包含人类肉眼无法看见的红外线和紫外线。每种色光对应不同波长，释放的能量强弱也各不相同。自然界演化出一类名为荧光团的蛋白质，这类物质可以吸收部分光能，完成能量转化后，再以另一种波长的光向外释放，这种现象就是荧光。对人类而言，环境光线会掩盖这一现象的细微变化。如果想观测到这一现象，就需要借助特殊方式。先进入完全黑暗的环境，再利用紫外线照射激活荧光分子，使其显现出来。这种转换光能的能力，对于某些物种而言，或许至关重要。

比如在水下，荧光将两种习性截然不同的生物紧密连结，帮助它们在严酷的环境中更好地生存。大约5亿年前，珊瑚开始在地球上出现，它们见证了无数物种的兴衰更迭。它们一寸一寸缓慢扩张，逐步在海洋中繁衍壮大，形成了从太空都能看见的珊瑚礁，无数生命在此繁衍生息。珊瑚得以生生不息，离不开一种微型共生生物——虫黄藻。这种藻类直径仅10微米，寄居在珊瑚的基体组织内部。虫黄藻依靠阳光进行光合作用制造养分，它们可以为宿主珊瑚提供高达90%的生存所需能量。作为回报，珊瑚则为虫黄藻提供安稳的栖息环境。在这种互利共生关系中，两种生物紧密协作，而荧光就在此发挥关键作用，维系这份共生关系的平衡。在低纬度区域，浅海珊瑚长期面临强烈的日光照射，光照是虫黄藻生存的必要条件，可一旦强度过高，便会带来致命的伤害。珊瑚无法移动或是躲到阴凉处，为了保护虫黄藻，日光越强，珊瑚的荧光效果就越明显。荧光团将光能转化，将多余的能量以荧光的形式释放出去。通过这样的方式，就能防止强光穿透珊瑚组织，伤害到虫黄藻。因此可以说，荧光是大自然的天然防晒霜。

然而在深海，珊瑚的荧光却有着完全不同的作用。在这里，强光照射不再是困扰，情况恰恰相反。阳光经海水层层过滤，海面下30米深处仅存微弱的蓝光，其余所有色光都已消散。弱光环境会限制珊瑚可承载的虫黄藻总量，珊瑚表层的藻类会抢占仅有的微弱光。

光线导致珊瑚组织深处的藻类光照不足，难以存活。为了尽可能增加这些有益共生藻类的数量，珊瑚巧妙地运用了物理法则，借助荧光效应，珊瑚将环境中的蓝光转化为橙光和红光。 这类光线穿透力更强，能够深入珊瑚基体组织，让更多的虫黄藻获取光能，维持生存，进而为珊瑚提供养分。

即便如此，光照依旧是限制珊瑚生存的重要因素。在深海环境中，藻类无法通过光合作用为珊瑚提供足够的养分。为了弥补这个缺口，珊瑚不得不通过捕食补充能量。

珊瑚本身也是掠食者。有些种类的珊瑚会利用自身的绿色荧光来诱捕猎物，比如浮游动物。这些微小的甲壳类生物对绿色光格外敏感，常会误将珊瑚的荧光当作食物。但其他生物可能看不到这种绿色荧光，在他们眼中，珊瑚只是一团黑影，一个可以藏身的洞穴。荧光有时是诱饵，有时是隐身的屏障。珊瑚向我们展示，荧光的功能首先取决于它如何被感知，因为每种生物感知世界的方式各有不同。每种生物的视觉系统都是为了帮助它们完成生命中的三大核心任务：觅食、避免被捕食以及繁殖后代。为了应对这些特定的生存挑战，不同物种演化出了属于自己的视觉感知方式，有的看得更清晰，有的能辨识更丰富的色彩。也正因如此，鸟类可以看见人类肉眼无法察觉的紫外线。随着第一场降雨的到来，成千上万只虎皮鹦鹉飞往澳大利亚的丛林，他们的繁殖季就此拉开序幕。这是他们结交新友、拓展社交的好机会。那么，这只鸟喙根部长着蓝色蜡膜的年轻雄鸟，要如何在喧闹的鸟群中脱颖而出呢？对于这类小型鹦鹉来说，交流不仅依靠鸣叫，也注重视觉信号。抚育雏鸟需要双方协作，而找到合适的伴侣确实是一大挑战。雄鸟必须向未来的配偶证明自己值得信赖，因此它首先要确立自己的地位。随后，两只鹦鹉会反复相互低头，交替展露头顶和鼓起的面颊。它们凭借鲜亮的羽色，向对方证明自己正处于最佳的健康状态。对虎皮鹦鹉来说，羽毛色彩越鲜艳就越有吸引力。可在人类眼中，日光下的这些鹦鹉看上去几乎一模一样，但在这只雌鸟眼中，眼前的追求者差别非常大。秘密就藏在雄鸟展示羽毛的方式里。在雌鸟眼中，雄鸟展示出的荧光部位让它

雄鸟旺盛的活力一目了然。虎皮鹦鹉正是借助荧光来提亮羽色的，这种视觉沟通方式深刻影响着它们的社交与繁衍。

0: 在漫长的进化历程中，捕食者与猎物之间始终上演着无休止的生存竞赛。有时，荧光就是他们的秘密武器。利用荧光，辨识荧光，决定了生存还是死亡。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还记得那只在新加坡的年轻雄猪吗？它现在怎么样了？

就在今天早晨，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年轻的雄猪完成了蜕皮，它的触肢覆满绒毛，顶端生出了标志性的黑色肤周。它身上的荧光已经消失，它终于成年。

现在是时候去宣誓领地，赶走所有竞争者了。可这一切究竟为了什么？答案始终只有一个，繁衍后代。这一回，雄猪已经准备就绪，他只需确认最后一个细节，阳光下雌猪腹肢发出的银光的模样。这抹银光不仅看起来很迷人，更蕴藏着关乎生存的重要信息。银光的强度告诉雄猪，这只雌猪正处于生育能力的巅峰期，而且大概率营养充足，状态极佳，这让他放下心来。而荧光的色调则透露着另一条线索，雌猪的年龄。这只雌猪相当年轻，大概还没有机会结交多个异性。这并非毫无依据的主观臆断。事实上，在这类蜘蛛中，雌猪的交配对象越多，潜在危险反而越大。因为雌猪寻求交配对象，并非只为卵细胞寻找受精雄体，更多是为产卵补充。

依靠雌猪发出的荧光信号，雄猪才能判断是否值得冒险。而此刻，他看到的是绿色的荧光。

自然仿佛施展了奇妙的魔法，荧光有时能凭空幻化出原本不存在的色彩。太阳光中的红光无法抵达地中海幽暗深邃的水底深处，有一种三鳍蛙科的小鱼深谙其中奥妙。环境里的蓝光能让它的眼部透出鲜亮的红光，就这样，它得以在本无红色的深海环境中幻化出红色光影。显而易见，眼部发出的荧光是它赖以生存的强大利器。凭借这一能力，它们以一种非同寻常的方式搜寻爱吃的桡足类生物。它眼部散发的荧光就像探照灯，能让藏匿在海床中的微小猎物双眼亮起微光，无处遁形。得益于高度灵活的双眼，这种三鳍蛙可以环视周围的环境，精准搜寻海底深处罕见的微弱红色反光。这和蝙蝠依靠回声定位捕猎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它们是通过荧光扫描周围环境，不过会反光的未必都是猎物。这种三鳍蛙只是食物链中的一环，它的主要捕食者潜伏在海底时，同样会利用荧光展开隐秘行动，避免被猎物发现。鱿鱼是天生的伪装大师，能完美融入周边环境，静候猎物上门。在漫长进化中，它长出了体表凸起，使身体轮廓变得模糊，藏身于海藻之间。无论形态还是体色，都能以假乱真，这副伪装堪称完美。但这背后的玄机远非肉眼所能窥见，在充满荧光的环境里，想要隐藏行踪，适配环境色彩才是关键。在这一点上，鱿鱼堪称高手，它能精准模仿藏身的藻类发出的红色荧光，实现极致伪装。鱿鱼还有一项优势，一双灵活的大眼睛能捕捉到最细微的动静，却不会暴露自身位置。小三鳍蛙丝毫没有察觉到潜伏在海藻中的危险，贸然靠近了这位捕食者。鱿鱼恰好进入了这条小鱼的探照范围，其实鱿鱼的眼睛同样能明显地反射红光。这束红光惊动了三鳍蛙，他抬头望去，在捕食者眼睛的反光里看到了自己眼睛发出的红光。直到此刻，他才意识到自己已深陷绝境。在漫长的进化历程中，猎物与捕食者之间始终上演着无休止的生存竞赛，只为最大化自己的存活几率。而此刻，这场较量正是荧光与荧光的无声对决。

而竞争与捕食并不是不同物种之间唯一的互动方式，大自然中也存在着共生与合作。世间万物之间本就存在奇妙的关联，如今人们又发现了新的奥秘，而这份一直被忽视的自然现象就藏在荧光之中。 植物的一生都扎根在一个地方，想要寻觅繁衍的伴侣，着实不易。为了弥补这一局限，植物演化出了花朵。花朵的核心使命便是吸引一个媒介，那就是传粉者。在这段相距遥远的异地情缘中， 传粉者肩负着传递生命讯息的重任，于是植物便使出浑身解数，以极致的吸引力招揽这位关键的生命信使。然而，在这个领域，竞争异常激烈。 这里的每一朵花都历经了数百万年的自然演化，都是这场残酷魅力比拼中的优胜者。花香、花蜜、花型、花色，每一项特质都经过漫长演化、精心打磨，只是为了打动一个有时不知该如何抉择的传粉者。 绝大多数传粉昆虫能够感知紫外线和红外线，其中一些对蓝绿色和黄色尤为敏感，在昆虫眼中，世界的色彩样貌与人类眼中的截然不同，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另一番光景。

对于外出觅食的传粉昆虫来说，花朵吸收紫外线后会显现出独特色彩，对比强烈，看上去格外醒目。这些梦幻般的荧光花纹就像醒目的美食招牌，指引昆虫前来采食花蜜和花粉。诱惑与利用本来就是大自然的常态，花朵利用传粉昆虫天生贪食的本性，目的就是借助昆虫帮忙传粉，完成自身繁衍。

经过几百万年的共同进化，传粉昆虫能感知的光线范围刚好和花朵的荧光色调完美匹配。这是大自然演化出的奇妙结果，让植物、花朵和传粉昆虫之间形成了恰到好处、互不冲突的共生关系。荧光就像是大自然通用的沟通方式，让各方都能得到自己需要的东西，互惠共存。也正因为荧光在植物授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才维系了地球上至关重要的生命循环，滋养了无数生命，将我们的世界装点得绚丽多彩。

昆虫与植物之间从不只有授粉共生的温情，万物生灵的相处背后皆是无声的博弈与利用。平静自然的表象之下，藏着残酷又真实的

0: 生存法则。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昆虫与植物之间不只有授粉共生的温情，生物与生物的相处往往都藏着无形的算计和利用。苏门答腊岛的热带雨林是世界上最茂盛、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雨林之一，整片雨林生机盎然，随处可见奇形异状、色彩斑斓的动植物。可在一派繁茂景象的背后，藏着残酷又现实的生存法则。这里几乎天天下雨，雨水冲刷导致土壤贫瘠，雨林里的有机物不断分解循环，勉强供养着无数拼命争抢阳光的植物。每一分营养都是大家争抢的稀缺资源，赢下来才能拥有活下去的资格，想要站稳脚跟就只能用尽一切办法。在这场生存竞赛中，有一种不起眼的生物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生存之道，它就是马桶猪笼草。乍一看它先天条件很差，根系短小，发育不全，没法从土里吸收足够养分，茎干纤细柔弱，只能依附旁边的植物攀援生长才能晒到阳光。不必纠结它的短板，不妨看看它的长处。它的部分叶子十分特别，成熟之后会慢慢长成瓶子模样，这就是它的捕虫笼。捕虫笼里会慢慢积蓄液体，外表看着精致优雅，实则暗藏杀机。它不靠普通光合作用获取营养，而是靠捕食昆虫养活自己。既然土壤养分稀少，也抢不过别的植物，马桶猪笼草便另辟蹊径，主动设局吸引猎物上门。它把自己伪装成娇艳的花朵，散发诱人香气，搭配艳丽色彩，还能发出特殊荧光。这是一场完美的骗局，表面给昆虫准备了丰盛美食，实则踏入就是绝境。陷阱最关键的位置是捕虫笼的边缘，也就是笼唇，这里能分泌香甜的花蜜，对周围昆虫有着致命的吸引力。他的小心思远不止这些，人类看到的猪笼草笼唇是红色，昆虫却对蓝光和紫外线更敏感，而猪笼草的笼唇能发出蓝色荧光，模仿会产花蜜的花，引诱昆虫前来。

又引又猎物。当昆虫飞到近处，荧光便直接将它们引向致命陷阱。蚂蚁会沿路留下气味标记，引领同伴前来觅食，正好让猪笼草轻松收获成群猎物。捕虫笼里的液体含有消化酶，能慢慢分解被困的昆虫，把它们转化成植物自身生长需要的珍贵养分。靠气味加荧光的组合陷阱诱惑力极强，也吸引了其他生物前来蹭食，争抢这份极易获取、数量充足的食物资源。靠着荧光加持，猪笼草成了效率极高的捕食高手。

还有一类猪笼草，捕虫笼直接贴地生长。有些生物专门盯上这类笼子，伺机偷吃里面的猎物。比如雨林里的螃蟹，它一边吃一边掉落很多食物碎屑，但这反而帮了猪笼草的忙，因为这些细碎残渣反而更容易被消化。大多数螃蟹吃饱喝足之后都能爬出捕虫笼顺利脱身，但也有一些运气不好的被困在笼中，最后反倒成了猪笼草的养分。荧光的产生离不开阳光，而加利福尼亚海岸每到夜幕降临就会上演一场独特的海上光影秀。只要海水泛起波澜，海面就会亮起大片幽蓝荧光，这是因为海中有数以百万计的甲藻。甲藻是一种能够自主发光的单细胞藻类，这种自身发光的现象就叫做生物发光。和荧光生物不同，自发光生物不需要借助外部光源就能发光，光亮完全由自身产生。当甲藻感知到水流晃动时，体内会触发化学反应，瞬间闪出亮光。这套机制能用来震慑迷惑潜在的天敌。

在黑暗中发光，这就是生物发光的特质所在。在阳光无法抵达的海洋深处，有将近76%的海洋生物都拥有这种自主发光的能力。还有部分水母也演化出了生物发光的能力。水母已经在地球上繁衍了5亿多年，如今现存近1000个种类，依然在全球水域中浮游飘荡。它们形态、大小、色彩各不相同，这些与我们如此不同的生物是美丽与梦幻的象征。其中有一种生物演化出了一项奇特本领，可以依靠自身的生物发光激活体内的荧光蛋白，进而散发出幽幽绿光。它就是维多利亚多管发光水母，又称水晶果冻水母。人类早在50年前就发现了它的荧光特性，

但直到现在，科学家依旧没能搞清楚这种能力对它究竟有什么作用。日本海的海面之下还藏着另一种生物，或许能为我们解开谜题。这片深海不见林木，却遍布繁盛。

灯铃正悠然自在地随波浮游，它就是花栗水母，也常被称作花帽水母。它长着色彩艳丽的触手，看似柔美，实则是凶悍的捕食高手。它的每条触手上都布满刺细胞，一旦被触碰就会释放毒液，瞬间麻痹猎物。水母大多是机会主义捕食者，它们随洋流缓缓漂游，张开触手网，等待猎物偶然触碰。而花栗水母却能够通过主动策略来提升捕猎成功率。白昼光线充足，不是捕猎的好时机。现在是清晨，这只花栗水母没有随波浮游，它找到了一个适宜的位置埋伏下来。日落时分，转机来临了。在环境光与蓝光的共同作用下，它的身体渐渐开始发光。每一条触手的末端都闪烁着荧光，每一个亮点都是一个致命诱饵。捕猎正式开始。在幽暗的海水中，水母半透明的身体引入黑暗，触手末端的荧光却格外醒目。

0: 花栗水母以荧光作为诱饵，吸引猎物主动靠近，用独有的方式完成了捕猎。河马遍布非洲的诸多河流，其他生物都要学会与河马共存，它们像摔跤选手一样角力，但动用的是致命的嘴巴。自然传奇即将播出。
1: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人们往往很难确定荧光在生物体内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在加利福尼亚的油田深处，隐藏着生物荧光领域最大的未解之谜之一。蝎子只是在夜间活动，这种动物高度适应周围的生存环境，正是这种特质让它历经岁月的考验，在极端甚至灾难性的条件下得以存续至今。它的祖先熬过了恐龙灭绝的时代，它的一些近亲甚至在亚利桑那核试验的冲击中存活了下来。满月的月光足以激发出自然界中强度极高的生物荧光，可直到现在，科学界仍未能探明这种荧光的真正功用。蝎子的荧光不像虎皮鹦鹉那样用于求偶繁育，不像珊瑚那般依靠荧光抵御紫外线侵害，更不同于水母借荧光引

0: 有猎物靠近。事实上，它发出的荧光甚至会驱走部分同属猪形纲的小型猎物。从生存角度来看，蝎子的荧光反倒成了一种负担。依照进化论规律，这类不利于生存的特征本应在世代演化中慢慢被自然淘汰，但化石证据表明，蝎子的荧光特征已持续了数百万年。一项最新研究终于提供了一些线索，蝎子似乎能够通过自身的荧光感知紫外线。蝎子长有八只眼，视觉能力却非常有限，无法探测到月亮反射的微量紫外线。事实上，蝎子的整个身体连同自身的荧光能力化作了一双另类感知之眼，让它能够感知月相更迭与环境光线强弱。蝎子几天不进食也能存活，因此它可以避开天敌最活跃的时段，择机外出觅食。只有陷入极度饥饿时，它们才会冒险外出活动。而在晴朗的夜晚，蝎子的许多猎物都特别活跃。于是他不得不在遭遇天敌的风险与保护求生的需求之间做出取舍，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不过，蝎子的荧光作用或许远比人类目前所知的更为复杂。虽然我们才开始探索荧光的世界，但有一点可以确定，荧光正以超乎想象的形式将世间的万千生灵连结起来。荧光让我们以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身边随处可见的寻常物种，在感知大自然多元生命形态的同时，刷新我们看待世界的思维与眼界。荧光以独有的奇幻魅力牵引着我们继续探索广袤而未知的自然世界。
1: 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5: 他扎根首都轨道交通建设领域，埋头钻研，坚持创新。他如何用一项项专利技术用心保障地铁安全？地下轨道筑梦人赵继顺。

您能想到在我们经常乘坐的地铁里有很多保障我们安全的小发明吗？这其中有不少的小发明来自于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赵继顺。在40年的工作生涯中，赵继顺为了给地铁安全运行保驾护航，先后搞出

0: 出了很多神奇的小发明，甚至有时一个不起眼的小玩具都会成为赵继顺搞发明的灵感来源。那么赵继顺的这些奇思妙想的发明是如何诞生的？这些发明创造又在地铁安全运行中发挥了哪些作用呢？
1: 在城市间穿梭的钢铁巨兽带来极大的交通便利，如何切断安全隐患是他时刻面临的挑战。
2: 而在地铁这种相对密闭的这个环境里啊，火灾隐患是最大的隐患。
1: 陀螺仪、大气筒、小玩具能否破解大难题？
2: 如果按照这个原理设计一个连接装置，把它安装在乘插管上，还应该是很容易进行拆卸。
1: 从生活中获取灵感，洗手洗出新花样，他脑洞大开，多年难题迎刃而解。
2: 当时啊，确实是把我难住了，在家里也琢磨它，就去溜达也琢磨它，就没想出一个什么好招来去解决它。
1: 跟随我们的镜头深入幽暗地下空间，一同探寻赵继顺如何用小发明巧治地铁疑难杂症，保证安全运行。凌晨一点，北京地铁16号线结束运行后，中国中铁电气化局集团北京建筑工程公司的机电工程师赵继顺带领维修班组进入轨道区间，对消防管道进行安全检测。
2: 一般情况下呢，是等这个运营的列车停止以后呢，等这个停电完毕，电全都放完之后，对这个一些设备啊、管线啊进行检查，检查是否存在就是说一些隐患，为了呢就是保障这个第二天列车的正常运营，不影响那个大家的正常那个出行。
1: 在40年的工作中，赵继顺先后取得了多项发明专利，这些发明创造在地铁建设中各种设备的安装以及地铁投入运营后设备的维修保养中，解决了一系列重要的难题。
2: 任何一个发明在我的心里，它是来自于工作过程中，当这个工作过程中遇上这些问题，我肯定我要想法解决它，就促使了我就想法呢，就是把这个东西我要改进它，这就是自己的一个发明的一个初衷。
1: 那么40年来，赵继顺是如何成长为一名轨道交通建设领域技术专家的呢？他又是如何热衷于工作中的发明创新呢？1959年，赵继顺出生于山东省一个农民家庭。1986年，他进入铁道部电气化工程局建筑工程处，成为一名普通的机电安装工人。赵继顺与同事们扎根相对封闭的地铁建设项目的机电安装工作，日复一日地完成着地铁线路的各种安装试验与检测。2016年，赵继顺偶然间看到的一条新闻使他的职业轨迹发生了改变。
2: 当时我看了这个新闻报道啊，说是咱们这个北京一个居民楼啊有火情，说最让我那关注的就是这个小火栓。我们一条地铁线长达10几公里，甚至呢几十公里，这样的情况下呢，就说我们安装的小火栓就成千上百，那就意味着我们这里会存在这个同样的问题。而在地铁这种相对密闭的这个环境里啊，火灾隐患是最大的隐患。
1: 为保障地铁安全运行，防范火灾风险，地铁线路的轨道一侧会配置安装消防水管以及消火栓。不过由于隧道内环境较为潮湿，消火栓在长期腐蚀下会出现漏水生锈的情况，进而导致消火栓不容易开关。因此赵继顺想到，能不能研究出一款既不生锈又好开关的新式消火栓呢？
2: 材质要先不易生锈的啊，这是我的第一个那个就是要突破的目标。第二点呢，就是关闭要严密可靠，保持在长期压力下要滴水不漏。第三呢，就是开关要省力，万一有事情呢，不借用任何这个工具就很容易把它打开。
1: 解决消火栓不生锈的问题很简单， 赵继顺选用了不锈钢

0: 的材质，但是接下来要解决密封问题就比较困难了。老式小火栓只有一层软密封，在水中杂质的长期磨损下容易损坏，导致漏水。为了解决密封问题，赵吉顺尝试了很多种方法，但是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有了新的发现。
1: 有一次我是吃完这米饭的时候呢，就吃着吃着呢，吃到了一粒沙子，把这个沙子我就给咔的咬开了。无意中提醒了我，这个牙齿可以咬碎它。转念一想呢，我要是做一个硬密封的话，就能把杂物压碎。后来呢，我就又意识到呢，它既然能压碎，就有可能啊，它夹在哪里，夹在哪里之后啊，它就形成一种小缝隙，所以这个缝隙的话还会出水。为了保险起见呢，在这个硬密封之后呢，我就利用那个橡胶的那个延展性啊，又加了第二道辅助密封。
0: 一道硬密封，一道软密封，小火栓做到了不漏水。而赵继顺没想到的是，加强的密封却使接下来要解决的开关问题难上加难。
1: 这个漏水的问题是解决了，是没问题了，但是呢，我发现呢，开关啊更难了，因为呢，两道密封咬得更死了。
0: 虽然保证了消火栓的严密性，却大大增加了其开关的难度，这让赵继顺的研究发明回到了原点，是抛弃所有的想法重新开始，还是在现有的基础上做出改进？赵继顺陷入了沉思。
1: 当时啊，这个是小孩玩的一个陀螺仪，用一个手指哎这么一拨，就非常容易的就是转动。后来呢，我就给它拆开了，撬开一看呢，这个里边呢就发现是有轴承，有钢珠，所以呢转起来呢非常省事也省力。我说能不能把它结合在我这个小火栓的这个压盘上？
0: 受到启发的赵继顺，在不改变两道密封的基础上，在消火栓的开关处做了改变，并加了两道轴承，消火栓不好开关的问题迎刃而解。2018年，赵继顺研发的双密封消火栓获批国家发明专利。2年的时间里，赵继顺已不记得到底经历了多少个通宵达旦、苦心钻研的夜晚，但在自己的努力推动下，双密封消火栓能够应用到北京、长沙等多个城市的地铁线路建设中，这让赵继顺更坚定了走上发明道路的信心。消防管道潜在漏水隐患，维修难度大，成本高，他如何改造连接装置，巧妙解决维修难题？地下轨道筑梦人赵继顺。
2: 成文脉创科技兴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双密封消火栓的成功发明让赵继顺意识到，很多发明和创造就来源于生活和工作中。那么在日常对地铁线路检测和维修时，一旦遇到问题，是不是就可以通过一些发明创造将问题解决掉呢？没多久，赵继顺在一次巡查时发现了问题。轨道边的消防水管原本是为了灭火保障安全的，可这其中也暗藏着安全隐患。那这隐患究竟是什么？

0: 易顺又会通过什么样的发明来切断隐患呢？
1: 这一块儿，反正一定要记得跟他们提醒。哎，
2: 2019年12月的一天，赵继顺在对地铁线路进行安全检查的过程中，轨道旁的一条消防水管引起了他的注意。
1: 这个消防水管呢，也是在这个区间啊这种环境里，容易受到这个腐蚀啊，它也会出现这个底啊冒啊这个漏水现象。那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呢，最担心的就是它离这个轨道呢不足1米吧，水会溅到这上面，这个轨道很容易形成这个短路。那一旦短路呢，那么这个地铁的这个运营系统就会瘫痪，整条线路呢就会有很大的风险。
2: 在日常的线路检测与维护中，一旦发现消防水管滴水漏水，工作人员必须第一时间进行抢修。不过让赵继顺和团队成员苦恼的是，每次消防水管的维修不仅要关停该区段的地铁运行，维修的周期最短也要3个星期，这无疑会给人们的出行造成很大不便。因此如何实现消防水管的快拆快修成了赵继顺新的研究方向。
1: 那换这种件儿的时候呢，是非常费劲儿，因为用的是那个承插连接，这个承插连接也就是说一个撑口一个插口，这不插在一块儿，插在一块儿，你想把它卸下来的话，那么就要找到有发栏的地方拆。那最远的呢，就那拆几百米，才能把这个坏的拆下来。
2: 法栏是安装在消防水管上的检修阀门，每200米设置一个。由于消防水管的承插结构限制，在拆卸某根漏水管道时，只能从插口方向的法栏处进行拆卸，因此维修一根消防水管就要拆下大量的无缺陷管道。消防水管的拆卸繁琐且工程量大，是造成维修时间漫长的直接原因。然而消防水管的承插结构是无法改变的，赵继顺反复思考后想到，能否增加一种可快速拆卸的装置来破解这一难题呢？
1: 这个坏的点它不一定就在咱们想象的位置上坏，那比方说呢，就是我们这条线这个设计要求啊，比方说50米一个，两个快拆间距呢，它最大也就是50米嘛，它俩之间要是坏了的话，最远也就是25米，咱们每根管是6米一根，我最多拆4根就能把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2: 赵继顺的想法是，如果消防水管每隔一段距离有一个可以伸缩的连接装置，那么其中一根管道出现问题，连接装置进行收缩后流出拆卸的距离和容量，那么坏掉的管道就可以轻松地拿下来，更换完毕后即可恢复使用。不过这个伸缩装置该如何设计，又如何满足快拆快装的需求呢？赵继顺虽然有了具体的设计思路，但是由于没有先例可做参考，所以如何将连接装置的结构从设计变成现实，成为了困扰赵继顺的一道难题。在长达3个月的时间里，无论工作还是日常生活，赵继顺始终在思考破解难题的办法。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一次陪小儿子外出打球时，孩子为篮球打气，这一动作忽然给了赵继顺很大的启发。
1: 当时啊，小孩啊，拿着打气筒跟那个篮球打气的时候啊，发现这个抽拉过程中有一个容量，如果按照这个原理设计一个连接装置，把它安装在那个承插管上，应该是很容易，就是说进行拆卸。
2: 一个毫不起眼的打气筒为篮球充气的画面给赵继顺带来灵感。打气筒在伸缩过程中完成给球充气，如果将它比作连接装置，当打气筒伸缩时，就为连接在其两端的管道提供了距离和空间。按照这样的思路，赵继顺将自己的构思画成草图，进而在草图上进行优化。 然后制模生产样品。

0: 经过数十次的试验与改进，快拆防胀纤维器终于研制成功。
1: 30余年拼搏奋斗，他如何铸就匠心，攻克多个检修难关？地下轨道筑梦人，李京兵，近期播出。
2: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
3: 好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6: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原本地铁的消防管拆卸维修一次需要几周的时间，如果使用赵继顺研发的快拆防胀纤维器，不到3个小时就可以完成拆卸和更换。看起来这个发明是解决了大难题，可是谁能想到当快拆防胀纤维器真正运用到地铁线路时，却遇到了新的问题。难道是赵继顺的设计有误吗？
0: 2021年7月，在北京地铁16号线建设工程指挥室，赵继顺与项目负责人武建辉正在对他研发的快拆防胀纤维器的应用进行商讨。此前原本要在地铁线路上安装的快拆防胀纤维器，却在实际应用中由于其只有横向伸缩的功能而达不到实际的安装需求。
8: 我手里拿的这两个就是相当是两根管，消防管，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那个快拆防胀纤维器。我们平时啊都是水平安装的，当使用一段时间以后啊，它有的时候就产生沉降，它就会导致啊快拆防胀纤维器这两个地方呢它就错位，它一错位呢就被拉裂裂缝，导致啊就是这个两侧这个消防管就容易往外跑水。能不能研究一种就是既能水平啊又能上下移动的这么一个产品？
0: 既要保留快拆防胀纤维器可快速拆卸的功能，又要在两段消防水管连接后发生沉降时，连接装置的两头能够适应消防水管所发生的不同程度的错位。因此新的连接装置如何设计多角度连接部位，又成了赵继顺亟待克服的难题。
8: 当时啊确实是把我难住了，在家里也琢磨它，出去溜达也琢磨它，就没想出一个什么好招来去解决它。可是呢有一次凑巧了，我在这个洗手的这时候啊有了个灵感，把这个手上打上肥皂，一只手呢给握拳，另一手呢就放在这个拳头上，转动非常灵活。后来我在想啊，哎，我这两个胳膊就相当于两侧的水管，那中间呢我再给它加上这个转换装置的话，那它不就是吧应用在这个沉降这个问题上，不管是这个纵横啊还是这个水平，还是这个角度变化都是比较合适的。
0: 洗手这一常见的行为又让善于思考的赵继顺获得了灵感，他将新的连接装置两端的接口比作洗手时紧握的一只手，设计出一个可以多方向转动的轴向结构。当连接消防水管发生沉降错位时，连接装置的接口可以随之发生变化，而不会造成连接装

0: 致的拉裂损坏，这就保证了消防水管的沉降错位不会引发漏水问题。近年来，赵继顺带领团队研发的新技术、新发明已经成功应用到全国的多条地铁线路中，在未来还有更多的技术难题等待着他们去攻破。
1: 这些发明创造呢，它解决的不是单纯的这个突发性问题，而是解决了一些长期存在的老毛病、老问题。我希望啊，这些小发明、小创造在这个上面呢起到大作用，尤其是在咱们蓬勃发展的地铁行业，还有呢咱们国家很多的大型工建里面，都能用得上它。

0: 一座有着1700多年历史的古镇到底袖珍到什么程度？真正的巫文化大戏到底是什么样的？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古镇行民俗画卷。一座千年小镇为何被称为木莲故里？悠长岁月又为这里留下了怎样的文化瑰宝？跟着书本去旅行古镇行民俗画卷马上回来。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重庆市巫山县的大昌古镇是一座非常袖珍的古镇。《巫山大昌古镇》这本书详细介绍了大昌古镇的历史和建筑风貌。书中介绍古镇特点时写道，一灯照全城，四门能通话，堂上打板子，户户能听见。这有趣的表述是夸张还是写实？重庆市巫山中学的同学们组成书本旅行团，决定前往这座袖珍古镇一探究竟。为更好地了解这座古镇的历史，本次旅行邀请到了巫山县文联原主席赵宁章，由他带领大家开启大昌古镇的探索之旅。
1: 大昌古镇是什么时候建成的呢？
2: 大昌古镇1700多年。
3: 1700多年，
2: 准确地讲，三国归晋的时候，就是公元280年，大昌古镇就设立了太昌县。到北周的时候，太昌县就改为大昌县了。刚才一直进来看到，我们有戏楼、壤房、钱庄、当铺。实际上，我们的大昌古镇过去是非常繁华的，它的功能是齐全的、配套的。
0: 春秋战国时期，大昌一度是八国的都邑。西晋时设置太昌县，以大昌为县城。书本旅行团行走在大昌古镇中，发现古镇虽小却一应俱全。远远看到一行人走过来，他们且走且唱，头上绑着头巾，身后还背着背篓。
1: 爷爷，您这是背的什么呀？哎呀，
4: 背的盐巴呀。
2: 他们有一个名字叫背二哥。
5: 背二哥。哎，
2: 把师傅让叫年轻了。嗯，刚才你叫他爷爷，现在喊成背二哥了。
6: 嗯，背二哥。

0: 二个是有奶油的，大肠过去一直是商贾物流的集散之地。
1: 嗯，
0: 而更重要的那个时候啊，这是个盐巴的集散地。
2: 对，
0: 因为在我们的上游啊，无锡县过去叫大连县，那个临潭里有个天然的盐泉。
1: 嗯，
0: 所以这个地方啊是因盐而生。前百年来，湖北、陕西、贵州、四川、重庆等地，都是靠吃这里的食盐，就全靠他们肩挑背扛。
1: 好辛苦。
0: 梅二哥的名字就是这么得来的。
3: 你们这个盐一般都背多少斤啊？
4: 那要那个坨坨盐，一坨都是100斤，
5: 这么重，
0: 很辛苦，
3: 好辛苦。
4: 从历史祖代以来都是这样背。
6: 你们这个做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呀？
7: 背到的肩膀，背到内部后头就在这儿，可以打一杵，就是我在这里。
3: 哦，这就打一杵。
6: 然后这个也能当拐杖是吧？
0: 这个东西啊，它是可以省力的，也可以体验一下。
3: 哦，可以试试，
1: 可以试一下吗？
7: 嗯，哎呀，哎呀，
3: 哦，这么重，
7: 一般重哈，
6: 很重是
3: 吧？哦，可以，
7: 哎，这样一般重啊，
3: 把它这么重，哇，这么重，
8: 然后在这放这个后面是吧？
9: 一番体验，虽然并非真实的背盐重量，却也让书本旅行团感受到背二哥工作的艰辛。然而这些沉重的盐对古人来说却是再珍贵不过的重要资源。盐就是大昌古镇形成和繁荣的物质基础，它因盐而兴，也因盐而富。以大昌为中心的大宁河两岸是古代三峡地区的盐业中心，距离大昌不远的大宁河上游一带，如乌溪等地就盛产盐卤。乌溪因为场地狭小，没有制盐的地方，不得不修筑大宁河栈道，把盐卤输送到大昌一带比较广阔的地方，再进行熬制。正如巫山大昌古镇所写，大昌北与乌溪县毗邻，是乌溪县及巫峡以北地区水路交通要冲和物资集散重镇。因为这样重要的地理位置，大昌这个地方逐渐形成了一个小镇，并日渐繁荣起来。
5: 那他们刚刚唱的歌是什么呀？
0: 这叫劳动号子。他们实际上呢，就通过这喊号子啊，第一是统一步调。
1: 嗯，
0: 前面第一个在前面叫，实际上相当于暴露。比如说，前头有个坡哟，我跟道慢慢说哟；前头有个坎哦，我跟道慢慢攒哦；连环枝子拐哟，你去我又来哟。他实际上就是前面在暴露，后面就跟着前面暴露来走，他就不会出问题，同时还可以解除疲劳，提振精神，起这个作用。
3: 号子都是即兴发挥的，是吗？
0: 即兴发挥，
1: 哦，
0: 见到什么唱什么，
1: 哇，
0: 见到什么喊什么。
7: 伙计们，我们有开场哦。
10: 好嘞。
9: 劳动号子是历史最悠久的一种歌谣，它是由体力劳动直接激发出来的歌唱。其节奏粗犷豪迈，坚实有力。千百年来，在这种铿锵有力的劳动号子中，背二哥们背着沉重的盐巴行走在崎岖的山路上，成为一道历史风景线。时过境迁，今天背二哥连同背盐的历史一起湮灭在历史的变迁中。然而背二哥的故事以及他们所传承的盐文化，让书本旅行团了解到大昌古镇因盐而兴的历史。大家告别背二哥，听到一阵喧闹之声由城门那里传来，赶过去时发现这里即将上演一场巫文化的大戏。
11: 各位游客，欢迎来到大昌古镇，与我们一起上演巫界大昌。
0: 准备演出开始了。
9: 化表演让书本旅行团觉得兴奋而惊喜，这是大家从未见过的狂欢形式。巫文化是上古时期人类在繁衍和

0: 发展中创造的一种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原始的地域文化。它以盐文化和药文化为主要内容，融汇了天文地理、医卜星象、祭礼娱乐等元素，是华夏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巫与舞读音相似，巫最初的印象就是手舞足蹈。巫文化表演中的演员都穿着奇特的服装，他们扮演的都是什么角色呢？
1: 你们看见那个穿黑的带牛角的了吗？
2: 嗯，看到。
1: 那叫水神，下面呢是祈雨的。那么说到巫文化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我们要从这个巫字说起来。
2: 嗯。
1: 这个巫，你看上面一横，下面一横，左右一个人。
2: 嗯。
1: 中间是一竖。
2: 嗯。
1: 上面一横代表天。
3: 天。
1: 下面一横代表地。
2: 地。
1: 两边的是两个人，中间这一竖就是通天地的，就在我们以巫山巫溪为核心的三峡地区。
2: 哦。
1: 它的内容很多，有巫歌、巫舞、巫画、巫诗、
2: 巫诗
1: 等等，包罗万象的。
2: 嗯
4: 嗯，
1: 你们今天看见的是祈虎祈雨的一个场景。
4: 你觉得就是巫文化对于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对于我们这个现实来说有什么意义？
1: 因为不了解的人，他就认为巫文化就是装神弄鬼
4: 啊。
1: 事实就不是，事实不是这个样子的，这是只是一种形式，它所表达的是美好的愿望，祈虎祈雨，为老百姓消灾等等等等，心愿是美好的。
0: 经过大昌古镇之旅，书本旅行团终于明白了它因盐而兴、因盐而富的历史，同时也感受到大昌古镇传承至今的盐文化和巫文化，感受到大昌人用双手开拓出来的甜蜜生活。正如巫山大昌古镇中所写，商贸繁盛的大昌古镇是这大片区域的商品进出集散地。自西晋太康元年280年以来的千余年间，大昌古镇也就大大的昌盛了千年之久。1000多年的历史，如滚滚长江东逝水，而因盐而生的文化以及大昌人开拓进取的精神，却历久弥新，传承至今。别了大昌古镇，我们再将目光投向川中府江畔另一座承载了千年民俗与动人传说的青堤古镇。四川省射洪市东南角的涪江河畔，一座古镇于此伫立千余年，它就是2012年第一批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青堤古镇，也被称为青堤渡。千百年来，在这片土地上一直流传着一段动人的故事，木莲救母。1500多年前，南北朝的梁武天监年间，古洪州启川渡地方，傅刘二家通婚，生傅萝卜，长大后求佛得道，后下地狱幽冥救母。木莲救母讲述了佛陀弟子木莲拯救母亲出地狱的故事，也是中华大地流传久远、彰显传统孝德文化的代表故事之一。青堤人郭定兴在其出版的书籍《小镇记忆》中，详细记述了青堤古镇的繁华过往，以及木莲故里的传说和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那么，青堤古镇与木莲故事有着怎样的渊源？这个流传千年的传说在当地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出于对川蜀文化的热爱，来自四川师范大学的三位同学决定组成研学小组，在西华大学李昭教授的带领下，开启一次青堤古镇探寻之旅。
2: 对，哎，那是李老师吗？走。
5: 李老师好。
2: 李老师好。
6: 大家好。
1: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这个青堤古镇。青堤古镇呢又称为木莲故里。
2: 青堤古镇为什么是木莲的故里呢？
1: 那我们就去寻找答案吧。
0: 书本旅行团第一站来到了位于青堤古镇内有着数百年历史的木莲寺。这座寺庙是当地人为纪念圣僧木莲及其母亲而修建，最早被称为青平渡寺，明末重建后改为顶顶庙，20世纪80年代改建为木莲寺。
1: 那木莲文

0: 化的形成呢，实际上是这个佛教文化啊，中国的儒家文化以及水文化三者的一个合一哈。母莲救母的这个故事呢，源于佛教的一个经典文献，叫《佛说盂兰盆经》，里面呢就讲了一个佛陀的弟子母莲救母的这个故事。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元帝时期，在我们这个清堤古镇呀，镇东头有一户人家姓傅，啊，然后呢，镇西头就是咱们这个渡口的旁边有一户人家姓刘，对，姓傅的这个儿子呢叫傅相，刘家的女儿叫刘四娘。傅相和刘四娘结婚之后，夫妻恩爱，生了一个儿子呢叫傅萝卜。
1: 当地相传，傅相与刘四娘乐善好施，是当地有名的善人。后来傅相去世，刘四娘因为受到坏人的引诱挑唆，不再乐善好施，反而破戒杀生，触怒玉帝，而被打入18层地狱。为救母亲，傅萝卜出家修行，法号木莲。修成正果后，木莲上刀山下火海，终于将母亲从地狱苦海中救出。由于被木莲的孝举所感动，唐太宗敕封木莲为圣僧，封木莲的母亲刘氏四娘为清堤夫人，因此清堤古镇也逐渐成了当地人心中的木莲故里。千百年来，木莲故事中的孝与善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那么它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流传下来的呢？为了寻找答案，书本旅行团来到了射洪市振兴川剧团。
0: 史团长您好。
2: 团长
3: 您
2: 好。
3: 哦，你们好，你们好。
0: 哎，您好，您好，您好。
4: 欢迎你们在我们射洪来。
1: 戏曲界把以木莲救母故事为题材的戏统称为木莲戏。木莲戏是目前有据可考的第一个戏曲剧目，也被誉为中国戏曲的戏祖。正如《小镇记忆》中所说，它时间空间的巨大跨越和人物性格的天壤差异等的巧妙处理，也是令人拍案叫绝的精彩之笔。在射洪，由于木莲故里传说的流传，木莲戏更是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和欢迎。2022年，射洪木莲戏被列入第10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4: 我要去化妆去了，今天我们有演出，欢迎你们来看我们的演出啊。
5: 好，
6: 演出顺利。
4: 好，谢谢谢谢。
1: 由于下午有演出，许团长先走一步前去做准备，离开前他邀请书本旅行团前去观看他们的表演，近距离感受木莲戏。那么除了川剧，木莲戏还有哪些表演形式呢？
0: 除了咱们说的这个川剧啊，它的表演形式还有金钱板，还有划旱船，还有杂耍等等等等不同表演形式。
1: 丰富多样的表演形式也说明了木莲戏早已融入民间，融入百姓的生活当中。许团长离开后，书本旅行团迎来了另一位射洪本地的民间老艺人汪天慧老师。
7: 64年叫地哟，四十九万

0: 不变。
1: 汪老师表演的这种曲艺形式被称为金钱板，是由快板、莲花烙演变而来，形成于清代道光年间，盛行于巴蜀汉族地区，至今已有近200年的历史。一番体验让大家对木莲戏的表演充满了期待，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表演所在地龙泉村，这里正在举办一场传统孝文化的宣传活动，木莲戏将作为压轴表演呈现给大家。当书本旅行团赶到时，现场已是人声鼎沸，锣鼓声响，演出拉开帷幕。第一次观看木莲戏，书本旅行团便被演员高亢的唱腔